0: 远环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
1: 嗯，
0: 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1: 对，
0: 哎，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
1: 一
0: 样。
1: 对，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0: 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方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1: 喂，你好。
2: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再交流了。
2: 好， 好， 好，你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啊。
0: 对我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对的，
2: 你的节目办得很好啊，节目。
0: 咱的节目都是患者的心声啊，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哎，都是患者呀，自己以前什么病呢、啊？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好了至什么地步啊？对不对？
2: 亲身体会啊。
0: 对对对，那都是患者发自内心肺腑的声音呢、啊，是不是、啊？
2: 对，发自内腑。
0: 对对对。
2: 对，我已经服了三个多疗程了。
0: 哦，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我是糖尿病的。
0: 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2: 睡眠改善了，现在可以睡六七个小时了。
0: 那你现在睡六七个小时，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睡眠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睡六七个小时？
2: 我今年69岁了，70岁了。
0: 那是70岁的老人了、啊，你睡六七个小时，很多老人很羡慕你啊。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有很多一些患者呀、
2: 啊，
0: 整个夜晚都睡不着。
2: 哦。
0: 他是越想睡啊越睡不着，知道吧？
2: 越想睡越睡不着，越是什么手术啊？
0: 嗯，
2: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还是睡不着。
0: 我睡不着，急了在床上手术是吧？那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2: 我已经睡眠改善了。
0: 其他方面哪一方面改善了呢？
2: 觉得血糖我降下来，降得很好。
0: 嗯。
2: 空腹先4点几。
0: 嗯。
2: 餐后是7点几，7点。
0: 那现在4点几了，血糖是正常的呀？
2: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血糖是4点几。
0: 你这个服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呢，对你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啊，包括血液血管呢、啊、它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你听我说的。
0: 哎，
2: 我是长期吃那个什么丹参片。
0: 咱这里头本身都有丹参嘛，你再不需要服那个丹参片了。
2: 我原来是长期服那个丹参。
0: 咱这里头都是有丹参、有三七、有桑寄生、五味子、人参，包括黄芪啊、灵芝啊，这都是降血脂降血险的呀。
2: 哎，我请问你一下、我现在还吃不吃那个丹参片？
0: 丹参片不吃了，可以停的。
2: 可以不吃了，停下。
0: 哎，可以停的。你贵姓呢？
2: 我姓吴啊，吴良才。
0: 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2: 我住在这个雄丑大道赛湖的地方。
0: 哦，武昌的雄丑大道赛湖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吴爹爹。
2: 啊。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身边有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包括中风偏瘫的呀，
2: 我都来跟你宣传，我来跟你宣传，到处宣传，因为我经常在广泛跟他们唱歌啊、跳舞啊，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跟他们宣传。
0: 对对对，这个健康啊，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传递，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陈主任，
0: 哎，
2: 感谢你，
0: 不能感谢，不能感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谢不谢，好。
1: 好，祝贺这位武昌的吴爹爹选择了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一体多病，现在获得了健康。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1: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辛苦了啊，辛苦了。
0: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
1: 我买了5个疗程。
0: 哦。
1: 已经抽了3个疗程。
0: 哦。
1: 原来我那个颈椎呀、啊，
0: 嗯，
1: 大概是1-2天就发一次。
0: 嗯。
1: 现在撑了2个疗程以后啊，他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发，还挺好的。
0: 哦，就是你有颈椎病，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再也没有发作了。
1: 哎，对对对对，1-2天他就这个颈椎就发一次，一直到现在没有发，还挺好的。
0: 哦，原来就是1-2天、3-5天都发一次。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几个月都没有发作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就好，那就好。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颈椎病再也没发了？因为咱这里边的药啊，
1: 哎、对对，
0: 有通筋活络的药，
1: 对对，
0: 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咱那个颈椎病那个病灶慢慢消除了，咱那个颈椎病不就慢慢的修复了，慢慢不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比较好，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颈肩综合症的，是吧？又胀又疼又麻，这个是很难受的，知道吧？
1: 他头还昏呢。
0: 对呀，
1: 脑壳还昏呢。
0: 你颈椎病一发作了，大脑都是昏的、胀的、麻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哎，你现在那个颈椎病解除了，那个头也不昏了，是不是啊？
1: 哎，头也不昏了，
0: 好好好，
1: 那个脚也不麻了，哎，挺好的。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谢谢你啊！
0: 哎，客气了。你除了颈椎病，其他身体怎么样啊？
1: 其他身体还可以啊。
0: 哦，其他身体没毛病，就是颈椎病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哎，主要是颈椎这个问题。
0: 好好好。
1: 其他我都还可以。
0: 那你这个选对方法了，找到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对方了，就安心治疗，好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1: 我80多岁了。
0: 我听不出来呀，你有80多岁呀？
1: 哎，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1: 我是嘉义的。
0: 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陈呐，
2: 我叫陈勇啊。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陈爹爹？
2: 记得，18721，792，032。
0: 好，你这个80多岁啊，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陈爹爹。
2: 哎，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好，不错不错。嘉峪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啊，陈主任。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头昏，现在蛮好了。
0: 啊，你头昏有好转？
4: 现在蛮好了。我每天都要送儿子上学，送小孙子上学。
0: 每天事情还是蛮多的呀，爹爹。
4: 我的事多得很的，我讲的你听的，陈主任。
0: 啊。
4: 我的儿子上学，每天坐4道公交车。
0: 哦。
4: 一次要坐10几分钟到30多小时。
0: 那你还是个家庭的主力军呐、啊，爹爹。
4: 哎呀，我没得我那搞不成了，我的。
0: 那是的，是的，那你一定要身体好。你身体不好，那有的老人中风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还需要家里人照顾，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对，上次我还介绍的一个人买的。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还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呢。
4: 我介绍2个人买了，我想跟人打电话。
0: 今天我们可以通话了，老人家，你除了这个头昏呐、啊，现在有好转、啊嗯，其他方面呢？
4: 其他方面这腿子不抽筋的。这个医院尿温是最多一次，
0: 原来还有腿抽筋儿、夜尿多的问题。
4: 原来我的腿子像就是抽筋，出去睡不得的，现在蛮好了。
0: 哦，现在这个腿抽筋蛮好的，不抽筋了、
4: 一点都不抽了。
0: 好好好，他这个不抽筋就是我们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知道吧？哎，元气补充充足了，肾气足了，元气足了，他这个人呢、啊，经络通了，他就不会抽筋，知道吧？
4: 是的，是的，这你真是好。我的这屋里这个媳妇也是咱们搞药的，他这经常给我买药回来。
0: 哦，
4: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就是打药我买的呢。
0: 哦，是你屋的媳妇很孝顺，让你去买灵芝益寿胶囊。
4: 是的，是的。
0: 你屋的媳妇啊，也是做药材生意的，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0: 对，他也懂医，他也懂那个药，所以说呢，他知道林志益寿胶囊对你反应的好啊，也建议你去买，是不是？
4: 是的。
0: 你这个腿不抽筋了，你这个夜尿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一次，一夜晚都是。
0: 哦，现在晚上夜尿只有一次。
4: 是的，是的，现在蛮好了。
0: 那就是说你前列腺呢，给你修复好了呀。
4: 是的，是的。
0: 原来的夜尿一个晚上有多少次啊？
4: 原来一个小时一次都有。
0: 那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小便，那晚上根本没法睡觉啊，老人家。
4: 是的呢。
0: 爹爹，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就是满意呢，不满意我谁跟哪个都宣传。
0: 不是不是不是，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潜江市蛇口经济开发区。
0: 爹爹，你叫什么呀？
4: 我叫何昌荣。
0: 好，何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4: 170-3713-590。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好好，谢谢谢谢。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西柳河镇华湾村始祖的王幼年爹爹的家中。爹爹和老伴啊，二老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啊，有失眠、便秘、低血压、头昏，这个腿啊无力，像踩着棉花。婆婆呢是高血压，心脏不好，体质差。那二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5: 你们这家里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
6: 粮食，
7: 谷子
6: 收的口粮，牛的口粮。
5: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你们二老谁在服用啊？
6: 我们是服用那个
5: 啊，您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6: 对呀、
5: 啊。您贵姓啊？
6: 我姓王。
5: 姓王？
6: 叫王幼年的。
5: 今年多大年纪啊？
6: 72岁。在前两年的时间，我这个起抽呢，就是人的脑壳昏。
5: 哦，
6: 那垮子麻
5: 啊，
6: 便秘，这一晚上呢，就搞的这，是啊，在我这个人呢，这一病人，我这有生病人呢，在西柳河的这个住院呢，
5: 啊，
6: 他检查我呢，他说是白细胞减少，
5: 白细胞减少，
6: 哎呀，我天天听这个收音机，听这收音机呢，就是这个林子医生去的，他像一薄病那个像啊，我说我在。买的稀罕了
5: 啊啊！
6: 我说呢，这么买了两盒三两，我说我可买了两个疗程了，他还送一个疗程嘛
5: 啊！
6: 是啊，我这个买了两个疗程呢，就去骑，骑了以后呢，这不是两个那送个疗程啊，按着骑3个月吧，骑我这个检查，他这个声波机呢，都升到了3.级
5: 哦，
6: 现在2.2
5: 哦。
6: 我就觉得这个药对我这个身体有好处
5: 啊，就是一个头昏，然后一个便秘是吧？
6: 嗯，垮子麻
5: 啊，脚麻没劲儿。
6: 这现在呢，通过这个骑了以后，你给你感觉那是很好些，垮子都感觉很有劲
5: 哦。
6: 是啊，没骑这药的时间呢，走路呢，它像弹棉花的，是吧？现在骑运动多了，我都可以都是。
5: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腿就是硬着多了，是吧？
6: 硬着。那就强
5: 些。对对对。
6: 嗯，睡眠呢特别好。
5: 睡眠特别好了。
6: 特别好。
5: 哦。
6: 便秘也好些。
5: 啊、
6: 哦。这个
5: 睡眠怎么好啊？
6: 睡眠就是个每天呢、都睡得像不觉得感觉要醒的像。
5: 哦。一直睡了可以不醒是吧？
6: 睡得蛮好。
5: 原来呢？
6: 原来呢，这个睡不着，睡得时间睡短一些。
5: 啊、
6: 哦。现在的这时间的这睡好些
5: 啊，
6: 我都要现在个垮子走路啊，
5: 啊，
6: 像踩棉花的
5: 哦、
6: 通过吃这个药呢，你垮子这很要啊硬着些
5: 哦，有劲儿一些了啊，
6: 有劲些了。
5: 嗯，你还有个便秘，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呢？
6: 便秘的现在都是4-5天的，甚至过把星期，
5: 过把星期才解一次。
6: 现在都好些了
5: 啊，
6: 现在只隔了2天，
5: 2天解一次是吧？
6: 有时候1天，
5: 哦，
6: 这是好些
5: 啊。你这个头昏呐、是不是因为血压高的头昏呐、
6: 我没有的血压高，我是个贫血。
5: 啊，贫血。
6: 我是贫血的，我现在检查的血基本上是正常了
5: 啊。
6: 现在的话呢，6.60低的。
5: 60，
6: 高的是80
5: 哦，
6: 到90
5: 哦哦，
6: 现在的低保给到103的快80，75到80那都是可以的。
5: 您现在血压已经升上来了，头昏就这个现象就消失了是吧？
6: 我头不昏了吗？
5: 嗯，
6: 这都好可以。
5: 婆婆身体还好吧？
6: 身体好，这孩子
5: 啊，您灵芝益寿胶囊您用过了没有啊？
7: 我吃过了。
5: 你也吃了的是吧？
7: 嗯。
5: 您多大年纪呢？
7: 我69。
5: 69岁啊。嗯。
7: 我又有肠胃不好
5: 啊，
7: 又有高血压、高血脂。
5: 哦。
7: 又有这个心脏病。
5: 嗯。
7: 都我在吃着药了，就是今年一年呢没有感冒。
5: 哦，没有感冒了是吧？
8: 往年是感冒。
7: 往年呢，一感冒就得过把多月，一个多月，
5: 嗯，
7: 就要打吊针住院，
5: 嗯，
7: 自从把这药吃了以后，一年就没感冒了，
5: 嗯，
6: 我听你这都是这节目，
5: 嗯，
6: 但是我都选择呢，林志也是这样的
5: 啊，
6: 他呢，一个是方便些，吃药啊，是吧？只是这个中药，
5: 嗯，
6: 是一个国家批准的准制好药。所以我在这要是选择你这个林志益是这样的，我都吃了都感觉是蛮好
5: 啊。
6: 嗯，
5: 你和婆婆在家里还忙什么事儿啊？
6: 这个种了上十亩田那里。
5: 种了上十亩田呐？
6: 是
5: 啊，
6: 种上十亩田，种的水稻啊，套这个高粱呀，
5: 啊，
6: 种的这个棉花高粱。
5: 哦。
6: 高茂茂的棉花。
5: 哦。就
6: 是。
5: 你都70多岁了，还要忙地里面啊？
6: 我不忙一下，搞你，还忙。不吃这药都忙不了，
5: 吃
6: 这药我都忙的还是可以。
5: 啊啊，对，
6: 我宣传了很多人，我就是我都是五队的一个，也是在我们五队的。我大姑的婆婆死不好，我说你只买的这些吃，你就骂牛婆婆好多了。
5: 嗯，
6: 他都听我的话去买的吃，你我去买两个吊针了，哎，吃了以后呢？他起早又去买几个疗程
5: 哦，
6: 那时候不好啊，那药不好，他还给买我家的，
5: 嗯，
6: 我感受人了很有几个人的
5: 好。
6: 包括那边有个是中风的那个护理的，我那他给我多远的，我在医院里嘛，他在医院住院了，我说你这个病人你可以买这个。这林志益是叫你去
5: 啊，
6: 他还挺好的，我买的。
5: 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现在是西六河镇
5: 啊。
6: 华湾村
5: 啊，
6: 始祖
5: 啊，
6: 王友年。
5: 嗯，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6: 171-5270-907。
5: 好，我觉得你们二老啊，这个孩子们在外面做事情，你们就要把这个家搞好，是不是啊？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6: 减哪负担了
5: 啊？
6: 我小这所有的口粮啊，都在我这里，我。他们都过年回来都要骑的
5: 啊，
6: 一直过年回来是8个月的口粮，还要骑，
5: 所以减少了他们多少负担呢，是吧？
6: 要不骑着药呢，都难得搞，
5: 嗯，
6: 就是骑着药呢，这还有这个精神呢，还可以搞。
5: 啊，也今天也特别感谢你们二老啊，
6: 哎、
5: 啊，谢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3: 陈主任，
9: 哎，
3: 你看这二位老人呐、啊，这个茯苓之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种上了10几亩田。
9: 对。老人家呀，现在身体好啊，生活呀才能更幸福。
3: 嗯，
9: 老人家也非常有智慧。
3: 嗯，
9: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益寿胶囊。现在呀，他这个失眠呢、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3: 嗯，
9: 另外呢，以前便秘过把星期一次啊，现在排便呢、啊、也正常了。
3: 对，
9: 老人家以前低血压的问题，现在服上林志益寿胶囊啊，生发他的气血。
3: 嗯，
9: 现在血压呀也正常了。
3: 对，
9: 120-80。
3: 对，
9: 林志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3: 嗯，
9: 你像人参防疾，大补人体元气，气退变形呢，它这个排便呢恢复正常了。
3: 嗯，
9: 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
9: 王爹爹啊，他的以前呢、啊、走路没劲儿，走路啊像
3: 踩棉花
9: 一样、
3: 啊、
9: 现在人有劲儿啊，种10几亩田呢、啊、
3: 对，
9: 是吧？有的老人72岁啊，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3: 啊、
9: 还不说种10几亩田，是不是、
3: 啊、家里还堆了口粮啊，都是孩子们这个过年回来要吃的粮食啊。
9: 哎，对，婆婆呢有高血压，心脏不好，并且啊体质差，有时候感冒啊一打针打了10几天，感冒难得好。
3: 对，
9: 现在服上林志益寿胶囊啊，再没有感冒了。
3: 嗯，
9: 体质增强了。
3: 对，
9: 哎，二位老人呢、啊、身体好啊，生活啊更有盼头。
3: 对，
9: 我到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 像仙桃王幼年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少花钱获得健康，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沈志威。
0: 哎，你好。
8: 那辛苦了啊。
0: 哎呀，客气了啊。
8: 哎呀，那一切都好噻。
0: 哎，好的很大伯伯，你什么情况啊？
8: 我是780厂那边心脏病还有胃病。
0: 就说一体多病是吧？
8: 对。
0: 多大年龄呢伯伯？
8: 我70岁啊。
0: 哦，这个年龄段啊也是中老年呐、啊、慢性疾病呐、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吧？
8: 对，我听了那陈主任讲课呢。
0: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
8: 讲课的时候，我一直是听，一直听。
0: 嗯。
8: 听到到后来，我马上给你们发电话。
0: 嗯。
8: 啊，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0: 嗯。
8: 需要1个多月了，见到了成效，早晨这睡眠也可以。
0: 哦，现在夜晚能睡着觉了。
8: 哎，对，睡眠也可以，吃饭口里有味。
0: 哦，吃饭嘴里有味道了。
8: 哎，原来也是苦的。
0: 哦，那是的，是的，以前有胃病吗？
8: 嗯，再以后呢，这便秘也没有。
0: 哦，以前有便秘的现象。
8: 有有有。
0: 以前几天一次排便呢？
8: 那2-3天了，现在就是一天一次。
0: 哦，每天排一次。
8: 对，再一个吃药也好些。
0: 哦，夜晚的小便也减少了。
8: 哎，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跟你讲着。
8: 嗯。
0: 很多的老年人呐、啊，出现便秘。便秘啊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排便呢、啊、它就是排身体的抖擞。
8: 是的。
0: 你这个血糖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高的时候多少啊？
8: 高的10点啦、啊、这是9点啦、啊、总是这个服。
0: 哦，空服9点10点是不是？
8: 是的。现在今天一点，
0: 现在
8: 我今天还去爬的。
0: 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8: 是6点左右。
0: 哦，那6点左右那个血糖都是正常的了。
8: 哎，对对对对，我现在好了好多了，轻松几多了。
0: 好好好，也不错不错。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呐、啊，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表示收获。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老人家。
8: 我就是听你的讲课呢，我的老板支持我呢，他叫我马上去买呢。
0: 不错不错，你要感谢你老板、啊。
8: 哎，感谢老板，感谢老板，
0: 感谢老板，有的很多。
8: 你来这感谢你，陈主任。
0: 不感谢，不感谢。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8: 我是盐城银矿。
0: 好好好，也希望辅导好，以后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0: 贵姓呢？
8: 姓郭，郭仁峰。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8: 好的，好的。
3: 好，这位应城盐矿70岁的郭婆婆呀，打了电话，呵呵呵的笑。婆婆呀，买了5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这才服了1个疗程，说现在呀好多了，轻松多了，不仅睡眠好，晚上起夜少了，便秘恢复的比较好，另外现在血糖也正常平稳了。婆婆说呀，老伴支持她服灵芝益寿，听了我们的节目立马就买上了。对，健康需要我们找准方法，积极的行动。好，也祝贺郭婆婆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3: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0: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著名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0: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2: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0: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1: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0: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4: 经典。
3: 无言独上心。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汇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造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那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资讯速递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亚运会暨亚残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授旗仪式举行。跳水世青赛，袁晴称江月涵包揽女子 B 组10米台冠。中国斯诺克选手赵欣彤及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金秋九月丰收将至，2026年9月10号到17号，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将在孝感火热开赛，开幕式定于孝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谁能够登上农运会赛场，又有哪些跟传统体育比赛不同的竞赛项目？今天的聊聊吧，带你一起读懂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8月26号晚，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男子200米决赛在日照奎山体育中心结束。湖北新生代短跑小将李新豪奋力拼搏，以21秒45斩获季军，这一成绩仅比亚军江苏选手多0.01秒。就在不久前的8月15号，湖北名将李新豪的师兄刘科在全锦赛男子200米下。

目中以20秒26夺冠，并跻身国内历史第三人，为湖北短跑树立了全新标杆。李新豪此次大赛斩获铜牌，既是对他日复一日训练的最好回馈，也彰显了湖北青年短跑人才的储备厚度与培养成效。假以时日，李新豪有望顺利接棒师兄，扛起湖北短跑新生代大旗，在更高规格的田径赛场上冲刺突破，续写荆楚短跑的崭新荣光。8月27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迎来赛事的收官日，日照葵山体育中心上演戏剧性逆转，在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第三个抵达终点的湖北队因第二名犯规递补，收获惊喜银牌。此次青田赛上的接连突破，让湖北短跑的传统优势愈发稳固，一众年轻小将在全国顶级赛场不断的淬炼，快速成长，持续为湖北田径积蓄新生力量。少年可期，未来可期。我们再来关注省十七运会。近日，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多项赛事相继收官，摔跤、男子 U14 足球、轮滑项目分别在孝感黄石完成全部的角逐。全省各地青少年健儿同台比拼，展现湖北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建设成果。在孝感奥体中心青少年体校组摔跤比赛顺利落幕，全省14支代表队278名选手角逐37个级别金牌，最终武汉队拿下14金，居榜首，十堰、荆州分别列2、3位。同在孝感奥体中心进行的男子 U14 足球比赛，8支队伍200多名运动员展开较量。经过多轮比拼，武汉队摘得冠军，襄阳、十堰分别获亚军和季军。社会俱乐部组轮滑赛事落地黄石，本次参赛规模创省运会轮滑项目的历史新高，14个市州21支代表队共有304名选手参赛，武汉队斩获11枚金牌。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赛事。第20届亚洲运动会暨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授旗仪式27号在澳门特别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出席，并向体育代表团授予特区区旗。14岁的中国选手袁钦成和俄罗斯选手吉西廖夫26号在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双双夺得个人第3枚金牌。袁钦成和队友江月涵包揽女子 B 组10米台冠亚军，吉西廖夫登顶男子 B 组3米板。27号将会进行女子 B 组3米板和男子 A 组10米台的比赛。本届世青赛将于28号，也就是今天落幕。目前俄罗斯队以4金3银2铜领跑奖牌榜，中国队和墨西哥队暂列第2和第3位。在27号进行的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中，中国选手赵新彤以5-1击败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凭借本次比赛的胜利，赵新彤及时排名来到了世界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2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1/4决赛昨天顺利进行，常冰玉、奥沙利文、赵新彤、肖国栋晋级4强。赵新彤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及时排名来到世界第一。28号的半决赛中，常冰玉将对阵奥沙利文，赵新彤和肖国栋将会上演中国德比。我们继续来关注美网。北京时间8月27号，

0: 美网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大比分1-0领先普里丹金娜，由于大雨比赛延期。
1: 身穿白色上衣的郑钦文对阵俄罗斯小将普里丹金娜。普里丹金娜非常擅长底线缠斗，前两轮比赛她未输一盘。本场一上来，普里丹金娜就零封了郑钦文。但是郑钦文不急不躁，随即用一记 ace 球稳住了局面。首盘郑钦文保持了较高的一发得分率，对球落点的掌控也更胜一筹，他将对手牢牢压制在底线附近。关键的第十局，郑钦文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压线球，令对手无可奈何。在轰出他本场第三记 ace 球后，郑钦文以6-4拿下了首盘。但从第二盘开始，随着天降大雨导致比赛中断，郑钦文的状态就此被打断。比赛恢复后，郑钦文一度以2-5落后，此时雷暴和大雨又一次来到，比赛也再次中断。目前官方已经宣布，包括郑钦文对普里丹金娜、袁月对斯托亚娜在内的多场资格赛决胜轮比赛将延期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些时候进行。
0: 在27号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战胜卡塔尔队。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2: 本届世预赛期间，主帅郭士强继续主导年轻化阵容，新生力量得到了更多锻炼机会。而在这群年轻人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杨汉森。一个 NBA 赛季的历练让杨汉森的技术愈发成熟，他不仅能从容地参与到进攻组织，篮下的终结也更显细腻。杨汉森登场后，中国男篮打出了一波12-0，拉开分差。而这球他在防守成功之后向队友小秀肌肉，展现出的自信也正是这支中国男篮最需要的。第二节，贺西宁和赵佳毅先后在侧翼找到三分球手感，卡塔尔队也逐渐在篮下觅得机会，持续迫近比分。上场最后4:7，中国队请求暂停，郭士强布置了最后一分的战术。杨汉森单打对手稳稳命中，他也收到了主教练郭士强的掌声。这次进攻不仅成功执行了战术，更提升了中国男篮队内的凝聚力。47-36，中国队领先11分结束上半场。一个休息回来，杨汉森的状态越打越好，自己能得分，突破分球，为洪明轩也送上了助攻。中国队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杨汉森出战不到20分钟，得到15分，摘下9个篮板。最终5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收获第二阶段开门红，目前排名小组第3。8月31号，中国队将回到诸暨，主场面对小组头名黎巴嫩队。
0: 北京时间8月27号，女排亚锦赛1/4决赛展开较量，日本女排战胜中国台北女排。今天女排亚锦赛将迎来中国女排与越南女排的比赛。
3: 首局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日本队进攻手感不错，在二传关菜菜四的调动之下，日本队无论是前排的快攻还是后排的强攻都发挥了威力，没有遭遇太多考验，日本队就以25-14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台北队状态回升，一度以12-7领先，但随后他们出现卡轮，让日本队连得4分。局末阶段，还是经验更丰富的日本队抓住了机会。这一次4号位的强攻得手之后，日本队以25-21再胜一局。第三局的形势和第一局相似，日本队在开局不久就拉开了分差，中国台北队很难防住日本队的强力接应和田游纪子。本场他拿到全场最高的19分，最终日本队25-13赢下第三局，大比分3-0击败中国台北队晋级4强。半决赛，日本队将与泰国队交手。
4: 根据亚锦赛组委会的统一安排，中国女排的训练时间从19:30至21点，共1个半小时。进入热身场地后，姑娘们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

0: 投入到了热身训练中。三场小组赛结束后，中国女排顺利晋级八强，进入到残酷的淘汰赛，对各队的体能储备都是考验。在20分钟的拉伸活动后，队员们进行发球落点变化的训练以及防守技术训练。淘汰赛中，对手实力不断增强，稳定的一传到位率就成为了中国女排组织多变进攻的基础和保障。今晚，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中迎战越南队。目前，全队上下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WTT 官网的赛事信息显示，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上，沙头组合位居次席，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将是二人卫冕之路上的主要对手，王楚钦和孙颖莎还将各自参加单打争夺。此外，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将会出战男双比赛，女双项目上国乒选手王曼玉和蒯曼联手出战，石勋瑶和威尔士选手贺熙组成跨协会组合参赛。在去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包揽了5个单项冠军。北京时间8月28号凌晨，2026年万达钻石联赛苏黎世站在瑞士上演了历史性的夜晚。不到40分钟的比赛时间，男子400米栏、女子100米栏两项世界纪录相继被改写，创造了田径历史上的经典时刻。
2: 男子400米栏原世界纪录保持者是第7档的瓦尔霍姆，他在东京奥运会上跑出了45秒94，是本场比赛前该项唯一一个破46秒的成绩。在瓦尔霍姆身边第6档的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此前个人最佳成绩是46秒29，两人的竞争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比赛开始后，多斯桑托斯在第一个弯道就拿出了强势表现，并在随后的直道比拼中超越了旁边的瓦尔霍姆。进入弯道，巴西人继续保持节奏，并在最后的直道继续扩大优势。多斯桑托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拿下冠军。最终，巴西选手的成绩定格在45秒80，创造了新的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项目也诞生了新纪录。巴黎奥运会冠军美国选手拉塞尔本赛季状态不错，他在钻石联赛厦门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2秒14，原世界纪录是3道尼日利亚选手阿木桑保持的12秒12。本场比赛，拉塞尔从起跑开始就表现强势，在第二个栏就已经领先。虽然阿姆桑紧随其后，但拉塞尔还是保持住优势，率先通过终点。12秒09，女子100米栏项目诞生了新的世界纪录。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也上演了精彩的较量。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尝试6米20成功。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越过了6米25。随后两人同时冲击6米32的新世界纪录。虽然都未能成功，但两位选手合力奉献了一场巅峰对决，最终杜普兰蒂斯获得冠军，卡拉利斯获得亚军。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球。当地时间8月26号，在2026年智利杯足球赛第6轮小组赛中，科洛科洛队3-0战胜西班牙联队，晋级16强。佛得角门将沃基尼亚完成了科洛科洛队的首秀。26号，2026/2027的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首轮进行了一场补赛。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积分榜的榜首。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发雾模糊，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看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听众朋友，直接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台是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大家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聊聊吧。今天的聊聊吧话题，田间逐梦，农运起心，带你读懂湖北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金秋九月，丰收将至。2026年9月10号到17号，湖北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将在孝感火热开赛，开幕式定于孝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本次盛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农业农村厅、省体育局、孝感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同时也是省十七运会群众体育类农民组的重要赛事。赛事所产生60枚金牌，成绩全部计入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的总成绩榜。本届农运会实现全省全覆盖，17个市州、直辖市以及神农架林区全部组建代表团参赛，近1200名荆楚乡土健儿相聚环水之畔，共赴这场丰收与体育交融的盛会。那么这场盛会，谁能够登上农运会的赛场？竞赛项目又有哪些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读懂湖北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
1: 谁能登上农运会赛场？本届农运会坚守农民主体核心原则，参赛门槛清晰严格，参赛对象限定为农村居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及三农一线从业者，专业运动员、公职人员不得参赛，真正把赛场留给扎根乡土的普通劳动者。各地通过公开报名、基层筛选、择优推选确定参赛人员。运动员赛前要完成反兴奋剂学习教育，提交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相关材料，筑牢赛事安全防线。36个竞赛项目，农耕底色，新旧交融。赛事共设置36个竞赛项目，分为趣味田径、农耕竞技、舞美乡村三大类别，处处彰显荆楚乡土特色。不少项目取材于真实农事劳作，插秧比武比拼插秧速度与排布整齐度，独轮运瓜考验选手推车平衡能力。池塘抓鱼在荷塘水域开展，现场热闹欢乐，车水抗旱、同心聚木、美丽乡村行接力等项目均源自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简单易懂，充满乡土竞技趣味。赛事还首次增设5大新项目，无人机试要比拼新农人植保无人机操作精度，农船竞渡以荷塘为赛道，尽显水乡风情。竞速风火轮、作物采摘、板鞋竞速分别结合趣味运动、农业生产、民间民俗，实现传统民俗与新时代农业潮流相融共生。田园半赛、场馆与田园双赛区联动。本届农运会最大创新是打破传统体育场馆限制，实行双赛区半赛模式。孝感市体育中心承接趣味田径、舞美乡村项目，保障竞技专业性。孝南区颐和园现代农业产业园落地15项农耕竞技赛事，稻田旁比拼插秧，荷塘边下水抓鱼，千亩和田成为农船竞渡赛道。观众行走在田园步道，伴着稻禾清香，近距离观赛，既感受竞技的紧张热烈，又沉浸式体验乡村风光，让体育赛事和乡村文旅体验融为一体。
0: 从1988年的首届赛事到2026年的第十届湖北省农民运动会走过的38年，恰好是湖北乡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8年。早期的农运会项目大多围绕传统农耕劳作展开，参赛选手大多是种粮大户、养殖能手，而如今的赛场上，既能看到老一辈农民熟悉的车水插秧项目，也能看到年轻人、新农人操作无人机施药的科技比拼。赛场项目的迭代本身就是湖北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鲜活缩影。这场赛事不止于竞技，它让平日里扎根田间的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省级体育舞台，它让城市的观众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荆楚农耕文化的鲜活脉络，更以体育为纽带，把全民健身的活力、乡村文旅的魅力、现代农业的实力拧成一股绳。当近1000名 农民健儿在稻田边、荷塘旁奋力冲刺，当荆楚大地的农耕技艺以体育的方式重新被看见，这场农运会最终指向的正是农耕兴、体育强、乡村美的美好未来。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抢抓秋梢管护关键期，当阳全域科学防控柑橘牧师；精准管护保长市，老河口全力做好沙梨产业恢复生产工作；再生稻投季喜开镰，大雾一种两收促增收。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聚焦打通水果加产业链，咸宁向阳湖做活果经济。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来到农村发展，他们的到来给农村生产带来了哪些变化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00后大学生返乡务农，松滋青年玩转农村新农业。听众朋友，近期网传白菜的收购环节违规使用甲醛保鲜的相关传闻备受关注，农产品保鲜乱象、生鲜食品安全成为大家关心的民生话题。普通消费者在日常选购清洗蔬菜的时候，该怎样科学规避甲醛残留风险，守住餐桌安全？同时，基层农产品流通收购环节该如何加强规范监管，杜绝违规保鲜行为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来聊聊农产品保鲜和食品安全的那些事儿。
2: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4: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柑橘秋梢抽发的关键期，也是柑橘牧师高发传播蔓延的活跃期。压实防控举措，开展科学全覆盖牧师联防作业，阻断病害传播风险，守护柑橘产业平稳发展。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的报道。
5: 在当阳市王店镇全河村，三台植保无人机正在果园上空匀速盘旋，开展秋季牧师飞防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施药，飞防作业一小时可完成10余亩柑橘园的消杀，且药液附着效果更佳，兼具节水省药、省时省力的优势，高效破解柑橘种植分散带来的防控难题，实现连片统防统治。当阳市王店镇全河村村民金云河：
6: 我种了有10余亩，我们的田等于说都是你的一块那的一块，等于说满三趴，等于说他们就是昨天打了一部分，今天又打了一部分，总共就打到位。

0: 小锅艾葵。
1: 在无人机完成大面积作业后，农户手持喷雾器械对果树枝丫、果园田埂边角等机械作业难以覆盖的盲区进行人工精细化补喷。通过无人机统防加人工补防的双向结合模式，补齐防控短板，彻底消除防控死角。为让农户吃透防控要点，告别盲目打药，农技专家扎根田间一线，实地查看秋梢长势与虫害的情况。当阳市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秦桂英：
2: 第一个，我们是要做好田间排查。第二个就是它的若虫是淡黄色扁平的，然后它一般发生在那个嫩梢上，就是我们要及时打药，就是在秋梢期间，我们是建议打两次以上的药。
1: 除此之外，专家还着重明确了最佳施药时段与合理用药间隔周期。秦桂英：
2: 每次打药大概间隔期10天左右。我们这个打药建议是上午10点钟之前，或者是下午4点钟以后来进行打药。
1: 在此次牧师防控工作中，当阳市构建起市农业农村局技术督导、镇村统筹调度、合作社物资保障、农户主动参与的四级联动防控体系，各方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织密全域群防群控防护网。当阳市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秦桂英：
2: 我们特产中心、植保站、执法大队成立了4个工作督导专班，到全市的各个柑橘种植村都会去做一下田间排查，然后指导他们开展药剂防控。我们前期在各个就是柑橘主要种植村，我们也开展了技术培训。
1: 当阳市王店镇全河村村干部陈先林：
3: 我们是采取那个合作社统一购买非防的药剂，农户的话差不多是出一半的非防的费用，然后剩余的非防费用的话基本上是村里兜底。无人机非防作业的话，我们都是村里统一联系非手，然后村干部统一监控。
1: 目前当阳市已完成柑橘种植重点村首轮施药，防控面积正在持续扩大。下一步，当阳市将加密虫情监测，抢抓第二次施药窗口期，确保秋梢安全生长。
4: 眼下，襄阳老河口市持续聚焦沙梨产业恢复生产工作，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保巡回指导，因地制宜落实差异化管护措施，全力稳住特色林果产业长势，保障果农丰产增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陈杰、葛瑜，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的报道。
5: 走进襄阳老河口市红山嘴镇红山嘴村盛华果蔬合作社千亩沙梨基地，梨树长势繁茂，沉甸甸的沙梨全部套袋管护，随手拆开果袋，圆黄梨果形均匀饱满，果皮洁净光亮，果实整体品相优良。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伟：
6: 这个果园是2014年建园，是个管理技术比较成熟的果园，这次暴雨来对它这个果园影响不是非常大。
5: 襄阳老河口市盛华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道华：
7: 这回这个暴雨的是来的也快，去的也快，我们这个是老果园嘛，我们这个排水都搞得很好。
5: 虽然强降雨过程短暂，但田里高湿环境仍会干扰梨树生长和果实发育，给后续果园管护带来不小考验。为守牢丰产提质底线，盛华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第一时间排查田间风险隐患，农业农技部门同步下沉一线，量身定制灾后稳产管护方案。针对降雨过后果园积水闷根、树势衰弱等问题，农技人员将根系养护摆在优先位置，多措并举改良土壤条件，夯实生长基础。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伟：
6: 积水严重的果园及时排水抽水，没有明水但已经过水的果园可以挖爬水沟排出这个根系的积水。
5: 排涝降渍完成后，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种植户开展园区清理整治作业，及时清理受损枝叶、残次落果，对受伤枝干进行修剪加固，对较大剪口做好伤口保护，对受损较重的果树落实减负保树措施，助力树体尽快恢复生长活力。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伟：
6: 灾后的树体伤口多，湿度大，病虫害容易发生。天晴以后立即全员喷施杀菌剂和杀虫剂。果园受涝以后根系吸收能力减弱，不宜立刻进行这个根部的施肥，可以叶面喷施0.1%到0.3%的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
5: 这套科学完备的灾后管护举措有效化解了涝害、病害、养分不足等多重种植风险，叠加果实套袋的精细化培育方式为沙梨生长筑起坚实防护屏障，最大程度保住原黄梨优良品质。
4: 处暑时节，孝感大悟县6500多亩再生稻陆续迎来投季收割，再生稻一种两收，投入少，米质优，给种粮农户带来可观收益。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0: 眼下秋高气爽，新城镇梁河村连片高质量再生稻种植基地里，稻浪滚滚，粟粒饱满，大型收割机开足马力往来穿梭，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悟县新城镇梁河村种植大户李淼：
8: 我从5年前开始种再生稻，当时是种了50亩，到今年种了350亩，今年的产量的话，大概是785公斤左右，同比去年的话增长了10%。
0: 李淼是当地最早一批试种再生稻的农户，随着种植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再生稻种植规模逐步提升。据李淼介绍，除了投机产量有保障，再生稻一种两收的结本增效优势让他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大悟县新城镇梁河村种植大户李淼：
8: 再生稻的种植时间更早，错开了忙季节，而且第二季的管护也比较简单，就少点有机肥，管好水肥，一亩地额外投入也就100多块钱，而且二茬的稻谷米质的口感好，市场售价比普通种稻要高，算下来两季一亩地能多赚300-400块钱。
0: 在当地种植大户示范带动下，再生稻从零散地块的探索试种到高标准农田的连片推广，再生稻适配丘陵山区的种植优势逐步凸显，正悄然改变着梁河村的种粮模式。大悟县新城镇梁河村党支部书记梁明刚：
9: 我们村地处大北山丘陵地带，各处光热条件依然种一季而种两季不走，村民只种几种稻，土地小一片地，这几年通过多户带头种植再生稻，产量稳，收益实，农户参与意愿越来越强。
0: 近年来，大悟县立足丘陵山区自然禀赋，大力实施藏粮于季战略，通过以奖代补政策扶持，农技人员全程指导，配备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举措，持续扩大再生稻种植覆盖面，以单产提升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4: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 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咸宁市向阳湖镇培育壮大上乌珠果园、向阳湖农业科技产业园、宝丰农业等一批水果加特色产业，同步建设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中心、冷链物流中心，补齐仓储加工销售关键短板，打通种植加工交易全产业链，推动本地果产业提质增效。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卫东、洪瑞的报道。
0: 向阳湖镇水土条件优越，水果种植基础厚实，产业点位布局广泛。广东范村上乌珠果园由回乡能人创办，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流转土地480亩，栽植脐橙、桃子、草莓、葡萄等14类优质果树2.2万株。果园以鲜果种植、采摘、销售为基础，拓展餐饮、民宿、亲子乐园等业态，融合发展乡村休闲体验游。咸宁具有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杨六林：
11: 我这个果园从2019年开始建设，当时涉及到我们广东范村有12种、14种、15种、16种，其中16种是拿土地入股的，按照3:7比例分成。在其他组的呢，也有个部分是入股，每年的周期呢有个保底，500，有些600。现在每年我们园区支付他们的人工工资大概在5到60万之间，还其他一些做杂工的这些，反正一年这个杂工工资也要付个20多万嘛。
0: 坐落于筑脑村的向阳湖农业科技产业园是咸安区重点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由国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咸安区经发集团共同出资，规划面积1000余亩，分2期实施，一期投资8000万元，聚焦设施农业，2025年6月建成投产。园区重点发展蓝莓产业，建成300亩智能大棚，盆栽机制蓝莓13万盆。湖北省国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家俊：
12: 我们产业园的蓝莓采摘期主要在12月至来年的5月份，今年是第一年，产值大约在400万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将计划种植翠蜜金桔、立体草莓、无花果等效益相对较高的品种，把采摘期延长的同时还要发展研学基地、民宿、垂钓，通过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式提高产业园的综合效益。
0: 为破解鲜果销售瓶颈，向阳湖镇投入3428万元，在广东范村16组建设6300平方米特色农产品初级加工及电商销售中心，项目由具有农业负责运营，推行村集体加公司加移民订单模式，实行统一品牌统一包销。向阳湖镇广东范村干部陈嘉文：
13: 我们将依托加工分拣、冷链仓储、电商展销一体化平台，把分散的果园、菜园等资源整合起来，统一对水果、蔬菜进行分级分拣、包装、品牌运营，线上线下同步开拓市场，解决果农卖果难、菜农利润低的问题，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环。
0: 依托紧邻城区的区位优势，咸宁市向阳湖镇推动水果产业加速转型升级，跳出单纯售卖鲜果的传统路径，大力发展水果加旅游、水果加科技、水果加电商新业态，持续做强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眼下，保康县电亚镇徐家堰村的高山梨园迎来丰收季，依托高海拔自然条件，当地推行绿色精细化管护，融合采摘游、打通商超、直播等多元销路。今年梨园预计实现产值120万元。来听保康台记者杨涛、刘雪斌、见习记者谢小凡、通讯员于文龙的报道。
14: 梨园内一排排梨树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梨子掩映在绿叶之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果香四溢的梨园里，不少游客提着果篮穿梭树下，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罗兰：
15: 听朋友介绍，这边高山黄金梨口感很好，我们专门从宜昌过来提炼采摘梨子，果肉脆嫩，汁水充足，甜度也很高， 既能亲近乡村山野，还能带上新鲜的梨子回去，这样的产在体验特别好哟。

0: 这份独有的清甜得益于许家院村得天独厚的高山禀赋。该村平均海拔960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糖分积累。经检测，梨子甜度稳定在12至15度。梨园坚持绿色管护，不喷施农药，春季蔬果，夏季套袋，每一颗果实都经过人工精细化管护。宝坑县电亚镇许家院村营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泰旭：
1: 这个是黄金梨，它的特点主要都是皮儿薄，肉质细腻，核儿小。这个来品种呢是金果梨，金果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个头比较大，而且耐储存，口感也还蛮好。有了这两个品种的话，我们的采摘期都可以从现在的8月中旬一直延续到11月底，什么时候到现在都有新鲜的那个梨子可以采摘。
0: 产业兴，百姓富，梨园常年带动周边2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每户年均增收7-8千元。作为村里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许家院村立足山地优势，主动拓展渠道，吸引客源，将采摘经济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宝坑县电亚镇许家院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江斌：
2: 梨子丰收不等于增收，销路是关键，我们主动对接大型商超、高校食堂采购，同时联系供销和邮政集团进行直播带货、线上销售，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让特色梨园真正带动群众增收。
0: 据了解，今年梨园预计产出黄金梨、金果梨、秋月梨等30万公斤，可实现产值120万元。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乡村。在荆州松滋市枣姑园家庭农场，几位00后大学生以手机为新农具，以电商为新赛道，和老一辈农人并肩同行，把传统生态农业玩出新花样，为乡村田野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5: 在松滋市枣姑园家庭农场里，陈以轩正在乌鸡养殖棚里捡拾新鲜鸡蛋，筹备当天电商直播所需货品。
6: 室外直播的话，就是先来捡鸡蛋。
5: 陈以轩是05后，大学毕业1年多，走出校园后，他没有和同学一样去大城市找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家乡，扎根这片乡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农人。
7: 因为感觉其实在这里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你在大城市学到一些，就学到的和我们在农村学到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我爸妈也是农民嘛，也比较支持我在农场这里工作，也相当于是宣传我们家乡的农产品。
5: 在另一边的设施大棚里，农场主刘建平和几位乡亲正在采摘新鲜的蘑菇。这批蘑菇生长周期1个多月，眼下是采摘的高峰期，他要趁着新鲜赶紧销售出去。
8: 我是做了13000个菌棒，每一茬的话都可以采个几百到1000斤左右。现在这菌棒这个已经是第3茬菇了。
5: 采摘完毕，货品筹备就绪后，两人来到室外的养鸡场，准时开启直播带货工作。
8: 直播间有没有是宝妈的？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是宝妈的可以打个一。
5: 陈宇轩和几位00后大学生是刘建平去年招聘的。深耕农业多年的他深知，传统乡村农业发展瓶颈明显，年轻血液的加入正是农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松滋市枣姑园家庭农场农场主刘建平。
8: 电商这一块嘛，那就招了几个大学生嘛。
5: 扎根农场1年多以来，这些00后大学生完成了从农业门外汉到专业新农人的蜕变，从对农业一知半解到熟悉各类农产品特性，熟练运营电商账号。他们在田间成长，在实践中进步，正在为传统农业解锁新玩法。陈以轩：
7: 用这种电商的方式也能更好的把我们这个农场给它宣传一下吧，就是为我们这种农业注入新活力。像大家都称我们这种人叫新农人嘛，手机就是我们的农具。
5: 在农场主刘建平看来，老农人深耕土地，新农人精通电商，紧跟潮流，新老搭配，双向赋能，碰撞出了农业发展的新火花。
8: 这个00后，他因为刚刚从学校出来，他比较有冲劲儿啊，就是对这些东西他比较有概念，就是我们说，哎，这个产品质量要怎么样，打包要什么样的要求，那么他们能够严格的去完成。
5: 枣菇园家庭农场坚持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创新打造种养结合菌。

蔡伦做的生态闭环模式，通过种植赤松茸、养殖乌鸡等特色农业产业，布局多平台销售矩阵，全年电商销售额突破800万元，占总销售额70%以上。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普通的消费者在日常选购清洗蔬菜的时候该怎样科学规范规避甲醛的残留风险，守住餐桌安全。同时基层农产品的流通收购环节又该怎样加强规范监管，杜绝违规保鲜行为呢？来听听网友的留言。忘忧草说， 甲醛会刺激眼鼻咽喉黏膜，引发流泪，还有嗓子痛、咳嗽，这长期接触啊还会损伤呼吸道，危害身体健康，千万不能忽视蔬菜甲醛带来的饮食风险。普普通通说，买菜优先当然要选外观自然的蔬菜，尽量避开格外鲜亮异味刺鼻的白菜等一些蔬菜，不要一味的追求外表好看，那异常的白净鲜亮，这样的蔬菜可要多留一个心眼。爱拼才会赢说，买回蔬菜之后先用流动的水清洗， 再用清水泡上15到20分钟，甲醛是容易溶在水里的，浸泡可以有效的降低蔬菜表面的甲醛残留，简单实用又好操作。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国食品安全法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 也就是说，以任何方式在食物当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监管部门要强化市场排查，严厉打击违规操作，消费者也要掌握科学清洗处理的方法，多方协同发力，堵住违规使用漏洞，守护群众的舌尖安全，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啊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为什么司机要被追究刑责。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汽车基础保养做这五样，其他都是在坑钱。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 L3 L4 级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发布意味着什么，车企热衷兜底到底在兜什么。
6: 用事实说话，
8: 一座漏机油
9: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好，典型的案例啊，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开门杀。车辆停稳之后呢，驾驶员或者乘客没有观察后方情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啊，就俗称开门杀。这类因为一时侥幸疏忽引发的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往往是令人难以承受的。8月19号下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且未尽审慎观察和安全提示义务，引发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12: 2026年8月19日下午，年过半百的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老家河南，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1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于2025年12月8日。
12: 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日14时56分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11: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14: 开十几年了。
11: 你在北京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14: 1个多月。
11: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从那儿经行过多次吗？还是说第一次到那儿？
4: 第一次到那儿
11: 是吧？路况你熟吗？
4: 不太熟。
11: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4: 我光看那个路况。
11: 嗯。
4: 我们有车叫他下车，我要下车，我肯定到往路边去。
11: 我是问你，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4: 应该停靠路边。
11: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对吧？嗯。
12: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4: 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到我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11: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4: 对。
1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马路牙1米5远。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
11: 这个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不太熟悉，他的乘客要下车的时候，他停在了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离路边有1米5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这1米5的宽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的风险状况。
12: 为什么乘客推门发生了开门杀，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被追究刑责？公诉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13: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等于你们俩共同实施的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1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11: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
12: 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主审法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
11: 驾驶员一定要熟悉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驾驶，不管是在行驶或者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周边的路况。如果咱们是乘车人员的话，那么乘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在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的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于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避免这种开门杀的情况。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规范的佩戴头盔，在一个合理的速度内行驶，文明行驶，安全行驶，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12: 依据我国刑

0: 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席文说，
1: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刻意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谨慎的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尤其是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
0: 如何避免开门杀？建议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转动，眼睛可以通过后视镜主动观察后方来车，再分两段式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再完全打开车门。
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3: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4: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5: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6: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4: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7: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8: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9: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9: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4: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3: 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155时期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及以上。近日，据福迪电池公众号消息，比亚迪电池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成功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本次合作将乌兰巴托市城市发展需求与比亚迪电池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深度结合，聚焦绿色交通、新能源基建、智慧储能等关键领域落地项目，打造中蒙绿色城市合作样板。双方明确四大核心合作方向，精准赋能城市绿色升级。一是扩大电动汽车规模化推广应用，优化城市出行结构，减少碳排放。二是布局城市绿色驿站快充网络，完善新能源汽车配套基建设施。三是落地电池储能系统，优化城市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与供电稳定性。四是落地云巴智慧公共交通项目，依托比亚迪电池技术升级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8月25号，蔚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截至今日，蔚来全国建成9244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038座，充电站5206座，充电桩30002根，累计提供超1.2亿次换电。在8月24号举行的小米玄界技术沟通会上，小米正式亮相首款自研 AI 加速芯片玄界0100。8月25号，小米集团董事长兼 CEO 雷军发文称，玄界0100每秒 1.22TB 高宽带 AI 加速芯片，基于玄界创新的高带宽矩阵总线，实现远超传统旗舰 SOC 的端侧 AI 性能，未来将应用于手机、汽车、机器人等全生态品类。8月26号，理想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二财季财报，当季营业总收入为256.67亿元，同比下降15.1%，环比增长11.7%，毛利润为28.36亿元，同比下降53.3%，环比增长56.9%，毛利率为11%，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净亏损为17.04亿元，同比由盈转亏，环比亏损收窄25.1%。8月25号，国轩高科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77.76亿元，同比增长43.22%，创下连续6年同期营收新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78.05%。其中，动力电池实现收入225.97亿元，同比大涨61.01%。根据官方数据，国轩高科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达到28吉瓦时，同比增长43.3%，全球市占率4.6%，位列全球第5，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针对网传本田中国2027年后不再投放燃油车，本田在华合资公司东风本田8月26号回应称，该消息系2023年的旧信息误读。本田中国正基于市场环境探讨事业战略的调整，其中关于以混动为主的燃油车等多种产品的投放计划，最终请以官方发布为准。东风本田表示，公司全新新能源产品矩阵已规划完成，2027年起将密集投放。

0: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身边有些朋友又到了做汽车基础保养的时候啊，每次到 4S 店呢，可能都会被推荐一些项目啊。今天说一说汽车的基础保养，做这五样就行了。但凡呢多推荐几种啊，可能都是在坑钱。
2: 第一样啊，每年都是要做的机油和三滤。市面上绝大部分的新车型呢，用的都是全合成机油了啊，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换一次。有发动机的这个混动啊，增程车即使没有烧油，那也是要一年换一次的，因为这个机油会氧化，而且也影响质保啊。不过也有些新的增程车啊，增程器做过额外优化的，3年30,000公里保养一次，那就方便很多了啊。发动机的空气滤芯呢，一般是1到2年是换，自己买。自己动手弄的话，频率高一点也问题不大啊，发动机进气更顺畅，而且动力更好更省油啊。空调滤芯呢，一般是1年换1次，自己动手的话呢，半年换1次也行。尤其是在潮湿的地方，滤芯是比较容易发霉的，哎，南方的朋友们要多留心啊。那第二样呢，就是车轮上的部件了啊，包含了轮胎、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轮胎简单，你就找这个框里面的生产日期，你超过6年就建议换掉啊。这磨损程度的话呢，你就看这个磨损标记，胎面和它平行了，差不多也要换，不要犹豫，不要心疼，平安第一啊。那刹车片、刹车盘也是看磨损情况就行了。有些店呢会拿别人磨得很厉害的照片来骗你来换，哎，现在这真的是招式越来越多啊，所以最好是看着师傅测，磨损大的话呢，那我们也就认，也就换啊。刹车油的话呢，很多车型呢都是建议2年40,000公里换，适当延长一些时间换呢，问题是不大的。每年都让你换的店，拉黑嘛好了啊。第三个嘛，火花塞，这个车型区别就比较大了啊。简单给一个结论的话呢，丰田日产很多车型，他们一般呢是用的更耐用的1金辽金火花塞，10年才需要换，你基本上平时可以不管。德系涡轮发动机的车子，由于工作温度比较高，或者呢是用了连续点火技术，即使用的是耐用的铂金1金火花塞，厂家还是要求2到3年就换一换。除了质保期适当延长一点呢，它不会原地停下来的，问题不会太大啊。那然后混动车、增程车发动机，它也是有火花塞的啊。你比如说问界 M 系列，规定的是3年或增程期工作30,000公里是要换火花塞的啊。理想 L 系列的车子呢，增程期工作40,000公里才换，年限上呢是没有要求的啊。这些车质保给的都是比较久的，不想影响质保的话呢，我建议还是实实在在的就按照厂家要求来。那第四个啊，变速箱油一般呢分3种情况了啊。第一种呢是定期换的，你比如说大众湿式双离合的车型60,000公里，哎，换一个。第二种呢是定期检查，丰田的 CVT 车型40,000公里检查一次，轩逸10,000公里检查一次，如果没有检查呢，10,000公里呢基本上都是要换啊。那第三种呢，就是说我这个尊贵的终身免维护的，你比如说宝马 8AT 车型，其实厂家建议也是80,000公里也要换的。总体来看的话呢，6到80,000公里变速箱油就要换了，终身它就是赌你，你这个车子你也开不了终身啊。然后电车，它虽然没有多档的变速箱，哎，但它有单档的减速器，里面也是有油液要换的。你比如说极客2年40,000公里要换减速器润滑油，比亚迪车型4年60,000公里也要换，问界 M 系列车型5年10,000公里也要换。所以说电车也不是说完全不用保养啊，买车的时候最好还是问问清楚，不同的车型和品牌相差还比较大啊。那第五个呢，防冻液或者叫做冷却液，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车型用的呢都是长效冷却液了啊，寿命呢都在15到20万公里了。那除了一些比较娇贵的德系车啊，你比如什么宝马，哎，建议2年20,000公里就要换，其他的都还好了。然后呢，这个混动啊、增程车啊，它也有发动机啊，发动机嘛当然也有冷却液了。你像理想 L 系列，厂家要求的是6年12万公里换啊。那问界 M 系列呢，厂家要求的是4年10万公里换，而且呢它还包含了电机电池的冷却液，哎，是一起保养掉了，哎，电池本身也是要冷却的啊。最后呢，有些特殊车型可能呢就有第六样、第七样都是要保养了啊。这个是比较小众了，比如说大众1.4T 车型，第9万公里啊。开始还要检查正时皮带，哎，现在很多车都不用皮带，用链条了啊。12万公里的时候呢，这个皮带就必须要换掉。然后像是后驱、四驱的车型，它不是有个差速器嘛？差速器的那个油是要换的。四驱车型呢，还有个分动箱油，哎，可能也需要定期保养。老一点的车子呢，一般呢是10年以前的车子了，还在用液压助力转向的，这个转向助力油也是要换的啊。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0-7006-1900。20周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0-7006-1900订购，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0-70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 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手机看不清，看不清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是最怕脱的，越脱越严重，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其实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0-70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1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里1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里1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第五重里1张刮奖卡啊！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电话4000-7006-1900，4000-7006-1900，电话您记好了，4000-7006-190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

0: 图喝多少烧多少，
1: 节水节电刚刚好。
2: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半年后我们一起关注行业热点啊！首先来关注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标。前不久呢，工信部发布了针对 L3 L4 级的强制性国标正式获批，那么这也是全球第一个正式发布的自动驾驶强制国标，64页纸，6万多的文档啊！这个国标究竟讲了什么？对于如今自动驾驶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自动驾驶是不是真的要在中国全面开花了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听到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分析。
3: 这份国标啊，其实就说明了一件事，自动驾驶应该有怎样的技术要求，车企要为此提供怎样的保障体系，同时呢，也说明了应对的实验方法。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要关注的其实就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汽车产品要具备哪些能力。首先是驾驶时任务执行的能力要求，国标要求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要达到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水平，并且不能对用户以及其他道路上的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前半句的意思简单理解就是自动驾驶的能力要像一位老司机，当然这里面肯定有具体的评判标准。而后半句的意思就是车辆不能成为其他人的安全风险。比如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车辆检测到驾驶员在主驾上晕过去了，车辆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小风险的策略。 L3 的要求就是车辆能自己开到不妨碍交通的道路边上，然后再停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车辆在进行紧急避障的时候，也不能牺牲道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为代价来保全自己的利益。我觉得所有这些平衡和博弈在新的国标上都有明确的说明。其次是人机交互的标准，国标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准备就绪、激活、风险、退出等状态的信号必须做出明确的提示规范，并且车辆还要配备一套自动驾驶的数据记录系统，随时记录车辆的信号数据。 L3 级自动驾驶还多了一项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的要求，就是说啊，在车辆上要监测驾驶员是否坐在座位上，是否系好了安全带，并且要通过类似闭眼低头等动作判断驾驶员是不是有接管能力，不到30秒就要监测一次。这个能力啊，我们现在其实常用的 L2 级辅助驾驶也有，但区别在于 L3 级只是确保你有接管能力就行，并不会要求你一直保持专注的注意力。除了对车辆产品的这些能力要求，还有对于车企的要求，比如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国标要求汽车制造商要以结构化文档的形式建立安全档案，来证明自动驾驶系统是符合国标要求，然后再根据车企提交的档案来开展确认性的实验。这相当于建立了一套针对自动驾驶的检测体系，仿真场地、道路三场考试都通过，17页的安全档案交齐了，车才有资格上市。流程啊，虽然说很严苛，但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还是非常安心的保障。首先要明确一下，这个新国标定义的范围是 L3 和 L4 这两个级别的自动驾驶，而我们现在啊普遍已经上车的是 L2， 它叫辅助驾驶。新国标并不影响搭载 L2 级辅助驾驶的车，但它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第一就是模糊概念的营销啊，终于要结束了。如果你关注汽车行业的话，过去你可能听到过各种比如 L2.5、2.9、2.99 等车企自创的所谓模糊概念，夸大车辆能力，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有段时间啊，甚至于还有车企将 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包装成为了自动驾驶宣传。特斯拉用了这么多年的 FSD， 在今年也终于改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了。而新国标出台之后，从规则上划清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区别，国标里只有整数级别，绝对没有点儿几的空间。 第二是责任划分更加明确了，既然是自动驾驶，车企也要正儿八经的担责了。目前业内啊，已经有很多车企在探索自驾。

0: 安全兜底的模式，比如鸿蒙智行、小鹏汽车是送支架险，而比亚迪是直接安全兜底。但这些呢都是车企的自发行为，各家企业的规则也不尽相同。而这次的国标明确了一件事，就是在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运行范围内有车辆造成的事故是车企的责任，但如果车辆提醒接管后10秒内没有接管，那责任再归驾驶员。其实十秒这个巨大的空间也就意味着 L3 级是真正自动驾驶时代的到来，车企必须承担产品的安全责任。其实这既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倒逼车企在技术研发和安全认证上有更大的投入。第三，也是我觉得更有意义的影响是，消费者对于自动驾驶的等级认知变得更加清晰了。以我们的观察为例，以前啊，有许多智驾辅助引发的交通事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驾驶者并不清楚车辆的能力边界在哪里。而现在新的国标发布了，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前五档都有了明确的国家标准，车企营销也会更加规范，消费者的认知也会更加清晰，集体意识越来越清晰，驾驶自动化这件事儿才能走上良性的发展。
1: 新国标正式实施的时间是2027年7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谁是受益者呢？
0: 我们查了一下，目前国内涉及智能驾驶业务相关的企业居然有9000多家，头部汽车厂商呢基本都有自己的自研方案，而供应商方案又有极强的头部效应。从这几年乾坤智驾、Momenta、地平线、卓域这几家供应商的上车量，大家应该感受得到。然而新国标要求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体系，要有安全档案，要通过仿真、场地、道路三场考试等等，这些硬性的要求会大幅抬高合规成本，业务能力不足的中小厂商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准入门槛的抬升也会加速行业的洗牌。中国头部的智驾供应商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 Momenta 的曹旭东前不久就说，第三方智驾的竞争最终会在今年出现明朗的格局，中国啊最终只会留下2-3家，全球范围内啊大概也就只有3-4家。大家认为市场收敛的速度能有这么快吗？所以新国标的受益者我们认为有两类，第一类是已经具备成熟 L3 L4 量产技术储备的头部车企和智驾供应商，虽然说国标才正式落地，但其实在此之前头部厂商就已经在探索 L3 和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了，比如今年就已经有多家车企陆续获得了 L3 级的道路测试牌照，这些车企在技术验证和合规经验上就已经提前领先了半个身位。第二类受益者呢，是具备全站自研能力和完善安全认证体系的车企。国标企业只写下来的测试方案，对车企来说可能就意味着要建立从设计、生产、测试全过程的保障能力，而具备自研能力和验证体系的车企本身就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和测试场地。相反，那些依靠外包整合缺乏验证资源的企业可能就要面临更大的成本挑战。
1: 从推荐性标准变成强制性国标，从建议这样做变成必须这样做，这份全球独一份的强制性国标代表着中国高级自动驾驶也率先迈向了法制化、标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在查阅这份新国标的时候，我们在起草人目录里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各家企业的技术带头人。虽然平时大家在市场上短兵相接，但现在呢，大家都在为着同一套标准贡献力量。我们一直说，中国在发展自动驾驶这条路上啊，不能仅仅是技术领先、产品领先，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标准领先，并且还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让更多人认可我们的标准领先。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走得更快的同时也走得更远。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行业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词，叫做兜底。日前广汽丰田对外发布电池安全兜底政策，成为业内首个承诺车辆无论是碰撞涉水这些非质量诱因引发电池起火的，都由厂家全额赔付。这是一个

0: 可以说广汽丰田做到了业内首个这么做的车企，也让兜底这个词呢再次的冲上了热搜。近年来车企它推出了各类的兜底政策啊，力求消除消费焦虑，建立信任，从而拉动销售。今年五月，宝马试水以租代售兜底式促销。去年七月，比亚迪落地全球首个智能泊车兜底。2024年的六月，凯迪拉克针对这个纯电车型 iQ 傲歌推出了3年8折兜底回购。回溯再到2022年末，车市还掀起了一轮因国补退坡而展开的保价兜底热潮。可以说短短4年时间，兜底从新能源补贴政策过渡期的临时促销手段，逐渐演变为了覆盖购车、用车、保值、安全、智能驾驶全场景的关键竞争筹码啊！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
1: 国内汽车兜底最早可以追溯至2022年底，恰逢新能源汽车国补退坡节点，初代兜底政策属于典型的促销行为。为挽留因补贴退坡流失的客户，各大车企限时保价，锁定补贴差价，权益在车辆交付后即刻失效。汽车流通行业分析师安阳指出，彼时保价兜底只算短期销售账，无需承担车辆数年的使用风险，财务测算简单。这类兜底只服务成交瞬间，与后续用车体验无关联。保价热潮过后，残值兜底成为行业第二阶段探索。2024年六月，凯迪拉克针对纯电车型 iQ 傲歌推出3年8折保值回购，成为豪华品牌中标准化残值兜底的先行者，尝试解决车辆前3年贬值痛点。但首都经贸大学中国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品牌管理专家郑西安指出，最初的残值兜底普遍附带严苛限制行驶里程、全程店内维保、无重大事故等约束条件繁多，稍有不达标，回购折扣就大幅缩水，依旧是周期有限的阶段性权益。电动化、智能化深度普及后，兜底正式迈入全生命周期价值导向阶段。新能源汽车电池更换成本高昂，车龄5-6年时换电池费用甚至接近整车残值，智驾落地后事故全责模糊也让车主心存顾虑。针对两大长期痛点，比亚迪去年率先落地智能泊车全责兜底，2026年又推出为期1年的城区领航智驾兜底，广汽丰田打破行业惯例，承诺除外部火源蔓延外，碰撞、底盘剐蹭等各类非质量诱因引发的电池起火，均由厂家全额赔付，政策覆盖泊智7、泊智 3X 新老车主。当然，长周期兜底的核算难度远高于早期促销型政策，早年某车企就曾计划延长电池质保，却因无法测算长期赔付成本而搁置。如今三电智驾事故数据库逐步完善，车企具备长期风险测算能力，兜底不再局限购车、三年保值等短期节点，而是延伸至维保、故障、安全事故、二手车处置等完整用车周期。整体来看，汽车行业的兜底政策完成了三段式升级，2022年前后补贴型短期兜底主打成交让利，2024年残值阶段兜底缓解前期贬值焦虑，2025至2026年全生命周期兜底，直面电池、智驾等长期用车风险，企业从简单让利转向主动承接长期用车责任。
0: 当下车型硬件配置趋同，价格战持续内卷，单纯比拼续驶、内饰、算力都很难拉开差距，所以兜底啊就快速成为了车企营销的标配。核心就是精准的击中车主各类不同的长期的焦虑啊，提供硬件参数呢无法赋予的安全感啊。那是如何化解焦虑的呢？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1: 首先，兜底化解新能源车资产贬值与安全焦虑。燃油车车龄越久，维修成本越低，而电车电池是核心资产，损耗直接导致整车大幅贬值。5年前30万元购入的纯电车型，如今二手车估值不足8万元，根源在于电池损耗。一旦电池故障，更换成本足以抵消车辆剩余残值，电池兜底能锁定核心资产价值。同时，纯电动车起火速度更快，舆论关注度更高，过往碰撞、涉水引发的电池事故常出现多方责任推诿，兜底直接填平维权空白，消除车主安全顾虑。其次，智驾兜底破除新技术使用信任壁垒。 多数车主不敢频繁使用智能驾驶，核心担忧是事故后自行承担损失。比亚迪率先落地全责兜底，合规使用智驾引发的损失由车企全额承担，用企业信用为新技术背书，打消用户怕出事怕担责的心理，加速智驾普及。智驾属于全新赛道，缺少成熟风险分摊经验，兜底本质是降低用户尝试新技术的试错成本。除此之外，兜底简化购车决策，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多数消费者并非汽车专业人士，难以预判多年后的电池损耗、事故风险、保值表现。以零售服务类比，与胖东来主打的无差别售后逻辑相通，车企兜底把复杂的风险判定、维权流程全部承接，消费者无需反复对比质保细则，大幅缩短购车犹豫周期。更深层来看，兜底重塑用户对电车使用周期的预期。过去消费者普遍认为电车仅能使用三五年，迭代快、维修贵、残值低。完善的三电智驾兜底落地后，用户可以参照燃油车规划十年以上用车周期。在存量竞争市场，兜底承载的安心、确定感是车企不可替代的差异化竞争抓手。
0: 事实上呢，兜底在带给人心安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质疑啊。兜底长期背负了一个营销噱头的争议，根源在于部分企业的宣传与执行细则脱节，广告大字渲染终身保障、全额赔付，合同呢却暗藏大量免责条款，多数车主难以实际兑现权益。模糊约束、单方面判定是噱头兜底的通病，区分真假兜底的核心标尺是只做口头宣传，无量化赔付标准，无第三方鉴定渠道，那么都是营销话术。可信的兜底必须是写入购车合同的，明确赔付指标，清晰划定免责范围，配套中立鉴定渠道。对车企而言，让兜底更具吸引力，首要任务是把宣传转化为标准化的合同条款，明确全部的执行边界。以电池兜底为例，噱头式的政策只会笼统标注厂家负责，成熟的方案呢，就会写明电池衰减阈值、赔付形式、单次赔付上限、维保豁免条件，而且企业必须配套完整的售后链路。电池检修需要专属设备与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全国标准化服务网络支撑，那再好的兜底啊，它也没有办法落地。行业层面，第三方鉴定、保险协同是兜底长效运行的关键。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完善车载数据取证规范，留存电池智驾完整的运行记录，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故障事故的判定，平衡车企与消费者权责。同时，专属三电险、智驾责任险能够分摊车企长期的赔付压力，避免车企后期随意收紧、修改兜底权益。业内人士认为，市场会自然淘汰缺乏实力的噱头玩家，比亚迪、广汽丰田等车企先行试水长周期兜底，依靠自研技术、庞大服务网络积累风控数据。如果缺少技术售后还有成本测算能力的这些品牌盲目跟风的话，那么会因为赔付压力缩减权益被市场淘汰出局。兜底存在天然的门槛，安全技术、服务网点、风险核算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缺少底层支撑的承诺终究只是短期的引流手段。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用户长期用车需求愈发突出，兜底已经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兜底的迭代本质是车企从单纯制造产品转向运营用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的思维转变，唯有透明、标准化、配套完善体系的兜底政策，才能真正摆脱噱头争议，持续为消费者创造实在的用车福利。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 不可以私自下水

0: 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3: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面的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706-1900订购，那么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一共整整五重大礼。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周年的护眼老品牌了，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是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的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那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今天的金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高温天心梗频发，医生特别提醒，冷热交替最伤血管，呼吁血脂管理不要一刀切。头晕，浑身乏力，38岁男子以为只是中暑，猛灌冰饮料自救，竟把自己喝进医院。专家提醒到，这种急症容易误判，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巨大动脉瘤卡在了颅内颅外的交界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微创介入成功拆弹。不痛不痒不用治，一男孩疝气拖延15年，显量大祸。20分钟生死竞速，多学科协作拆解颅内高压炸弹救命。以下是详细内容。连日来，武汉持续高温，记者走访了武汉多家医院，发现高温天气下心梗等患者就诊量略有增多。对此，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汪朝辉特别提醒道，夏季绝非是心血管疾病的安全期，高温的时候出汗脱水，室内外的温差较大，擅自减停用药等多重风险叠加，特别容易诱发急性心梗。汪主任特别提醒到啊，像不少市民会认为心梗等心脑血管事件是冬季高发疾病，而夏季的血压偏低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这其实是一种误区。从临床的接诊情况来看，夏季并非是心血管疾病的缓冲期，而是呢急性意外事件的高危窗口期。一是呢，高温下人体会大量的出汗，水分流失较多，血液会随之浓缩，粘稠度上升。二是高温的刺激下，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心肌的耗氧量也会随之增加，心肌供血容易出现不足。同时的话呢，空调房和室外的温差常常会超过10度左右，频繁进出之后，血管反复的收缩舒张，血压也会随之剧烈波动，血管内的斑块容易变得不稳定，甚至会破裂，直接诱发凶险的急性心肌梗死。另外的话呢，不少人还特别容易会忽视一点，是夏季用药的依从性特别变差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少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以为天热血管扩张，指标好转，病情减轻，就会自己啊擅自的停药减药，这样的话呢，也很容易导致疾病的加重，尤其是降脂药的减量，血脂会反弹升高，再叠加高峰等危险因素，发生急性的心血管意外事件的风险会成倍的上升。所以说啊，其实汪朝辉教授也表示啊，血脂的管理一定要长期的达标，不是化验单上的数值正常就可以随便的停药，这样特别容易导致血脂水平的明显波动，更容易导致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建议呢，患者要根据医生的医嘱以及心血管疾病的危险的分层来决定降脂药的使用以及目标值。像不同的人群的他的血脂的达标标准啊，其实并不一样。医院呢检查设定的低密度脂蛋白正常的参考范围是仅适用于健康人群，并未纳入比如说吸烟、肥胖、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心脏疾病、家族史等心血管的参考范围的一些危险因素，同时呢也没有覆盖冠心病、脑梗、肾功能不全等相关疾病，所以需要对心血管整体的风险进行综合的评估，确定个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控制目标，避免仅依据化验单的参考范围来进行判断。那么根据了解啊，目前世界上上市的一些药物当中呢，是没有针对于脂蛋白的药物啊，并且呢，像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托莱西单抗，不仅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指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同时呢，也能够降低脂蛋白，最终让很多的患者获益更多。针对夏季的血管养护的话呢，汪朝辉教授也建议到啊，第一呢，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合理膳食，规律作息，不熬夜，适当的运动，戒烟限酒，保障代谢功能的健康运作。第二就是要提高对血脂指标的重视，并坚持规范用药，定期复查血脂，不要凭自我感觉增减药量，
第三呢，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第四，高温啊，空调的温度啊不要设置过低，减少室内外巨大的温差，避免血管骤然受冷刺激啊。第五，高危人群要做好血压、心率的监测，一旦出现了胸闷、胸痛、心慌和大汗等不舒服的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

0: 虽然说啊，眼下已经过了处暑节气啊，但是暑气啊并未消去，冰镇饮料在不少人眼中仍然是降火去燥的续命水。然而呢，对于38岁的曹先生来说，这一瓶续命水差点成了夺命水。因为特别爱喝冰冻饮料，他在出现了头晕乏力之后，误以为啊自己是中暑了，大量饮用含糖冰饮料自救，结果呢险些酿成了大祸。日前，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内分泌科专家揪出了真凶，并非是中暑，而是凶险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详细情况我们来看到啊，家住武汉市青山区的曹先生平时呢特别喜欢喝饮料，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更是离不开冷饮。高温天气下呢，他几乎把饮料当水喝，少则一天两瓶，多则一天四五瓶。在最近的一个中午啊，他在外面办事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阵的天旋地转，浑身没劲儿。他觉得自己可能是中暑了，于是呢便就近买了几瓶冰冻的饮料，一口气灌了下去，指望能够达到解暑降温。谁知啊，这一顿啊冷饮大餐非但没有能够缓解他的症状，反而呢让他雪上加霜。回到家经过一个多小时之后呢，他不仅啊头晕加剧，还出现了全身的肌肉酸痛，尤其是腹部啊传来阵阵的绞痛。察觉到自己的情况不妙，家人赶紧将他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春湖院区就诊。检查结果令人折舌，他的尿酮体是3+，尿糖4+，这不是中暑，而是典型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随后呢，他被紧急转入到内分泌科病房，经过补液、静脉胰岛素的输注、纠正电解质的紊乱等一系列的对症治疗之后，他的血糖逐渐平稳，酮体转阴，目前病情已经明显好转。专家表示啊，其实不少患者像曹先生一样，把酮症酸中毒的早期症状会误认为是中暑，从而呢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处理方式。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是一种发展迅速、病情凶险的糖尿病急性的并发症。因为胰岛素严重不足和拮抗胰岛素的激素过多，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高酮血症和代谢性酸中毒。牛力主任特别分析到啊，曹先生本身呢，是可能已经患有糖尿病，而他自己啊不知道，长期大量摄入了高糖的饮料，导致血糖的飙升，在高温环境下导致身体脱水，加剧了血液的浓缩，诱发了酮症酸中毒。而这个时候他误以为是中暑，而继续摄入了大量的含糖饮料，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导致血糖进一步的失控。所以专家特别提醒到，像糖尿病患者在高温天气里啊，如果出现了恶心、呕吐、疲倦、食欲低下、极度的烦渴、呼吸困难、头痛、嗜睡等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以为是自己中暑了。如果说出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经过常规的处理之后依旧不能够得到缓解，这个时候啊，如果说自己鉴别不了啊，尽量不要去饮用一些过甜的饮料啊，这个时候应该要第一时间啊去医院就诊。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3年来，武汉67岁的杨先生总感觉到自己的咽部有异物来跳动，经过检查发现，竟然是一枚巨大的颈内动脉瘤卡在了颅内颅外的交界处，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有破裂致命的风险。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邓红平教授团队创新开展了微创腔内隔绝术，为患者成功的拆弹，术后仅3天，患者便康复出院。杨先生称啊，查出了动脉瘤之后呢，他也辗转多家医院进行求诊，但是呢，均被告知这一枚动脉瘤一旦破裂，短时间内啊，即可发生失血性休克，危及生命，必须要尽早进行手术。但是呢，因为瘤体的体积巨大，加之啊，它的位置处于颅内颅外的交界这一特殊的区域，传统的治疗呢，只能选择开颅手术。 面对这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体内炸弹，杨先生和家属其实特别的焦急啊。多方了解到邓红平教授团队在动脉瘤微创诊疗领域经验丰富之后，一家人来到该院的东院区就诊，也迫切希望接受微创手术。入院完善了系列的术前检查，团队也发现该动脉瘤扩张后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血管直径有10倍以上。同时呢，他的右侧大脑存在低灌注缺血，手术迫在眉睫。医院随即组织了血管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头颈外科以及麻醉科、重症医学科开展多学科的联合会诊。专家评估到，如果说实施颅外开放手术，血管远端的游离难度大，术中出血大，创伤也比较大，术后的并发症的风险较高。如果说采用颅内外联合入入手术的话，创伤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此外的话呢，无论哪一种开放手术均需要全身麻醉，因为巨大的流体压迫气管特别容易造成呼吸困难，从而进一步的加大手术风险。经过多轮的严谨的讨论，专家们最终决定采用邓红平教授团队提出的微创腔内隔绝术方案。邓教授介绍到，手术在局部的麻醉下，经过他的右侧股动脉穿刺入颅完成。因为动脉瘤的体量巨大，手术操作要求极致的精准，导丝还有血管鞘穿过动脉瘤抵达远端的血管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难度极高，就像在悬崖边走钢丝一样，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动脉瘤破裂，或者是呢有可能血栓还有斑块脱落，引发严重的脑梗。团队凭借的精细的操作，历时1个小时顺利完成了这一动脉瘤微创的隔绝。术后的造影显示，该巨大的动脉瘤已经实现了完全的隔绝，也没有血栓和斑块的脱落，远端脑动脉血流通畅，脑部的重要的分支血管全部保留，而且没有发生脑梗塞。杨先生术后第2天呢就可以下床活动，术后3天顺利的出院。出院1个月之后，杨先生回院复查，各项的检查结果均显示恢复良好。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十分感慨到了。他说，原本已经做好了大手术的心理准备，万万没有想到局麻微创就把这一难题解决了。邓红平教授也特别提醒到，动脉瘤有着沉默杀手之称，所以建议65岁以上的人群定期要做血管超声的筛查。存在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长期吸烟，或者是有血管病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应该要从50岁，甚至要提前到40岁就开展血管相关的筛查。一旦查出动脉瘤，务必要高度警示，尽快前往专科就诊评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血管外科每年完成微创的介入手术达到2000多例。针对复杂的血管疾病，可以提供当天检查、次日手术的高效诊疗服务。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以为啊，长大了疝气自然会好，没有想到呢，疝内容物的坠入下体，还疼得坐不住。近日，高二的男生小军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澄湖院区疝与腹壁外科接受了手术，才解除了隐患。根据了解呢，他是住在武汉市青山区，今年17岁，读高二。其实早在2岁的时候，父母给他洗澡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右侧的腹股沟的区域有个软软的小包。当时父母带他到附近的医院检查，医生已经诊断为是右侧腹股沟疝，建议手术。但是呢，父母总觉得心存侥幸，认为孩子不哭不闹，说不定长大点就长好了。这一等啊，就等了15年。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他右侧的腹股沟的那一个小包也跟着慢慢变大。近段时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右侧的腹股沟区域坠胀不适，尤其是在久坐、晚自习还有运动后更为明显。一周前，他感到自己右侧的阴囊胀痛难忍，躲进厕所检查发现呢，外观鼓得像个小球。他这才告知父母实情，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澄湖院区疝与腹壁外科，小军被确诊为是右侧腹股沟斜疝，疝囊已经嵌入到了阴囊。如果说不及时处理呢，不仅疼痛会加剧，时间久了还会存在嵌对等风险。一旦肠管被卡住坏死，将会危及到生命。考虑到孩子的学业，团队制定了微创手术方案。术中呢，医生通过腹股沟区的一个长约3厘米左右的小切口，将脱出的疝囊环纳，并利用修补片修补腹壁的缺损。术后第二天，他就可以下床活动，顺利出院。网友介绍到，像小军这样的儿童孩子从儿童期拖到青少年甚至成年的疝气患者，在临床上其实并不少见，他们都是幼年发病，家长寄希望于孩子长大自愈，结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小儿腹股沟疝绝大多数是因为少壮的突位胃壁所导致的，这是一种先天性的解剖异常，就像我们的衣服破了一个洞一样，不会随着生长发育自动的愈合，相反呢，还有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动量的增加负压的增高等等比如说便秘、咳嗽还有剧烈的运动等等，疝囊会越来越大，突出的脏器也会从肠道扩展到卵巢、膀胱等其他的器官，拖延的代价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团队等多学科无缝协作，20分钟急速完成了术前准备，从脑疝晚期的生死边缘救回了一名重型的颅脑损伤的患者。这一位21岁的小刘，因为全身多处外伤之后意识不清超过2小时，被紧急送入到湖北省中医院葛店院区。头颅 CT 提示他的左侧颅内出血25毫升，意识暂时清晰。神经外科团队判断，这极可能是外伤性颅内血肿中间清醒期的致命假象，病情呢随时可能会急剧的恶化。当即团队启动了跨院区的转运预案，将患者紧急送往具备急诊开颅手术条件的光谷院区，抢在病情恶化前布好抢救阵线。抵达光谷院区之后，急诊复查的结果印证了神经外科团队的判断，他的左侧颅内出血量已经从25毫升暴增到了126.1毫升，而且中线的结构明显偏右，脑组织严重受压移位。这个时候呢，小刘已经陷入到深度的昏迷，他的格拉斯哥的昏迷评分仅6分，左侧的瞳孔散大固定，右侧瞳孔对光反射迟钝，这是脑疝形成的典型信号。就在术前准备的极短的时间内，小刘的病情再一次的急转直下，他的双侧的瞳孔都散大固定，对光反射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小刘的脑干呼吸还有循环中枢随时可能会衰竭，每一秒延误都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会直接死亡。诊断明确之后呢，一场与死神竞速的多学科协同抢救启动。神经外科主任盛柳青还有副主任医师毕碧洲指挥团队启动了危急重症的抢救预案。
开颅手术由比比州主任主刀，手术团队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极高颅内压下的开颅风险。正常人体的颅内压仅为5到15毫米汞柱，但是呢，小刘的颅内126毫升的巨大血肿，让他的颅腔变成了高压密闭容器一样。如果说直接常规的开颅，压力骤降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膨出，造成脑组织的二次损伤。手术团队在高清的视野下操作，先钻孔，缓慢地释放了部分的血肿，逐步地降低颅内压，等待压力平稳之后，在扩大骨窗解剖分离，清除全部的颅内血肿的同时，严密止血，保护正常的脑血管和脑组织。随着血管完全的清除，骨瓣去除，原本受压膨出的脑组织逐渐回落，恢复了正常的脑搏动。书中用采用的自体血回输技术也大幅减少了液体输血用量，降低了输血相关的风险，为紧急手术提供了坚实的用血保障。那么这一次成功的抢救并非偶然，湖北省中医院神经外科是省内最早建立的神经外科的中心之一，是医院的重点发展学科。近年来呢，该院在脑出血救治方面走在湖北省前列，脑外伤等急诊手术术前准备时间稳定控制在20分钟以内，为重症的颅脑损伤患者搭建起了一条高效可靠的生命绿色通道。

0: 太热了，太热了！
1: 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2: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3: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4: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你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许多家长对孩子的身高和体重会特别的焦虑啊，甚至呢不惜使用一些药物来催生孩子的生长。但是事实上呢，过度的焦虑不仅啊无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反而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在面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问题的时候，家长朋友们该如何判断孩子的身高是否正常，又该如何确保孩子的营养摄入是充足的？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汉口医院儿科副主任张洪亮带来的相关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张洪亮，武汉市汉口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担任武汉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中医药学会第五届儿科专委会委员，发表国家级及 SCI 论文十余篇，参与多项科研课题，获市科技进步奖一项，对儿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其危重患儿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儿童生长发育、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小儿消化系统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新生儿疾病诊治，对危重新生儿、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抢救与治疗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4: 那我们都知道呢，儿童时期也是人生发育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黄金阶段。那么从咕咕坠地呢到青春期的结束，每一个阶段的成长呢其实都蕴含着无数的关键密码。那么想要了解儿童生长发育的规律，还有我们科学养育的方法，才是我们宝爸宝妈们帮助孩子茁壮成长的一个关键。那节目开始，首先想请张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儿童生长发育的核心阶段都有哪些呢？
5: 事实上孩子长高它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各个阶段都很重要啊，但它又不是一条直线，呈现的是跳跃性的曲线。根据各个阶段的特点，我们一般呢就是将孩子的生长啊分为婴幼儿期、儿童期和青春期三个关键期，我们称之为长高的三个黄金期。这三个不同的时期对成年后的身高影响也是不同的。首先就是婴幼儿期，它这个是孩子长高的一个基础阶段，而第二个时期就是儿童期，它是孩子的长高的一个平稳阶段，这就跟一个长跑一样啊，这是一个就是相持阶段，时间会比较长。还有第三个时期，它是一个青春期，是孩子的长高的一个突征阶段，也是我们第二个的生长高峰期。其中就是第一个时期的话，婴幼儿期，它是孩子生长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啊，尤其是一岁之前，它是我们生长的第一个高峰。第一年的话我们生长会达到20多个厘米，一般的是25个厘米左右啊。一岁时的营养对于孩子的就是影响是非常关键的啊，他一般的不受那个遗传因素影响啊，所以说这个阶段如果营养跟不上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着成年的身高了。而第二个时期儿童期，它是一般的是3岁以后啊，这个时期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它每年会增长5到7个厘米啊，这个时候它因为时间比较长，发展而且比较平稳，它是我们临床干预包括就是家里面干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啊。到底是每年长5厘米还是7厘米，还要取决于遗传啊、营养啊、环境啊等等因素啊。这个年龄阶段孩子可能会出现偏食、挑食、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导致啊这个孩子身高增长幅度减少、个头偏矮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作为家长要关注孩子每年的身高变化。而青春期是我们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啊，一般孩子的话是10到15岁啊，这个时候孩子个头就如那个雨后春笋一般

0: 蹭蹭的往上窜啊。这个时候青春期的话，它是由于生长激素和性激素的催化啊，一般女孩来说啊，一般要长23到25厘米，男孩的话要长那个25到28厘米。所以说孩子，就是作为一个孩子家长，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啊，即便是孩子在发育期，我们如果发现孩子女孩脱潮了，或者男孩变声了，2年之后了，如果身高还不理想，这个时候再干预就晚了。
1: 那我们刚才介绍的这孩子的三大黄金生长期呢，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其实是一环扣着一环，也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上一个阶段也是下一个阶段生长的基础。那么在三个黄金期，我们每个阶段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该如何作为这个营养的一个补充呢？比如说在婴儿时期怎么样才能做到一个合理喂养呢？
0: 因为婴儿期的喂养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主张是什么呀，一般的6个月以内的我一般要纯母乳喂养，满6个月的孩子，然后我们要及时添加辅食。如果不能及时添加的话，就是孩子可能很难学会从液体食物到半固体食物，然后到固体食物的过渡。这个时候，然后他吃固体食物就难以下咽，会出现呕吐，会影响孩子的就是营养，也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啊。还有就是我们要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尽量接触丰富多样的食物啊。不但能保证全面的营养供应，而且能防止以后出现挑食等不良习惯。如果孩子就是婴儿期的食品过于单一的话，到儿童期也会出现偏食挑食的就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1: 就是我们断奶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要添加辅食，一个是为了增加孩子的这个营养素的一个摄入，另外一个就是也避免这个今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挑食的一些毛病哈。
0: 对对。
1: 那么在儿童期间我们要保证孩子的这样一个平衡膳食，避免挑食的话，我们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做哪些工作呢？
0: 我们要保证就是吃入的食品的品种要多样性，要保证就是蛋白质，保证着钙质以及微量元素的摄入啊。首先就是蛋白质的摄入，我们就是生长期的孩子，我们一般的是就是建议，然后就是特别学龄期，我们建议是每天建议3个1，就是1斤奶、1个鸡蛋、1两瘦肉，就可以保证足量的就是那个蛋白质摄入了。因为孩子的话蛋白质需求比成人要高很多，如果供应不足的话，就会影响身高的就增长。还有就是那个钙质要足够，比如膳食中就是摄入的就钙不够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骨骼里面的钙就会进到血里面满足生理需求啊。这个时候骨骼会出现相应的缺钙，骨骼缺钙了会导致骨质疏松、骨骼变形，如果就是有一部分孩子会出现 O 型腿、 X 型腿啊，这种的话都是骨骼缺钙的一个表现。骨骼如果得不到充分的营养，就无法保证就正常的生长，更别提长个儿了。
1: 我们想补钙的话，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到的比较高钙的这个食物都有哪些呢？
0: 首先奶，我们就是每天保证就是那个正常喝那个奶就可以，然后一般的一斤奶完全够那个学龄期的儿童，然后就是钙质的就是
1: 补充哈，
0: 补充，对对，还有一些就是含钙高的食物，比如那个海鲜呢，就是这一类的含钙也是挺高的啊，包括豆制品啊，含钙也挺丰富的。
1: 就这些食物当中也属于这个优质蛋白，也可以给孩子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也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这样一些摄入哈。
0: 对对对，特别是有一部分微量元素我们也是同样不可少的，特别是铁、锌、铜等等，特别是缺锌的孩子有一部分会出现食欲然后下降，食欲下降了它营养不够，它就会影响生长。而且铁的话它是一个血红蛋白的必需物质，而且铜它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催化剂，如果铁和铜不足的情况下，就是那血红蛋白合成受阻，孩子的生长发育啊、智力啊、免疫啊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1: 那么在青春期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孩子的这个身高会突增，可能是不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在着重的注意营养方面的同时，也要培养孩子这个有个身体锻炼的这样一个好习惯？
0: 对对对，因为孩子的本身的情况下，生长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很多就是外因的，比如啊营养啊、运动啊、睡眠呐、这个对孩子的生长都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就是刚刚就是我们已经讲到了，还有就是锻炼，就是哪一些锻炼可以让促进孩子让生长呢？比如跳绳，然后就是跑步、游泳、篮球等等，就是这一类的话，运动的话对孩子的就是那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就是起到一个促进作用，可以增加就是孩子的就是那个身高。还有就是运动，我们要合理运动。什么叫合理运动啊？不能过度劳累啊，贵在坚持， 每天一般的一个小时左右可以了。
1: 可能也要让孩子多参加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和跑跳的一些运动。
0: 对对对对，
1: 嗯，可以增加孩子这个长高的这样一个潜能哈。
0: 对，还有就是睡眠也是同样重要的啊，充足的睡眠是有助于孩子就是长个长高个，它是一个青春期后期啊，包括就是一个长高的最后冲刺阶段，这个时候孩子有一部分骨骺可能就是还没有完全闭合，还存着2到3厘米的长高潜能。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充分挖掘了他们长高的潜能，就可以让他们升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这个睡眠方面可能在儿童期和婴幼期婴幼儿期都可以保证，但是唯独进入青春期之后，刚好孩子的这个课业负担比较重。
0: 对对，
1: 而我们这个生长发育尤其在这个都是在这个后半年来进行完成的是吗？
0: 对，
1: 嗯，所以说要保证营养和锻炼的同时也要让孩子睡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一般的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8到9个小时。
1: 那其实呢，身高对于家长朋友们是最关心的哈，也是最直观的，而且也会影响在孩子今后求学就业啊，包括择偶等各个方面。我们家长朋友们其实要养成一个给孩子定期测量身高的这样一个好习惯。那我们监测身高需要多久做一次？那孩子正常的这个生长速度大致的范围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低于哪些范围，我们跟家长朋友们可能需要注意了呢？
0: 我们一般的是建议是每3个月给孩子，然后定时定点的，然后量一次身高，了解孩子的生长速率，然后就是长得怎么样。每年在儿保科做到1到2次的专业的生长发育测评，啊，一般我们正常情况下一个新生儿，啊，出生的时候正常的新生儿是50厘米，第一年的情况下可以增长就是25厘米，达到75，第二年的情况下增长10个厘米。一般呢能达到就是85厘米，而且3岁以后到青春期每年会可以生长5到7个厘米啊。如果这个孩子就是3岁以后，然后就是他那个每年的增高小于5个厘米，而且那个青春期的孩子就是每年生长小于6个厘米，3岁之前的孩子每年增长小于7个厘米，我们就认为生长速度已经减慢了，要及时啊就医啊，尽早干预。
1: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数据也就是一个大概的平均值啊。
0: 对，
1: 因为孩子这个身高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哈，比如说虽然有一定规律，但是一定范围内它是受到遗传和环境的影响的，也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个体差异。包括我们看到同一个班上同一个年龄段，有的孩子又特别高，有的可能孩子偏矮一点。那么遗传它到底会多大程度影响孩子的一个身高，我们能不能通过父母的身高来大致推算出孩子的一个遗传身高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影响孩子身高的原因是很多，但是有句老话，就是孩子身高7分天注定，3分靠打拼，啊，对，70%-80%的是跟遗传有关系的啊。临床上我们就是有相应的公式，根据父亲的身高、母亲的身高啊，可以然后就是算出来孩子的。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男孩的话，我们一般的是父亲的身高加上母亲的身高，再加上13，除以2，再加减5。它上下有5个，就是10个厘米的，就是波动啊。女孩的情况下是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减去13，除以2，加减5，啊，它有这个波动啊，就10厘米的波动。而且除了遗传因素外，我们还有就是20%-30%的有其他原因引起，也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如一些疾病啊，比如就是甲状腺就是低下引起的呆小症、侏儒症，包括垂体肿瘤等等。都会导致孩子就长不高，还有一部分就是营养不良，孩子的就是心理状态不好，睡眠、运动、饮食等等，对孩子的身高都会产生影响。
1: 刚才张主任在和大家介绍到这样一个遗传的这样一个身高的推算公式的时候，其实我也默默算了一下哈，以我个人为例哈，我的父亲身高1.75米，我母亲身高1.6米，就刚才张主任介绍到的这个父亲身高加母亲身高都是以厘米为单位的是吧？
0: 对，
1: 就是1.75米加1.6米，然后我是男孩就加13，等于348，然后除以2就得174，这174它是一个中位数是吗？
0: 对对对，
1: 它有个加减5厘米，就是也有可能我长到1.79米，也有可能我长到1.69米，这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区间。
0: 对对，
1: 而女孩和男孩最大的区别就是父亲的身高加母亲身高之后要减去13，因为男女的发育有别嘛。
0: 对，
1: 然后除以2得到一个中位数，然后再加减个5厘米，就是遗传的这个身高范围，
0: 也就是1.56米到1.67米。
1: 就是如果要是我父母生的是女孩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遗传身高啊。
0: 正常发育的情况下，就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的。
1: 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还有很多因素，包括我们后期的营养条件呐、环境因素啊，是否有疾病的影响啊，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高。它这个也不是完全绝对的。
0: 对对对，它是有一定波动空间，这是正常发育的范围。
1: 如果要是孩子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这样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剩下30%-40%的这个因素导致影响的哈。
0: 对, 对, 对, 对，
1: 可能孩子的这个长高的黄金期虽然到来，家长们其实现在啊生活条件都好了，非常重视孩子的营养，但是呢，在长高问题上还是存在着一些认知还有行为上的一些误区，比如说他父母身高都不矮，然后看到孩子比个子比较矮，可能认为他是晚长，而且还有老话说这个晚长可能还长得高一些，人过了23还能窜一窜。那么青春期过后，这个孩子还能不能继续长高？长高的几率还有多大呢？
0: 其实啊，这种呢医学上叫一个体质性的青春期发育延迟啊。但是根据儿童的就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如果3岁时还没有追赶上其他正常孩子，那么就是成年的中身高可能就受到影响了啊。那个平常俗话说的晚长，就是咱就是刚才说的，就体质性青春发育延迟。它不是普遍现象，就是这种占比非常低的啊，这类孩子然后一般的生长发育在正常范围，只是比同龄孩子要慢一些啊，且没有其他一些疾病。如果孩子个子矮，不能盲目的认为孩子就是一个晚长，特别是如果孩子的身高长期低于同龄儿童，如果就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啊，进行科学的评估。年龄越小，生长的潜力就会越大，干预的效果就会越好。如果抱着错误的认识，盲目的等待，可能会错过就是早发现、早干预的时机。啊，我们医学上一般呢，就是研究只有极少部分在18岁以后，而且这种很多可能会有遗传。你比如说，他孩子爸爸妈妈，他可能就是发育是一个晚长啊，你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是我们就认为晚。你比如说，他父亲母亲发育平常都正常的，你还要认为他如果是晚长的情况下，可能对孩子就可能。造成一种误导，影响孩子最终的一个身高。
1: 嗯，所以说这个孩子有一部分可能会在这个成年之后有长高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判断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啊。再一个，这个可能还要观察一下孩子具体的发育情况，比如说，现在很多父母都会带孩子去测骨龄，大家都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骨骺线一旦闭合，可能孩子就没有办法再长高。所以说现在测骨龄这件事也成为了很多家长的一个必选项目，就是看孩子还有没有长高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哈。那到底什么是骨龄？
0: 人的生长发育一般的我们可以然后用两个年龄进行表示，一个就是生活年龄啊，也就是日历年龄，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年龄，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骨龄。骨龄它主要是我们来评估骨骼的年龄，骨龄是评估生物体发育的一个良好的指标，根据不同年龄各个骨化中心的 X 线的表现，就是影像学出现的时间有先后顺序啊，它可以代表着一个发育的年龄，比实际年龄更能反映骨骼成熟的程度啊。判断骨龄的方法又比较多，比较传统的我们一般的是计算骨化中心的骨龄计算法，就是 X 线上我们看出来，我们通常拍的是左手腕部，可以看它的就是骨化中心啊，包括就是那个指骨啊、手腕骨啊，然后是骨下端的骨化中心的发育程度来确定骨龄。测骨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给手掌拍照。
1: 那可能很多人纳闷，就是我们身高不是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比如说腿呀、等等，为什么不给腿拍，要给手拍呢？
0: 因为就是那个骨化中心。他那个就手上面的就是骨化中心更有意义，不同年龄阶段他哪一个孩子然后就是那个腕骨啊出现骨化的，而且膝关节那个地方骨化中心相对来说比较少，不好判断。正常情况下我们腕部的情况下有10个然后就是骨化中心，一般是年龄加1，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初步的然后判断孩子的就是年龄，这是一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
1: 如果说闭合，可能这个孩子这个长高的空间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哈。
0: 如果孩子就是骨骺线已经闭合了，他就没有了长高的一个潜能了。
1: 但是也有可能会存在我们这个骨龄和年龄相差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的话，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差距的话是小于1岁的，如果大于1岁的话，我们就是临床就要评估要找原因了。
1: 就有可能有点早熟了，是吧？
0: 有一部分是早熟，有一部分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就是骨龄发育就是延迟。
1: 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去测测骨龄，看看孩子的这样一个骨龄和实际年龄的差距，以及可以看看这个骨骺线的是否闭合，来判断孩子还有没有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空间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家长也希望孩子能长

0: 高啊，也道听途说了有一些这个长高针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医学当中提到的这个生长激素哈，球王梅西啊，他在10岁的时候就诊断出来他有这个生长激素的缺乏，然后呢他通过治疗在16岁的时候呢他长到了1米69，然后也通过了这个不懈的努力成为了这个足坛上的一个耀眼明星。我们这生长激素究竟是什么？像梅西他通过打这个生长针就打到了1米69啊，这个打了生长激素他一定能长高吗？
1: 首先我们先要认识什么叫生长激素啊，人生长激素它是有垂，就是脑，我们正常情况下人体是可以分泌的，人的生长激素是由脑垂体前叶生长素细胞分泌的一种肽激素，它主要的功能主要是促进人的软组织啊、骨骼呀生长，调节机体的代谢和生长发育。如果缺乏了生长激素，就会导致就是孩子生长速度减慢，低于同龄孩子，而且会出现青春期发育延迟。目前我们就是临床使用的这种生长激素，它是基因工程技术合成的啊，重组的人生长激素，它与就是人体分泌的天然的生长激素作用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通过临床研究证实，生长激素是可以显著地改善孩子的身高增长的速率啊。现在已广泛的应用于就是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等等这一类的疾病。但是它虽然说它是一种那个就生长激素，但是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激素。那种激素那叫是皮质激素，特别是糖皮质激素，像地塞米松啊、甲强龙啊这一类的啊，它治疗一些就是重症感染呐、啊，包括就是一些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啊这一类的啊，它跟这个种激素无论在来源呐、啊、结构啊、生理啊、药理方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作用和副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0: 您刚才提到我们这个生长激素它是用于治疗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哈。
1: 对，
0: 如果说孩子没有被诊断出生长激素缺乏去打针的话，这个诉求是不合理的是吗？
1: 对，我们要合理使用。但是有一部分如果他确实矮小症，但是生长激素有可能就是咱检测出来并不是缺乏，但是这种的疾病我们在指南里面也是提到了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前提是就跟那100个人里面你就是后2名，这种的话也是可以打那个生长激素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经过就是专业的评估啊，来排查孩子，找出来原因是不是有一些疾病导致的啊，进行全面评估了就是用药的风险。只有这种就是打生长激素孩子身高获益了，就利大于弊，我们就用；弊大于利就不用。因为用药的话，它毕竟是一种就是药物，外来的药物，它是一种处方药啊，它有一定的明确的适应症啊、禁忌症啊，啊，必须要有相关的资质的医疗机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开具。家长要，我们要清楚啊，生长激素对孩子虽然说是相对安全的，但是也会存在着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低下呀、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就是孩子的骨龄超前呐、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会引起那个股骨头就是滑脱，颅高压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不良反应。因为生长激素对非生长激素缺乏的儿童，就是他那个增高可能会有限，而且就是定值升高是更难就是实现，盲目的追求那个就是长高进行临床就是医学的干预，并非明智之举。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啊，营养啊、运动啊、睡眠呐、这一类的，然后进行干预。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覆盖我们的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

0: 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传统医学认为，一年365天午睡，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能够养护心脏。午时啊，是指11点到13点，这个时候心经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要补足睡眠，否则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同时要稳定情绪，而午睡则是情绪的一个稳定剂。一般来说，当人体能量消耗比较大时，血糖过低的时候，刺激人体的摄食中枢就会觉得饿。如果没有从事比较强的体力活动，并且吃了早饭，中午饿得早，就要警惕胰岛素分泌功能异常。人每次进食都会伴随胰岛素的分泌，从而避免血糖过高。对胰岛素分泌迟钝的人来说，胰岛素分泌高峰错过了，食物吸收导致血糖高峰，就会引起低血糖，表现为不到饭点就开始饿得慌。建议啊，有这种情况的人最好去正规医院先做一个口服葡萄糖耐量的延长实验，并且检测胰岛素水平。 检查胰岛素和血糖的水平。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4: 哎，您好，邦华老师。
3: 好，您说。
4: 我今年是32岁，然后我妈妈检查出来有这个乙肝，然后呢我也去检查了一下，结果查出来我也是小三阳。我想咨询一下。
3: 咨询
4: 就是我目前呢目前我这个病毒量呢结果还没有出来，彩超呢是有一点问题，他这个写的是肝脏实质回声是有这个增粗细密，然后他那个肝胆指标呢是14.2，脂肪衰减呢是260，转氨酶是属于正常的，就是胆红素稍微高一点点，甘油三酯呢是2.65，也有一点升高。这边的医生他没有给我开药，就是让我先去减重再复查。但是我现在心里呢是七七八八的，特别万一害怕这个没有控制好，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那一步，那就晚了嘛。毕竟我现在又有这个乙肝呐、脂肪肝呐。今天打电话呢，就是特地问一下您，我要不要先把这个治疗纤维化的药物去用上啊？
3: 可以，这个也没有什么蛮大的问题啊，可以先吃啊。
4: 啊，可以先用上的是吧？
3: 对。
4: 哦，好的好的。
3: 因为您
4: 谢谢。那我、这个、
3: 因为您现在的检查还没有结果出来、哎、你应该是先等这个乙肝病毒 DNA 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步的治疗。因为你说你担心肝纤维化，那么你这个肝纤维化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不是你这个病毒肝造成的呢？如果是你的病毒肝造成的，乙肝的慢性损伤它就会造成我们肝脏的纤维化硬化一步步的加深和加重。所以你现在不用急的就是在于你首先要等到这个病毒 DNA 的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要考虑启用乙肝抗病毒的治疗，要从根源上阻断乙肝的持续性的肝损伤，要逆转肝纤维化的这个核心，就是这个点。这个时候比你单纯的吃抗纤维化的药，它的这个优先级要高很多，因为病毒复制持续复制是乙肝纤维化的头号元凶。再就是你自己刚才好像说的有脂肪肝，那么这又是一个病，这又是个病，那就叠加脂肪肝加上高脂血症，那么它减肥有一定的作用，减重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你减重你不一定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啊，就是说你可能减重了以后你觉得身体变得轻盈一点，但是你的血液当中的血脂浓度能不能降呢？这就是两说。还有就是过度的减重对肝脏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知道脂类物质的代谢和排出也是肝脏，你过度减重你可能在饮食上面营养上面就跟不上，营养上面如果跟不上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个肝病患者来讲可能也不是个什么好事儿，所以这个是有点麻烦的。哎，这个要规范的减重，控制饮食是讲究科学的，明白了没有？
4: 哦，您这么一说我也是大致是有清楚。哎，那个邦华老师，我那个如果说乙肝病毒 DNA 出来了，我是怎么联系你呢？帮忙看一下。
3: 哦，您不用联系我，您直接找一下我们节目组有重症肝病治疗的中西结合的老专家潘运华主任。你到时候呢加了微信，把你的资料发给医生帮您看一下。后期如果发现您的病毒量比较高，再合并有肝硬化、肝纤维化的这个趋势，可以找潘主任给你开药把它控制住，这个对他来讲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好不好？
4: 哦，可以啊可以啊，那太感谢了。
3: 潘主任的电话
4: 怎么样联系潘主任呢？
3: 他的电话是02783380278
4: 983389689 02783398689689，
3: 对的，
4: 02783398689，是吧，邦华老师？
3: 是的，你现在是有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个是高脂血症脂肪肝，一个是病毒肝，你这两个棘手的问题是一定要引起重视的，不要拖，拖到后面就很难逆转了，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病毒 DNA 出来了，我找潘教授看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好，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三号老师吗？
1: 好，您说。
2: 你好，我是右眼呢，有黄斑出血，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就是很模糊。他现在的个视力啊，只有0.2，就从今年元月份开始，我前后啊一共打了4针，雷珠单抗，每次打完呢，视力呢就稍微的提高一点，但是过一个月后呢，他视力就又下降了，而且那个水肿呢，他也复发。医生就说啊，他说像我这种情况啊很常见，他说没有好的办法啊，就跟我开了那个血栓通，一直在吃。我现在呢我不想打针了，我想试试中医。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问问你班花老师，我就说有没有好一点的中医的专家呀，你帮我推荐一下。
1: 跟你说一下眼睛的这个问题，我刚才听了一下，就是不要刻意的纯粹的单一的只用中医治疗，你的西医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在急性期发作或者是进展期发作的时候，它是有作用的，不能完全干干净净的停得一干二净，西医可能是有作用的，能听清楚吗？
2: 嗯，听得清楚。
1: 包括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我们的传统的中医谢天志主任也从来不说完全禁止，一点都不涉及西医的治疗。西医的治疗在控制病情发展的时候，它是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我们很多有眼底病的人，他第一时间找的一定不是中医，找的一定是西医。无论是西医的医生给你眼球后方注射药物，还是给您打激光啊，还是说给您眼睛里面用激素类的药物的眼药水之类的，这都是没有错的。因为病情它在发展，它在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控制住压住，后面至于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咱们再来。因为你急性期如果不控制住的话，可能会失明，也可能会爆盲啊，这样的问题的眼病比较多，是吧？你比如说葡萄膜炎，你急性期发作，包括虹膜炎急性期发作，你不把它遏制住，它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对视力的损伤也是非常快的。眼底出血的情况，你在找不到中医的时候，医生给你打激光或者是给你打针，都是非常好的控制出血情况的一个手段。万一出血的地方太多了，把视野很多地方给它压迫到，甚至视神经给它压迫到了，你到时候再逆转让它恢复就比较麻烦啊。所以我们说就像一个地方要决堤的时候，你很多点你要赶紧堵，你这个地方不堵那个地方不堵，那整个就溃坝了啊，那就出现大的问题了啊。所以不要盲目的完全不用西医啊，这个是错误的。好，第二个就是说你现在能不能中医配合，甚至呢就是说在前期西医控制好了以后，我们用中医活血化瘀啊，养肝护肝呐、是吧，清肝明目啊，这个方向去入手，找中医医生开点中草药，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医生是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电话是02732202028。对，8232-2028。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下，就是眼底病本身就没有几个医生看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小孩的弱视等等，就没有几个医生看，没有几个医生看里面的中医更少，更是凤毛麟角。不要听到我们在这里说中医有效，你自己就随便找一个中医治。跟您说的就是这个可能就只有个别的医生才能治啊，不是所有的医生有那个水平。如果你不在一个紧急的时间里面找对医生，搞晚了

0: 错过了最佳时机，不停地在那里等待、犹豫、纠结。你等你醒悟了，后悔了，明白了，啊，再找专业的医生给你治疗，可能那个时候也无力回天了。我们说眼底病的治疗，不能等到只剩下光感，啊，不能等到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得治了。治疗的门槛是你还看得见手指，啊，测力表、测试表、视力表，如果你还看得见，那很好；如果视力表都看不见，还看得见手指，手指在眼前晃还看得见，那也还行；如果连手指都看不见，只分得清楚亮和不亮，那就太晚了。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啊，也可以加微信啊，在微信上来咨询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五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哎，您好，邦华老师。
0: 好，您说。
1: 这样的，就是我的那个前面门牙，也就很大的牙缝，然后我去那个也在那个三甲医院问了，他说我这个年纪30多岁了，不太适合做矫正了，这个问题还能办法解决吗？有点太难看了。
0: 谁跟你说的？不对吧？门牙的矫正，
1: 他说我做完效果不好。
0: 啊，可以做矫正，没有这个问题。
1: 哦，可以做是吧？
0: 只是说看您的情况，
1: 做完，
0: 因为我没有看到图片啊，没有看到您的影像。有的这个门牙，如果是就是它的这个畸形程度非常厉害，有可能要拔掉装种植牙，有可能要把它磨了以后呢，上牙套可能会比较好。你要是想戴牙箍，可能它的矫正是有点问题，可能是有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可以戴牙套的啊，跟年龄没有关系，您50多岁60多岁都是可以的。只有刚才我跟你说的情况，就是有的牙槽骨啊，包括我们的底下的有些部分，包括我们其他的牙齿的有些部分太乱了啊，甚至有一些牙龈萎缩的很厉害的一些情况，可能戴牙箍矫正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你矫正以后，它这个牙根它比较浅，它比较松，它容易掉，那这个时候倒不如直接拔掉种个牙，可能会更快更好。不同的情况它是有不同的处理和治疗的方法的，不能说什么叫不能矫正，没有你这种说法。
1: 哦，明白了老师。
0: 嗯，
1: 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我做完了之后可能也反弹效果不好，我就有点害怕。
0: 那看您是用哪一种矫正，以及您的情况是适合哪种矫正啊，你这些都没有讲清楚，好吧。
1: 嗯，好，
0: 嗯，
1: 那您能不能就是给我推荐一下，我想再找医生看一下，确实有点难看。
0: 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您可以找他看一下，电话是18571。
1: 18571。
0: 175。
1: 175。
0: 9323。
1: 9323，好好好，那我记下了，老师，谢谢。
0: 请进的是7号9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黄花导爷你好。
0: 哦，您说。
2: 我是个随州的，我是个老人，我想问哈你，我那个虫子1岁零3个月了，他怎么睡觉老是扎住身子睡，他不躺住，你要跟他拨他躺脑袋，他是有点毛又去扎到身子扎身睡，那有没有没影响呢？
0: 你就是说3岁的孙子是吧？
2: 1岁零3个月。
0: 哦，1岁零3个月的小孩，就是他喜欢侧着身子，他是一侧呢，还是两侧都侧着呢？
2: 两侧。
0: 啊，两侧都侧着，就是没有平着睡，对吧？
2: 对，
0: 这
2: 不平着睡。
0: 啊，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2: 没啥什么问题啊。
0: 啊，这没有什么问题。
2: 我在想了，我怎么一拨到他腰上仰到睡，他脸毛又扎过去。
0: 两侧睡对孩子的头型也有帮助啊，不要完全平着睡，完全平着睡的话对头型也不好。
2: 他就是头型就差扁扁的。
0: 对呀，你就是因为平着睡，头就会睡扁啊，睡平啊。
2: 我这是想办法问下你，我这个我一个老人，我害不过。
0: 你有什么害不过呢？没有什么害不过的，没什么，我没有听出来什么问题啊。你要是孩子睡不着，吵闹哭闹，晚上盗汗，长得人皮寡瘦的，没有血色啊，脸色苍白，手脚冰凉，不活泼，是吧？逗他的时候他也不活泼，目光呆滞，你这些问题才是问题。孩子睡觉你他侧着睡也没有什么呀，而且他又不是只往一边，他两边都可以侧着，他不喜欢平着睡，那不喜欢就不喜欢呗，没有什么。你平着睡多了，平着睡多了的话会对他的头型也不好啊。
2: 是的，我想了，我是害怕，我也不敢杀我的那孙媳妇。
0: 没有没有，挺好的，我没有听出问题，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嗯，因为你孩子已经有1岁3个月了，他其实脑子已经在发育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是傻乎乎的几个月的时候，啊，我们说就是随便你盘他，对吧？你这样盘那样盘，他都听你的。现在他有1岁多了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了，懂了没有？因为侧着睡他比平着睡更舒服更安全，因为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头，他就是蜷缩着身子侧身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是属于他本能的一个习惯。再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啊，他的这个胃肠容易胀气，侧着身子尤其是左侧卧啊，尤其是左边侧着睡的话呢，缓解肚子胀，缓解孩子吐奶等等，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所以那两边我刚才已经强调了，这专门问了你的，我说是不是只侧一边还是两边，你都说了他是两边都侧，那么这个孩子还是蛮懂事的，他两边侧比单侧效果要好，睡的这个质量要好，而且对身体效果也好。而且我刚才最主要说了一个话，就是说两边侧着睡对他的这个头型，是吧，不会扁头不会歪脸，他这个对孩子的面相以后都是有好处的，好吧？嗯，
2: 我
0: 只是他，你孩子就是他吐奶呀，不吃东西，挑食厌食啊，长得比较瘦弱呀，容易感冒发烧啊，晚上总是惊厥哭闹啊，盗汗呢、啊，这才是打电话咨询的事儿。你这啥都没有，你啥呢？你孩子很好，没什么，没有听出来什么问题，好不好？嗯，
2: 胆小了，他，
0: 孩子不能趴着睡啊，孩子不能趴着睡。你侧着平着都行，就不要趴着啊，趴着没有好处，好不好？嗯。
2: 哦，还有我想问你，他们现在起那个就的那个服饰，他都不好事起啊，一波波着了水到头，我都那渐渐就瘦了。
0: 嗯，你这个就是喂养的问题，习惯的问题，慢慢的配合吧，好不好？就想些一些办法，这个就不是我疾病的事情了。这就是喂养教养的一个问题了啊！你怎么样去哄他呀，把这个食物做的花样好看一点呢、啊、胃口好一点呢、啊、那就是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好不好？
2: 能不能沾盐呢，成了甜的啊，盐呢咸的。
0: 一般来说呢，超过1岁以后，甜的咸的都是能够适当的摄入了，因为他的胃口会变得多样化一点。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呢，就不要太甜也不要太咸，因为孩子的五脏六腑他的发育还是比较慢的，没有那么健全啊，不要吃得太咸太甜，好不好？本身食物里面都会有这个盐，还有一些带甜味的东西都有的，不用刻意的去放糖啊什么的，好吧？
2: 好好好好，
0: 好，好，没事儿。9号听众齐老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9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哎，胖花导演你好。
0: 嗯，您说。
3: 我是张丽，是2月7号，到肝出血，然后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出院以后呢，现在留下就是从右肩膀一直到脚。现在就胀气，就胀得蛮厉害，一直下不来。然后去中医扎针，扎到半个月吧，好像一点效果都没得。医生呢，半开玩笑的说呢，他说你这已经够好了。他说脑干出血，别个人都不活在，但是你还活到在。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意思，好像就是就这样了，就治不好了。我说这非常难受，非常难受，就像身子捆的非常紧的那种感觉，有时候那手啊。那个皮肤就感觉是紫颜色样的，就这种。我就想请教方胖老师，这个还有没得治啊？
0: 还来得及，你现在就属于一个康复的问题啊，就是脑干出血后的康复问题啊，目

0: 现才4个月，对不对？
1: 哎。
0: 可以，就是你现在的医生没有办法了，你可以换一家医院再处理就行了，没什么的呀。
1: 王华老师，我想问你哈，我这个情况是按我们的医生说的就这个样子。
0: 我问一下你，你能到武汉来治疗吗？没有，不能到武汉来，咱们就不用联系了。
1: 可以，我这太难受了。
0: 能够来武汉就行，其他话就不用多说了，好吧？刚才我跟你讲的，你完全就没认真听。我说了，您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中风的后遗症，4个月。目前是比较好的时间，如果到了6个月以后，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那就没有什么推荐的了。现在正是治疗的时候。
1: 好，谢谢彭老师啊。
0: 打得比较及时，你再打晚几个月，那就没什么聊的了，好不好？嗯。
1: 好，谢谢。
0: 11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彭老师你好。
0: 好，您说，嗯。
2: 我说我是那个头疼、头胀、头，他头那个像那个就成王大肿瘤一样，他血压血不足，另外还其他几种病，要么是慢阻肺啊、肝病啊，还有那个便秘啊，还有这个胃炎啊，这个病。今天老婆医生给我看的。开中药，开几副中药，我让你听一下，看行不行？
0: 嗯。
2: 党参15克，草参枣仁15克，手乌檀35克，这个虎杖10克，百合香10克，甘草片10克，附子仁10克，黄连5克。炒白鱼10克，当归10克，茯神15克，黄金15克，苍术15克，佩兰10克，就这么的药。所以副作用等于我们的头要副作用，这肝啊肾啊要不要副作用？
0: 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
2: 那是的，那是的。
0: 所以你不要问什么有没有副作用，你应该问的是我吃这个药能不能缓解我的病情，是不是我这个治疗的方向，这个是你头颅方向活血化瘀的一个方向。你看您吃了多长时间？2周就要调中药。
2: 今天是第一次开。
0: 哦，
2: 今天是第一次开。
0: 好，那就不用说什么了啊，就是这个方向的，先吃了再说吧。
2: 哦，这个先吃的时候不说什么东西是吧？
0: 能说啥呀？
2: 真的，这肝也不影响。
0: 任何药物对肝肾功能都有影响，你不能说没有影响。
2: 是，影响大不大？我怕它大了。
0: 你又不是肿瘤，这又不是癌症病人的药，你这里面也没有什么毒药，所以不会很大，是比较安全
2: 的。是的，我听你的意见了。
0: 是的。而且才刚刚开始吃药都没开，刚刚开你就问怎么？又不是我给您看的病，我怎么知道这个药你吃了一定有没有效果呢？我给您看了病，是吧？我起码对你有了解，我才能回答。我都没给你看病，我只能你念这个药，我就说是不是这个方向，我只能回答是不是这个方向。您吃都没吃，
2: 嗯，
0: 好不好？
2: 是。
0: 好，就这啊。
2: 好，谢谢。
0: 这里是包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

那呢是02-7858-1046 02-7858-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就刚才那个听众朋友的咨询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有的患者他是中风，比如脑梗啊、腔梗啊、脑溢血啊，有的患者呢是这个脑干啊，这些比较严重的地方的一些出血。那么这种类型的情况，就还是我们归到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方向啊，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方向去处理。刚才他自己在表述，就是他的医生说你是比较幸运是吧？有的人可能命都没了啊，你现在起码还能够打电话，还能说话，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其实说个实话，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个运气问题啊，有点玄学了啊，有点运气问题，就是他可能一个是出血不是那么厉害，再就是没有损伤到特别重的一些区域。还有就是有的人他的免疫功能比较好啊，那么他还是有后遗症的，比如说他觉得身子不利索，比较紧，而且他刚才让他接电话的时候他的手不能写字，那就说明他的肢体活动已经是受限了。那么发病仅仅4个月，肌张力高，肢体发胀都属于恢复期的痉挛，这个时候如果找到了有效的药物，再加上配合合理的康复拉伸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听众朋友在自救，他给我打电话就是在自救。他非常聪明的点就在于呢，他没有完全听信他这个医生的意见。啊，他的医生说你能到这个地步就不错了，你就不用治了，就这么着了。其实人外有人啊，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他不行，还有人能治。而且如果他是6个月7个月，可能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如果是4个月啊，还有机会，所以到时候呢要找医生来处理。我把这个话讲那么清楚，就是如果你或者你的家属或者你遇到什么人，以后一旦遇到了这个，脑子里面记住邦华老师曾经当年有一次节目里面说过什么话，千万别被这些话被这些医生给耽误了，因为被很多医生耽误的病实在是太多了。你像昨天有听众朋友咨询到小孩割包皮的事情，这我以前也说过啊，很多学校和医院呢就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联动就让孩子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呢就是做割包皮的手术。包皮它对于孩子生殖器，男性孩子生殖器呢，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它不是多余的，只有包茎不能翻转过来的时候才去做手术，不是谁就去做手术。包皮过长那也不是手术指针，只要能翻转过来清洗那就行，是吧？你看我昨天就说了，这就是很多的家长不懂，然后医生一说，学校老师一说，就把孩子推到手术台上去了，就挨了那么一刀，是吧？甚至有的医生的手法不是很好切了以后缝了以后很丑很难看，孩子一辈子就这么着了，是吧？还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你包括我们，对，你看眼底病也是的，是吧？有的医生他不能治，有的老人有老人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有的因为糖尿病造成的眼底黄斑变性，有的是青光眼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损害，黄斑区的损害那你能这个样子就不错了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了你就别折腾了。他还好心的说你不要上当受骗这那的。实际上呢还有医生能治对吧？我们谢天志主任那里遇到好多好多个，听节目听了几年的，7年、8年、10年，以前眼睛还看得见就知道，但是因为他的医生说过，以及他的子女还强调他的医生原来西医的医生说过这个没得治了，就这么着了。他的子女还反复强调，那个什么医院的医生的话你忘了吗？他不是说你这个眼睛没得治了吗？你还到处跑，到处上当受骗。以至于他就听到我节目里面有这么一个好医生，我推荐过，也不敢出门。到了最后实在是看不见了，没办法了，才想着死马当活马医。那这么多年拖过去了，那以前还看得见的，你想象我才是刚刚看不见的，我再找医生看，结果呢，晚了，耽误了，不能治了。

0: 啊，你这些东西我都是不用写稿子的，都是在脑子里面的，天天年年日日都是遇到这些问题，我不讲很多人不知道，也许我讲了你也不知道，因为你得听广播，很多人也不听广播，玩手机，那手机上面骗人的东西又多，五花八门，这个说那个说，做的又挺像啊，又把自己包装成什么老专家老什么的，你看过他的资质吗？你看过他的行医执照吗？你看过吗？您知道吗？对不对？你看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有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你手机里面刷到的，甚至你在网上看到那些东西，那些人，那些说这些事情的人，是吧，甚至给某个产品代言的所谓的什么专家，他是的吗？他是真的吗？嗯，你看过吗？你了解吗？啊，这个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听众要学会起码的医学知识，要懂啊，要懂。我们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是办法大姨吗？
0: 好，您说。
1: 我那个皮肤上那个起那个疹子和痒是什么病呢、啊？
0: 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可以有上千种皮肤病，你自己得说是什么皮肤病，不知道就到医院看皮肤科确诊。
1: 是医生他说的是胰腺病呢？是什么病？胰腺病的，那个慢性的。
0: 第一个字是什么？怎么写？
1: 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个病，医生说是什么病？你的第一个字怎么写的？
1: 我是个盲人嘛，不晓得这是谁胰腺病。
0: 看看是不是银屑病，金银铜铁的银。
1: 胰腺病，对。
0: 如果是银屑病，就是我们俗称的牛皮癣。那么这个病呢，一般是擦药，能够控制好就行了。经济条件不好，那就只能这样去治。经济条件好，可以到医院里面打生物制剂，可以打针来控制。
1: 那能不能治断根？
0: 不谈断根，这个是不谈断根的病。
1: 他不能治断根。
0: 嗯。谁跟你说能断根呢？
1: 每年要打针是吧？
0: 不一定，发病如果擦药控制不住才去打针。发病如果擦药控制不住才去打针。
1: 那如果控制还打不打针呢？但是不痒还打不打针呢？
0: 你不疼不痒为什么要用药呢？这还用问我吗？
1: 我就是说的在那个医生他说的。
0: 哦，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听懂了，就他听不懂。一个病前提他不能断根。不能断根你长期用药是为了啥呢？不能断根你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能断根我就天天用药，用个一年，用个两年。不能断根你用那么长时间药有什么意义？这是其二。痒的时候，有发病的时候你再用药，停了缓解了，那么你自己就注意，看是吃牛肉发的病，吃辣椒发的病，出汗多发的病，还是没有睡好觉脾气不好发的病，那你就把病因给它控制好就行了。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只针对于银屑病啊，不是说的别的病啊。别的病它是个慢性病，它虽然不能断根，但是要长期控制，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啊，包括还有什么眼科的青光眼等等，那它是必须得用药来控制的，不控制那就麻烦了。我们刚才只针对于银屑病啊，我们刚才只针对银屑病，就是不痒了，控制好了，是吧，红斑呢、起屑呀、起苔子啊，这些东西能够完全控制住缓解了，不痒了那就算了。因为你乱用药的话，一个是你后面可能很多药就不能用了，因为有耐受。第二个，你乱用药的话呢，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异啊，牛皮癣可能还会变成什么这个什么湿疹，顽固性的湿疹，或者是神经皮炎啊，或者是激素性皮炎，你要乱用药的话，它可能会往这些方向去 发展。然后呢，打多长时间的针和用多长时间的药，不要在我这里问，我不回答具体治疗，这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们只科普，科普不是看病，科普不是下诊断，科普也不会指导你具体用药，用什么药，用几天，这都跟科普没有任何关系啊，那些都是医生看病的事情。所以你皮肤病的问题，到医院找皮肤科的医生先确诊，然后呢就一步步的用药，能够擦药把它控制住，那就先擦药。如果擦药不行，就口服药物啊，口服药物有很多。如果口服药物也不行，有针剂，刚才说的是生物针剂啊，这个费用有点高。当然呢，有一部分呢，它是属于医保的药物，它是可以报销的啊，它是可以报销的。具体还是啊，医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做评估。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1: 那如果做是那个。就是呢，你看我就是说，医生说没事，三个人。
0: 其实再应该问的就是，我这个病应该找哪个医生看？我替您问啊，不知道问问题呢，我就帮您问。这个问题呢，是协和医院皮肤科陶娟教授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不会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呢，我也帮您问了，找身边的年轻人帮你，啊，找自己身边的人帮你，或者是武汉市一医院皮肤科。也可以啊，武汉市医院皮肤科呢，你就不用预约了，他们的皮肤科的医生比较多啊，而且医院也有很多的自制的一些对于银屑病的药物，那就什么时候去，那就当天有什么医生你就挂什么医生的号就行了。武汉市一医院啊，或者是协和医院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因为陶娟教授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这个可以说的。好，就这了啊，再见。1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6号听众你好，请讲。16号听众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2: 16号听众你好。
3: 喂，我想问会儿那个康贵宾的那个医生电话号码好像。
0: 155-272-80363。
3: 155。
2: 272。80363。
3: 80363。
0: 对的对的，80363。
3: 80363都是他名字，他名字叫啥子？
0: 刘忠祥主任。
2: 80363。
0: 刘忠祥主任。刘忠祥主任。
2: 刘忠祥。
3: 好好好，我晓得了，谢谢啊。
0: 这就是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打电话，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样的一般都是高龄老人啊，80岁左右的。17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17号听众你好，请讲。
4: 喂，您好，我是17号吗？
0: 是的，您好，请说。
4: 我是眼睛不好。
0: 怎么不好？
4: 我3年前青光眼和白内障两只眼睛开刀了的，开刀的当时还可以，知道不？就这今年这有过把多星期了吧？我眼睛好模糊，好看不清，我就在我们学校医院去看了。我的眼压，一个眼睛是16，一个眼睛是13.2。就是学校医生叫我到我开刀的医院去看，要把我的左眼做激光。我不想做激光，我怕做激光瞎了。你说我可不可以只开药？消炎、降压、降眼压，好不好得了？
0: 现在跟您说一下啊，你现在没有说清楚。
4: 做激光。
0: 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4: 听得见呢。
0: 好，听得见就不要打岔了。你刚才的表述是完全不对头的。你的眼压并不高，所以你说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因为如果你的眼压比较高的话，才会造成眼底病。如果你的眼压比较正常的话，你的眼底病是哪里来的就不知道了。 据说打激光，打激光打什么呢？
4: 他说的我这个眼什么，反正我昨天去看他，我们现在学校的病例，他直接带我。
0: 所以你压根就说不清楚。如果是学校的校医院，校医院一般是不具备 OCT 这个设备的，这个设备一般是在专科医院有，您还是得到专科医院再把眼睛，您必须得到专科医院再去把眼底查一下，不能靠猜，不能靠估计，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出来。
4: 广州军区总医院眼科医生可以吗？
0: 可以，如果你离得比较近的话，可以去那里。
4: 哦。
0: 嗯，我们的爱心团队呢，
4: 查出来打激光。
0: 我们的眼科医院呢，爱心团队医院呢，也在附近，在鲁巷啊，是湖北普瑞眼科医院，彭华从院长也就在附近。你到时候可以打电话预约8788-1588，找我们的彭华从院长看也行。就是你最终要搞清楚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你的眼压是正常的，甚至你比正常值还要低。我们说青光眼的病人，你不要只是在16、17，你要在13、14。哎，他有只眼睛就在13左右，还蛮好的。所以，那你现在看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之前说了一句话，你说我原来做过白内障的手术。那么，如果白内障的手术做完了1年、2年或者半年，发生了后发障，那么后发障是可以打激光的。如果你以为因为青光眼造成的眼底黄斑出血，那么这也是可以打激光来止血的。那你没有说清楚打激光啊，医生要我去打激光，医生要你打激光打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个模糊的，没有说清楚。就如同就是说你的家里人要你出去买衣服，衣服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它是一个大的概念，衣服里面有的时候含帽子、含鞋子、含裤子，所以你去买点衣服，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口里面就是个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因为你眼睛去打激光打什么，这个地方没说清楚。而你刚才跟我说的唯一的清楚的数据就是眼压，而你的眼压又是正常的。如果眼压是正常的打什么呢？这就莫名其妙了。所以你这个点就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听懂了吗？
4: 多一点，稍微低一点，多一点去。
0: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这些没有意义。我只听你现在是多少。
4: 我把你们那个电话号码记得吧。
0: 8788。
4: 8788。
0: 1588。
4: 1588。
0: 嗯，彭院长。
4: 8788-1588。
0: 是的。
4: 彭院长是吧？
0: 对，彭院长。再跟您说一下，你刚才又说了一句话，你觉得我今有的时候是高，有的时候是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就是我们青光眼的眼压一定要稳住，不能够忽高忽低。如果你是在15、16、13、14这里徘徊，这就没什么。
4: 嗯。
0: 但是你不能在21、22、23、24这个地方去徘徊，那就不得了了，眼睛会失明的，懂了没有？
4: 我就是怕这个的。
0: 对，所以。你自己刚才说我的眼睛有的时候是在徘徊，那我就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区域区间里面徘徊。如果是13、16，
4: 还有一个东西来检查出来才能做激光，不能随便的去做噻。
0: 对的，对的，所以你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懂了吗？别糊里糊涂的瞎弄了。
4: 我女儿给我挂了号，就是9号去。
0: 这个您随，这个您随意，就是把我刚才告诉你的那几个事情把它搞清楚，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治疗，好不好？
4: 好的，谢谢你。
0: 嗯，好，就是个啊。
4: 再见。
0: 18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哦，高航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5: 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5: 我这个左手，我觉得其实有的左手就是。从小指甲和无名指，这个一直到那个手背，就是有点疼，疼到了能够维持生活，疼了3、4天了。今天早上我看那个手背上面有3、4个血个，原来我的身体带过单纯发疹的，本来有点讲那个单纯发疹那个样子，我到底还是看皮肤科呢，还是看神经科？
0: 可以，都可以，
5: 都可以，
0: 都可以
5: 吗？
0: 嗯， 你如果是皮肤表现，您如果皮肤表现比较明显，有红啊，有水泡啊，那这个呢就看皮肤科。如果你的皮肤没有任何表现，就是在那疼，在那不舒服，那就看神经内科。听懂了吗？
5: 哦，见到了，
0: 哎，就看你皮肤上面有没有变化，要起疹子，有红，有水泡，那就看皮肤科，让医生判断。啥都没有，在那疼，啊，也不肿，也不红，也不长包，那就看神经内科。
5: 哎，没有，所以说没有，啥事情，就是今天早上我上现在这个手背这个中指呀，这个上面，这个手背上
0: 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感觉就是里面在疼，那就看神经内科，懂了吗？
5: 对，骨
0: 是
5: 肌肉疼。
0: 哎，那就看神经内科或者疼痛科都可以啊。
5: 好好，谢谢。
0: 好，就有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就是自己要学会啊，自己学会。你说肚子疼也是这样的，你要说肚子表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看外科，看皮肤科。如果就是里面疼啊，那就看是左边还是右边。那甚至有的医院它就直接划在普外科，或者有急腹病的中心啊，急腹症的中心，紧急的急，腹呢就是肚子的那个腹啊，腹部的腹，是吧？有的医院它分的比较细，还有的医院呢它有肝胆胰中心啊，或者是再不清楚那就是消化内科啊，消化内科啊。刚才是说到肚子疼的是吧？刚这个听说是手，那么手疼呢，你皮肤上面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是吧？有的是什么汗疱疹呢？有的是什么起水泡啊，有的是什么有什么起疙瘩呀、啊、红点点呢、啊，对吧？那你有这些表现，咱们就看皮肤科。啥都没有，就里面干疼、抽着疼，或者麻，啊，或者某种姿势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举手啊，或者手端个什么东西啊，它就特别明显。没有什么的时候呢，它又没有什么感觉，说是某甚至于某个姿势它又舒服一些，那可能就是神经压迫，啊，神经压迫。你看手的问题，有腱鞘炎，有腕管综合征，啊，有颈椎病压迫远端神经，那他这个问题还是蛮多的，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还有的人他可能有痛风，那么这个手会肿，啊，手会肿。刚才有听众朋友提到的银屑病、牛皮癣，这个病，它也会引起关节疼痛，哎嘿，你莫看它是个皮肤病啊。这个皮肤病它才拐得很呢，它还会引起关节疼痛啊。有的人他这个膝关节疼，他跑到这里看那里看，都把它当关节炎治啊。然后他那块皮肤烂了呢，也没人注意，以为是他原来乱贴膏药贴烂的，结果换一个知名的医生一看，你这是不是银屑病哦，银屑病是不是没有控制好，结果他发现他的身上、屁股、脖子啊，腿根都有，结果呢就按照银屑病的方向去治疗，结果他关节膝关节疼痛的问题缓解了，哎，还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是没有积累相关的医学临床经验，你哪知道这么多事儿啊？你搞错了，那就是患者自己跑断腿，钱也花了不老少，这里看不好那里看不好。有些病我确实没有什么经验，是吧？你比如说口腔溃疡，我掌握的都只是一些表浅的，什么吃中药啊、贴什么东西啊、口含啊、口漱啊一些药水。因为我会问你，有些听众朋友有口腔溃疡，我就会问你，我说你用了什么方法？如果你用的那些方法也就在我知识储备里面，我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招来，那就没辙。所以口腔溃疡这个病我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这几天很多人在咨询口腔溃疡。好，这里是报道又，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37660，37660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7天之内有效。外地的听众朋友去领取的话呢，付一个邮费啊，可以寄到您的家里。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 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0: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0: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啊，你好，李教授你好，我姓张啊，我住在就仙桃附近，你是厉害呢。
6: 行，咨询什么问题？
7: 进了个肾气以后，我就在可以来这柜台，我看一看一下那单子里，我这个病呢也不是蛮大，但是比较多。那第一呢是胃病，它是胃炎的，是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个颈椎，压迫在脚底下这个肢体啊，现在带这个麻木的形。这个手腕子的话呢，也有时也麻木感。关节啊，这个结巴这个关节位置啊，它好像啊手腕都有点疼呐、啊，在这个风湿一样，跟医生讲。这是第三个。
6: 你有胃炎，颈椎已经压迫了神经，导致脚麻木，手腕疼，手麻木。医生说有风湿，那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啊，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攻击你的关节，导致疼痛啊。颈椎病啊，本身的压迫神经以后，导致你四肢末梢神经供血不畅，出现疼痛麻木的状态。
7: 腰间盘突出，基本上呢，这三四种病了。但是你有找过方舱，胃病反酸呢、啊？这个胸窝子这一端呢、啊，他感觉到这个有点疼痛，中体的活不能做。切翻呢，这个翻呢跟去年相对比较检测那点，他切以后啊有这个刺痛感，不舒服就是。
6: 还有椎间盘突出，还有早搏房颤。你认为你这病啊不太严重？是的，这些病啊都不会要命，但是它会让你很痛苦。胃病啊。最容易发生的就是造成你消化吸收功能减退，营养不良，你营养不良抵抗力就会低下，细胞活性差，不饱满不活跃，血脉运行慢，就会导致你缺血缺氧。风湿导致的骨关节疼痛都与免疫功能低下有关系。
7: 听你这个讲就体验了，像我这几种病呢，我就想咨询一下的。
6: 药肯定是治你疾病的，但是对于慢性疾病你都不能依靠药物了，你首先要解决你的身体素质问题，因为你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呀，你只有加强细胞营养支持，你身体强壮了，你抵抗力才能强大，抵抗力强大了，回头你再看看你的病用不用吃药了，你要用这种康复疾病的程序来对待你的慢性疾病，这样你就不会走弯路。你这个身体情况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用细胞营养液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和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来养你细胞，调你肠胃，加速营养的吸收，强壮你身体，增强你机体对各种疾病的抗病能力，达到一个慢性疾病的自愈。另外呀，你颈椎腰椎的问题你都要做到日常护理，颈椎和腰椎不能受凉，尽量少低头，注意慢动作，不能手提重物，免得加重你腰椎的疼痛。同时配上复合寿氨糖软骨素来营养你软骨和硬骨，让你骨骼有力量。你就按我说的方法到这用上， 一个月呀，你吃饭胃口大增，睡觉好，精神好，你都有力气干活了。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7: 啊，好嘞，好嘞，再见。
8: 医师你好，我们想问一下。
6: 行啊。
8: 经过那医院的检查呢，我的颈椎骨质增生，三寸六节，脑萎缩。
6: 你在医院里确诊的是颈椎三到六节骨质增生，还有脑萎缩。
8: 你这个走路保养效果好不好啊？
6: 效果很好，颈椎骨质增生啊，你要做好生活的日常管理，一是颈椎部位不能受凉，二是呢不能经常的老是低头弯腰，配上在福和寿磁性健康安身枕，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枕到这个枕头上可以缓解白天颈椎的疲劳。颈椎病是一个疑难杂症，但是你做好日常护理，就不容易引起大脑缺血缺氧的情况，就不容易导致头晕脑萎缩呀。你吃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再配上咱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福和寿磁健脑帽，通过滋养细胞，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通畅，不产生缺血缺氧的不良症状，你就可以和这些慢性疾病啊和平共处。我想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8: 64。
6: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8: 现在呀，就是头昏呗，颈椎疼。
6: 头昏，颈椎疼痛。头昏呢，是因为细胞活性差，不饱满，红细胞聚集不通畅，导致的缺血缺氧的一个症状。咱们脑细胞啊，跟你身上的其他细胞不一样，死亡了是不能再生的。你加强细胞营养支持以后啊，可以延缓脑细胞的衰老，这样也可以改善咱记忆力啊。颈椎疼痛啊，就是你颈椎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

0: 导致疼痛。平常没事的时候啊，多在脖子大椎穴位啊好好的做做按摩，颈椎部位不要受凉，做好护理，它就不会有症状。不咳嗽多喝多宝液，滋养细胞，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细胞饱满有活力，新陈代谢旺盛，人体啊血液循环通畅，没有障碍，就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颈椎在疼痛的时候啊，你可以用物理方法来帮助止疼。一是装个热水袋放在颈椎的部位，它会缓解你疼痛，或者是咱们家里有吹头发的小吹风机，把温度调好，不要灼伤皮肤，对着疼痛部位去吹，也可以快速的缓解疼痛。
1: 这那个骨刺能不能消化呀？
0: 骨刺啊，比咱们自身的骨头都硬，能够把咱骨刺消化掉，那咱骨骼也会消化掉。人无骨不立，没有骨骼了，人就不能走路了。即便是上医院做手术，把骨刺踢掉了，过两年还会再长的。这个骨刺问题啊，不要去用药，疼痛的时候你都按我说的方法处理疼痛就行了，长的骨刺你就不用管了。不过你应该是加强骨骼营养，用上在复合手氨糖软骨素，增加骨密度，营养你关节软骨，阻止其他的关节再出现骨质增生。
1: 我是随州的，随州的在哪儿买呀？
0: 随州专卖店在老火车站广场往南100米佳音药店。
1: 佳音药店，我专门在最近去买。
0: 好的，多喝多宝液，第一个月一天喝2瓶，氨糖软骨素一天吃4片，吃的过程当中给我保持联系，有什么事我随时给你做指导，祝福你早日康复。
1: 好，谢谢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脸，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文学巨匠，他的作品像《边城》《湘行散记》等等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而他本人也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沈从文先生其实是经历过一次大转行，从文学跨界到了文物考古。他专注地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了将近40年的交道，开启了中国服饰研究领域的先河，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开创性的巨著，罗列了从商周到清代的服饰特点。可以说，他在中国服饰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他的文学成就是相媲美的。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其中一篇介绍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这篇文章当中呢，沈从文就告诉我们历朝历代的人究竟是怎么穿衣打扮的。他梳理了各类文献和文物，从商代到近代，给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古代服饰发展的脉络图。我们来听其中的一段。
1: 商朝人多穿齐膝的短衣，扎着裤脚。西周的贵族呢，会按照季节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等等。沈从文先生还分性别、职业给我们做了极为细致的罗列。比如说这段文字是描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穿衣的。他写道：年轻妇女梳辫子，梳法多种多样，有的妇女喜戴圈圈帽，而且还在颊边点一簇胭脂点，眉毛画得浓浓的。贵族男子流行八字须，两脚微微上翘，武士则喜留大毛胡子，五人不论男女，衣袖都极长。在文学家沈从文的笔下，历朝历代的装饰服饰是那么富有细节，准确而又生动，栩栩如生。在他细致的描述中，那个时代的人们仿佛就这样朝着你迎面走来。
0: 那么您可能会问了，这么多的细节沈从文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的研究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在一段描写宋代的演戏奏乐的女子服装的描述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答案。
1: 画中所见，宫中乐伎做玉兰花苞式伎，穿小袖对襟长衫的可能属于一般宫婢，杂剧中人则多山花插头，充满民间味。如照范石湖元宵观灯诗所见，歌女中有戴个绒绒小貂帽子遮住眉额的，一定相当好看。通过短短的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研究方法其实是借用了文物啊，就是引入了宋画以及古诗文，带着我们似乎真切地看到了在古代宫廷乐伎歌女他们演出时的装束，让存在于古诗文中的宴会变得具象了起来，让古画中描绘的形象变得灵动，也让那一个个离我们远去的时代变得亲近。除了利用文物、文献、文学进行佐证，沈从文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时候还特别注重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所以在这本书中，每一处涉及到历史考证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沈从文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力进行解释，然后当历史、文献、文学和文物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一件件从古代走来的传统服饰的身上，留存着的就不仅仅只是古人那些精美的工艺了，而是整个中国文化在历史中流转变迁的印记。
0: 沈从文也谈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的引言一篇中，他这样写道：
1: 是从常识出发，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些新的问题。

0: 他主张的这种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在这种方法的研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的文物就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温度。别人眼里无生命的文物，在他的眼里却凝结着生动活泼的生命之光。而且他研究这些中国的古物，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兴趣，而是为了文物学的建立。在书中他就曾经这样来畅想，他说，文物学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独立的科学，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善于应用，得到的新成就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条件保存的那么丰富完整物质文化遗产于地下。
1: 多么有前瞻性的眼光啊！文物学和博物馆学在今天早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而在大众中，文博热也方兴未艾。中国传统文化之美逐渐被大众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服饰更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美学的典范，成为我们今天重拾文化自信、击鼓开心的一种源头。读了这本书，您会看到今天的一切正是沈从文当年的梦想。

0: 2022年金鸡奖颁奖典礼上，女明星徐娇的礼服造型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当时啊，引发了吃瓜群众的热议。她穿着现代汉服，上身呢是改良的宋代交领，下衫则是复原形制的明代马面裙。那么究竟什么是汉服呢？中华书局出版了《汉服》这本书，作者呢是曹哲。我们跟随这本书，沿着历史轨迹一路向前，去见证汉服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迭代传承，由此呢，一起走进汉服的世界。
1: 古人认为汉服起源于黄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从周代至今，咱们华夏文明存续了3000年，其中不乏外来势力的入侵。汉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影响和同化了外来者，所以汉服的汉其实啊不单纯指汉族，而是华夏人民的泛称。由于不断地吸收不同民族的外来样式，多次胡汉融合，最终呢形成了汉服丰富的服装样式和风格。你想啊，汉服绵延3000年，由于它的款式太多，所以呢我们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那这本书里就向我们讲述了汉服的3种基本款式，那就是衣裳制、身衣制、袍服制。我们一个个说过来。衣裳制呢，顾名思义就是上衣下裳，这是几千年来汉服最普遍的形制。身衣制就是上衣和下裳在腰部缝合连在一起，多用于礼服。而袍服制实际上是从胡服演变过来的。这3种基本的汉服形制是贯穿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可谓是不退的流行啊。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在每一个朝代中最时尚的服饰吧。来看这张剧照，大家应该很熟悉了，里面的人物穿着的就是唐代最流行的圆领袍，这是男装。但是在当时长安的大街小巷，不论男女都很喜欢穿。唐代在延续前朝汉人服饰的同时啊，又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服饰风格。你比如说男士所穿的圆领袍，圆领窄袖合身，这就是从胡服演化而来。这种衣服穿起来帅气英挺，行动起来也非常方便，所以在开放的唐朝，很多女性也会穿男装的圆领袍，颇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感觉。除了帅气的圆领袍，唐代的女装那也是相当华丽。唐代的织造工艺技术发展繁盛，加上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风气很开放，盛唐时期的服饰那是极其奢华，尤其在女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书中是这样写的，盛唐开始崇尚丰满，衣服都变得非常宽大，代表盛唐风格的女装是襦裙和披帛。可能大家对唐代女装第一印象就是那幅著名的《簪花仕女图》，但是实际上啊，这幅画年代存疑。书中说，因为图中的服装比较暴露，在抹胸外面罩了一层透明的轻纱，在唐代的其他图像上没有见到类似的服装与簪花方式。据沈从文先生考证，该画应贵于宋代，其面相、服饰纹样与妆容大抵与唐代相符。好，那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宋代，看看宋代又流行怎样的服饰吧。书中写道，宋代女子多穿被子，这是一种长外套，如图中的红色长衫，通常为长袖直裾样式，下摆两侧开长叉，被子有长有短，短的到膝盖上方位置，长的直至脚面，被子在门襟、袖口等边缘位置多有镶边。这被子穿起来呀，更显得女子的优雅和纤细，所以在很多古装剧里都会采用被子来装扮美人。你比如说大家熟悉的1987版的《红楼梦》里， 林黛玉又经常穿着被子，显得尤其楚楚动人，淡雅清丽。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哎，《红楼梦》里的服装是哪个朝代的汉服呢？其实啊，这部剧里的造型是根据传统戏剧改良的汉服，基本是将各个朝代的汉服混搭起来。我们再来看明制汉服，明制汉服最有名的就是飞鱼服，还有马面裙。虽然这两个服饰都是以动物命名，实际上和动物没有什么关系。飞鱼服呢，是当时的一种官服，最初是皇帝赐给锦衣卫的赐服。飞鱼主要说的是衣服上的图样的文案，而马面裙呢，则是当时最流行的裙子，甚至啊，从明代一直流行到民国。书中这样写道：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马面裙一周有四个裙门，两两相叠，两侧有褶，正面没有褶。裙子正面形状如古代城墙的一种造型，这种建筑样式俗称马面，所以才有马面裙的称谓。通过刚才那张女星的照片，大家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马面的这种结构。

0: 近十多年来，随着古风的游戏、古装的影视剧以及网络媒体的推动，汉服啊回归到大众视野，并且开始盛行起来。尤其在年轻人当中，汉服一跃成为最新的潮流时尚，而年轻人也将汉服作为咱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推广展示到全世界。但是要知道，我们今天说的汉服却并非我们刚才说的传统汉服，
1: 它和传统汉服的差别很大，
0: 一般呢就称为是改良汉服。很多汉服的形制、款式和穿着方式都根据我们现代的生活做了简化处理，它杂糅了各朝各代的样式，也不求精确，只求视觉效果，也不讲搭配，只要舒适随意。这种汉服一般被称为汉元素衣服，是加入了现代设计师的创意和理念，选取传统元素和现代时尚相结合，服装的细节完全是现代的设计。这样诞生的汉服啊，一般被称为新中式或者国潮。这部分汉服往往和时装潮流紧密相连，更容易获得年轻人的追捧。
2: 这本书的作者曹哲，他呢是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者。汉服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汉服的演变和传承，讲解了汉服的形制格调。作者引经据典的同时，还辅以各种精美的图画以及野史八卦，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啊有用有趣。它不光能吸引汉服爱好者，更是能够让普通大众都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牡丹亭诞生在明代，那个时候人们的盛装到底有多美呢？杜丽娘们是如何穿衣的呢？下面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我在明朝穿什么》。这本书由古代服饰和汉服科普作者陆楚辉编写。在了解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戏曲。

0: 这是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唱的女生，她身穿浅红色裙衫，头戴花簪八宝片，杜丽娘这身打扮真是又温柔又美丽，妥妥的梦中情人呐。那么明代的装扮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像戏剧女主这样美丽吗？我在明朝穿什么，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的时尚风华。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作者笔下的女主角啊，一起去进行这场有关于服饰的穿越之旅。女主人的夏季打扮，她所穿的是基本的立领长衫和裙，外面罩一件比甲，由于纱料很轻薄，里面还隐约地透出大红色的比甲
1: 和裙下的西裤。
0: 现在人夏天穿短袖短裤还嫌热，古代夏天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他们还这么层层叠叠的穿，不嫌热啊？哎，这就要归功于女主人身上的布料了。书中说，她身上的立领长衫乃是由银条纱制成，是材质属一的贵重衣料，
1: 薄透程度啊
0: 居纱中之冠，有轻绒的美誉。唐代诗人王建就写过一首宫词，其中有一句是
1: 闲罗不着爱轻绒。
0: 对传统面料不了解的人会质疑诗人的偏好，因为现代古风小说中最能体现身份的衣料是罗。罗虽好，但仅适合在气温攀升的暮春或者暑气消退的季秋穿着，在炎热的夏季人们要换穿更加透气的纱。这女主人家大业大，自然不吝惜那几个换装的钱了。冬季和夏季的穿搭层次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布料的变化。所以书中写道，

0: 为了方便生活，古人根据岁时节令摸索出更换衣料的规律，宫廷更是提炼出了一套换衣的程式。三月初四换穿罗，四月初四换穿纱，九月初四再次换穿罗，十月初四换穿苎丝，小雪后穿绒，来年立春后脱掉绒，三月初四再次换穿罗。书中的女主角，她冬季的装扮袄子和裙子必不可少，还加上了皮披袄，带上了卧兔。所谓披袄，那是一件御寒的外衣，它与袄子最大的区别在于敞开的袖口和比较短的袖长，是一种介于背心和披风中间的衣服。古人还是会在袖口和下摆处隐约露出一圈皮草，并且将之称为风毛。女主头上围的那一圈皮草的小物显得是雍容华贵，这件小物叫做卧兔，又称昭君卧兔。这搁在明朝小门小户出身的人，怕是会和时尚绝缘了吧？他们穿什么？其实啊，普通人穿的衣服和有钱人在形制上没有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衣服面料。普通人多穿的是棉、粗麻为主，晚明风气是讲究穿着打扮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点衣行也应运而生了。书中写道，冬季杜氏可以将纱罗衣服拿去当了，用换得的钱去做一身最潮的绸缎裙袄，等到夏日临近，他不仅不用去赎回当掉的纱罗衣服，还可将冬天新做的绸缎衣服当掉，再做新衣。当时的人呢，除了追求华服，他们还追求华丽的配饰。在明代，女性们追求的配饰首选的不是我们今天人喜欢的包包，而是头面。那么什么是头面呢？书中说了，头面呢是插戴在笛髻上的一整副簪钗，它们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及固定的形态和插戴的位置，很能够体现古人依章程办事的风格。挑心、分心、垫耳、满冠、掩鬓、鬓钗，这就是最基本的一套鎏金掐丝镶嵌宝石头面。头面呢，是当时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头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一整副头面少则五件簪钗，多则二十余件，每一个簪钗的价值不光看材质，更是要看这些簪钗的题材。比如说金镶宝仙人满冠，就是当时明代顶级奢侈品，相当于现在的高定。首先呢，这是金器，然后又镶嵌了宝石，自然价格不菲。但是让这个簪子成为顶奢的，还是因为上面雕刻了三个佛像仙人。仙人呐，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但是仙人的品相如何，那是体现了工匠的技艺和审美。这个满冠上的佛像栩栩如生，一雕还是三个，相当难得，那必然是高级定制了。那头面在什么时候才戴呢？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是争奇斗艳的重要场合。所以头面一般都是在婚礼以及各种节庆盛典中出现。
1: 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明朝女性真的是很热爱奢侈品、追求时尚的呢？其实也不然，在明代男性也相当的爱美，对服饰也非常的讲究。比如说大家印象当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呢是一个不苟言笑、克己复礼的政治家。但是如果你读完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其实他私下里称得上是一位时尚教父。为什么呢？书中说啊，衣着艳丽考究的张居正堪称时尚界的传奇，哪怕他年过五十，胭脂、口脂、香粉呢是样样不落，下班之后呢还要去补个妆。可见呢，不论是男女，不论是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孩子的金钱观念应该如何培养，说个心里话，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3: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最近呢，杭州有一位王爸爸啊，他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女儿呢要去西安上大学，计划呢是一个月给她2500块啊，想着孩子呢自己存了将近10万块的压岁钱啊，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了。现在呢也正是开销的时候，所以呢就找孩子商量啊，说能不能我1500块钱啊通过支付宝转给你，另外的那1000块钱呢希望你从这个压岁钱的储蓄卡里去支出。结果呢没想到女儿当场拒绝。他说现在的孩子啊都很精，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平时给我们买礼物都要我们来报销的。这个王爸爸就说呢，其实这两天的钱也没少花，光上周啊这个买笔记本电脑、手机、 iPad 还有这个手写笔等等等等啊，就花了19000，这些是硬成本，也没办法。现在呢像这些电子设备涨价太厉害了啊，显卡和存储卡都比去年涨了很多，就近2个月都涨了不少。另外呢，马上要去安徽上大学的小李也印证了硬成本上涨的事实，为此呢还和爸爸闹了一点不愉快。这个爸爸呢是给了小李15000啊，让他去买电脑买手机，剩下的钱呢就作为开学头2个月的生活费，结果还没开学这小李就把钱花没了。这个他说本来打算大一的时候这个转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啊，所以买了一个这个配置比较高的版本的电脑啊，已经选了性价比相对较高的了，但是还是超出了花费，所以呢也登上了新闻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这个开学季不知道各位家长到底给孩子花了多少钱，孩子自己理财的意识又怎么样，孩子到底需不需要去培养这个相应的金钱观念，怎么样去培养。另外就是家长怎么样去引导孩子才更容易接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5: 压岁钱能否充当孩子的大学生活费，两代人认知确实有分歧。在不少父母眼中，压岁钱来自亲友往来，最终大多由家庭承担人情回馈，必要时可以用作孩子求学开支。而在孩子看来，压岁钱属于赠与自己的私人财产，拥有自主支配权，不能简单地认为年轻人拥有这样的财产边界意识就是自私。事实上，这恰恰可以视为他们权力意识的觉醒。但分清谁的钱，不等于只索取不担当。守住个人储蓄的同时，也应学着理解家庭供养的压力。如果孩子和父母之间事事都要换算成账单，亲情岂不是只能用金钱来衡量了？问题实际上在于，许多家庭从未在压岁钱使用上建立过明确约定，等到上大学临门一脚才来商量，矛盾自然一触即发。

0: 界感值得尊重，但财商教育的第一课恰恰是从小说清楚谁的钱怎么用，谁来定，培养孩子养成正确的金钱观，独立自主的生活观念，类似的争执就完全可以避免。其实大学生的生活费该给多少，从来没有全国统一指导价，有的学生每月1200元就能过得挺好，有人则需要3000元左右才能满足开销，差距来自城市物价、消费习惯与兴趣选择。家长应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分层看待孩子的真实需求，盲目攀比额度绝不可取，更不能纵容开学军备竞赛，过度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滋生孩子的虚荣心理。与其和孩子在生活费上反复拉扯，父母不如采用分层预算的思路，把大件消费与日常开支分开处理，基础生活费用固定发放，爱好兴趣方面的支出因时因地制宜，大额支出再单独商量。如果一股脑儿的都揉进每月生活费，只会让孩子想尽办法压缩伙食，或是自暴自弃的透支消费，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理财规划能力，反而有可能引发家庭矛盾。更深一层来看，财商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约束孩子省钱，家长同样需要划定供养边界。很多父母陷入两难，给多了担心挥霍无度，给少了又心疼孩子委屈自己，只想着到底是给钱还是不给钱，却很少和孩子一起记账做预算，教他们怎么存钱用钱。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
1: 正如我们片花当中说的这样啊，一个月给孩子多少钱合适，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定论的，但是往往家长们希望有一个标准能够进行对照一下。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个家长就说，给多了怕孩子乱花啊，这个年龄的孩子呢心智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本来对于钱就没啥概念，怕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给少了哎又怕孩子畏手畏脚，不但交际没了，还为了省吃这个省钱啊不正常吃饭啊，影响身体等等。网上呢，王妈妈的儿子即将去这个华科上学啊，他说这边物价虽然不高，但是儿子平常喜欢买一些手办和课外书，对钱呢又没有什么概念，刚从这个国外背回来一个价值2500块钱的高达的模型啊，所以跟他说好了一个月给他3000块，这其实挺高了。妈妈就透露呢，其实儿子有一笔不小的存款，但是具体的数额呢也不是很清楚啊，都是平时长辈给的红包他自己存。他说儿子虽然自己存了钱，但是还会跟他们要生活费。现在的00后非常有边界感啊，自己的钱会存起来，一分都舍不得花，看着数字不断往上涨，估计可能他有安全感吧。另外小裴啊，另一位网友，他的妈妈说他跟儿子说好了每个月给2000，费用是估的啊，吃饭一天50块，一个月1500，再买一点零食啦，生活小用品啦，看着可能够用了。他还说给孩子啊一张存了10000块的储蓄卡，他希望孩子该花的花，不要浪费。小裴妈妈呢也希望儿子能够专注学习，少去这个外面吃饭啊，有空多回家，大件花销就可以申请报销。另外有一个女儿考上浙江工商大学的妈妈就说，孩子的生活费她计划给2500到3000一个月啊，这个费用也是参考了她身边的其他小孩还有网上的一些信息啊，应该用不了那么多啊，多给一些呢主要是女儿喜欢二次元啊，她说这个二次元吃谷子很花钱啊，但还是支持她做喜欢的事儿啊。这妈妈就说呢，女儿在暑假也专门给她用毛线织了一个手提包啊，生日前的一天半夜还偷偷放在桌上啊，他感动了，觉得孩子悄悄长大了。所以你看这个各个家的家长啊，其实给孩子的金额也是不同的。那多少钱到底够花呢？我们来看一看已经上大学的这些学长姐们他们是怎么说的。像在浙江大学大四的王同学，他说一个月1200啊就够花了，每天早饭6块，拌面1.6块，水煮蛋4毛钱，馄饨2元啊，这都是学校食堂内部的价格。午饭和晚饭呢，一荤两素12块左右，一天30就可以吃得比较好。水电费呢，一个月100块钱，偶尔呢会点一些奶茶或者朋友出去吃个饭，买一点水果，有的时候呢网购一些东西啊，这个钱就足够了。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小钱，他今年是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本科毕业，他说家里给的生活费是3000块啊，每个月都花不完，2000块其实就 就可以花得很好了。除了点外卖，还可以和同学一起聚个餐，买一点水果，网购一些材料。那如果光吃食堂，其实一天就25块钱就够了。北方的水电费也很便宜啊，一个月呢就10块钱，手机费40块啊。第一年的时候交际不多，其实1500就足够了。还有一位北京交通大学数字与统计学院信科的这个大三女生啊，她说自己的生活费是2000，基本也是够的，主要开销呢还是在吃上面。如果吃食堂啊，可能费用也就在1000块钱左右。如果偶尔想买一些奶茶、水果啊，可能女生还有卫生巾啊、化妆品之类的开销，2000块呢也比较正常，3000块对她来说就很富裕了。所以，到底这个大学生每个月多少钱合适啊？你在大学期间当时花费的每个月生活费是多少？或者说自己的孩子啊，现在在大学当中每个月花销，你会给他多少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呢？
0: 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孩子上了大学，生活费、聚餐费、买衣服、换手机、考证、培训，似乎样样都要钱。钱给少了怕孩子吃苦，给多了又担心他养成依赖心理。其实，大学阶段正是孩子建立金钱观、责任感和独立意识的关键期，家长的处理方式往往会影响孩子很久。孩子频繁开口要钱，不一定只是花钱多，更可能是消费观还没建立起来。有的孩子是同伴压力大，怕自己跟不上室友的消费节奏；有的孩子是计划能力弱，不会提前安排生活费。还有的孩子则把向父母要钱当成了最省力的解决方式。家长最怕的不是孩子花钱，而是孩子把要钱当成理所当然。如果父母每次都快速补给，孩子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反正缺了就找家里，自己不用做预算，也不用承担后果。长此以往，孩子的财务独立和生活独立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家长第一步不是急着批评，而是先判断孩子要钱的真实原因，是临时应急还是长期超支，是必要开销还是冲动消费。先分清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
1: 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啊，我觉得最适合的方式不是随要随给啊。可能有一些孩子他自控能力比较好，所以说家长就说没钱了你就要啊，你要多少给多少，等你花完了再说。但是呢，其实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费机制呢，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合适啊，就是对于更广阔的、更多的学生而言，家长可以根据家庭的情况、学校的所在地、孩子实际需求，还有孩子提前商量一个月度的学费的预算啊，让孩子知道这钱是从哪儿来，要花到哪儿去。固定发放的这个核心不是为了限制他，而是训练这个孩子学会规划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当孩子手里有一笔可以明确支配的钱，他就会逐步的去学会分配。比如说我吃饭多少，交通多少啊，学习资料我要多少，还有社交娱乐有多少。预算它其实不是一种束缚，而是让孩子拥有管理生活的能力。如果这个孩子总是提前就把钱花完了啊，可能这个一给啊先没了，可以先不着急补缺啊，这个而是引导他去复盘一下，就是这笔钱你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哪些是属于你的必要支出，哪些属于冲动消费，让孩子哦自己看到问题所在，其实远比作为一个家长反复去说、反复去教啊更有效。真正的独立不是离开父母，而是学会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做选择。那这一步家长越早放手，其实孩子越容易建立成成熟的金钱意识。那很多孩子之所以会频繁的去要钱啊，并不是不会花，而是没有形成支出反馈的习惯。家长呢，其实可以要求孩子每周或者每个月简单的汇报一次我的花销啊，不需要细到每一分钱啊，但是要说清楚，哎，我大头的支出，是多少？我超支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样做呢，不是为了查账，而是培养一个责任心啊。当孩子开始主动说明为什么我会要这个钱，他就开始主动，从这个被动索取转向管理，主动管理了。比如说生活费不够啊，是因为我点外卖这个月点太多了啊，还是因为我社团活动我有一些支出的增加，或者是我临时生了个小病啊，还是买了一些不必要的电子产品啊，等等等等，把原因讲明白，其实孩子会慢慢意识到，哎，这钱不是凭空来的，每一笔钱都要 对应我真实的需求。当然了，很多家长都会在沟通的时候啊，难以避免的说，哎，你怎么又花完了，怎么这么快就花完了，你就是不会过日子。这类否定的表达，其实更好的方式呢，就是问一下你这次超支主要是在哪儿啊，下次你准备怎么调整。其实这样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去改变。汇报的目的不是让他紧张，而是让他学会对自己的消费负责。那这比单纯的多给钱少给钱要更重要，哎，也就是一个反馈的机制。有一些家长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孩子一喊没钱了，立刻我去补上啊，这样看似很体贴啊，很有爱，但实际上也会削弱他后面对于后果的处理能力啊。适度的短缺感其实能够帮助他建立边界感，让他明白啊，不是所有的需求我都要立刻能够满足。当然了，这里说的承担后果啊，不是让他挨饿受冻，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让他体验到哦，计划失误的代价。比如说生活费提前花完了，可以让他先调整接下来几天的支出。如果是冲动购物，就让他自己去面对这个月少买一件别的东西这样的结果。孩子只有真正经历过花错了钱要自己调整，他才会记住教训啊。如果每次后果都要父母兜底，他就永远学不会承担。所以家长的爱不是替孩子承受所有的代价，而是帮助他在安全范围内学会面对现实。会管钱的孩子往往不是因为天生节俭，而是因为经历过钱不够用这样的提醒。所以家长还可以尝试把生活费和责任意识结合起来。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啊完成了某一些基本任务之后，家长给予正常的支持。如果孩子出现撒谎、隐瞒大额的消费、频繁超支啊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及时的沟通规则，而不是一味的满足。规则感越清晰，孩子越不容易把索取当习惯。同时呢，家长也可以鼓励孩子通过兼职啦、奖学金啦、助学项目啊这样的方式获得一些额外的小收入啊。重点不在于赚多少钱，而是在于孩子让他明白劳动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自己挣来的钱花出去的时候就会更谨慎，也更能理解父母赚钱的不易了。
0: 让孩子知道钱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大学教育里很重要的一课。当他懂得尊重金钱、尊重劳动，才更容易形成踏实节制的消费习惯。会赚钱、会花钱、会规划钱，才是真正的财商成长。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但一定可以从今天开始训练。孩子上大学后总要钱，表面看是消费问题，深层看是独立能力和金钱观的问题。家长与其焦虑，不如把握关键节点，固定生活费，要求简单汇报，允许合理后果，建立责任联系。这样做不是让孩子吃苦，而是帮他学会真正长大。教育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孩子永远听话，而是让他离开父母后也能把日子过好。如果你也正在面对孩子频繁要钱的情况，不妨先从一次平静的沟通开始，和孩子一起重新约定规则。当然，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父母对待金钱的态度也会影响孩子是否有追求幸福的能力。很多父母在给孩子花钱的时候，反复地强调生活的不易、赚钱的困难，甚至会诱导孩子主动放弃对心爱之物的追求。孩子由此习得的是深深的匮乏感和愧疚感。匮乏与愧疚太难忍受的时候，孩子就会启动心理防御，并发展出三种人格模式。这三种模式都会让孩子的幸福力变得沉重而艰难。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
1: 最后呢，我们说回家长本身啊，我们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其实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孩子。刚才说过了，就是我们面对金钱态度不同的时候，可能会让孩子发展出三种人格模式啊。这种模式可能是从小就培养的。那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吹毛求疵的挑剔王啊。他们看到自己想要但是没有办法拥有的美好事物的时候，就可能会通过贬损、诋毁这些东西让自己不喜欢、不想要。举个例子，当你看到朋友买了一个新款的手提包，虽然自己也很喜欢，但是你却说这个包，哎呀，性价比不高，款式也不好看，设计又过时，功能还不实用，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各种不好。其实自己也喜欢，但是买不起，就通过贬损让自己的内心平衡。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啊，就当孩子看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很漂亮、很好玩、很喜欢，那父母呢在旁边就会说：“哎呀，走走走，丑死了！不好的孩子才穿的那些东西，才玩的玩具啊，这有什么好玩的？又不能当饭吃，是吧？”父母用类似这样的话，直接把孩子拉走，那孩子呢就是逐渐形成，他会给自己一种心理防御的回路，就是因为那个东西不好，所以我不喜欢。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他得不到，但是孩子从小会在父母身边学会这种方式，将来但凡是他买不起的、暂时得不到的东西，他就会把事物贬损的一无是处。那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变得吝啬和吹毛求疵，在很多事情上过于挑剔，特别是人际关系。好的人际关系会欣赏和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自己也能从中去学习和成长。那差的人际关系呢，就总是去挑别人的缺陷，或者是嫉妒和贬损别人的优点。这样的人际关系常常会变得越来越不受别人的喜欢和接近。所以这就是家长的金钱观念对孩子的影响之一。第二种呢，叫做报复性消费的购物狂啊，因为从来没有被满足欲望，它一直存在，当孩子成年之后有条件了，就产生了报复性的消费心理，他们买的不是物品，而是疯狂的购物，用这种行为来填补早年内心的匮乏啊，那种空洞。有一个网友就说呢，从小家里就不怎么给他花钱啊，也不怎么给他零花钱，每次呢他想买点零食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他馋啊，教育他零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有一次呢，学校组织外出活动，他很渴又忘了带水壶，看着别的小伙伴去买了冰棍，他很想要，后来口渴的不行，就请求同学让他吃一口冰棍，同学都笑话他不是真口渴，而是馋冰棍。那这次经历就让他留下了终身的阴影啊！后来出来工作几十年了，他每个月都要买好几箱的零食，有的零食堆在家里好多都没有拆封啊，甚至都已经过期了也没吃，可是自己还是控制不住的要囤这些零食。还听过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小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文具，长大了之后就会不停的买啊，同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因为穿衣服文具啊这些事儿被同学看不起，就天天买，家里孩子的衣服堆得满满的，孩子也根本用不了那么多。这些呢就是报复性的消费，现在买零食买衣服的行为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为了弥补自己童年匮乏的感觉，于是就会变得不断的重复。第三种就是轻视自己的自卑者啊，匮乏感其实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啊是不值得对美好事物拥有这种感觉的啊，愧疚感也会让孩子持续贬低自我的价值。人对自身的状态认知构成了自我的意识，那自卑的孩子呢也常会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他们习惯性的轻视自己，一旦有人简单的一句问候，对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关怀啊，继而就是对对方奋不顾身。其实富养孩子不仅是让孩子小的时候能够尽量的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啊，当然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更重要的就是你愿意对孩子满足这份的态度，能够让孩子自信起来，让孩子相信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的，而不至于因为别人随便给他买一些什么，随便请他吃顿饭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幸福，被人爱，被人宠，然后就跨出了自己那一步，把自己交给对方。可能很多女孩会吃这种亏啊。有一个网友就说，他很后悔曾经因为别人举办了一次生日派对就跟对方发生了关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过去20多年的生活当中，父母从来没有给他过过生日，从来没有一次蛋糕是专门为他的生日准备而吃的。他说自己从小到大每天都只能穿校服，没有裙子，也很少有其他可以穿出去的衣服。念中学的时候呢，同学约出去逛街啊，总是找各种理由他不去，因为没有钱，零花钱呢也都是从伙食费里省出来的，没钱用的时候也不敢问家里要。这份自卑不仅是生活上啊，面对友情的时候也会自卑，有时候别人随便的一句问候啊，都让自己觉得很感动，就更不用说亲密关系了。所以当时他一下愿意给他过生日的这个人啊，给击中了啊，可能有个人对他好，稍微好一点，他就会奋不顾身。所以，真正富养 不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你对待孩子的态度，就是跟家里有钱没钱其实也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而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否痛快地满足了孩子，在你无法满足孩子的时候，你是否坦然真实地告诉了孩子。被富养的孩子呢，看到自己想要却无法拥有的东西，也能够欣赏外界事物美好的部分，忽略有瑕疵的部分。那这样的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也会更受欢迎，因为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欣赏别人啊，欣赏对方，别人感受到了也会由此的回馈他。那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做生意要求要的是人脉啊，所谓这个人脉就是大家喜欢跟你在一起啊。也许你的资产没有别人多，也许你的学历没有别人高，但是别人一想起你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好，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会被欣赏，优点会被放大，就会觉得开心，所以任何事都会带上你。需要注意的是，有很多家庭可能在孩子身上也会疯狂的砸钱啊，比如说排满各种辅导班、兴趣班。那这个现象的背后，常常也和父母和孩子之间缺少交流陪伴，有关系。那父母跟孩子除了学习之外，不知道要说什么啊，所以干脆送到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去，反正在孩子身上花了钱，家长自己心里也会觉得舒服啊，没有苛待孩子。但如果孩子所有的时间都被这些占满的话，其实亲子关系的链接也会变弱。所以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念也是在生活当中潜移默化的啊，各个方方面面也要想到怎么样去一方面是金钱观的培养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他自己内在自信信心的培养。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时段重新看热榜，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您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凌晨四点，他说：“毕业出来工资一个月没有，有没有3000都难说。父母的托举出发点是好的，不能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成年了可以适当规划自己的时间啊，打一下零工什么的，不都挺好的吗？当然，在这儿啊，也要，奉劝我们所有的可能要走入大学啊，或者是已经在大学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啊，这个打零工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在正规的机构。”任意门说，父母应该有边界感，是孩子攒下的就是孩子的钱，生活费应该是父母给的，在合理的范围内，孩子应该手里有一些余钱。算太精了，难道孩子长大自立以后还要帮父母管理钱吗？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财富思维，而不是计算孩子剩下的钱啊！这也是我们前半段说的，富养孩子其实是让他整体的不仅是有金钱观念，还有自己的自信啊，有一种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你人呢？他说2003年上大学，家里一个月就给我200块啊，当时的物价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自己找促销兼职，30块一天，一个月差不多还能赚200左右，遇到国庆春节五一还可以多赚点，这样大学就读完了。确实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孤独感到怕黑，我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2: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 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

0: 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啊，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啊。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得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和。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啊，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 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

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

0: 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一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 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七旬老人帮宽带公司的工作人员扶梯子，结果呢是被砸伤了。那另外一位男子呢，也是好心的帮电动车的老板修车，但是没想到呢却意外的撞伤了人。两起案例呢都是因为好心帮忙而出了事儿。那一个呢是获得了赔偿，另外一个却是被判需要给对方进行赔偿。那这个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我们会带您一起了解。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里呢，我们要聚焦的是中老年高发的肌少症这样一些健康话题。
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来说呢，助人为乐是一个传统美德。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别人处在困境当中，我们通常会选择是伸出手去帮他一把。但是有时候啊，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帮一把，非但呢没有让对方脱离困难，还有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发生在这样一位七旬老人刘大强身上的一个案例。
5: 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南方某市一个医院的病房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子正唉声叹气地躺在病床上，而一个小伙子站在床边不住地数落着他：“爸，这次啊，真不是我说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非逞能，这下好了，把自己呀弄到医院里来了。”原来，这躺在病床上的老爷子名叫刘大强，今年呐70岁了。因为平日里比较喜欢锻炼，他的身体自然比同龄的老年人要硬朗许多。他经常自诩啊，自己是70岁的年龄，40岁的身体，所以平日里经常啊就在公园里做一些倒立单杠、单手俯卧撑这类的危险动作，来引得周围人的喝彩。虽然平日里儿子啊也经常嘱咐他，可是每当听到周围人对他发出啧啧称奇的夸赞时，这儿子的叮嘱啊早就抛到脑后去了，他这心里简直比吃了蜜还要甜。这天中午刚下过一场大雨，空气里啊凉爽舒适，刘大强在自家的院子里给自己的小孙子展示自己的拳脚功夫。可谁知他那两下子呀早就勾不起孙子的兴趣了，眼看着孙子有些昏昏欲睡，刘大强不免也有些扫兴，于是就收拾了家伙准备回屋做饭。可是刚要回屋，忽然听到院外啊有人敲门。刘大强闻声走去，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背着工具箱的小伙子。这小伙子自我介绍说是宽带公司的员工钱涛，今天呢是来给新客户刘星安装光纤网络的。这经过简单的检查，钱涛发现刘大强家并没有安装光纤网络的接口，如果想要安装新的光纤，就需要啊从院外的一个电线杆上拉入一条新的线路。可是望着那高耸的电线杆，钱涛是犯了难，这想要爬上去啊就需要借助一架梯子。
6: 没一会儿，刘大强就从邻居家借来了一个梯子，并将梯子架在电线杆下。钱涛立刻向上爬去， 可是爬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感觉梯子晃动了一下，险些掉下去。慌乱中，钱涛急忙向刘大强呼救，请求刘大强在下面帮自己扶稳梯子。谁知这一帮忙，刘大强却出了意外。
5: 这刘大强听到钱涛的喊声，也连忙用双手去帮他扶着梯子。可是这不扶不要紧，一扶吓一跳。刘大强扶上去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十分的不对劲。原来呀，这梯子自身就十分的沉重，再加上钱涛自身的体重，使得这梯子不断的向泥土里下陷，这重量已经远远不是70岁的刘大强能够承受的。刘大强感到十分的吃力，他本想叫钱涛先下来，想想别的办法将梯子啊固定好再进行作业，可是刚要张口，忽然看见一旁的小孙子正一脸崇拜地望着自己。这时他想，如果自己此刻说自己扶不稳着梯子，那自己啊在孙子心目中那高大威猛的形象岂不是就崩塌了？所以就在钱涛问刘大强自己要不要马上下去的时候，这刘大强啊不仅没有拒绝，反而还强撑着回答，没有问题，有我在这儿帮你扶梯，你放心的在上面干活吧。这听了刘大强的话，钱涛便放心的开始在上面进行了接线作业，很快完成了工作。这钱涛啊就顺着梯子往下爬，可就在要爬到地面的时候，这刘大强的手臂却再也支撑不住了。只见他双手一松，这梯子马上啊就失去了平衡，向一侧倾倒了下去。这刘大强毕竟上了年纪，动作迟缓，因为躲避不及，被梯子呀重重的砸倒在地。这钱涛呢倒是身手敏捷，在梯子马上就要摔倒的时候，哎，翻身一跃，立刻呀跳到了地面上，只是受了一些轻伤。这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孙子被这突发的情况啊是吓得哇哇大哭，哭声很快就引来了周围的邻居。邻居们赶忙将倒地不起的刘大强和受了些轻伤的钱涛送往了医院。经过诊断，刘大强被梯子砸伤了左腿，又在摔倒的时候撞伤了手肘，造成了两处骨折，必须立刻住院进行手术治疗。刘大强这一住院呀，这家里可是乱成了一锅粥。儿子刘星不得不请假与妻子轮番在家照顾父亲。这小孙子呢也因为没人照顾被送到了外地的姥姥家。这刘星因为请假年终奖泡汤了不说，整个人呐也累瘦了一大圈。住院期间，刘大强总共花费了医疗费30000多元，再加上刘星请假的误工费、交通费等等，这算下来呀可是损失惨重。
6: 为此，刘星不停地数落父亲逞强的行为，面对儿子的指责，刘大强只能一言不发。就在父子俩以为这件事只能自认倒霉的时候，一个病友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启发。
5: 原来呀，刘大强隔壁床的病友大叔是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住院的，属于工伤，所以他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不仅可以由单位报销，据说出院以后还可以得到一笔伤残赔偿金。这件事儿让刘星有所触动，他不由得想，父亲刘大强虽然不是宽带公司的员工，他所受的伤不能属于工伤，可是钱涛可是宽带公司的员工，而且父亲又是在为宽带公司干活的时候帮忙受的伤，那么他的损失是不是也可以请求宽带公司来进行赔偿呢？为此，刘星啊就赔偿问题与宽带公司进行了协商，可是宽带公司却认为刘大强的受伤与自己公司 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啊拒绝赔偿。无奈之下，刘星啊只好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刘星，刘大强与宽带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义务帮工的劳务关系，所以宽带公司必须赔偿刘大强部分损失。有了这颗定心丸，刘星便以父亲刘大强的名义将宽带公司诉至了当地法院，要求宽带公司赔偿父亲刘大强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3000元。那么刘大强的这种帮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到底是否应该由宽带公司来进行赔偿呢？要想谈到义务帮工担责的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叫义务帮工。义务帮工是指在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前提下，帮工人不以报酬为目的，出于自愿，为了被帮工人的利益提供帮助的事实行为。简单来说，义务帮工啊就是助人为乐。那么在义务帮工过程中给他人或自己造成的损失，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呢？因为本案发生在2020年7月，所以呀要适用案发时生效的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

0: 支持。而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关于义务帮工担责的问题并没有新的法律规定，与之前的法律一脉相承。那么回到本案中，钱涛在安装宽带网络过程中请求刘大强为其扶梯，二人之间形成了义务帮工关系，刘大强属于帮工人，钱涛属于被帮工人。而因为钱涛是在执行工作任务，那么被帮工人就视为钱涛的工作单位，也就是宽带公司。在帮忙过程中因为梯子过重导致啊刘大强受伤，那么他所遭受的损失就应该由被帮工人宽带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因为案发时刘大强已经70岁，对自己的安全并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自己呀也存在一定的过失，所以呢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宽带公司赔偿刘大强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4400元。
1: 那刘大强老人呢是热心帮忙，虽然说本身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不注意啊，但是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呢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他是在产生损失之后呢是依然得到了宽带公司的这个赔偿。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一位小伙子非常热心肠，他呢也是免费主动的去给别人帮忙，但是呢在产生了损失之后他呢是需要自掏腰包来进行赔偿。这个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0: 2021年4月初，北方某市一民事法庭上是火药味十足。原告席上一个年轻的女子手上还打着绷带，怒气冲冲地对着被告席上的两个男人叫嚷着，今天呐，你们不拿出钱来谁也别想走。再看被告席上的两个男人呢，一个是垂头丧气低头不语，另一个呢则是一副抱屈含冤的模样，冲着法官大呼，法官大人呐，这件事儿可全是刘光他一个人自作主张造成的，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可真是比窦娥还冤呐。那么这三人之间到底是产生了什么样的纠葛，以至于都闹上了法庭还纠缠不休呢？原来呀，这原告席上的年轻女子名叫王秀娟，今年刚满19岁，来自一个小山村。为了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秀娟小小年纪呀，便来到城里打工，做了一名服务员。为了方便上下班考虑，这刚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秀娟呀，便到镇上最大的车行购买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可是这车刚骑了不到一个月，秀娟就发现这车前轮呢总有异响，而且声音呢还越来越大。想起买车时车行老板彭志伟曾经对他说过，这辆车呀如果在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随时都可以回到车行免费进行维修。于是这个周末，秀娟呢就将电动自行车骑到车行，想让老板呀给看一下。王秀娟到达车行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而此时呢彭志伟正在热情地接待另一对买车的夫妇。这秀娟走上前去对彭志伟说，老板，我是在你家刚买的车，没骑多久就有异响，是不是你家的车有什么质量问题？这彭志伟一看是老客户啊过来修车，唯恐让新客户听见以为自家的车质量不好，于是连忙将秀娟拉到一旁轻声对她说，你呀先到门口等我一会儿，我先接待一下新客户，稍后我就立刻啊叫专业的师傅来给你进行修理。这听了老板的话，秀娟呢也只好先到车行门口等候。
2: 由于店内顾客较多，庞志伟没时间帮王秀娟修车，而此时一个陌生男人主动上来要帮王秀娟修车，这个人是车行旁边小超市的老板刘光。可让刘光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好心却惹上了大麻烦。
0: 这刘光平时啊在店里也经常看庞志伟修车，一来二去呢也就学会了不少修车的小技巧。秀娟就将车辆的毛病跟刘

0: 刘光说了一遍，刘光啊便开始摆弄起秀娟的车。而此时正在不远处接待客户的庞志伟看到刘光打算呀给秀娟修车，于是连忙跑过来对刘光说，这位客户的车呀跟你以往看到的车都不一样，是店里的新款，跟旧款不同，你呀可千万别动手修理，稍后我会找专业的师傅来修。这听了庞志伟的话，刘光心里啊是越想越不服气，他想，不就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吗？再新还能新到哪儿去？就算自己没有见过，也不一定就不会修呀。于是刘光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秀娟的车，果然一眼就让他发现了问题。原来秀娟的这辆车呀前挡泥板有些变形，每次骑车的时候挡泥板啊就会刮蹭到轮胎，发出沙沙的声音，这呀就是产生异响的原因。刘光得益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决心一定啊要露一手给小乔自己的庞志伟瞧瞧。于是他让秀娟站在车前方扶着车头，自己呢则站在车后帮自己扶着车尾，他想通过相互较力的方式将挡泥板归位。可是万万没想到，正如庞志伟所说，这辆车呀与以往的旧款都不相同，旧款的电动车想要前行需要拧动车把手，而这辆电动车只需要按动车前头的一个前进按钮便可以前行。可是对此毫不知情的刘光在扶着车把手的时候不小心呀误触了这前进按钮，这电动车忽然就像脱缰般的野马一下子冲了出去，而站在车头前的王秀娟对此毫无防备，一下子啊就被这突然冲出来的电动车重重的掀翻在地，倒地不起。面对此情景，刘光也被吓得是不知所措，只能一起和庞志伟七手八脚的将秀娟啊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断，秀娟被确诊为腰间盘膨出和多处软骨质挫伤，说光是医药费啊就需要好几万元。
1: 王秀娟上班刚一个多月，手里毫无积蓄，她的家庭又比较贫困，哪能交得起那么贵的医疗费啊。无奈之下，刘光和庞志伟替他先交上了钱，王秀娟才勉强住上了院接受治疗。那么王秀娟接下来的治疗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
0: 因为伤到了腰，秀娟被医生要求三个月不能下地。这秀娟远在老家的母亲也只得放下手中的农活赶来城里照顾她，因为需要在家养伤不能上班，这秀娟啊差点还被老板辞退。好说歹说，老板虽然没有开除她，可是啊在家养伤的日子却没有收入，再加上秀娟的伙食费误工费等等，这秀娟损失了最少有5万多元。妈妈望着受伤的秀娟整天是愁眉苦脸，秀娟自己呢更是越想越气，她只好天天打电话找刘光和庞志伟想办法。可是电话打到庞志伟那儿，庞志伟却说这人呢是刘光撞的，要秀娟去找刘光解决，而且还让他返还自己之前垫付的医药费。这更气人的是那刘光，刘光说这车是庞志伟卖给他的，应该由庞志伟来承担他的损失。这打到最后，刘光啊连秀娟的电话都不接了。事情发生三个月后，这秀娟啊总算是能够慢慢下地走动了，可是手上的石膏还没有拆除，不仅行动不便，而且呀这上班的日子更是遥遥无期。由于赔偿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秀娟一气之下将刘光、庞志伟和庞志伟的车行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自己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6000元。这到了法庭上，刘光辩称车辆是庞志伟卖给秀娟的，秀娟是庞志伟的客户，自己呢属于好心给庞志伟帮忙，出现了事故纯属意外，所以呀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

0: 应该由庞志伟来进行赔偿。庞志伟呢则更是大呼委屈，他说自己呀曾经明确告知刘光不要给王秀娟修车，可是刘光却一意孤行强行给秀娟修车，这才导致秀娟受伤，所以自己和车行根本就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几个人是各说各的理。那么在本案当中，刘光和庞志伟之间到底是否形成了义务帮工关系？秀娟的损失又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关于义务帮工的免责情形，在民法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照司法解释来处理。根据2022年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义务帮工过程中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王秀娟在庞志伟的车行购买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本应由庞志伟安排相应的技术人员进行修理，可是刘光在明知自己没有相应技术的能力情况下强行为王秀娟修车，主动当起了帮工人。在此过程中，他的这种帮工行为曾经遭到过庞志伟的明确拒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庞志伟之间就没有形成义务帮工关系。为此法院认为刘光强行为秀娟修车造成了秀娟受伤，这属于刘光自身的重大过错，理应承担秀娟的赔偿责任。同时因为秀娟擅自将车交给不属于车行的工作人员修理，自己呀也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所以呢自己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刘光赔偿王秀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的70%，共计35000元，王秀娟自行承担30%的责任，庞志伟和车行不承担赔偿责任。说到判决后，刘光才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自己虽然是好心帮忙，可是啊也要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金刚钻才能去揽这瓷器活。庆幸的是庞志伟作为刘光的好友，尽管在法律上并不需要他承担赔偿责任，可是他依然表示不需要刘光之后返还他垫付的医药费，而且呀他还免费给王秀娟更换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那今天的分享的这两个法律案例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在热心助人之前，最好呢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实力来确定是否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帮忙，因为遇到一些有风险的事情的时候，的确要更加的慎重的去考虑，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好心成为了别人的麻烦和负担。

那接下来的信息，眼睛有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的眼贴来补贴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您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订购，这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发雾，看电视看手机都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什么都不方便的朋友们，这款眼贴您可以来试一下。它呢是采用了中医的湿热敷的办法，能够加快眼贴当中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和渗透，贴完之后眼睛会明显的感觉到不一样，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感觉更加清晰。那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眼贴的红包也是抢不停。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之外，还会给您一套周年庆的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另外呢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4: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北京时间15: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1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1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1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1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1: 所以现在开始请
1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13: 前面呢，给经常有便秘情况的听众呢，是推荐了湖北之声的限时福利活动，8.8元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呢是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有干结的情况，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的问题困扰，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白天的话不敢出远门，晚上的肚子总是胀胀的，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觉都睡不好。那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如果您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的产品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反复复的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可能只注重了排，而没有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的话一点也排不了。那结果就是用的量是越来越大，但是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那我们今天推荐的华夏仙宝呢，它

0: 8.88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9928，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爬上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啊，拎一袋米拎一袋面都会觉得很吃力，包括您日常从沙发上从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总是要撑着这个扶手才能够站起来。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年纪大了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其实呢，这个是身体的肌肉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在老友健康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中老年朋友该怎么样科学的存肌肉。那为什么说中老年人一定要重视肌肉的储备呢？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组调研数据啊，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留意的。那国内呢，针对60到94岁的老年人开展的大规模的随访研究显示，肌少症的患病的比例呢是偏高，平均每6-7位老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确诊了肌少症。另外呢，还有超过30%的老人是已经出现了肌力衰退啊，这个肌呢是肌肉的肌，肌力衰退这样一些肌少症的早期的症状。而综合多项万人调研的数据显示，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提升89%，骨折的风险会增加71%。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爬楼费劲儿，还有起身迟缓，包括拎一些重物呢拎不动，这些呢都是肌肉流失最直观的表现。那我们刚刚分析的这样一组数据啊，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科学上来讲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和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冯强，我们来听一听他对此的解读。
3: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是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就跟我们存钱一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啊。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啊，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4: 是
3: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拧瓶盖拧不动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肩周炎，是不是啊？我们都

0: 就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所以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1: 刚刚呢，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我们分析了为什么要关注老年人的这种肌肉的多少啊。要想有更多的这个肌肉的话，那么力量训练呢是不可或缺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听冯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些啊适合中老年人而且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些力量训练的方法。
0: 首先呢，我先教大家两个上肢力量练习的动作。我们啊拿出我们的弹力带，口袋里的健身房啊，非常的便捷与实用。我们把弹力带两端握在手里，然后踩在脚上。首先啊，我们肘关节微微的这种弯曲，抓住弹力带的两端，保持我们身体正直，然后缓慢匀速地把弹力带由前侧身体的前侧拉到头顶，然后再缓慢地原路放下，回到身体两侧。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我们可以做10到15次为一组来做我们的这个动作的力量练习，根据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这种情况，每次可以重复3到5组。第二个动作我们再升级一下啊，我们首先还是起始动作跟刚才一样啊，我们还是肘关节微曲啊，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我们的肩胛骨先收紧，然后双手从体侧从外好画到头顶，然后再慢慢的放下。
2: 这两个上肢锻炼的动作核心就是要慢要稳，肩胛骨收紧，有控制的向上向下。当然上肢有了方法，下肢也得跟上。那下肢该怎么练呢？
0: 我们下肢的练习啊，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啊，我们半蹲。这个动作呢，其实对我们的下肢的整体的肌肉力量练习的这种程度啊都非常的好。首先啊，我们向外跨出一步，双腿分开，比自己的髋关节略宽一点，两个脚脚尖呢朝前啊，然后双手可以叉腰，啊，我们由髋驱动来做我们的蹲，半蹲这个动作是由髋膝踝同步完成的，所以啊，我们髋和膝的周围的肌群的都要调动起来，才能保证我们既有锻炼效果又安全。屈髋啊，我们俗话讲啊，撅屁股是吧？
3: 撅屁股
0: 啊，把我们的髋屈到不能再动了啊，然后再慢慢的把我们的膝关节也下蹲啊，这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动作准确性。啊，刚开始练习啊，我们不一定蹲那么深啊，我们比90度略微高一点，我觉得都可以。保证我们的膝关节的垂直投影不要超过脚尖哦，膝关节和脚尖涂在同一条方向上，把我们的背也挺起来。每一次呢，可能先从3、5个开始，慢慢的我们再过渡到蹲一组啊，做10到15次，每天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重复就好了。我们下一个动作啊，我们也是下肢力量的一个练习的方式啊，但是呢，跟刚才有一些区别啊，我们是向侧方跨步侧弓步下蹲。首先啊，我们还是啊，我们双手叉腰也好，自然放在两侧也可以哈。我们把一条腿抬起来，把抬平以后，往侧方啊迈一步，抬起往侧方迈一步，落地的时候要轻，跟刚才一样，屈髋屈膝下蹲，手往前伸，然后再回。啊，另一侧也是一样的哈。我们抬起，轻轻的放在地上，屈髋屈膝，手前伸，回，抬腿，落地，屈髋，屈膝，击掌，好，回，好，再来另一侧，提腿，落地，屈髋，屈膝，我们左右可以交替进行啊。如果大家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一侧做3到5个，
3: 好，
0: 来完成一组的训练动作。
2: 两个动作，一个练整体下肢力量，一个练单侧的稳定性。核心口诀要记住：先屈髋，再屈膝，膝盖别超过脚尖，腰背要挺直。动作做对了，力量和安全才能同时兼顾。
4: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1: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力量训练啊，想要留住肌肉的话，科学锻炼是一个基础，但是呢，饮食的补充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接下来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和健康所的副所长刘爱玲会教大家通过日常膳食来补足营养，给咱们的肌肉生长提供更加充足的养分。
3: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啊，就肌肉就合成不了。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那咸菜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咸嘛，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6: 对对对。
3: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不友好。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豆腐里面都没有，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也不行，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那像我们鱼虾类、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也发挥不了。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精华都在汤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吃肉为主，喝汤的时候那个肉汤上面那个油尽量撇掉。粗粮这个，其实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另外呢，粗粮里面刚才说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做馒头一半面粉一半全麦粉，那么还有一个是多吃豆制品，这个我是推荐的。因为豆制品是含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一类食物，那么它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质量，就是我们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和动物蛋白差不多所以我们这个豆制品也有叫做植物肉，对不对？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又好消化吸收，对于一些高龄老年人确实是牙口不好，对吧？它嚼起来不行，那么又好消化，所以我们鼓励老年人呢这个还是多吃一点豆制品。确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食物是要适当的转烂一些。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多自己嚼一嚼。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食物在嘴里，我嚼的时候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炖烂了没有味道，其实它吃起来也没有满足的感觉，也没有食欲，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煮得太烂，我不用嚼，我直接就咽下去了，那这时候它的颌骨还有这个咬合的这个肌肉咀嚼肌得不到锻炼，实际上口腔的功能就进一步的就形成恶性循环了。那我们整个脸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语言功能也受到影响。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不要只吃其中一餐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举个例子，比如说早晨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中午呢我可以一个掌心大小的比如说是瘦肉或者是鱼类，那晚上呢可能要清淡一下，所以我们可以选鱼或者是豆制品，也是一个掌心大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蔬菜水果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吃下去。那对于老年人，因为他的胃口变小，所以我们提倡少量多餐。除了一日三餐之外，也可以两餐之间加点餐。那么加餐的时候选择一些酸奶或者一些鸡蛋就可以更多的来获取我们优质蛋白质。
4: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1: 那刚刚咱们说了肌肉的重要性肌肉是咱们身体的可以说是天然的保护伞了。那坚持适度的力量锻炼，搭配一些均衡的营养，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肌肉的流失。那如果说咱们的肌肉充足的话，行动起来才会更有底气，包括您日常去买菜遛弯做家务都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不仅能够让您自己更健康，也能够减轻子女的照料负担。也希望各位老年朋友从现在开始就行动起来，兼顾运动和饮食，好好的守护住自己的肌肉，稳稳的守住晚年的健康。

6周年大庆呢，特别拿出20000份的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那这次的补贴规模呢是非常的大，所有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情况的听众，您都能参加到活动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睛呢是不断的走下坡路，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什么东西都好像是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会刺痛流泪，就怕哪一天看不清楚了连累儿女。那在这儿呢要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会有感觉，眼睛不黏了，不流泪了，看什么都会越来越清亮，越来越舒服。那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来订购，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鼓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各大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呢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号码是02785811046。好了，首先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最近啊，咱们湖北的戏迷可以说是过足了戏瘾啊，因为2026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呢正在江城武汉举行，同时呢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也是开幕了，所以我们的戏迷票友们都是有眼福有耳福了啊，可以各大剧院去观赏精品作品啊。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展演。8月17号的晚上，楚剧《田耕流本传》在红山礼堂隆重上演，就此拉开了2026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的帷幕。那这次展演呢，一直是持续到8月31号。此次展演由湖北省文旅厅主办，湖北省文化活动策划中心、湖北剧院承办。本次展演的11台大戏和18个小戏啊，都是近3年新创作的作品，涵盖了现实、红色、历史、乡村等多种题材，集中呈现了近年来湖北地方戏曲在剧目创作、剧种保护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新成果。参演作品呢，既涵盖了楚剧、汉剧、荆州花鼓戏、豫剧等等一些大家熟悉的剧种，也有像阳新采茶戏、襄阳花鼓戏、武当神戏、东路花鼓戏、南剧、云剧、远安花鼓戏、文曲戏、提衣琴戏、随州花鼓戏等等一些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的剧种。那据了解啊，14/5期间呢，湖北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题材创作扶持工程等工程项目，推出了近200台优秀剧目和一大批的音乐、舞蹈、杂技、曲艺作品。湖北省呢，持续搭建高规格的展演平台，着力提升戏码头的文化影响力，形成覆盖全省、辐射全国的多层次展演体系。在人才培养方面呢，湖北省文旅厅是支持了17个戏曲名家工作室和24个湖北省艺术创作导师工作室，通过名师带徒、团队协办等等一些方式来传艺授业，推动了湖北艺术薪火相传。那具体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还有哪些演出信息。8月28号周五的晚上7:30，咸丰县的南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呢，将在中南剧场演出南剧《生命壮歌》。8月29号周六的晚上7:30钟，襄阳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将在珞珈山剧院带来襄阳花鼓戏《三国秋赋》。8月30号周日的晚上7:30钟，麻城东路花鼓戏传承保护中心将在红山礼堂上演的是东路花鼓戏《大别山上七枝花》。8月31号晚上的7:30钟，仙桃市花鼓戏传承保护中心呢将在湖北剧院带来闭幕式演出《荆州花鼓戏·红色壮士》。关注完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走进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起新城。那从8月21号到9月7号18天的时间里呢，具体有哪些演出安排，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接下来呢，在8月30号晚上7:30钟，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呢将演出的是黄梅戏《女国医》。9月1号晚上7:30，安徽省马鞍市当涂县黄梅戏演艺有限公司呢将演出的是《燕子归时》。9月3号晚上7:30，黄冈师范学院将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黄梅戏《天仙配》。 9月5号晚上7:30，湖北黄梅戏艺术剧院呢将演出的是《梅城烟雨》。9月7号晚上7:30，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呢将带来的是《名伶于三圣》。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在本次艺术节上面呢，有一些小剧场的折子戏的演出安排，我们共同了解一下。8月29号晚上的7:30，黄冈市艺术学校黄州小梅花剧团啊将演出《珍珠塔》，还有《梁祝》《梦蝶》《哭战袍》《夫妻关灯》《戏牡丹》等等一些折子戏。再来关注一下9月4号的晚上7:30，蕲春县黄梅戏剧团呢将带来的是折子戏《书记退礼》《天仙配》当中的陆玉，还有《清风两秀》。9月6号晚上7:30中，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剧团带来演出呢？黄梅县的禅文化黄梅戏艺术团将带来《梁祝》《十八里相送》。黄冈百越黄梅戏剧团将演出《女驸马洞房》，还有蕲春红泥黄梅戏剧团将带来《泪洒相思地》《花园会》，以及湖北七仙女演艺有限公司带来的是《西湖难》啊，这也是我们一些各个戏曲文艺团体黄梅戏的团体带来的折子戏的专场演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提前购票前去观看。好了，以上就是近期的戏曲演出信息。稍后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参与我们的节目，点播您想听到的戏曲唱段。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记得告诉我们，记好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刚刚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不少老听众打来电话了，像我们黄石的魏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感会，还有黄冈的丹先生点播的四下河南，武汉的刘先生点播了汉剧贵妃醉酒，我们就给大家一一来送出。首先呢，我们是为黄石的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感会，找到的是由楚剧名家张巧珍所演唱的感会当中的《与歌把会看》，一起来欣赏。

非常热闹的一段楚剧感会，是由楚剧名家张巧珍所演唱。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今天已经有不少戏迷朋友打来电话点戏了啊，像仙桃的谢先生点播的是李天宝吊孝，黄冈的夏先生点播了京剧锁麟囊，还有楚剧三堂会审，荆州的陈女士点播的是楚剧小孤贤，武汉的孙女士点播的是京剧，是不是孔雀东南飞啊，是不是这一段。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了，因为今天大家参与热情特别高。刚刚还有我们黄冈的丹先生打来电话点播的是楚剧四下河南，也是很经典的一出楚剧，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剧中父亲去世哭灵所演唱的一个选段。

好的，刚刚我们是听到的楚剧《四下河南》当中的片段，这是我们黄冈的丹先生所点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不少听众又打来电话了，像我们武汉的何先生点播了豫剧马金凤大师的《穆桂英挂帅》，荆州花鼓戏《李天宝吊孝》，想听到胡新中老师所演唱的。还有荆州的唐女士点播的是汉剧《打渔杀家》，以及刚刚正在打电话的一位听众啊，那我们抓紧时间嘛，来给大家送戏，因为大家今天参与的热情特别高啊，点播了好多戏曲唱段呢。我们接下来将为武汉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汉剧《贵妃醉酒》。

0: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听众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汉剧《贵妃醉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送戏，几段宣传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湖北之声限时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往厕所跑，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啊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哈，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7: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啊，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我们接下来继续为之前打来电话的戏迷来送戏了啊。十堰的张先生点播了黄梅戏《三盖一》，这个唱段呢是来自于黄梅戏《碧玉簪》当中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张敏所演唱的黄梅戏《碧玉簪》当中的《三盖一》。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黄梅戏《碧玉簪》当中的三盖一选段，送给我们实验的张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欢迎您来点戏啊。刚刚有武汉的徐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楚剧《何氏劝姑》，还有之前打来电话的一些听众啊，今天参与的热情度非常高，我们抓紧时间来送戏。下面呢，将为黄冈的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锁麟囊》，找到的是由京剧名家史一红所演唱的《锁麟囊》当中的《春秋亭》。

听到的是京剧名家史一红所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当中的《春秋亭外》，送给我们黄冈的夏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啊！刚刚有襄阳的周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啊，非常经典的。那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剧中的共产党员这一个唱段。

0: 上许大马棒的轻松马，按照猎户老常指引的路线往东北方
1: 道上山。
0: 你走之后，追剿队进驻夹壁沟，发动群众，积极备战，等候你的情报。
1: 我把情报按照记号放在威虎山西南方松树林中。
0: 我在本月26日派申德华去取情报，
1: 我保证准时送出。
0: 好，追剿队接到情报，立即出发，里应外合，把座山雕这股顽匪歼灭在威虎山。
1: 参谋长，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就这样决定了吧。
0: 子荣同志，大胆谨慎。
2: 相信你您能够完成重任，这件事关系到举足重亲，还要开执委会讨论决定。

特别经典的一段智取威虎山当中的共产党员，抓紧时间来给孝感的张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红灯记啊，也是现代京剧铁梅所演唱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起来欣赏。

也是很经典的一段现代京剧《红灯记》当中的选段，送给我们孝感的张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呢，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有部分听众点播的比较长的唱段，比方说李天宝吊孝啊这样的15分钟的唱段呢，就来不及送出了啊。没关系，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慢慢送，慢慢欣赏啊。好了，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一段由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由京剧名家张建峰所演唱的京剧《珠帘寨》当中的选段。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花儿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还没有送出的唱段呢，我们将在下期以及今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大家送戏，大家不要着急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和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
6: 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全球大模型竞争白热化，国内算力需求进入井喷期。晚高峰观察，国产资源生态正加速重构，
6: 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5: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双创指数均跌超1%，早盘一度涨超1%。那盘面上呢，种植业和林业、化肥、农化制品等方向涨幅居前，医疗服务、生物制品、CRO 概念等方向跌幅居前。
5: 截至收盘，沪指报3952.18点，跌0.11%；深成指报13953.07点，跌0.68%。创指报3424.40点，跌1.41%。
6: 本周的前几个交易日，大盘呢是在持续的反弹上攻，周二、周三、周四连续3天收出了阳线。那今天呢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大盘是上冲后回调。那么下周的反弹会不会持续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7: 好的。我认为整体来看的话，下周的这种行情震荡向上的这种反弹依然还是可以延续。但是呢，今天市场会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冲高回落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大的方面。第一，首先从技术面上来看，那么市场呢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冲高的时候，可以看到正好打到了60天线，MA60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接近3960多点附近。那么这带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的，也就是60天线是一定的这种压力位。那走到这之后会有一些短期的这种资金在这时候会形成一个抛出。第二个市场的一个压力位在什么位置呢？正好是在年线的一个位置，那和目前市场的60天均线不差，相差着10几个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市场一些短线的一些技术派人士来看的话，觉得在这个位置压力要冲上去的话，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成交量的配合。恰恰市场的这种成交量并不是特别大，虽然是温和放量，但量放的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导致市场呢在这儿没有 没有冲过去。那第二点呢，也就是从板块的轮动效应上来看，其实今天板块里面拖累的主要还是大金融，比如说像保险等这类的权重股，那么整体呢走势相对也是比较偏弱一些，其实他们对市场整个的这种指数的这种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没有上去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呢，也就是从市场的人气上来看，那么今天呢其实双创指数虽然是出现了一定的，也是最近也出现了一种反弹，但是双创指数今天的这个反弹之后呢又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恰恰比如说像创业板，它的压制位呢也是在哪里，在多条均线，比如说像30天均线呢、20天均线、10天均线都属于是一定的压制。那么从这个科创50上来看，从市场的科创50上来看，现在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压力。那么科创50呢现在的压力在哪儿，也是在30天均线。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技术走势上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多条均线是压制近期上证指数和双创指数没能走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技术位的这个位置，即便是有一定的小幅的回调，也属于是正常的盘中的这种压力对一定的消耗，我觉得恰恰是一定的好事。那一旦稍小幅出现一定回落或者横盘震荡之后，那还会是继续去上攻，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市场现在板块的活跃度全面已经开始提高了，不管是现在的市场的大消费板块啊，包括市场的有色板块，那么可以看到包括今天起来的还有一些这个房地产的一些服务板块都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异动，也就是说市场的热点最近呢虽然比较分化，但是呢热点呢出的比较频繁，那在这种情况下说明市场的活跃度有可能会带动起来，所以我认为下周市场稍作休整还会继续去上攻。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李龙栓。同时呢，新闻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网高峰。
6: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首先关注到的是算力产业，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止到今年的6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全球大规模的竞争进入到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记者了解到，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
9: 我们的混元3正式版上线第一周，就比我们的上一代模型混元2增长了68倍的token 的调用量。聊天室的场景已经到了智能体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各个核心业务线里边。
8: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旗舰模型几乎以月为单位更新，竞争焦点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10: 像去年下半年可能大家会希望每3个月迭代一次模型，那现在的话每4到6周发布一个新的模型，对算力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8: 各大厂商持续加大训练投入，模型参数量、上下文窗口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智能体开始规模化落地，一次任务要反复检索、读上下文、调工具、多轮反馈，推理算力需求随之爆发。
10: 我们现在的话，文本模型的价格其实是输入价格是100万 token 2.1块，然后输出是100万 token 8.4块，它其实是国际上面某些模型的价格的不到1/10。token 价格的降低，其实带来了应用的普及，也加速了 token 整体调用量的指数级增长，让整体的算力变得更加稀缺。
8: 为争夺算力资源，互联网大厂加速布局 AI 智算中心，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锁定资源。
11: AI 智算中心的这个建设都是一个我们说井喷式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也得益于最终的用户他给到的长期稳定的订单的承诺。
5: 大模型的竞争和 AI 应用落地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目前全球智算资源呢已经出现供应偏紧的情况，那国内多地呢正在加速布局国产资源工厂与智算综合体，推动国产算力产业链从产品验证迈向批量交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磁源工厂今年6月投入运行，磁源工厂就像 AI 时代的发电厂，通过算力生产磁源，服务 AI 应用。这家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磁源生产测试， 并在八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产能持续提升。
12: 我们现在每天能处理5000亿次的这个 token 的数量，然后呢，目标呢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的这个 token， 折换成我们普通跟 AI 的问答的话呢，大概是2亿次左右。
8: 这家次元工厂不仅可以为国产芯片在大规模推理场景下的性能优化提供数据与实战经验，还向全球开源了次元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与此同时，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工程也在近日获批。项目建成后，将服务人工智能企业纹身视频和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次元出海。
13: 预计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投产。它其实能服务很多出海的企业，也包括一些海外的投资商和客户，包括海外模型愿意到广州来落地。
8: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重心从训练逐步转向推理，高端算力芯片供给仍然偏紧，市场需求旺盛，国产算力产业链也有望从产品验证走向批量交付。
13: 现在看到的真实情况就是，我们的需求是可能我们的供给10倍以上。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在今年非常坚定地转向国产的生态和体系了。
14: 在今年，尤其是明年，能够有智算中心的这个建成的项目，他们会提前的来锁定你的这种智算资源。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国产的芯片已经爆单了，可能排期会排到1年之后。
6: 日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15、57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而如今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拓展的方面，我国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和新的呈现呢？一起来听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的分析。
15: 人工智能确实已经深刻地嵌入到制造业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从研发制造到中试的验证，然后到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服务，然后再到维修，然后包括整个决策的流程。那么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在研发设计这个环节，你比如说一个工业企业要定制一套中央空调，那么传统的客户提需求，然后工程师进行模块的调试，可能要进行1000多个模块的调试，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引入了 AI 的这个工程调试的技术，那么这个 AI 的模型前期积淀了大量的合规的工程设置方案以及相应的这种数据的沉积，那么它现在用这个模型可以直接的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相应的物料，然后把排产的方案，然后把图纸全部出来，那使研发周期可以缩短了2/3。那么再比如说在一些医药制造领域，我们传统的新药研发，我们经常描述它是三高一长，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研发周期特别长。那么现在有了 AI 技术的这种在大分子前端药物筛查筛选的这个快速的迭代，那么它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可以缩短到由原来的几年到现在1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相当于医药领域的这种高风险已经极大的降低了，那么周期也没有那么长了，只剩下高投入和高回报的这个特征，对行业的特征都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了。所以确实可以看到这个智能技术已经对这个制造领域实现了这种生产方式从人控到智控，然后这种和新型工业化的这种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高度吻合的。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
6: 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一下。
7: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8: 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7: 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
8: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
5: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到的是网购。在日常的网络消费当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呢却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等类似的理由拒绝退货，这合理吗？
6: 那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提示消费者呢要注意退货相关的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了退货。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4: 云听财经。
5: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下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
10: 四大分项指数均实现增长，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34.1%；创新驱动指数为156.3，比上年增长12.9%，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31.4%；网络经济指数为157.8，比上年增长10.8%，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27.2%。经济活力指数为137.2，比上年增长4.8%，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7.3%。总的来看，我国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11: 涌现出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来支撑我们这样一个新旧动能转换，主要还是高技术产业啊相关的配套的产业链带动的这种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就会形成更多的新动能来支撑我们经济的这种稳健增长。
6: 商务部最新消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
5: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5: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日前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
6: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透露，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8%，汽车制造业增长7.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6.5%，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9.4%。
5: 韩国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7号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号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
6: 据美国方面26号消息，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的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
5: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12: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优惠站点增加3个，优惠路段增加1条，晚高峰延长至20点整，武汉四环线收费政策今天起优化升级。
5: 2026暑期即将结束，不少家长赶着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孩出游，武汉不少特色展览顺势展开，颇具吸引力。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你搜收佛，我
1: 搜。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4: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5: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6: 爷爷，
5: 哎，
6: 我发工资了
5: 哟，
6: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5: 哎，我要听新闻。
7: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8: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5: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6: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9: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0: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1: 北京时间1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5: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呢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分别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光谷大道高架从光谷大道到光谷大道高架的出口由南向北的方向，雄楚大道高架桥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方向，塔子湖东路从红土路到后湖大道由北向南方向，以及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1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光谷天地，还有肖品茂群星城以及群光广场，他们呈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9: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开始呢，武汉四环线部分的高速路段差异化收费政策将会迎来第二次优化升级。根据预测，一辆小车每天往返光谷武昌收费站，每年除法定节假日之外呢，是可以节省9068元。详细的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为持续巩固武汉四环线差异化收费工作成效，进一步缓解武汉三环线南段早晚高峰交通压力，更好服务公众出行，经省政府同意，决定优化武汉四环线部分高速路段差异化收费政策。

0: 到九点、十七点到二十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收费标准：上述区间路段除转口长江大桥及接线外，收费标准为每车每公里0.2元，但不与湖北省 ETC 相关优惠政策叠加执行，转口长江大桥及接线按原收费标准执行。此次调整主要有四个方面变化：一是优惠站点扩容，从7个增至10个，新增转口、徐家堡、白沙洲等3个收费站；二是优惠路段增加，在原有 S11 清正高速、S404环线、G4201绕城高速、S8官报高速基础上，新增 G0422武深高速路段；三是晚高峰延长，从17点到19点延长至17点到20点。四是期限翻倍，实施期限从暂定1年延长至暂定2年。去年8月22日，该政策首次实施，覆盖武昌、龚家铺、梁子湖、凤凰山、新立、武东、光谷7个收费站之间点对点通行的车辆，最高降幅达67%，期限暂定1年。一年试行期满之际，政策何去何从，成为市民关注焦点。转口君山片区居民呼吁将转口徐家堡收费站纳入优惠范围，白沙洲片区居民则反映晚高峰19点的结束时间太早，经常赶不上优惠时段。如今这些诉求均得到回应。一年的实践也检验了政策的有效性。去年政策实施首日，就有2803辆小车享受优惠，减免通行费2.23万元。四环线日均车流量较政策实施前增长13.6%。有收费员测算，一辆小车每天往返光谷、武昌收费站，每年除法定节假日外，可节省9068元。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2026暑假即将结束，不少的家长呢赶着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孩出游。那武汉的不少特色展览顺势开展，颇具吸引力。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京视直播的报道。
3: 在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自暑假换新升级后，就成了暑期亲子逛展的热门选择。这次上新的重头戏是29件从武当山博物馆远道而来的珍贵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4: 包括汉代的花草纹空心砖，砖面纹饰雅致，代表着古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祈愿，以及还有明代的瓦当滴水陶兽，装点屋檐，琉璃斗拱，这一系列的古建构件啊，也是代表了中国古代古建筑当中多样的用材工艺和装饰美学。
3: 此外，14件清华大学营造学社珍藏的手绘佛光寺、应县木塔等建筑测绘复原手稿也陆续亮相。接下来，中国建筑科技馆将陆续推出建筑与音乐、舞蹈的沉浸式对话，并举办建筑科技艺术季，以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建筑与多元文化的跨界思考。
5: 小孩子放暑假嘛，让他了解一下这个古代的这个建筑啊，然后建筑发展历史嘛，看到古代的很多那个建筑啊，对小孩的启发呀、教育啊，都是很有帮助的。
3: 如果偏爱安静的艺术氛围，光谷美术馆的镌刻光谷意大利版画邀请展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光谷美术馆开馆以来的首场国际交流展，26位意大利艺术家的近100件版画作品漂洋过海来到武汉。风格从柔和写实到先锋抽象，跨度很大，
6: 比较细致，这种比较纹理啊什么色彩啊就配合很好。
7: 因为小孩本来就在学美术嘛，让他感受一下这种艺术的这种氛围嘛，本来外面就很炎热嘛，到这里来就是我们又可以去图书馆看看书，然后又过来看看美术展。
3: 与此同时，长江文明馆的古蜀脱口秀、江函关博物馆的江与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百年武汉等展览，都是市民游客独自散心、约朋友打卡、带娃长见识的好去处。
2: 说到马上就要开学了，高校新生呢是可以凭借录取通知书购买一次家庭所在地到学校的单程优惠票。从即日起到8月30号，铁路部门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呢新增了新生线上预约购票的功能。这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该怎么买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开学在即，高校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今年不用跑车站窗口排队了。12306呢上线了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首先呢，我们要用学生本人信息注册12306，把优待类型改成学生，再找到

0: 资质核验专区，点进去填写学校地址、家庭地址、毕业年份，填好了以后提交。需要注意的是呢，新生由于没有学籍，有可能资质核验不通过，这种情况不影响新生预约。资质核验填写完了以后，退回去找到学生票预约购票界面，勾选新生入学，就可以预约购买车票了。
1: 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家人一起预约。新生本人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范围覆盖卧铺、一等座等各级别。
2: 每位新生的话，可选择就是包含本人在内的最多3名同行乘车人共同购票乘车。每个用户呢，他可以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预约订单可提交同一乘车日期5个不同车次加级别的组合。
1: 如果不使用线上预约功能，新生也可以凭借录取通知书前往线下窗口购票。
3: 拿录取通知书购买了75折的学生票，有这个线上的功能的话，确实会更方便一点。
1: 需要注意的是，新生通过线上购买学生票后，乘车时需要凭借录取通知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从人工检票口进站乘车，在列车上也会有工作人员前来核验。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原件最好放在容易拿取的位置，并且要存放妥当，避免遗失。
4: 另外呢，根据长江云新闻的报道，进入暑运翘尾，客流高峰，学生、商务、旅游客流叠加，那热门地区的车票需求量增大。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旅客出行需求，武汉站、武昌站、汉口站持续加开多趟热门方向列车，包括去往南京、南昌、贵阳、福州、昆明、吉林、广州等地，通过补充运力，不断保障旅客出行。
5: 同时，为精心组织加开列车安全乘降工作，铁路部门安排了无铁小局当志愿者，在进站口、便捷换乘通道等关键区域提供问询引导、重点帮扶、秩序维护等服务，补强客流高峰时段现场安全服务力量，确保大客流运输组织平稳有序。
4: 铁路部门提醒，加开旅客列车相关变化和服务资讯，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官方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查询，请及时的关注出行服务信息和天气变化情况，出行前的务必确认乘车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次、日期、区间、座号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
5: 随着2026秋季开学的来临，武汉市上新了一批优质幼儿园、中小学，其中呢包括东西湖区的武汉凌空港外国语学校，也就是武汉外国语学校凌空港分校，设计办学规模48个班，可提供2280个学位。
4: 据东西湖区教育局介绍，今年9月，该区呢还有武汉市将军路中学，也就是天纵半岛蓝湾校区，武汉市三店学校南校区，友谊学校初中部同步投入使用，那全区合计新增中小学学位6030个。
5: 在蔡甸区，第五小学新建综合楼项目已经全部完工，教学设施安装到位。那这座占地1050.5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990.37平方米的新教学楼，将于9月正式投用，可新增学位1080个，有效缓解周边片区的入学压力。
4: 而在江夏，大桥红旗幼儿园呢，已经正式的揭牌。这所公办幼儿园9月1号起正式投入使用，新增270个公办学前学位，进一步的补齐大桥片区普惠教育资源的短板。那据介绍呢，该幼儿园规划9个教学班，本学期呢计划开设5个教学班，招收幼儿140余名。
5: 除此之外，武汉市医初学院理想校区、武汉市第16中学新校区、光谷云辉高级中学、光谷云景高级中学等学校也将会在9月迎来首批新生，还有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初中部、武汉市第32中学、汉阳区十里铺小学等完成改扩建项目，将会在9月以崭新的校园风貌迎接学生。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晚高峰。近日住建部发布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湖北武汉市江汉区街区一体化运营模式入选。
2: 作为人口高密度的核心城区，江汉区把28.29平方公里全域当作一个超大型社区，通过打破小区物理围墙与行政壁垒，整合市政环卫、综合巡查等公共服务与小区物业管理，探索出一套由市场化专业主体进行全域统筹运营的创新治理路径。
3: 在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道建设社区，这条巷子的周围原本是四个老旧小区，地面上虚线是过去的四堵院墙。
4: 以前被院墙隔成了四个小区，院墙角的地方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断头路，成了卫生死角，违建也很多。
3: 2020年，江汉区启动物业城市改革，跳出单一小区治理思维，以全域大物业思路解决老旧小区体量小、物业费低、撑不起专业物业服务的矛盾。建设社区率先拆掉这里的围墙，将四个老小区整合为一个大片区。随后，该社区所在的北湖街道将30个老小区拆墙并院为6个大片区。
5: 以前呢，这个小区的停车位根本就不够，乱七八糟，所以它两边道路都是通的，比较有序。
4: 以前6个小区需要11班的这个门岗，现在我只用手外围呢，只需要3个。
3: 单个小区连点成片只是第一步，如何管理才是最核心的难题。江汉区组建江汉城资公司，成为全区大物业的统一运营主体，将周边老旧小区纳入统一管理。同时，江汉区搭建区级智慧调度中心，将全区环卫、市政、绿化等作业力量纳入统一调配，系统就近派单处置。全区294个老旧小区实现了专业化物业服务全覆盖，汇集15万余户居民。
6: 在老旧小区里面，依托原有的摄像头装载了算法盒子，变成带有 AI 算法的摄像头。目前我们平台的即时接单率和即时完工率已经超过了98%。
3: 近年来，江汉区从物业城市改革起步，逐步完善街区一体化全域智能运营模式。全区城市管理经费较改革前节约8%至10%。群众反映问题总量下降27%，投诉量减少31%，居民满意度持续走高。
1: 昨天，武汉市总工会组织召开武汉建筑行业2026年集体协商会议，会上职工方与行政方代表面对面平等磋商，围绕薪资、岗位待遇、职工修养等关键议题达成一致，明确2026年武汉市建筑行业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2880元，为全市60余万建筑从业者筑牢权益保障底线。
2: 建筑业作为武汉万亿级支柱产业，从业人员技术庞大，是城市建设的核心力量。自2017年首份行业集体合同签订以来，该行业已顺利完成3轮合同续签，持续以制度化方式规范劳动关系，保障职工权益。
1: 为保障本次协商成果精准惠民，今年5月协商工作正式启动，工作组通过走访调研、发放问卷、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调研20家重点建筑企业，广泛征集一线工人和企业经营方意见，形成武汉建筑行业2026年集体合同草案。
2: 协商现场，双方代表立足行业现状，援引调研数据，兼顾企业经营承压的行业调整现状与未来薪资上调的趋势。经过多轮测算研判，最终呢确定每月2880元的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有效规避了薪资倒挂问题，实现企业良性发展与职工权益保障的双向共赢。
1: 同时，双方结合官方人工指导价及行业用工实际，逐项敲定模板工、砌柱工、钢筋工等11个核心工种的最低日工资标准，让一线技术工人薪资待遇有据可依。
2: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金主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医共体处方审核中心日前正式运行，搭建起市镇村三级医疗机构处方统一审核系统，依托系统智能预审加药师人工复核双重审核机制，实现全市处方统一审核，不合格处方一律拦截，做到先审核再调配后发药。目前枣阳市四家市直医疗机构、25家乡镇卫生院、523家村卫生室及社区卫生服务站已全部纳入前置审核范围。
8: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近日，湖北大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开展全域古树名木普查期间，记录到珍稀腐生植物水金兰。该植物呈现点状伞身，局部锯簇分布，植株茎干洁白似玉，中型花朵低垂，如同林间散落的冰晶。水金兰并非兰花，由于体内不含叶绿体，水金兰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依靠与特定真菌形成共生体系获取养分。目前，湖北大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珙桐、水青岗等高等植物197棵、249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6种，是长江三峡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9: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27号，记者了解到，雁基长江大桥施工猫道全部拆除，项目现已转入辅助工程收尾阶段，预计年底实现通车。据悉，雁基长江大桥是鄂黄第二过江通道，连接黄冈与鄂州，建成后，黄冈、鄂州、黄石三市将实现半小时互联直达。黄冈主城区到花湖机场的车程将缩短至15分钟。
10: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中国公路学会2026年度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名单正式公布。实验市云溪县 S338红色旅游公路与 G316丹江口市土五一级路成功入选。两条公路立足秦巴山水自然禀赋，深挖红色文化、武当文化与库区生态资源，以路为媒，推动交通、文旅、产业深度耦合，交出了实验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近年来，实验市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坚持一路一特色、一路一风景建设思路，打造一步换景、路景相融的全域漫游交通网络，推动实验自驾旅游由过境向目的地转型升级。
11: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8月26号，湖北省首个农村集体三资监管 AI 辅助系统在石首正式上线，并向荆州全市推广。今年六月底，全省农村集体三资数据质量提升 AI 辅助系统在石首率先上线试运行。一个多月以来，该系统累计识别和修正问题数据4400多条。系统以 AI 大模型为核心引擎，将智能算法嵌入资产、资源、小型工程等数据全流程管控。查账过程中，一些人工很难察觉的细节也能被系统轻松识别出来。系统采用本地化部署方案，数据全量存储于自有服务器，全程不与公网连接，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12: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湖北赤壁作为万里茶道重要源头，留存众多珍贵历史建筑。2026年初，赤壁市检察院摸排发现38处建筑存在档案缺失、无保护标志牌及部分老屋坍塌隐患，遂制发检查建议，督促主管部门补齐档案，属地政府修缮危房。近日经回头看确认，38处历史建筑均已按标准设置保护标志牌，实现一屋一档、一屋一牌，每一处历史建筑均有据可查、有牌可认。
13: 我是嘉鱼台记者卢山。连日来，嘉鱼县结合城区人流分布、道路通行条件及消防安全要求，在当地重点路段统筹设置30处标准化集中祭祀点，配备防火祭祀筒、灭火器材，安排专人现场值守引导，既满足群众传统祭奠需求，又从源头管控无序焚烧行为，有效防范火灾事故，减少烟尘污染。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挤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 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刚刚呢，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健保，而且邮费呢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健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已致469人遇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各方救援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灾。专家分析，西藏吉隆泥石流由尼泊尔境内高山冰崩引发。
2: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今年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加拿大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称，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方向，还有宝丰路高架从月湖桥到长青路高架由南向北，长青路的辅路从后香河南路到江发路由南向北，宝丰路高架呢从长青路高架到月湖桥由北向南，也就是双向都发生了严重拥堵。还有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方向，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出现的都是严重拥堵。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和光谷天地，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银泰创意城、群观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以及群星城，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3: 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34发布了大风蓝色省级预警，受到了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除了十堰、神农架和恩施之外，我省大部地区将会出现6-8级的偏北阵风，局地可达9-10级，建议加固临时搭建物，避免高空作业，防范对交通、航运设施、农业等不利影响。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网高峰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69人遇难。此外呢，仍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2: 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那现在呢，距离前天上午灾害发生已经超过48个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然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
3: 从搜救到抢险，每一步的进展呢都牵动人心。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记者的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呢，今天上午都已经前进到了 G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3公里处。那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是泥石流的灾害，那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
2: 而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的村民以及施工队共499人已经完成了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呢也疏散转移。那目前呢，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呢，包括面粉、食用油、饮用水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已经运抵吉隆镇。
3: 这两天还会有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我们来了解。
5: 灾情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成立前方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救援力量，调集各类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救援人员通过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方便搜救力量随之跟进。此外，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站迅速抽调拉萨日喀则方向3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前往吉隆镇。到达后，边检救援力量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并转移受伤村民至附近医院。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泥石流灾害救灾核心区。记者在距离吉隆口岸约800米的位置看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介绍，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人员和车辆均无法继续通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已调集多支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进入被掩埋区域展开搜寻，全力排查失联人员。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进入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后，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6: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成果。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2: 灾情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队伍前往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
3: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出现险情，我们来听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吉隆镇老江村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2: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破坏力为什么如此之大？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8: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的冰岩崩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0-50米每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
5: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平常有规律的运动不会成灾，但特殊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上游的冰川末端发生崩解。
9: 冰川崩解了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核心还是东陵藏布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 发生5000到5400之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10: 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5: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冲击力极强，灾害能量顺山谷河道向下传导，逐级放大，越往下游灾害威力越强，相较于普通山洪破坏性冲击力更大，影响距离更远。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影响距离也超20公里。救援人员也表示，泥石流高速下泄，沿途没有缓冲消化动能的条件，冲击到吉隆口岸时破坏力强大，灾害源地处尼泊尔高海拔复杂山区，难以开展源头巡查，捕捉前兆信号。
8: 泥石流下来之后导致了这个岩层的一些湿稳的一些边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尖事件的一些发生。
1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经常坐高铁出行的朋友呢，应该有体会，在节假日高峰期候补抢票真是太难了。但是呢，比抢不到票更糟心的是什么？是票好不容易候补成功，一家人的座位却被系统硬生生的拆分，隔了好几节车厢，根本就没法照看孩子。
2: 真的是戳中了无数家长的痛点了哈。那最近呢，上海的一位妈妈的出行遭遇啊，就在网上引发了大规模的共鸣。那上海市民唐女士呢，一家三口出行，全程呢通过12306同意订单同步候补购票，那本以为呢家人能够就近落座，结果啊系统将两名大人分配在三车厢连坐，那唯独8岁的孩子呢被单独分到了相隔很远的7车厢，那一家人呢被彻底拆分。
3: 唐女士当即联系了12306客服求助，却得到无法人工干预候补席位随机分配，不保证亲子连坐的答复，仅能登记问题反馈，但是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渠道。
2: 考虑到孩子独自乘车的安全隐患哈，那这位妈妈呢是万般无奈啊，只能够选择全额退票，好好的出行计划直接泡汤了。
3: 那这根本也不是个例，有很多的网友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都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同款糟心的经历。高铁候补购票随机拆家庭座位的问题，早就已经困扰了无数出行旅客。
2: 其实呢，这次一家三口被拆分的情况啊，在同类问题当中呢，还不算是最棘手的。毕竟啊，两大带一小，大人和孩子的位置可以自行的进行调整，变成了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并排落座，那另一位大人呢坐孩子的座位。但是啊，现实当中啊，很多的家庭出行场景呢远比这个更加的复杂，更加的无解。
3: 是的，有一些网友分享自己的真实经历，最典型的就是单人带娃出行，有家长呢是独自携带一名甚至是两名低龄儿童乘车，候补购票之后呢，大人跟孩子往往分散在不同的车厢，有的甚至相隔7-8节车厢。
2: 那此前呢就有过类似的报道哈，山东的一位宝妈呢带3岁的女儿候补购票，那母女座位呢被拆分至了相隔

0: 节车厢啊，这个孩子呢还被分配到了静音车厢，那家长呢全程无法近身照看。
1: 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细节，有很多的高铁列车采用的是首尾车厢相连分区管控的布局，部分车次不同车厢它是属于独立通行区域，一旦座位被跨区拆分，家长根本没有办法在行驶过程当中穿梭车厢去看望孩子。那对于低龄儿童来说，独自身处陌生车厢，不仅仅会产生恐惧哭闹的情绪，还存在走失、磕碰、无人监护的安全隐患。
0: 更让家长无奈的是啊，儿童票本来呢就是特殊优待票中，那理应呢享受到这个优先陪护、就近落座的这样的一些权益啊。但是呢，大量的网友反馈啊，说这个候补购票的模式之下呢，儿童票反而成为了最容易被拆分的票种。那有两组家庭结伴出行，所有的大人呢集中在同一个车厢，所有的孩子呢却被统一的分流到了其他的车厢，这个场面啊又尴尬又揪心呐、
1: 啊。这件事情冲上热搜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的大范围的讨论，大家的观点呢多元且理性，既有大众集中的诉求，也有客观中立的不同声音，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
2: 首先是绝大多数出行家庭的核心诉求，无数家长网友纷纷吐槽，当前12306候补购票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设置亲子老弱同行的优先匹配算法。记者也专门致电12306客服核实，官方明确回应，候补席位完全随机分配，系统只优先兑现票数，不会识别同行人员关系，更不会兼顾儿童、老人等特殊群体的陪护需求，这也是家庭座位频繁被拆分的根本原因。大家普遍认为，候补购票的初衷是便民出行，不该变成制造出行焦虑的源头。普通成年人座位分开可以自行迁就，私下协商换座，但低龄儿童独自跨车厢乘车，面临的是实打实的安全隐患，根本无法妥协。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保持理性视角，道出了行业现实难点。有网友表示，节假日高峰期高铁运力紧张，余票稀缺，系统优先保障更多人能成功候补出票，顺利出行是兼顾大众整体权益的无奈之举。如果一味强制优先保障亲子连坐，大概率会挤压普通单人旅客的购票名额，导致更多人无票可坐，反而造成新的出行不公。
0: 那这也是目前争议的核心平衡点。那其实呢，绝大多数的网友啊，并非苛求100%的连坐哈，大家真正诟病的是系统无差别、一刀切的粗放式的随机分配。那在有余票微调空间的前提之下呢，系统完全可以优化算法，倾斜特殊群体，优先保障未成年人陪护需求，这也是大众最核心、最合理的整改诉求。
1: 面对频发的座位拆分问题，目前铁路部门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十分有限的，只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上车之后寻求列车工作人员协助换座，另外一个呢就是自行和周边的旅客协商调换座位。
0: 但是呢，这两种方法呢在实际场景当中呢基本是治标不治本。那首先呢，高峰期车票满员，几乎呢没有空余的座位可供调换。那其次呢，就是跨车厢拆分的座位呢本身不具备调换条件。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有很多的旅客啊会遇到主动找人换座却被拒绝的情况。那换座啊本身就是人情自愿的一个双向选择，它没有任何的强制规定，别人不愿意调换也完全是合情合理，家长根本无从强求。
0: 那这也恰恰呢凸显出了当前候补购票机制的核心缺陷，完全依靠这个旅客私自的协商兜底，没有任何的制度层面的亲子陪护保障，把本该这个平台承担的服务责任呢是变相的转嫁给了旅客的人情负担了。
1: 其实我们也需要理性的来看待问题，一张被拆分的高铁票背后呢是无数家庭的出行焦虑，从上海妈妈的无奈退票到全国多地家长的相似吐槽，也都反复的印证了现有的候补机制的短板。
0: 技术有温度，服务无小事，期待铁路部门能够正视大众的诉求，优化候补购票的分配算法，补齐特殊群体出行保障短板，让高铁出行不仅有速度，更有贴合民生的温度，不再让家长带娃出行步步为难。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的筹备工作。
1: 据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将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0: 日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1: 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8号13时13分，在四川内江市隆昌市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
1: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
0: 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的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
1: 央视援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的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28号17时34分发布了大风蓝色省级预警。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除十堰、神农架、恩施之外，我省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6到8级的偏北阵风，局地可达9到10级。建议加固临时搭建物，避免高空作业，防范对交通、航运设施、农业等不利影响。
1: 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晚十堰多云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咸宁、黄石、黄冈南部有分散性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
0: 明天到后天。

0: 咸宁、黄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荆州南部、武汉南部、鄂州、黄冈南部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
1: 再来关注武汉市，今晚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部多云有阵雨，26到3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1: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0: 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 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 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吗？
4: 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

0: 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1: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开通者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0: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

0: 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阳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乐记》，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 被埋和思念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2: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6: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呢，不常不断我常把家里的里面人管没有了，没你的过呢，
7: 他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过呢，他没有上过呢。
1: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抢抓秋梢管护关键期，当阳全域科学防控柑橘牧师；精准管护保长市，老河口全力做好沙梨产业恢复生产工作；再生稻投季喜开镰，大雾一种两收促增收。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聚焦打通水果加产业链，咸宁向阳湖做活果经济。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来到农村发展，他们的到来给农村生产带来了哪些变化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00后大学生返乡务农，松滋青年玩转农村新农业。
4: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柑橘秋收抽发的关键期，也是柑橘牧师高发传播蔓延的活跃期，压实防控举措，开展科学全覆盖牧师联防作业，阻断病害传播风险，守护柑橘产业平稳发展。来听当阳台记者余鄂、王雅文、张子一的报道。
5: 在当阳市王店镇全河村，三台植保无人机正在果园上空匀速盘旋，开展秋季牧师飞防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施药，飞防作业一小时可完成10余亩柑橘园的消杀，且药业附着效果更佳，兼具节水省药、省时省力的优势，高效破解柑橘种植分散带来的防控难题，实现连片统防统治。当阳市王店镇全河村村民金云和：
6: 我种了有10几亩，我们的田等于说都是里边一块那里一块，等于说满三趴，等于说他们就是昨天打了一部分，今天又打了一部分，整个就打到位的，效果还可以。
5: 在无人机完成大面积作业后，农户手持喷雾器械对果树枝丫、果园田埂边角等机械作业难以覆盖的盲区进行人工精细化补喷，通过无人机统防加人工补防的双向结合模式，补齐防控短板，彻底消除防控死角。为让农户吃透防控要点，告别盲目打药，农技专家扎根田间一线，实地查看秋梢长势与虫害的情况。当阳市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秦桂英：
7: 第一个，我们是要做好田间排查；第二个就是它的若虫是淡黄色扁平的，然后它一般发生在那个嫩梢上，就是我们要及时打药，就是在秋梢期间，我们是建议打2次以上的药。

0: 私密全域群防群控防护网，当阳市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秦桂英。
1: 我们特产中心植保站执法大队成立了四个工作督导专班，到全市的各个柑橘种植村都会去做一下田间排查，然后指导他们开展药剂防控。
2: 嗯，
1: 我们前期在各个就是柑橘主要种植村，我们也开展了技术培训。
0: 当阳市王店镇全河村村干部陈先林。
3: 我们是采取那个合作社统一购买飞防的药剂，农户的话差不多是出一半的飞防的费用，然后剩余的飞防费用的话基本上是村里兜底。无人机飞防作业的话，我们都是村里统一联系飞手，然后村干部统一监控。
0: 目前当阳市已完成柑橘种植重点村首轮施药，防控面积正在持续扩大，下一步当阳市将加密虫情监测，抢抓第二次施药窗口期，确保秋梢安全生长。
4: 眼下襄阳老河口市持续聚焦沙梨产业恢复生产工作，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保巡回指导，因地制宜落实差异化管护措施，全力稳住特色林果产业涨势，保障果农丰产增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陈杰、葛瑜，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的报道。
5: 走进襄阳老河口市红山嘴镇红山嘴村盛华果蔬合作社千亩沙梨基地，梨树长势繁茂，沉甸甸的沙梨全部套袋管护，随手拆开果袋，圆黄梨果形均匀饱满，果皮洁净光亮，果实整体品相优良。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伟：
6: 这个果园是2014年建园，是个管理技术比较成熟的果园，这次暴雨来对它这个果园影响不是非常大。
5: 襄阳老河口市盛华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道华：
7: 这回这个暴雨的是来的也快，去的也快，我们这个是老果园嘛，我们这个排水都搞得很好。
5: 虽然强降雨过程短暂，但田里高湿环境仍会干扰梨树生长和果实发育，给后续果园管护带来不小考验。为守牢丰产提质底线，盛华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第一时间排查田间风险隐患，农业农技部门同步下沉一线，量身定制灾后稳产管护方案。针对降雨过后果园积水闷根、树势衰弱等问题，农技人员将根系养护摆在优先位置，多措并举改良土壤条件，夯实生长基础。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伟：
6: 积水严重的果园及时排水抽水，没有明水但已经过水的果园可以挖爬水沟排出这个根系的积水。
5: 排涝降渍完成后，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种植户开展园区清理整治作业，及时清理受损枝叶、残次落果，对受伤枝干进行修剪加固，对较大剪口做好伤口保护，对受损较重的果树落实减负保树措施，助力树体尽快恢复生长活力。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罗伟：
6: 灾后的树体伤口多，湿度大，病虫害容易发生，天晴以后立即全员喷施杀菌剂和杀虫剂，果园受涝以后根系吸收能力减弱，不宜立刻进行这个根部的施肥，可以叶面喷施0.1%-0.3%的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
5: 这套科学完备的灾后管护举措有效化解了涝害、病害、养分不足等多重种植风险，叠加果实套袋的精细化培育方式为沙梨生长筑起坚实防护屏障，最大程度保住圆黄梨优良品质。
4: 处暑时节，孝感大悟县6500多亩再生稻陆续迎来投季收割，再生稻一种两收，投入少米质优，给种粮农户带来可观收益。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8: 眼下秋高气爽，新城镇梁河村连片高质量再生稻种植基地里，稻浪滚滚，粟粒饱满，大型收割机开足马力往来穿梭，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悟县新城镇梁河村种植大户李淼：
9: 我从5年前开始种再生稻，当时是种了50亩，到今年种了350亩，今年的产量的话，大概是785公斤左右， 同比出院之后增长了10%。
4: 李淼是当地最早一批

0: 是种再生稻的农户。随着种植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再生稻种植规模逐步提升。据李淼介绍，除了投机产量有保障，再生稻一种两收的结本增效优势让他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大悟县新城镇梁河村种植大户李淼：
1: 再生稻的种植时间更早，错开了忙季节，而且第二季的管护也比较简单，就扫点有机肥，管好水肥，一亩地额外投入也就100多块钱，而且二茬的稻谷米质的口感好，市场售价比普通种稻也高，算下来两季一亩地能多赚300-400块钱。
0: 在当地种植大户示范带动下，再生稻从零散地块的探索试种到高标准农田的连片推广，再生稻适配丘陵山区的种植优势逐步凸显，正悄然改变着梁河村的种粮模式。大悟县新城镇梁河村党支部书记梁明刚：
2: 我们村地处大北山丘陵地带，各处的光热条件依然种季而种养季不足，村民只种几种稻，土地小一片地，这几年通过多户带头种植再生稻，产量稳，收益实，农户参与意愿越来越强。
0: 近年来，大悟县立足丘陵山区自然禀赋，大力实施藏粮于季战略，通过以奖代补政策扶持，农技人员全程指导，配备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举措，持续扩大再生稻种植覆盖面，以单产提升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咸宁市向阳湖镇培育壮大上乌珠果园、向阳湖农业科技产业园、宝丰农业等一批水果加特色产业，同步建设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中心、冷链物流中心，补齐仓储加工销售关键短板，打通种植加工交易全产业链，推动本地果产业提质增效。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卫东、洪瑞的报道。
5: 向阳湖镇水土条件优越，水果种植基础厚实，产业点位布局广泛。广东范村上乌珠果园由回乡能人创办，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流转土地480亩，栽植脐橙、桃子、草莓、葡萄等14类优质果树2.2万株。果园以鲜果种植、采摘、销售为基础，拓展餐饮、民宿、亲子乐园等业态，融合发展乡村休闲体验游。咸宁具有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杨六林：
6: 我这个果园从2019年开始建设，当时涉及到我们广东范村有12种、14种、15种、16种，其中16种是拿土地入股的，按照3:7比例分成，在其他组的呢也有个部分是入股，每年的周期呢有个保底500，有些600。现在每年我们园区支付他们的人工工资大概在5到60万之间，还其他一些做杂工的这些，反正一年这个杂工工资也要付个20多万嘛。
5: 坐落于筑脑村的向阳湖农业科技产业园是咸安区重点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由国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咸安区经发集团共同出资，规划面积1000余亩，分2期实施，一期投资8000万元，聚焦设施农业，2025年6月建成投产。园区重点发展蓝莓产业，建成300亩智能大棚，盆栽机制蓝莓13万盆。湖北省国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家俊：
7: 我们产业园的蓝莓采摘期主要在12月至来年的5月份，今年是第一年，产值大约在400万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将计划种植翠蜜金桔、立体草莓、无花果等效益相对较高的品种，把采摘期延长的同时还要发展研学基地、民宿、垂钓，通过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式提高产业园的综合效益。
5: 为破解鲜果销售瓶颈，向阳湖镇投入3428万元，在广东范村16组建设6300平方米特色农产品初级加工及电商销售中心。项目由聚友农业负责运营，推行村集体加公司加移民订单模式，实行统一品牌统一包销。向阳湖镇广东范村干部陈嘉文：
8: 我们将依托加工分拣、冷链仓储、电商展销一体化平台，把分散的果园、菜园等资源整合起来，统一对水果、蔬菜进行分级分拣、包装、品牌运营，线上线下同步开拓市场，解决果农卖果难、菜农利润低的问题，打通农产品出村进程的最后一环。
5: 依托紧邻城区的区位优势，咸宁市向阳湖镇推动水果产业加速转型升级，跳出单纯售卖鲜果的传统路径，大力发展水果加旅游、水果加科技、水果加电商新业态，持续做强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眼下，保康县电亚镇徐家堰村的高山梨园迎来丰收季，依托高海拔自然条件，当地推行绿色精细化管护，融合采摘油，打通商超直播等多元销路。今年梨园预计实现产值120万元。来听保康台记者杨涛、刘雪斌、见习记者谢小凡、通讯员于文龙的报道。
9: 梨园内一排排梨树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梨子掩映在绿叶之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果香四溢的梨园里，不少游客提着果篮穿梭树下，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罗兰：
10: 听朋友介绍，这边高山黄金梨口感很好，我们专门从宜昌过来体验采摘梨子，果肉脆嫩，汁水充足，甜度也很高，既能亲近乡村山野，还能带上新鲜梨子回去，这样的采摘体验特别好哟。
9: 这份独有的清甜得益于徐家堰村得天独厚的高山禀赋，该村平均海拔960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糖分积累。经检测，梨子甜度稳定在12至15度。梨园坚持绿色管护，不喷施农药，春季蔬果，夏季套袋，每一颗果实都经过人工精细化管护。保康县电亚镇徐家堰村迎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泰旭：
11: 这个是黄金梨，它的特点主要都是皮儿薄，肉质细腻，核儿小。这个呢，品种呢是金果梨，金果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个头比较大，而且耐储存，口感也还蛮好。有了这两个品种的话，我们的采摘期都可以从现在的8月中旬一直延续到11月底，什么时候到现在都有新鲜的那个梨子可以采摘。
9: 产业兴，百姓富，梨园常年带动周边2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每户年均增收7000-8000元。作为村里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徐家堰村立足山地优势，主动拓展渠道吸引客源，将采摘经济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保康县电亚镇徐家堰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江斌：
12: 梨子丰收不等于增收，销路是关键。我们主动对接大型商超、高效食堂采购，同时联系供销和邮政集团进行直播带货、线上销售，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让特色梨园真正带动群众增收。
9: 据了解，今年梨园预计产出黄金梨、金果梨、秋月梨等30万公斤，可实现产值120万元。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乡村》。在荆州松滋市枣姑园家庭农场，几位00后大学生以手机为新农具，以电商为新赛道，和老一辈农人并肩同行，把传统生态农业玩出新花样，为乡村田野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13: 在松滋市枣姑园家庭农场里，陈以轩正在乌鸡养殖棚里捡拾新鲜鸡蛋，筹备当天电商直播所需货品。
14: 室外直播的话，就是先来捡鸡蛋。
13: 陈以轩是05后，大学毕业1年多，走出校园后，他没有和同学一样去大城市找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家乡，扎根这片乡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农人。
15: 因为感觉其实在这里 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你在大城市学到一些，就学到的和我们在农村学到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我爸妈也是农民嘛，也比较支持我在农场这里工作，也相当于是宣传我们家乡的农产品。
13: 在另一边的设施大棚里，农场主刘建平和几位乡亲正在采摘新鲜的蘑菇。这批蘑菇生长周期一个多月，眼下是采摘的高峰期，他要趁着新鲜赶紧销售出去。
16: 我是做了13000个菌棒，每一茬的话都可以采个几百到1000斤左右。现在这菌棒这个已经是第三茬菇了。
13: 采摘完毕，货品筹备就绪后，两人来到室外的养鸡场，准时开启直播带货工作。
16: 直播间有没有是宝妈的？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是宝妈的可以打个一。
13: 陈宇轩和几位00后大学生是刘建平去年招聘的。深耕农业多年的他深知，传统乡村农业发展瓶颈明显，年轻血液的加入正是农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松滋市早沽园家庭农场农场主刘建平。
16: 电商这一块嘛，那就招了几个大学生嘛。
13: 扎根农场一年多以来，这些00后大学生完成了从农业门外汉到专业新农人的蜕变，从对农业一知半解到熟悉各类农产品特性，熟练运营电商账号。他们在田间成长，在实践中进步，正在为传统农业解锁新玩法。陈以轩
15: 用这种电商的方式也能更好的把我们这个农场给它宣传一下吧，就是为我们这种农业注入新活力。像大家都称我们这种人叫新农人嘛，手机就是我们的农具。
13: 在农场主刘建平看来，老农人深耕土地，新农人精通电商，紧跟潮流，新老搭配，双向赋能，碰撞出了农业发展的新火花。
16: 这个00后，他因为刚刚从学校出来，他比较有冲劲儿啊，就是对这些东西他比较有概念。就是我们说，哎，这个产品质量要怎么样，打包要什么样的要求，那么他们能够严格的去完成。
13: 早沽园家庭农场坚持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创新打造种养结合、菌菜轮作的生态闭环模式，通过种植赤松茸、养殖乌鸡等特色农业产业，布局多平台销售矩阵，全年电商销售额突破800万元，占总销售额70%以上。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维护健康啊，选择一个科学有效的健康方法了，确实很重要。你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咱们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朋友都有可能会面临骨关节疾病的困扰。你像我们现在人到老年吧，身体的衰老，年龄的增长，再加上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长期辛苦的劳作啊，必然会导致关节出问题。那么你想我们现在很多城市的啊，就是办公室工作的朋友，长期的久坐，长期的伏案低头，也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出问题。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我们讲骨关节疾病的形成呢，刚才我们说了，劳作或者说长期的劳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很明确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这长期的挑担子，长期的勾腰干体力活，关节磨损很厉害。但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没有从事体力劳作的朋友，长期的久坐或者长期的站立，实际上对我们的关节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有很多在办公室工作的朋友啊，什么护腰的靠垫，还有护颈的一些颈椎枕啊，甚至有的很多所谓的配合锻炼的一些理疗的方法都应用很广泛。所以这就说明我们有时候关节既要动，但是呢也不能说劳作太狠。你像刚好就是一个矛盾，我们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朋友，就是因为动得太狠太重了，所以导致了损伤。那么长期久坐的朋友呢，那就是缺乏动，坐得太久，静止的时间太长了，缺乏这种规律有效的活动，也会导致关节出问题。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朋友们，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科学适量的规律的来进行活动或者是劳作，尤其是人到老年呢，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劳逸结合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面对什么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啦，膝关节骨质增生啊，甚至骨外伤啊，康复的必要的一个要求。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能够结合起来。有的人说我做理疗，或者是贴膏药，或者说做局部的按摩，或者扎针灸，甚至做一些传统的艾灸的一些方法，我相信这些方法呢也是有一定帮助啊。但是涉及到我们的骨骼和关节的问题，还是突出一个要点，那就是要修复。所以我们轻松固力健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滑液，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同时补充钙，补充骨胶原蛋白，促进骨小梁的再建，提高骨密度。那么这样对我们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能够真正的做到从源头上来达到一个修复的效果。那么再结合科学有效的动静结合起来的运动，对我们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就非常的完美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提醒朋友们啊，就是不管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或者长期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收听，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来维护好您的骨关节的正常功能，远离各类骨关节疾病的危害。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局你好啊。
4: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我就是去年我跟你联系，你叫我柏林老板已经中风了以后叫我去的。在骨质疏松啊，中风了以后影响上十年了，就是去年。
4: 哦。
5: 但是开始以后骨质疏松呢，我问你呢，你说是这个要去那个新生骨里啊？
4: 嗯。
5: 新生骨里啊，也是去了，结果复出来好的，完全好了，不疼了。
4: 但当时骨质疏松是个什么情况呢？
5: 他就是腰的疼呐、啊，他人面搞些到疼的话，疼的话搞不好又去到他这个中医的感觉，搞了回来还是一样疼的。
4: 哦，
5: 我就打电话问你，问唐局，那是你说是这个？
4: 嗯，
5: 去新生骨里，我就当做去新生骨里去。
4: 嗯，
5: 去好了，完全不疼了。
4: 完全不疼了。
5: 完全不疼，现在就这个损伤呢。
4: 嗯，
5: 他就是那个做风的以后，已经是上十年的。
4: 嗯，
5: 他的脚啊，这个右脚，他走的时候，他的脚都还是在地上吃草那里，还好像是。
4: 嗯。
5: 我就听你们节目，就是听那个火力资源嘛。
4: 嗯。
5: 火力资源我就去了，我们那个阿门了，我也跟着工人嘛的。
4: 嗯。
5: 去了一两年，现在那个脚不在地上，丢了孩子不在地上吃了，吃了。
4: 哦。
5: 现在那脚可以拿起来走哈。
4: 哦。
5: 但是没得力。后来又听你的节目，就是、包括这个原黄金两样配合些，我又买原黄金买那个。
4: 嗯。
5: 两个护身，
4: 嗯，
5: 现在两个护身一块洗完的，
4: 嗯，
5: 但特别是以前是以后进步，我就咨询还是还要向南搞，
4: 对，
5: 有的。
4: 好，等于说婆婆中风有超过十年了，哦，上十年了啊。她除了右腿、右手、右胳膊怎么样呢？
5: 右手胳膊还好，那胳膊就是说，跟那个左手比你相比还是有区别，
4: 就还是差一点。
5: 比那个腿子的力还是大一点，有点力还是大一点。
4: 等于说当时中风啊是什么情况？是脑梗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5: 脑梗。
4: 脑梗当时就是后遗症，就是右边。
5: 对，右边。
4: 通过这么几年，反正现在刚才您也说了，包括轻松固力健呐、活力资源宝啊，现在原黄金呐、用了以后。就是右边这个腿啊，比以前要强一些了。
5: 强一些，
4: 就是劲还是差一点，是不是？
5: 对。
4: 但是呢，你们看他走路还是比以前要强一些，最起码不像以前拖了。
5: 对，脚步在地上拖了。
4: 其实这个我告诉你啊，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轻松固力健服用以后呢，整体让他的骨骼啊坚固了。这人嘛，总是靠骨骼来支撑的，你骨骼越坚固，自然就是感觉就更轻松了。再一个呢，确确实实通过坚持服用以后啊，滋养骨髓，对他整体机能有好处。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但是73的。
4: 就说73岁了。平时基本上做家务啊，做点事情还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啊。
5: 在家里头菜呀搞好，就是烧火你不能站的，我们没有烧火。
4: 就是不能久站。
5: 对。
4: 头脑都还清醒吧？神志啊，语言呐、啊。
5: 头脑还清醒。
4: 血压呢？
5: 现在我家里有血压计，我经常量，
4: 在
5: 100徘徊在130左右的，
4: 那基本
5: 在一个80左右的。
4: 哦，那还可以，血压都还可以啊。他有没有，比方说冬天啊，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或者说腿呀、啊，就是右边这边特别凉啊，这种感觉呢？
5: 结果还好。
4: 那我觉得这样啊，下一步啊，还是坚持用。如果经济允许的话呢，您呢、把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结合起来用。如果您要说想省一点，重点一下，可以直接还是坚持用活力资源宝。为什么呢？从您老伴目前这个感觉就是没劲的感觉，要加强一下的话，主要还是和肾有关系。就我们中医讲这个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肾精足了，肾气旺了，第一个上面老髓就得到补充了，老功能就得到更进一步的保养，下面就是腰背挺拔，腿脚有劲，就会达到这个效果。现在等于说没有用活力资源宝了，是吧？
5: 没有用，我用的原黄金。
4: 您要是经济上允许的话，把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两个结合起来用一段时间，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5: 哦，这唐局，这次我还是买原黄金与这个活力资源宝是吧？
4: 对，可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用。
5: 好，谢谢你。确实的话，跟以前比，但这个腿子就比以前是好些了。这个骨质疏松，这个轻松骨里确实有效。我去年开头买了一个附近血还没得效，我手接了买，我那好去接了买就行。去了以后是我们这些有汗的，这个是一点都不疼的。
4: 那真是好。您贵姓呢？
5: 我不敢姓陈。
4: 陈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5: 我们是天门的。
4: 天门的啊，行，那就好好跟老伴用，然后后续有什么情况就多联系。
5: 好，谢谢唐局。
4: 好的，再见啊。
5: 好，再见，再见啊。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
4: 队
6: 你好。
4: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了？你讲。
6: 我是蒙的草原的。
4: 那就是黄陂了是吧？
6: 对，黄陂。
4: 蒙南草原那是好地方啊。
6: 山区吗？
4: 山区，但现在旅游都搞得很火爆啊。用了原黄金没有呢？
6: 我用了5-6年了。
4: 哦，5-6年的时间了啊。
6: 哎。
4: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6: 原来我这么风的。
4: 哦。
6: 眼睛也飞蚊症啊，也血压高啊，血脂高啊，我真的身体健康。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67岁。
4: 67啊。
6: 哎，
4: 那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原来身体是个什么样子，怎么不舒服了？
6: 原来呀，就是头昏了，眼睛发黑了，现在都走好啊。
4: 那血压高到多少了？
6: 原来180了。
4: 哎呀，难怪头昏的，是不是？中风有多长时间呢？
6: 这有30年了。那我这身体健康啊，这瞧我坐这车正好没有。
4: 就现在还能干点活了是吧？
6: 哎，我鲜花生啊，鲜红薯啊，
4: 种点花生红薯，那还是不容易不简单。
6: 没得问题。
4: 是吧？那听起来，听起来你换着我们一般城里人都干不了了，是不是？
6: 农村的人那样，大城市那
4: 样。关键还是有个好身体。您那个中风是什么呢？是脑梗呢，还是什么呢？
6: 真不是么，都是我都半夜去4点钟去五个菜回来，回来这人都发昏，这是头了过半钟的，这别人都瘫痪了。
4: 哦，半边都没有知觉了。
6: 我鼻子嘛，咋就都真晓得不？
4: 嗯，
6: 都是血高引起来的。
4: 所以高血压的危害，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一定要把它稳定下来。特别咱们老年人，哪怕说有个90、140也说得过去，但是呢，不能像您那样高到180，那就太危险了，对不对？
6: 180，
4: 那就太危险了，是吧？所以您。所以您现在啊，我们还是建议您，反正平时呢，有条件还是把血压多量一下。因为咱们血压有时候也会。
6: 身材好，你头晕，我们都往家回去检查。
4: 是，经常量一下，经常检查一下。
6: 好。
4: 行，那您自己保重身体啊，平时干活了，反正也注意休息好。
6: 好，赶紧躺着。
4: 您贵姓呢？
6: 肖。
4: 好，那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我们带过来。
6: 好，谢谢。
4: 好的，再见啊。
6: 好，再见。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你好，唐主任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7: 啊。
4: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孝感云梦的。
4: 哦，云梦。
7: 对。
4: 哦，好的，欢迎您。您呢是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7: 我从去年冬月感觉在用到现在。
4: 哦，去年冬月一直到现在。
7: 哎，我本来就是颈椎啊腰椎，别人还是说我。他说你怎么这个还好啊，我就说我在吃这个活力滋润宝，就是说它不是营养骨髓吧，
4: 对，
7: 滋养骨髓，营养骨髓，
4: 是的，
7: 就是说人也是靠骨髓造血，
4: 对，
7: 我就说我从现在起，从我就不断的就是说买点这个产品起，一直下去，也不是很贵。
4: 是的，这个
7: 做活动我就去买。
4: 哎，对，活动期间更优惠。
7: 大人们又去卖一个疗程。
4: 哦，等于说您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能够认识到咱们骨髓造血对维护人体健康啊非常关键。那您原来身体到底怎么？
7: 听你们的广播听了几年了。
4: 您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舒服呢？
7: 我就是有那个高血压了，糖尿病呢。
4: 哦，
7: 再加颈椎腰椎。
4: 哦，高血压、糖尿病，
7: 一体多病。
4: 一体多病，
7: 那
4: 您多大年纪了？
7: 今年63。
4: 哦，63岁。就说您这些病当时是怎么不舒服，有哪些症状啊？
7: 哎呦，那个高血压就是吃一点荤，就是头就昏昏沉沉的。
4: 哦，头脑不清醒，头昏脑胀。
7: 头脑不清。糖尿病呢，就还在打胰岛素，也是身上都不舒服，反正也是颈椎
4: 都不舒服。
7: 哎呦，没有一个好地方，就身上总是不舒服。你说在医院去住院吧，你也不能只能住这几天，你就要回来。
4: 是的。
7: 一个孩子只能换家。
4: 对。
7: 我都不想在医院里去。
4: 这个就是这种慢性病啊，确实。那就是您就说原来的话，反正怎么说就是浑身不舒服，就是人也没精神。
7: 是的。
4: 头晕脑胀，然后那个腿脚走路怎么样呢？
7: 走路反正是不能走，站也站不长，
4: 坐也坐不久。
7: 对，
4: 那这说明您这个
7: 躺着，
4: 说明您这个身体的底子啊比较差，就咱们俗话说这个底子差，就是因为长期的久病折磨了，导致您身体可以说个俗话，就身体比较虚，正气不足，所以能走也走不动。实际上您要说走肯定也能走，但是就是没精神，走不动。
7: 哎，走不动
4: 、
7: 我在别人说我整天的骑个电动车跑，我说我走不动呗，我不骑车子我走不动呗。
4: 所以这就是

0: 您刚才认识到的一个核心要点很重要，咱们骨髓呀、是造血的，您要是血液不造出来，您这个血液不足，气就亏虚，气要不足，人就没动力，没有动力的话，
1: 对对对，
0: 大脑不能思维，关节不能活动，腿脚不能运转，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多了。那您现在，
1: 哎呀，一体多病。
0: 哎，现在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服用以后，现在总体感觉跟原来比较起来有哪些变化呢？
1: 用完人家的话就走路好一点，人就稳重一点人。
0: 用了以后还是有劲了，
1: 就好一点，
0: 好些，
1: 好一点
0: 啊。血压现在，血压一般现在能控制在多少啊？
1: 血压140，低的就是80几。
0: 八十几，哦，那还行。头感觉怎么样呢？现在？
1: 现在好，这个睡眠也好。
0: 哦，那就好，慢慢的再向好的方向发展。
1: 就是睡眠不好，现在就是玩的夜里睡不着，为了这些睡眠不好。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是睡眠不好。现在
0: 是
1: 睡眠也好。
0: 那就好。其实啊，咱们总说人最基本的就是吃睡排，吃要吃得下。排要排得畅，
1: 对对对，
0: 睡要睡得好，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如果能够慢慢的恢复，那你身体就会越来越好。现在应该说都在逐步的向好的方向在恢复了。可以可以，那就祝贺您吧。您贵姓呢？
1: 姓陆。
0: 姓陆，大陆的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那您就好好用。
1: 希望到时候一直还有活动的。
0: 对对对，到时候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也可以趁那个活动再去参加。
1: 哎哎，是的，是的，
0: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1: 好好好，
0: 好好
1: 谢谢啊，
0: 好了好了好，再见啊！
1: 啊，谢谢。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的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分享您的健康心得。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唐主任，你好啊。
0: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好好
3: 好，哎，那辛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3: 这个我的电报啊，我这上回买的这铁壶罐呢，这马上就要卖去了。
0: 哦，马上。就是吃的差不多了。
3: 哎，我还掉一瓶了，一瓶喝完了，我准备给卖去了。我这里个我看了，我上回看下来，
0: 可以，
3: 我这里又跑个看下，看下来，我随便去告别的时候去看了下，看下还在那哈。
0: 哦，等于说您到我们那个专营店去过，最近是吧？
3: 哎，
0: 叫做顺路，顺路。
3: 哎，
0: 可以可以。
3: 哎，因为我在打不少的人，我在说。
0: 哦，这用了我们产品有多长时间呢？
3: 我用了不少年来的。
0: 哦，好多年了。
3: 哎，好多年来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多，77的饭。
0: 哦，
3: 将就是我转子成都是几的事。
0: 是吧？
3: 哎，
0: 精神很好。
3: 哎，精神好啊，再过我也搞好多事儿。
0: 76岁多啊，看起来只有60多岁。
3: 哎，我转还是蛮多收破烂。
0: 哦，就是收废品。
3: 哎，收废品，对对对。
0: 可以，那不错，那您这还能还能做点事。
3: 换我这研究圈的
0: 啊，
3: 是
0: 的，是的。那您这说起来啊，这么多年用下来，原来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的？
3: 原来有个胃病
0: 哦，
3: 转的胃病也好的，前列腺也好的，我心脏也有问题，现在全部好了。
0: 一个胃病，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再一个心脏的问题。
3: 哎，对对对。
0: 您这样，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三个问题到底原来怎么不好啊？
3: 先原来那个胃病，那算了，搞胃镜呢，然后没了效果，没效果，我现在呢，我后来都吃这个活力增宝，吃活力增宝的起来以后，精神也好大。哎呀，那胃病也起好了，真正的是好，
0: 真正是好啊！原来这个胃是什么，又是疼又是反酸烧心，是吧？
3: 哎，我又去搞胃镜，搞完后来不行，我后来又去这个买这个活力增宝这个书来以后，我买的现在确实可以。
0: 那您的胃镜检查是什么胃病呢？是溃疡啊，还是充血啦，还是怎么情况？
3: 它是跟肺炎性一样的，它不是胃溃疡。
0: 哦，那就还是属于慢性胃炎了啊。
3: 慢性胃炎。
0: 慢性胃炎。
3: 对对对，
0: 现在吃东西没问题了啊。
3: 现在没问题，我站着说鬼打鬼的话，啥都吃，我吃干锅的蚕豆。
0: 叫那个炒的那个蚕豆。
3: 干锅的蚕豆、硬蚕豆、花生，我都吃它。
0: 都能吃。可以可以，这个很好啊，因为胃啊，这说个真心话，您要是胃不好没精神，说个玩笑话，您走路都走不动，更别说去收废品了，是不是？
3: 我站在收废品，我搞得精神好很。我们家好多人跟我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他说我跟小伙子，我回头的 快脚快。
0: 哎，您看，这就是身体好，气血足了。
3: 哎，
0: 那个前列腺是怎么不好了？
3: 前列腺就是原来都饿了几，一该瘦的都要再饿，是没得办法，没办法。后来也是吃这个以后回来，感觉前列腺好了。
0: 您是说那个解小便就是有点排得不通畅？
3: 这个活力资源包是治不病的，你吃啥它都可以。现在我起来以后，我那个每天搞啥子又不进了那夜里也不跑的，而且还按次数搞的话，一天3-4袋，一天的三袋，现在确实可以。
0: 就是排尿的次数也正常了。
3: 哎，对对对。
0: 哦，好好，这是前列腺。那心脏是怎么不好呢？
3: 心脏原来心脏有的好像有接不了上气，接不了下气。
0: 哦。
3: 后来原来活的那个圆黄金活了以后，那个心脏也好了。
0: 哦，圆黄金心脏也好了，就是原来有点气喘。
3: 哎。
0: 上气不接下气。
3: 哎。心脏有时排那个都没得办法了，我好像接不了气了。我后来吃这个圆黄金下亏了，那个圆黄金
0: 啊，圆黄金，
3: 哎，
0: 可以可以。您看您这几个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嗯，
3: 反正咱们把这几种药啊，
0: 嗯，
3: 都可以。我还介绍人家一个中风的人，人家第一是那个中风的，
0: 哦，
3: 腿子白。
0: 哦，走路走不稳，
3: 买的那个轻松骨的件儿，人家站得起来好啊，对我多好，
0: 是吧？你看多好啊，这个
3: 肯买的，
0: 哎，这就是咱们产品过硬，您自己又亲身感受了真功实效，所以跟大家介绍起来您也放心。
3: 哎，
0: 可以可以，那您自己您自己的腿脚关节都还好吧？
3: 好好好，我这走路。别人还走不赢我，
0: 走不赢你，
3: 哎，走不赢我。他说我走路快得很，
0: 那就行，祝贺您啊，也不容易，毕竟也76岁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身体好，这是咱们生活的基本要求。不管干不干活，没个好身体都不行。
3: 还不感谢咱们的产品好，感谢咱们产品好，咱们产品确实可以。
0: 行，
3: 这
0: 个
3: 是
0: 的，产品呢也是我们科研团队了，经过多年的科学攻关，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以品质有保障。这也是像您这样的老用户的一致认可，一个高度的评价。所以我们能够放心的跟大家胸有成竹的讲，让大家放心的用，就是因为我们的品质过硬。那行，那就祝贺您老人家。您刚才说您是属于哪个地区啊？
3: 我是阳中祥的。
0: 中祥的。
3: 中祥的。
0: 啊，中祥的。
3: 中祥阳州的。
0: 啊，您贵姓呢？
3: 我姓周啊。
0: 姓周。
3: 对，我姓周，我叫周大汉。
0: 好的好的，那您平时自己也注意保重好，在外面做事情呢也注意安全。
3: 好，谢谢您。
0: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
3: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谭总，那好。
0: 哎，您好，您好啊。
4: 哎呀，打那个电话实在打不通去，
0: 是
4: 我家打不通我们。
0: 啊。
4: 我讲课讲的好的什么？我说你呢？
0: 嗯。
4: 我这个疗程呢，也往你5瓶去4瓶去了，快完了。我说您呢，感觉2个事。
0: 哦。
4: 一个是睡眠呢，睡眠改变了。
0: 啊，睡眠好了啊。
4: 原来血压不稳，一直上升呢，一直下，一直上。主要是个边界啊，这他说啊，这个边界不是出来，搞手勾出来的还。
0: 哦，大便不通。
4: 大便不通啊，就是现在这边界不是很的。
0: 这刚刚一个疗程还没用完。
4: 一个疗程吃了4瓶的了。
0: 哦，吃了4瓶，就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嘛？啊。
4: 没有。
0: 原来怎么睡不好呢？
4: 原来我心脏边就是吃的药房药，但是心脏还好。原来睡不好了，睡得好的很，这一下睡多了，是吧？嗯，
0: 现在睡好了，这个血压更稳定，大便通了。
4: 好。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有83的。
0: 哦，原来血压是有多高了？
4: 我原来血压不稳，有的是150啊，140啊，高到180。
0: 啊，血压高到180。
4: 现在80啊，130啊。
0: 那就是现在血压还是降下来了。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沙湖仙桃。
0: 哦，仙桃沙湖的。下一步呢，加强巩固。
4: 好，
0: 哎，行，祝您更加健康啊，老人家。
4: 好，
0: 再见啊，好，
4: 再见。
2: 请收音机旁受到多年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尽早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及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机体由内到外筋骨皮毛五脏六腑重获健康态，焕发青春活力。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以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爱心有约。今天呢，是我们本月盲人空中影院的播出时间，我们继续来播出无障碍影片《爆血管》的尾声部分。
11: 老葛快速掀开被子，取下电极片。
12: 哦，没事了，痊愈了。
11: 穿上鞋，拿警服。
12: 你别打，坐紧。
11: 碰到凳子，疼得尖叫。隧道里，牛大伦、罗浩掉入地下空洞。
13: 啥呀？有人找着没？
11: 罗浩看着前方，顿时惊讶地睁大嘴。
14: 哎，
11: 两人站起来，一个绳梯从隧道里垂落下来。
13: 这不有梯子吗？
11: 一个工具袋被扔下来。罗马、小何来到地下空洞，
12: 这都纵牛。
11: 牛大伦笑着示意看前方，罗马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松开小何，径直朝前走。牛大伦跟上去，牛大伦将小何推倒，四季顺着绳梯下来，扶起小何。
12: 没事吧？
14: 是坏人。
12: 他们是坏人，我不是。
11: 四季提着包拉着小何往前走。
15: 这么大一个溶洞呢？
16: 这以前跟大海肯定是连着。
15: 那镇子下面都是空的呀，不塌呀。
11: 眼前是一艘庞大的木船，镇子空地上聚满人。夏农下车，
17: 议员大人。
11: 夏农向村民招手，
17: 请来这边。您好。
11: 夏农和村民握手，
17: 欢迎你。
11: 女秘书陪在身边。
17: 这里是议员大人。
11: 夏农走上讲台，
18: 信号就在这儿，下车。
11: 小马哥和打手们下车。
19: 我要正式向大家宣布，我们已经做到了无犯罪记录，长达七年。
11: 小马哥看了眼演讲的夏农后离开。地下空洞光线幽暗，罗浩他们拿着手电筒进入大型木船里。牛大伦打开箱子查看，罗浩拿着手枪四处张望，顺着木梯小心翼翼地来到二层甲板上。牛大伦、罗马跟着上来。片刻后，四季带着小河也爬了上来。木船已经破旧，上面有大炮、箱子等物品。四季紧紧拉着小河，小河不停挣扎。罗浩四处打量，牛大伦、罗马打开一个木箱，只翻出一块布。角落里，大海、鹏鹏悄悄探出头来查看。
20: 孩子，那个是不是和气啊？
11: 大海示意小声。牛大伦打开一个木箱，掀开纸，露出长枪。罗马走过来看。罗浩打开一扇门，歪着头往里看，直勾勾地盯着某一处，快步进入船舱。牛大伦、罗马跟着进来，走到一个木箱旁，罗马一把拿走上面的遮盖布，木箱用铁块包裹，并用铁链捆着。
20: 传说是真的。
11: 四季、小何过来。
20: 老头子没骗我们。
11: 罗马激动地瞪大眼。
20: 亲自就在这里。
11: 镇上，小马哥身穿防弹衣，拿着斧头、枪，气势汹汹地走着。一群打手也穿着防弹衣，拿着枪跟在后面。船舱里，罗马、刘大伦用绑带绑着木箱推了出去。四季在一旁看着他们。罗马他们离开后，四季看着小何。
20: 小何，你别怕啊，你爸爸会来救你的，顺便救救我。
11: 另一边，小马哥等人从隧道进入地下空地，举着枪小心翼翼地靠近木船。
20: 快走。
11: 罗浩、罗马、牛大伦抬着木箱从船舱出来，被小马哥发现。
20: 替我哥报仇，
21: 一个都别上车。
11: 大海看着这一幕，
17: 行动。
11: 大海狠狠离开，罗浩等人混战。罗浩将枪扔给牛大伦，牛大伦起身朝对手射击，一个打手中弹倒下。罗马、牛大伦以护栏做掩护，轮流起身奋战，几个打手接连中弹倒下。
20: 我们他们人呢？
11: 小马哥继续射击，船舱内，四季害怕，双手抱头。小何跑出去。
20: 小何，你别乱跑！我怎么办？
11: 小何弯着腰在甲板上快速穿行，子弹从他头上飞过，他不小心摔倒。大海从角落里冲出来，跑到小何身边。
20: 小何，小何，小何，
11: 抱起小何离开。 躲在木桶后面，扭头看见鹏鹏。
1: 鹏鹏，快进来！
11: 小何弯腰跑向鹏鹏，大海踩着木箱，快步向上，迅速躲在桅杆后面。

0: 在这。
1: 朝罗浩射击，罗浩一手持枪回击，一手拉着绳子在船身上快走，躲避子弹。一个回身，绳子将他荡起来，飞入船舱。两人近距离枪战，随后各自躲在木箱的一侧。
0: 红马，
2: 杀了我哥！
0: 你今天叫警察的也得死！
3: 你哥送我的礼物，好看不？
1: 小马哥愤怒起身，罗浩跳起来，将他踹入舱底，随后又踹木桶，木桶砸在小马哥身上。另一边，元旦进入船舱。
4: 孩子，宝宝，你们在吗？
1: 地面，海狗队员们来到山顶。
5: 老外记得高地定位显示都在下面。
1: 将炸弹立在地上，一部分人固定吊绳，一人用小刀加引爆器，快速翻身离开。
0: 引爆！引爆！
1: 远处山头，一团火球轰然隆起。夏农看了眼，继续演讲。
6: 夕阳西下，开始放烟花，我们一起狂欢吧！
1: 空洞里，罗浩拽着绳子将木箱掉下去，火光照亮空洞。罗浩松开绳子，木箱掉地上。罗浩他们看向远处，海狗队员们点着烟雾弹，顺着吊绳来到空洞，向木船进攻。罗浩三人、四季和大海他们一起躲到船舱角落里。牛大伦害怕地拉着大海，元旦拽着罗浩。
0: 换！
1: 牛大伦、元旦换位置。警察和盗墓贼近距离对峙，都狠狠地盯着对方。大海张开双手，罗浩一脸疑惑：“
7: 你们要弹药吗？”
1: 四季扔下手里的包：“
8: 这是你们的包啊，不用谢我，我就一顺手习惯了。”
1: 包里是紧急防弹衣，查看火枪。
3: 火枪没受伤，还能用。
1: 画面变黑，大海他们穿着防弹衣，和罗浩等人站在一起，他们各持一把火枪，目光坚定。甲板上，他们在护栏前站成一列，依次架好枪支，瞄准船下的海狗队员。大海一声呐喊，他们开始射击。几名海狗队员中弹，飞出几米远。大海他们急忙换弹，将空调插入枪管，压实火药弹丸。
9: 他们好像有炮，快撤退！
1: 四季紧张地看看四周，手里的空调掉入枪管。小马哥躺在船舱里，一名海狗队员靠近。
0: 跳吧，干掉他们！
1: 小马哥起来，朝甲板上射击。大海他们急忙弯腰躲开。鹏鹏难受的捂着腹部。牛大伦、罗马躲在角落里。
10: 找他！
1: 牛大伦腰部中弹，罗马愤怒，准备起身，被拦住。
10: 别出去！中枪太疼了。
1: 晚上庆功会，
11: 谢谢医院。
1: 夏农和重要职员握手拍照，女秘书站在一旁。
6: 我宣布，和平镇警察局从现在开始正式成为历史。
1: 老葛走过来，
6: 从今天起，这里将成为全国第一个不设警察局的地方，这是每一个罗南国人的。
11: 你居然有脸来！滚出这里！你干什么？
1: 保镖把老葛抬走。
12: 不许拍照。
1: 地下空洞，小马哥来到甲板上，朝鹏鹏后背踹一脚，又冲上去用绳子缠住元旦的脖子。罗浩跑过来与小马哥交手，小马哥占上风。小马哥拿上一把钝刀，将桅杆一端的绳子砍断，桅杆倒下来，另一端被绳缠住脖子的元旦掉在半空中不停旋转。小马哥、罗浩继续打斗，鹏鹏趴在地上看着元旦从空中掉落砸向自己，甲板被砸坏。另一边，大海将小何带到一个隐秘的角落里。
13: 宝贝，听我说，我很快就回来了。
14: 爸爸！
1: 大海来到甲板上。
13: 有开！你们先走，
11: 走支援。
13: 疏散上面所有人。
1: 另一边，小马哥、罗浩继续打斗。小马哥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他伸手拔掉小马哥身上的手雷保险销。小马哥快速将手雷丢出去。
13: 手雷！
1: 小何在不远处，手雷爆炸，一名海狗队员来不及离开。大海朝船舱跑去，被罗浩他们挡住，摔倒趴在甲板上。片刻后，小何跑到门口。
14: 爸爸，我没事。
1: 四季从后面拽住小何。
0: 放心吧，啊，你打你的，这边有我呢。
1: 四季关上船舱门，带着小何躲起来。小马哥抬腿朝大海踢过去，大海躲开，顺势抡起棍棒朝他猛打。他反击时被大海摁住，他抬腿踢大海腹部，大海侧身从后面用棍棒勒住他的脖子，往后退。

0: 德浩拿着刀走过来，朝小马哥腹部踹一下，小马哥但还倒下。小马哥快速捡起钝刀，德浩冲过来，小马哥拽住他的手，将他摔倒。大海爬起来，拿上棍棒和小马哥对峙。小马哥后退几步，吐了口唾沫。大海、罗浩并肩站立，两人碰拳头打气，随后一起冲向小马哥，三人打了起来。罗浩被踹开，大海冲过去，小马哥用钝刀砍他肩膀，将他压制住。罗浩难受地揉揉肚子，向前拽小马哥。小马哥挥钝刀回击，大海趁机给了小马哥一拳，小马哥立马抓住大海的手，抬腿踢他，他后退，小马哥抬腿踩他，他快速躲避，小马哥踩空，大海趁机从后面踹他的右手，他疼得直咬牙，转身袭击，大海弯腰躲避，小马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大海拿上棍棒快速击打他的右腿，随后朝他脸上抡一棍，他倒下，大海用棍棒狠狠顶住他的下巴。另一边，罗浩将弹丸塞进炮口，大海扭头看见他将炮口对准自己，随后用刀快速划过引线，引线被点燃，大海急忙跑开，炮弹飞向小马哥，顿时火光四射。庆功会上，
1: 我宣布，
0: 鹏鹏元旦从警局出来，
2: 又来。
0: 元旦被保镖抬走，鹏鹏想爬回警局，结果被拽回，和元旦一起被几个保镖拳打脚踢。
3: 合作愉快，警官。
0: 大海被戴上项圈，罗浩在项圈上设置倒计时10分钟。大海醒来，他额头受伤，脸上流了许多血。罗浩正俯身盯着他。
3: 你被捕了。
0: 罗浩静静的瞪大眼看他。
3: 是你被捕了，计划协调破损，埋在一起吧。
0: 罗浩、牛大伦他们离开，大海艰难的翻身，抬手摸项圈。小何跑过来。两人抱在一起，大海闭上眼缓解疼痛。另一边，罗马踩着绳梯扛着木箱往上爬，罗浩、牛大伦在下面顶住木箱，得力将木箱抬上隧道。牛大伦将枪递给罗浩，随后抓着绳梯艰难地往上爬。
4: 表舅，
0: 罗浩握着枪，
4: 打打把手、
0: 罗浩静静地用枪口对着他，他微笑看着罗浩。
4: 别闹啊。
0: 罗浩用力扳动击锤，牛大伦苦笑着摇摇头。
4: 表舅，我那边我不要了，行不行？我要出去。
0: 他快哭出来了。罗浩静静地用枪瞄准他。罗浩开枪，罗马吓一跳，双腿打滑，准备爬出隧道的四季转过身来看了一眼，吓得瞪大双眼，急忙往上爬。牛大伦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绳梯被放下来。隧道里，罗马难以置信地看向罗浩。罗浩靠近他，害怕的双唇颤抖。
3: 他那份给你。
0: 罗浩走到他面前，弯腰抬箱子，扭头看着愣在原地的罗马。
3: 走啊。
0: 罗马惊恐地张着嘴愣在原地。
5: 走啊。
0: 他回过神来，匆忙抬箱子。镇上，罗浩、罗马合力将箱子抬上绿色面包车后备箱，压在船型棺材上，盖上后备箱门，启动车子，猛踩油门，车子向后退，将紧急三轮车撞到一边，面包车后备箱弹开，箱子和船型棺材滑了出来，掉到地上。罗马急忙下车，罗浩直接从车厢里出来。罗银树的尸体被甩在地上，旁边有一堆陈旧的纸张。
3: 说
0: 啊，纸张是从木箱里甩出来的。罗马拿起一张看了一眼，扔掉，又拿起另一张，皱起眉头仔细瞧了瞧。罗浩来到他身边。
4: 继续
3: 清楚了吗？重新回去对一下。
5: 这玩意儿小废纸。
0: 罗浩看了看庆功会，
3: 感情低落，一落
5: 就等着成是吧。
0: 罗浩难以置信地看着纸堆。
4: 我还干
0: 啥？罗马瘫坐地上。
5: 火姐呢？这天老哥说什么有火姐呢？
3: 我罗家人诞生没一个靠谱的，还有什么那个罗四季。
0: 四季从警局出来，罗马用枪指着罗浩。
5: 还有你，就你不说话，我想干。
0: 罗浩一枪崩了他，所有人看向对面，罗马倒地，众人吓得往后退。罗浩伺机对视，罗浩朝他射击，他转身跑开，众人抱头躲避。

0: 们朝罗浩射击，罗浩躲在小仓后面，趁机接连射击几个保镖。一保镖抓住他的手，用力甩着，他手里的枪掉落，抓起小摊上的刀，刺入保镖脖子。另一保镖冲上来开枪，他偏头躲开，随后朝对方连刺三刀，并将其摁倒在地。罗浩疲惫不堪，摇摇晃晃，差点跌倒。女秘书等人吓得匆忙跑开，罗浩环顾四周，没有发现司机的踪影，便朝天空开枪。
1: 我出去，让
2: 我出来，
0: 罗刺激躲在小摊后面，大口喘气，惊恐的快要哭出来。罗浩跑过来，自己端上一个盘子，将里面的食物泼向罗浩，随后用小摊车顶住他。他抓着司机的肩，将司机拽了过去，摁在地上。司机挣扎了，罗浩抡起拳头狠狠打他的头。他抬手抱头，罗浩掐他脖子，他也伸出左手掐罗浩脖子。罗浩凶狠大叫，司机伸出右手拽了一块布盖住他的头，他松手弄布，司机趁机站起来，让他摁在小摊车上，用力摇晃，挥拳猛打。罗浩将他推到地上，扔掉头上的布，蹲下去挥拳打他。罗浩的手不再抬起来，小摊车被两人撞得哐当摇晃。片刻后，小摊车不再摇晃，罗浩抓着小摊车艰难地爬起来，站直身体。没一会儿便栽倒在小摊车上，头向左歪，死了。他后脖子上插着一把小刀。司机双手抓着小摊车艰难地爬起来，趴在小摊车上，看着罗浩的尸体不禁笑了起来。他衣服上满是血迹，双手撑着小摊车站起身，突然收起笑容，愤怒地吐了口血，狠狠地看着罗浩，摇摇晃晃转过身去，笑着大口喘气，擦擦嘴边的血，左摇右摆地离开。他腹部有一滩粘稠的血渍。
1: 我犯我的错。
0: 元旦朝他走去。
1: 我辜负我的家人。
0: 司机跪在地上，元旦急忙扶着他，碰碰蹲下查看。司机看了眼插在自己腹部的小刀，苦笑着向后倒，无力地躺在地上。元旦担心地看着他。
1: 隧道被耗子毁了，快去救大海。
0: 地下，大海拉着小河逃离木船，木船内发生爆炸，火光冲天。他们来到海狗队留下的绳子处。老葛将绳子缠树上，大海将绳子绑身上。大海抱着小河，大海爬到洞口。
3: 怎么样，大海？
4: 炸弹！
0: 众人惊讶。
5: 炸弹！
3: 谁会拆炸弹把它拆掉了？怎么拆这个？
5: 来不及了，
3: 拆掉啊，拆掉啊，
5: 来不及
3: 了，拆掉了。
0: 小何抱住大海，
6: 抱不赢，看着我，
0: 蹲下看着小何，
6: 没事，我很快就回来了，但你去慢点，
0: 捏了下小何的脸，
6: 别哭，
1: 你生日快到了。
0: 大海浅笑，一把将小何推开，元旦老葛拽着小何，回忆画面。
1: 七年前那场意外，我炸错了一扇门，但是却意外地收获了一个女儿。
0: 大海抱着小何，
1: 然后我们就像垃圾一样被丢到了这里。
7: 这个本事啊是很厉害，但在和平镇可能用不上。
1: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们都是废物，但是我居然忘了，其实我才是那个没人要的废物。我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但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们讲了。各位警官，和你们肝胆相照这七年才是我这辈子最荣耀的时刻。
0: 大海和老葛开心聊天，大海和彭彭元旦兴奋的击掌。
1: 所以小何，
0: 回到现实画面，
1: 就麻烦你们了。
0: 大海眼含泪水，鹏鹏低头擦眼泪，大海转身跑开。大海停下，仰头看天空，漫天烟花在镇的上空轰然绽放。元旦他们转过身去，满脸惊讶地看烟花。大海张开双臂，仰头看见烟花，笑了起来，眼眶被泪水浸润，随后难过地哭起来，双拳紧握。项圈显示屏变成绿色，绿光映在元旦他们的脸上，几人吓得往后躲。大海笑了起来，元旦松口气，瘫坐在地。鹏鹏也笑了，一手捂腹部，一手扶元旦。豪哥欣慰地拍了拍小河，大海紧闭双眼，抬头笑了笑，躺在地上，静静地看着夜空。项圈显示屏自动关闭。庆功会台上，夏农趴在讲台后面，谨慎地探出头来查看，扭头向躲在一旁的秘书抱怨：“
5: 警察都在哪里？
2: 你刚刚不都裁的吗？”议员大人，
0: 加工厂的牛过来朝夏农冲去，夏农吓得大叫，抬手挡在面前。画面变黑，出现黄色片面，爆水管。新闻主播报道消息：
4: 今天上午，和平镇的考古团队正式确认，在和平镇警局地下发现的古迹，就是300年前神秘失踪的传奇女海盗陈一嫂当年的战舰遗址。这处惊世的发现背后，还牵动了一场古迹保卫战。此前被不当解雇的镇警自发组建护卫队，与盗墓分子及武装会计师协会展开了激战。令人瞩目的是，在此次行动中，前京都特警队长于大海不仅荣获英勇表彰，更获得国王陛下青睐，即将被调至王室的皇家禁卫团出任副团长。本台记者将持续跟进报道，稍后为您带来气象与交通详情。
0: 左边播放新闻主播报道画面，右边出现滚动点职员名单。新闻主播报道画面消失，点职员名单在画面中央滚动。

这部影片呢是采用双线并行、意外交汇的叙事结构，警察造案、盗墓贼盗墓这样的两条看似无关的荒诞线索，以爆水管事件呢为纽带式完美交织。剧情的节奏也是张弛有度，乌龙笑点密集，而且不刻意。 不同于无脑喜剧啊，影片的喜剧效果其实是全部源于现实逻辑的错位，比如说勤恳做事的人失业，投机钻营的人得利，为饱饭碗造假的警察意外破获惊天大案，精心布局的盗墓贼败给了一场意外事故。这种极致的错位荒诞呢，正是黑色幽默的核心。 影片披着喜剧的外壳，精准戳中当代职场的痛点。 内卷无用、规则僵化、努力不被认可、上层甩锅、基层背锅，和平镇警局的危机呢，本质是无数基层打工人的真实困境。极致付出换来的不是回报，而是被替代、被淘汰的危机。影片最终是完成了个人与体制的双重救赎。个人层面呢，于大海摆脱了职场内卷的内耗，摒弃了功利化的工作心态，找回了职业初心，实现自我成长。那同事们呢，也从混日子的状态当中觉醒，明白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整体而言，《爆水管绝非》是一个单纯的解压喜剧，它以一场无厘头的水管爆裂为切入点，用市井化的荒诞叙事包裹着深刻的职场寓言和人性思考，笑中带泪，讽刺当中有藏着真诚，让观众呢在爆笑之余也读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终极取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广西前线剿匪李岩领着几万人剿了3年，结果这匪是越剿越厉害。自打换上了殷正茂继任了两广总督之后，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大获全胜，把匪首韦银豹、黄猛的人头都砍下来了，这匪患是彻底的剿灭了。首府听到这个喜信儿是非常高兴，然后又给殷正茂写了一封贺表，告诉殷正茂整军待命，就等着皇上加官加爵了。首府张居正把这件事处理完，哎，王传来了。王传，你也听说广西剿匪胜利了？是啊，首府大人，我也来祝贺来了。王传呐，京察现在已经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你那边蒋二旺的事查得怎么样了？要说这件事儿，王传不想往下追查，因为他知道这底下这些小官这些猫腻事儿太多，要是一个个揪起来那数都数不清。可是今天首府一问他，他态度就变了。是啊，首府，我是全力以赴开始一个个的查，现在查出来了蒋二旺吃空额，前前后后他吃了12个了。啊，一个小小的巡警铺的头就吃了12个空额，看来你们武城兵马司问题非常严重，你回去一定要给我彻底的查。首府大人，我查的这些案子都是一些苍蝇蚊子臭虫之类的，都是小案子，那不像那些大人物，那些大人物是老虎，蚊子就能叮人，老虎它吃人。王传，跟我摆这个，我比你明白。打老虎的事儿那是皇上的事儿，跟你没关。你呀就专门给我查蚊子，查得越轻越好。我看不到零就行了。行了，难道这些人给你贿赂了？不是不是不是。啊，首府，您理解错了，我不想太深查，京城里边这些事儿太多，查不过来呀。王传呢，你可知道这次京察是皇上亲自批的，至上而下一个也跑不了。如果你这个巡城御史把这些事儿查明白了，我上皇上那儿给你请功，给你加赏，然后提拔你。王传一听，呵，高兴坏了。好吧，首府您放心， 我一定把我手下这些事儿都给你查清楚。然后首府又跟他单独的交代了一番，你查这些蚊子就是起杀鸡给猴看的目的，只要你把这个事儿搞得轰轰烈烈，其他的衙门就好办了。首府跟他交代的这是心里话，这回王传全听明白了啊，拿我这个巡城御史手下的各个部门当试点了。好吧，就按首府的意见办吧。首府，我还有件事儿要跟您汇报。说吧。佟立本死了之后，他家里一直到今天没消停。王传，你跟我具体说一说。哎呀，朝廷各个衙门的大大小小官员络绎不绝，王希烈上蹿下跳，魏学增还亲自送了挽联，这还不算，阁手里葛大人也去了他家。阁手里葛老也去过。是啊，这个事儿首府啊，您得加小心。看来魏学增和王希烈在后边就要兴风作浪了。那个羊尾巴胡同本来就不大，这纸牛纸马都摆满了，朝廷的一些衙门去了很多的官员，但是据我所知工部没有人去，其他的衙门什么刑部啊户部都有人去。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首府啊，您得加小心，这个王希烈和魏大炮那是高拱的死党，最近这几天胡椒苏木的事儿已经消停了，王岩把张大郎杀了这件事儿，那个邱公公邱德用离开了李太后滚到南京去了，朝廷的官员把这个事儿的心也放下来了，知道王岩不能死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佟立本这件事儿，我直说了吧，高拱的那些死党包括那些门生还想利用佟立本这件事儿大做一篇文章呢。
2: 哦，
1: 有这么严重？是啊，我手下的人天天在那观察，东厂那边也派了一些密探。好了，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了。王传汇报完了，张居正把他打发走了，坐那就合计上了。现在的内阁是两位阁老，一位是他，另一位就是新来的吕调阳。现在阁手里已经到佟立本的吊唁去了，他身边这位次辅吕调阳能不能去呢？这件事首府心里面明白，这个吕调阳原来就是礼部的官员，要是去也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可是现在吕调阳要是到佟立本的吊唁，这影响可不太好。想到这儿，他把吕调阳叫过来了。这吕科吧来到首府的职房，首府您有事儿？哈哈，哎呀，你先坐下，吕大人。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问他一句。你手下的一个主事佟立本这件事你知道啊？我知道。你作为他的老堂官，是不是应该到他的府上看望一番呢？
3: 是啊，这个事儿啊，
1: 首府大人，我本想跟您说，但是您这几天特别忙，我就没到出时间来说。
3: 我还写了一副挽联准备送过去。
1: 哦，你还写了挽联？
3: 是啊。首府张居正心里明白，人家去不去那不是首府的管辖之内，人家个人感情怎么联络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但是说心里话，首府张居正真不希望吕调阳去，因为他这一去就有可能引起一些官员的混乱。
3: 可又不好不让人家去。吕大人，你这么办，你先看看杨老的态度，杨老要是去你就去，杨老要是不去你就不去。好吧，你看这个吕哥吧，他有个优点，他能看风使舵，张居正不愿意让他干的事他绝不干。这回首府跟他说明白了，让他看看杨老的意思，他就得看一看杨伯去不去。

这天晚上，到了回家的时候，首辅张居正到家里吃完了饭，就来到了杨伯的府宅。两位大人一见面，张居正和杨伯都行了拱手礼。当时大明王朝有个规定，六部尚书还有大九卿都是二品衔，只有九年考满之后才能晋升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现任的大九卿当中，只有杨伯、葛守礼还有朱恒，他们担任大九卿已经超过九年，都晋升为太师太傅，也就是都是朝廷的一品大员。现在的满朝文武，除了这三位一品大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首辅张居正。张居正隆庆二年破格晋升为太子太师，隆庆五年又晋升为太师。当时他年纪只有46岁，就获得这么高的地位，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没有先例。今天两位官员都是一品大员，但是人家首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别说杨伯见到他，就是老国丈李伟见到这位首辅也得必叫，这才显出来首辅的威严。老杨伯亲自出来相迎，是以观礼相见。两位大人坐下来之后，首辅张居正就切入主题，把蒋二旺这件事儿提出来了。一个小小的巡警捕的小头就能吃那么多的空额，朝廷这些主要官员这坏事能少干吗？实际这件事儿老杨伯心里边都清楚，但是杨伯他这个吏部天官，负责四品以下官员的经查，他总想高抬贵手，马马虎虎的让一些官员顺利的过关。没想到这位新任首辅要求的特别严，在心里边他就憋个气儿。这个首辅难道自己不留一条后路？可是他嘴上没说出口。紧接着首辅又对这位杨伯老讲了一些心里话。伯老啊，呼叫苏木这件事儿您从头至尾都了解。如果说品级低下的官员对呼叫苏木折风有意见，这都可以理解。像佟立本这样的官员就是个例子。这些人靠俸禄过日子，一点外劳没有。的确，要是用呼叫苏木折风，确实有难处。但是伯老，你想一想，像王希烈、魏学增这样的三品大员，别说一个月不发现银，就是10年不发现银，他们手里缺钱吗？再一个，我听王传跟我讲了，王希烈为了煽动武清伯李伟闹事，这些官员凑了几千两银子。他们这银子哪来的？伯老，你想想，这些官员他们穷吗？拿佟立本这件事闹事是幌子，他们害怕的是经查，怕丢了乌纱帽。如果我们头疼至头，脚疼至脚，正中了他们的圈套。杨伯耐心地听着，心里边暗暗地为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说句心里话，这一点他明白。这次经查，假如真的都按皇上的谕旨行事，可以说2/3的官员都不称职。所以这些官员巴不得有人出来领头闹事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魏学增和王希烈这两位左侍郎，把佟立本死的这件事儿搞得这么轰轰烈烈。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杨伯的处境就难了。他既希望经查能够顺利的进行，从心里边又真正的担心张居正真的会借机会把高拱的门生旧故一网打尽。

0: 所以杨伯有些话又不能不说，那么他就把自己的观点露出来了。叔大呀，京城官场上历来都是风气不正啊。老夫我已经70多岁的人了，负责这件事儿实在是个苦差事啊。现在这些人装得像龟孙子，挤着笑脸来找我，一旦要是知道他们的官职没了，恨不得把我吃了。要是处置好了，老夫也不怕谁，可是要是处理不好，就是跳进了黄河也洗不清。这段时间老夫我觉得度日如年，确实不好过呀。要说杨伯说的这些话也是心里话，首府张居正听完是微微点着头。杨伯老啊，谁都知道魏学增和王希烈是高拱的哼哈二将，您怎么评价王希烈和魏学增这两个人？
1: 这两个人嘛，应该说都是有能力的，当年也都是大九卿的后备人选，但是在人品上魏学增要强于王希烈。
0: 伯老啊，您的看法跟我正相同啊。哎，叔大呀，这次京察这两个人都得离开京城了。杨伯是探探张居正的口气，可是张居正没吭声，紧接着又追了一句，叔大，你这么做岂不是印证了天下官员的担心，说你利用京察收拾高拱的余党？杨老啊，您看这是什么？书画之间，首府张居正从怀里边拿出了一封信，杨伯接过来一看，是两广总督邢元来的，知道是胤禛茂寄来的，把信就打开了。当他看完这封信之后，这脸唰的一下子全变了。怎么，李延用20万两银子贿赂胤禛茂？伯老，你没想到吧，李延是高阁老最信任的人，也是个隆庆朝最大的贪官。您想一想，我要是整治高阁老的门生故旧，还用得着劳神费力的实行京察吗？我就追查李延贪秘行贿案，京城各大小的衙门恐怕就得空一半儿。你有把握？不敢说有10分的把握，8、9分还是有的。当时李延死的也是时候，正好赶上皇帝大刑。再说他的两个师爷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交代了，如果把这个案子抖了出去，就会爆出明朝历史上最大的惊天大案。杨伯老，您老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还没看到吗？如今朝廷纲常已经朽坏了，洪武皇帝创立的清正廉明的政治早就不存在了，今天这些贪秘的官员多如过江之鱼，这贪风一起，与官场必结党营私，与百姓必横征暴敛，与皇上必献媚争宠，这么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今天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私怀网上的混乱局面。依我之见，这次京察应该着重严惩那些贪秘的官吏，选出那么几个特别有代表的臭名昭著的人，绳之以法，必要的时候应该斩首息事，杀一儆百。首府张居正的一席话说的是慷慨激昂。再看杨伯 他看着张居正眉宇之间突然腾起了杀机，说道：“你决心追查李延寿会议案？杨伯老，我跟您说句心里话，这件事儿就是因为牵扯到高阁老，我于心不忍呐。高阁老已经告老还乡，我想让他颐养天年。伯老，殷正茂这封来信今天除了你知我知，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好，好啊！”杨伯听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那你放下李延一案不查，你还怎么惩处贪官呢？您应该让吏部下一道咨文，让各衙门自查。武成兵马司王纂那儿一查，就已经查出名堂来了。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当着老杨伯，把蒋二旺的事讲了一遍。伯老，我跟您讲一个小事件。京城有一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一共30多个军警，负责那一小块地方的地方治安。可是伯老，你别看这个小部门，就有很多猫腻呀。啊，一个巡警铺，他既不管钱儿，又不管收税，就是管治安的，还能有猫腻？嗨，这巡警铺他管的这条街，那是有名的窑子街。一个巡警铺的头，他就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些窑子，谁家要是新来的好女子，他就得先睡头一个晚上。这还不算，这些窑子街的掌柜的还得孝敬孝敬他。一旦有了治安案件，得需要他派人去维持啊。啊，这么严重？嗨，伯老，您想一想，就这个巡警铺的头还可以吃空额。他手下这些世袭的军警，一旦有掉头的，或者是有没儿子的，嘿，他就来了机会了，他就私招一个。招这个呀，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事业单位编制啊。这样一来呢，朝廷假如拨给他10两银子，他就留下5两，揣兜里那5两当饷银发放给新招来这个。这些社会上的臭无赖，没工作的就挤这个缺，进来之后摇身一变成为管治安的军警了，虽然少拿点俸禄，在外边照样可以穿着这身军装招摇过市，欺压百姓。就这么一个蒋二旺，他就吃了12个空额。您想想，一年下来，朝廷在他身上得搭多少钱呢？啊！杨伯老一听是大吃一惊。这个杨伯老有些后怕了，因为他心里透明白，兵部的那些事儿跟他也有直接的牵连，万一把我扯进去，那可怎么办呢？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2: 对，陈主任、
3: 哎、
2: 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2: 是的，
3: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2: 糖尿病，
3: 哎，以及冠心病，
2: 嗯，
3: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2: 哦，
3: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2: 啊、哦、
3: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2: 嗯、
3: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2: 对。
3: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2: 是啊。
3: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2: 嗯。
3: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2: 对，
3: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啊、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耳霍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2: 对，
3: 哎，还有人参防疾，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嗯、
2: 对。
3: 另外五味子啊和灵芝搭配，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3: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2: 好，陈主任，
3: 哎，
2: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陈主任，陈主任。
4: 哎，你好啊，什么情况啊？
5: 有糖尿病呢，高血压呢，心脏病呢。
4: 哎呦！
5: 好了以后呢，我就打抗血管的针呢。
4: 哎。
5: 打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左眼动脉硬化，那个左腿子就肿了，走路都走不得，在医院就举不起了。
4: 哎。
5: 回来以后这七月呢。
4: 哎。
5: 去年就我就不行了。
4: 哎。
5: 我就头昏啊，就昏得不得了啊，昏得走路是像踩棉花的，人没倒。又是脑梗塞。
4: 哎。
5: 折折了以后，折了以后的医生求你让我上支架。
4: 是心脏的上支架？
5: 哎哎，心脏的上支架是上两个支架。
4: 哎呦，
5: 进医院的时候就发现一百六的一百了。
4: 你看你看，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
5: 哎，我这个血糖呢，总是忽高忽低，有时候跳点多。
4: 那高了？
5: 哎，是高了噻。
4: 哎。
5: 又一会儿产前了，好高啊，10.05啊，就喝不过来。
4: 那是的，
5: 我就听广播，做做活动，
4: 哎，
5: 买三个疗程的，10号我就开始提，
4: 哎，
5: 我首先都给检查血糖。
4: 今天去查了血糖的，是不是？
5: 哎，我今天查的6.9，
4: 啊，
5: 产后7.2，你看。
4: 现在产前的血糖是6.多，产后7.2。
5: 哎，我在之前2个礼拜呢。
4: 吃了半个月的磷脂一收胶囊啊，现在血糖都正常了，产前。
5: 那还蛮好，我感觉人还蛮好。
4: 好，那个不错不错，产后7.2啊，产前6.多啊、哎，这个都很正常了。
5: 哎，是啊。
4: 哎，婆婆。
5: 哎。
4: 血压现在多少啊？
5: 血压还降下来了，110几的，70。
4: 哦，现在血压110多的70。
5: 哎哎哎哎。

0: 哈。
1: 好，行。
2: 好，这位武昌复兴路的黄婆婆啊，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并且出现了脑梗、头昏、头疼，还有这个冠心病。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血压、血糖都恢复正常了。血压是110几的70，血糖呢30006点多。脑梗引起的头昏头疼，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黄婆婆，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1: 陈局长，你好啊，陈局长。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哎，好，我每天呢听你的讲座啊。
0: 哦，不错，都听得懂吗？
1: 哎，听得懂，讲的蛮好的。
0: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啊，咱们这个节目啊，都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知道吧？
1: 对，陈局长，我已经买了2个疗程，后来我也买了5个疗程。
0: 就是说，你先买了2个疗程，服了之后有效果，后来你又去买了5个疗程。
1: 对，是。
0: 你是哪方面身体不好啊？
1: 我主要是那个哮喘，那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
0: 已经到了肺气肿这一步来了。
1: 对。
0: 那你肺气肿这一步都是有点严重了呀，知道吧？
1: 哎，就是喘不过气来。哎，
0: 那是的，你下一步就是肺心病，到了肺心病呐、啊，那个就后果不堪设想了，知道吧？
1: 对，我知道，你讲这种事，我听我知道，对。
0: Oh,
1: 现在我的就原来像那个吸那个油呢，灵芝呢，这个开呀、啊、好多了。现在开头好，原来开原来蛮开的很呐。
0: 嗯，
1: 开头，嗯。
0: 哦，原来的咳嗽啊，难得咳，现在咳嗽好多了。
1: 开头我们好多了，那好多了。
0: Oh,
1: 现在知道有这个气喘，走路啊，这气喘好多了。哎。
0: 哦、oh, ，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对你的帮助啊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1: 对，大很呐。嗯，我给你。既有起效之外，我把这5疗程吃完了以后，我还买了。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包括肺气肿啊，这都是咳痰喘的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1: 是，我想我知道。
0: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大走方的药，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对你五脏六腑啊，包括对你呼吸道啊，包括你的肺部的病灶啊，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1: 对，是的。
0: 哎，它补充你身体的元气。你现在服了之后，你的自己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
1: 是的，比原来好多了。
0: 是的。
1: 去年呢，没吃那个灵芝胶囊啊，住院了，都是连着有半个月子回来，吃了几个油以后没有住院了。
0: 这个是最直观的，不从剧院往医院里跑，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好，不错，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老人家。
1: 有眼光，是的。我原来其他方面的油都不拿，很消耗，吸很多油啊。我后来听你讲座啊。我领着小狼去，他那鞋蛮小的，我就说想试一试，要不？
0: 啊、
1: 哦，哎，嗯，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今年75啊。
0: 你贵姓呢、
1: 啊？我姓黄啊。
0: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宜春的。
0: 哦，你是宜春县的。
1: 哎，是的。
0: 在福科八院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好，家里可以。
0: 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
0: 哎，不谢，好，就这样，再见。
1: 再见，好。
2: 好，接到了这位宜春75岁的黄爹爹打来电话报喜。爹爹呢是严重的这个哮喘引起的肺气肿，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不咳不喘，也祝贺这位黄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喂，
1: 你陈主任吗？
0: 对，我是陈局长呢。
1: 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荆州法师，那个林正医生调来的，我起来后那个效果还比较蛮好。
0: 老人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受益了？
1: 我原来的血压比较高啊，1.9啊，这比较蛮危险，因为我身边也没得人的。
0: 哦，你是一个。
1: 我小孩子都不在身边哈、啊。
0: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1: 哎，空巢老人带头。
0: 哎呦，你要说血压高到190，曲线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办了？
1: 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76啊。
0: 76岁，你看。
1: 现在我买那个药些，我还是不想走。
0: 老人家。现在生活好了，条件好了，医疗条件好了，谁都不想走，是不是？
1: 我。

0: 先走。
1: 哎，99%的老人都想活100岁，是不是啊？
0: 现在不先走。
1: 不想走就是对的，知道吗？
0: 到了你耗药也不容易，好多的药呀都说了蛮好，蛮坏了，没得蛮大的效果。我也找了很多药，那我就不说他了。
1: 嗯，
0: 也捐很多钱，你晓不晓
1: 得？哎，你们福林这一艘胶囊效果好，也给身边一些街坊邻居啊、慢性病的老年人呢、啊，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对，好的，那一定的，就是要找好药嘛。
1: 对对对，避免了他们走弯路发冤枉钱哈。
0: 啊，对对，我本人就走很多弯路了。
1: 是的，是的，爹爹，你现在福林这一艘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服了2个多疗程了。
1: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0: 现在血压的话就是138。
1: 嗯，
0: 高的138，低的话就是80。
1: 哦，那你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正常的呀、啊、爹爹。
0: 对对对，我这样我也玩得发心了。
1: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正常的，你的玩儿在家里啊，子女也放心，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咱这个中药呢，灵芝益寿胶囊呢，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呀，双向的调节血压，这个比较好，知道吧？
0: 对对对。
1: 你感觉这段时间血压正常了，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好转没有？
0: 其他的方面就是我就是原来呀，气压很短。我住在5楼，我爬到3楼以后，我气就很短了。
1: 嗯。
0: 那爬到5楼就是要断气了。现在我一口气爬到5楼来。
1: 啊，
0: 就不像原来都会断气这种样子，不是这个样子了。
1: 哎，人有劲了，体质增强了，爬楼不喘气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直接感受到了。
1: 好，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郑呢，郑吉勇。
1: 你一个电话留一个。
0: 158-2657963。
1: 好，你是居在沙市什么地方啊，郑爹爹？
0: 我的沙市朝阳路23号店是宿舍1栋。
1: 啊、
0: 哦。一单元。
1: 好，郑爹爹，保重啊！
0: 我把药吃完了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不谢，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沙市的郑爹爹啊，也是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30多，低压80。另外，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也恢复的比较好，上楼有劲儿了。祝贺郑爹爹！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应城宝丰刘湾80岁的潘顺清爹爹，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中风、偏瘫。失眠、便秘，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潘爹爹的介绍。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潘，潘顺清。
3: 啊，多大年纪啊？
4: 今年80岁。
3: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4: 应城的宝丰的刘湾。
3: 应城宝丰刘湾。
4: 哎。
3: 哦。
4: 去年拿来看住院。
3: 啊。
4: 住院，我把手机打开听，哎，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哦哦。
4: 对我的几种病呢都有疗效。
3: 哦哦。
4: 第一个我中风的，中风的话有点偏瘫，
3: 哦，
4: 走路那个筷子没得劲。吃药的话呢，我买了吃药10天以后的话呢，就很要好的哈。
3: 哦哦，
4: 偏瘫的话呢，走路的话呢正常了，只能下牙的话呢，就是也好了。我不接不到2个疗程子
3: 啊，
4: 下牙的话就是80。
3: 嗯嗯，
4: 高血压的话是120。
3: 80-120的一个正常血压了啊。
4: 啊，那一个问题改转了。
3: 嗯嗯。
4: 第二个我有点咳嗽的，我咳嗽液力高子了，那个痰在喉咙看不出来，把人揪醒了。
3: 哦哦。
4: 我这个吸了的话，你把喉咙呢，哎对到对到对到痒的话，你咳。
3: 嗯嗯。
4: 现在才咳出来，咳了睡着关以后的话，你又咳。
3: 哦。
4: 啊，那吃药，吃的话你把那改转了，那现在我咳嗽什么，这个一有痰的喉咙有痰的。你咳得出来呀、啊？
3: 嗯嗯，
4: 那是第二个就给改了了
3: 啊。
4: 最主要的一个的话，你这个前列腺夜尿多，
3: 嗯嗯，
4: 软了一这个两个睡着以后，哎又起来，
3: 嗯。
4: 现在的话呢，这一次
3: 哦，那很不错呀。
4: 哎，这睡眠改善了，
3: 嗯。
4: 现在我昨天一觉睡6个小时，
3: 哦，
4: 睡眠好了，
3: 睡眠也好了，
4: 睡眠好的话，人精神好着。
3: 对对对，
4: 再觉得这个病例。我了的话你买那个茶，那个通病那个茶，
3: 嗯，
4: 你喝饮料它拉稀， 你得是不火硬它煎不出来，蛮烦人了。那样的话就是我把那个一火的话的病也解决，一天一次早晨一次多好，对我那几种病呢天天的话就是改善了，恢复的蛮好。
3: 嗯，您当时这个中风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4: 中风的话呢，我是中风斗气的话呢，胳膊子那个胳膊都不晓得动，那个脚不晓得动，斗气的鸡巴子缩了，
3: 哦，嘴巴也歪了，
4: 口给拿不出来，算我这个儿子在屋里
3: 啊啊，
4: 一硬子就是打电话，我的姑娘的车子开的车子，然后医院的些警察一搞的话呢，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把针挂了下。
3: 哦，那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是吧？
4: 及时
3: 啊，
4: 就那的话，这块这么近，心里真的风，鸡巴子缩了，有点平坦。
3: 哦，
4: 那的话呢，等着那林子一声叫浪都有疗效。春天回来过年回来的话的意思，那走路是啊是，我的腕子都消了的。
3: 嗯，
4: 现在我走路胯子不是，
3: 就是原来走路这个一探一探的走是吧？
4: 对对对。
3: 哦，
4: 现在走路的话有心了，鸡巴子缩了。现在不歪了，那林子一声叫浪都有疗效。
3: 这个潘爹爹，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的呀？
4: 我就是爱听那个收音机的，听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我们应城的人花了蛮多人吸那个药，难道不看那个白蛇传，知不知道啊？
3: 啊，白蛇传啊，
4: 对，就是苏仙去采药的，都采那个草子，灵芝草子
3: 啊，
4: 回来把它救活着。
3: 确实，这个灵芝啊，是被誉为是仙草仙药啊。
4: 哎，软的是仙草仙药，现在的话呢。专门的那个治病的话的那个草对症的了，对那些慢性疾病的对症。现在我的婆婆在西藏，我婆婆有咳嗽，有支气管炎，在哮喘，在西药过不多疗程了，不到两个疗程。现在治的蛮好嘛，人呐、要活着的话呢，没得病才得好。一有病的话呢，活得不舒服。
3: 对对，
4: 我七八十岁不是说怕死，就是这个人活的起，有病的话的气回，知道了吗？
3: 对对对，
4: 那的话的心才灵芝益寿胶囊。
3: 这还是选对了是吧？
4: 选对啊，选对啊。
3: 现在你们村里的人还多不多呀？
4: 村里人多了，年轻人还出去打工去。
3: 哦，
4: 我这碗里有几个不行的话呢，我介绍的，他们要去买的。
3: 哦，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4: 记得住啊，我的电话是1597，668，752。
3: 好，潘爹爹，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
4: 好好，
3: 你也保重啊。
4: 好好好，
3: 好好 好, 好，
2: 这位潘顺清爹爹啊，也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爹爹啊，因为高血压中风偏瘫，
5: 对，
2: 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爹爹反应的比较好，走路有劲儿了，多年的这个失眠啊、便秘啊，这都正常了。
5: 对对对，最关键的呀，是老人家呀，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
2: 对对，黄金血压呀。
5: 对对对，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或者是脑梗。哎，并且呢，现在老人家呀。走路有劲儿了，他说不像当初啊，试一试这个现象没有了。
2: 对对对。
5: 另外，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也受益了。非常祝贺二老现在身体健康。李岩呢、也是他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2: 得到了启发。
5: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哎，来帮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像潘爹爹一样，同样的啊，也能啊获得健康。
2: 是的，大家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大组方的药品，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比较好的效果。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喂，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好好好好，灵芝益寿胶囊需要8个疗程。
5: 哦，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6: 我还在吃啊，昨天又买3个疗程了。
5: 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昨天又买3个疗程？
6: 我主要是啊，前列腺。
5: 哦，前列腺夜尿多。
6: 对，原来一个晚上5-6次啊。
5: 哎呦，一个晚上起来5-6次小便，你一晚根本没法睡觉啊。
6: 他一刚刚一睡准，他又有尿了。
5: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现在好得很了，现在每一个晚上啊，只一次很正常。
5: 啊，是的，是的，那个对于老年同志啊，一个晚上起来1-2次小便呢、这都是正常的。
6: 啊，很正常，陈主任呐。
5: 啊，
6: 我很喜欢听你的讲课啊。
1: 我的节目听不听懂啊，老人家？
6: 听得懂，听得懂。你讲得很好，很朴实。
1: 谢谢你的鼓励。咱们这个参加广播的人呐、啊，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都是真实的。
6: 对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这个胃的啊，
1: 嗯，
6: 我原来切换以后啊，它总是有点胀闷呐、啊。
1: 嗯，
6: 现在好得很了。
1: 啊，以前那个胃胀啊，吃东西啊有点不舒服，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6: 恢复的比较好，呀，对对对对。
1: 你这个茯苓之一瘦胶囊呢，在这里边是大处方的药，有调节五脏六腑的药，有修复胃黏膜的药。在这个胃黏膜受损呢，修复了之后啊，你吃东西干嘛呀都没有问题，知道吧？
6: 现在好得很了。
1: 不错不错不错。
6: 我那个老伴啊，也跟我一样啊，也七了八个月啊。
1: 哦，老伴也在茯苓之一瘦胶囊。
6: 他的主要问题是高血压。
1: 哎呦，
6: 原来高低压是90，高压是106。
1: 哎呦。
6: 现在很好了，平稳了。
1: 哦，老伴儿以前高血压也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1: 现在血压平稳的是多少啊？你查过没有？
6: 他的血压现在是75/118。
1: 哦，现在你屋的老伴儿啊，血压是75/118。
6: 啊，对。
1: 这个血压很好啊，他就不会出现中风啊。
6: 对，好的很呐。他那个原来还有个心动过缓呢。
1: 心动过缓，
6: 他每分钟呢只跳50几下。
1: 他这个心动过缓很严重，你搞不好啊，他这个后期啊都要装起搏器了，知道吗？
6: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心动过缓情况怎么样？
6: 现在蛮好的，原来他洗个衣服啊，他都开口啊，他现在不觉得了，他还可以，都已经试了，没有试了。
1: 哦，就是以前稍微做点屈力的事情，他都搞不了了。
6: 对，搞不了了，他吼声。
1: 哦，你看你看你看，现在茯苓之一瘦胶囊补充他身体的元气，对他心肺功能啊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现在这个心肺功能恢复了，你看一下他这个心率啊，如果说在60次以上，这个就是正常的了，知道吧？
6: 他现在可以跳到60次了。
1: 哦，他现在心率啊60次那就是正常的了。
6: 我现在啊，我感谢陈主任了。
1: 哎，客气了，老人家。你们花钱买林志一瘦胶囊，就是让身体啊获得健康的，知道吗？
6: 我现在啊，我对这个药啊非常感兴趣。
1: 那是的，
6: 你
1: 跟老伴儿两个都受益了，是不是？
6: 好的很呐，我两个老伴呢、啊，昨天呢、啊、又买了三个疗程，准备还继续骑下去。
1: 是的，是的。老年同志啊，咱个身体调理好，特别是高血压、啊，你服林志一瘦胶囊呢。咱俩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你看老伴儿以前高血压，现在啊恢复正常，比较好，是不是？
6: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二老啊都是有智慧的老人，有病呢积极来治，积极来选择，选择那个灵芝一瘦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现在二老啊都受益了啊。
6: 是是是是。
1: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多大年纪呢？
6: 79，老伴81了。
1: 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呀、啊！你79，老伴81。好，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6: 我是湖北仙桃杨梨尾镇。
1: 你是仙桃市杨梨尾镇？
6: 对，魂岭村19。
1: 哦，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6: 刘德直。
1: 你个电话方不方便留给我，刘爹爹？
6: 158-7183-1311。
1: 好。大佬思路很清晰啊，刘爹爹。
6: 哎呀，谢谢陈主任了啊！
1: 啊，不客气，老人家，你二老要保重身体，好吧？
6: 好好好好，谢谢
1: 啊，就这么说啊。
2: 好，仙桃杨梨尾镇近80岁的刘爹爹二老啊，都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爹爹自己呢有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晚上起夜呀、啊、也就1到2次，很正常了。吃饭之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老伴的这个高血压也已经恢复正常了，低压75，高压118。最关键的是老伴啊，还有这个心跳过缓，做点事情啊就吼气。哎，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心率在60次以上，就和刘爹爹二老。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教

0: 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1: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中联大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广西前线剿匪李岩领着几万人剿了3年，结果这匪是越剿越厉害。自打换上了殷正茂继任了两广总督之后，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大获全胜，把匪首韦银豹、黄猛的人头都砍下来了，这匪患是彻底的剿灭了。首府听到这个喜信儿，是非常高兴，然后又给殷正茂写了一封贺表，告诉殷正茂整军待命，就等着皇上加官加爵了。首府张居正把这件事处理完，哎，王传来了。王传，你也听说广西剿匪胜利了？是啊，首府大人，我也来祝贺来了。王传呐，京察现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你那边蒋二旺的事查得怎么样了？要说这件事儿，王传不想往下追查，因为他知道，这底下这些小官、这些猫腻事儿太多，要是一个个揪起来，那数都数不清。可是今天首府一问他，他态度就变了。是啊，首府，我是全力以赴，开始一个个的查。现在查出来了，蒋二旺吃空额，前前后后他吃了12个了。啊？一个小小的巡警铺的头就吃了12个空额，看来你们武城兵马司问题非常严重。你回去一定要给我彻底的查。首府大人，我查的这些案子都是一些苍蝇蚊子臭虫之类的，都是小案子，那不像那些大人物。那些大人物是老虎，蚊子就能叮人，老虎它吃人。王传，跟我摆这个，我比你明白。打老虎的事儿那是皇上的事儿，跟你没关。你呀就专门给我查蚊子，查得越轻越好。我看不到零就行了。行了，难道这些人给你贿赂了？不是不是不是。首府，您理解错了，我不想太深查，京城里边这些事儿太多，查不过来呀。王传呢，你可知道这次京察是皇上亲自批的，至上而下一个也跑不了。如果你这个巡城御史把这些事查明白了，我上皇上那儿给你请功，给你加赏，然后提拔你。王传一听，呵， 高兴坏了。好吧，首府，您放心，我一定把我手下这些事儿都给你查清楚。然后，首府又跟他单独的交代了一番。你查这些蚊子，就是起杀鸡给猴看的目的。只要你把这个事儿搞得轰轰烈烈，其他的衙门就好办了。首府跟他交代的这是心里话，这回王传全听明白了啊！拿我这个巡城御史手下的各个部门当试点了，好吧，就按首府的意见办吧。首府，我还有件事儿要跟您汇报，说吧。佟立本死了之后，他家里一直到今天没消停。王传，你跟我具体说一说。哎呀，朝廷各个衙门的大大小小官员络绎不绝，王希烈上蹿下跳，魏学增还亲自送了挽联，这还不算，阁手里葛大人也去了他家。阁手里葛老也去过。是啊，这个事儿，首府啊，您得加小心。看来魏学增和王希烈在后边就要兴风作浪了。那个羊尾巴胡同本来就不大，这纸牛纸马都摆满了，朝廷的一些衙门去了很多的官员，但是据我所知，工部没有人去，其他的衙门什么刑部啊、户部都有人去。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首府啊，您得加小心，这个王希烈和魏大炮那是高拱的死党，最近这几天胡椒苏木的事儿已经消停了，王岩把张大郎杀了这件事儿，那个邱公公邱德用离开了李太后，滚到南京去了，朝廷的官员把这个事儿的心也放下来了，知道王岩不能死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佟立本这件事儿。我直说了吧，高拱的那些死党，包括那些门生，还想利用佟立本这件事儿大做一篇文章呢。
9: 哦，
8: 有这么严重？是啊，我手下的人天天在那观察，东厂那边也派了一些密探。好了，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了。王传汇报完了，张居正把他打发走了，坐那就合计上了。现在的内阁是两位阁老，一位是他，另一位就是新来的吕调阳。现在阁手李已经到佟立本的吊唁去了，他身边这位次辅吕调阳能不能去呢？这件事首府心里面明白，这个吕调阳原来就是礼部的官员，要是去也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可是现在吕调阳要是到佟立本那吊唁，这影响可不太好。想到这儿，他把吕调阳叫过来了。这吕科吧来到首府的职房，首府，您有事儿？哈哈！哎呀，你先坐下，吕大人。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问他一句：“你手下的一个主事佟立本，这件事你知道啊？”哦，我知道。你作为他的老堂官，是不是应该到他的府上看望一番呢？
9: 是啊，这个事儿啊，首府大人，我本想跟您说，但是您这几天特别忙，我就没到出时间来说。
8: 我还写了一副挽联，准备送过去。
9: 哦，
8: 你还写了挽联？
9: 是啊。
8: 首府张居正心里明白，人家去不去，那不是首府的管辖之内。人家个人感情怎么联络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但是说心里话，首府张居正真不希望吕调阳去，因为他这一去
9: 就有可能引起一些官员的混乱，可又不好不让人家去。吕大人，你这么办，你先看看杨老的态度，杨老要是去你就去，杨老要是不去你就不去。好吧，你看这个吕哥吧，他有个优点，他能看风使舵，张居正不愿意让他干的事他绝不干。这回首府跟他说明白了，让他看看杨老的意思，他就得看一看杨伯去不去。这天晚上到了回家的时候，首府张居正到家里吃完了饭，就来到了杨伯的府宅。两位大人一见面，张居正和杨伯都行了拱手礼。当时大明王朝有个规定，六部尚书还有大九卿都是二品衔，只有九年考满之后才能晋升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现任的大九卿当中，只有杨伯葛守礼还有朱恒他们担任大九卿已经超过九年，都晋升为太师太傅，也就是都是朝廷的一品大员。现在的满朝文武除了这三位一品大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首辅张居正。张居正隆庆二年破格晋升为太子太师，隆庆五年又晋升为太师，当时他年纪只有46岁就获得这么高的地位，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没有先例。今天两位官员都是一品大员，但是人家首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别说杨伯见到他，就是老国丈李伟见到这位首辅也得必叫，这才显出来首辅的威严。老杨伯亲自出来相迎，是以观礼相见。两位大人坐下来之后，首辅张居正就切入主题，把蒋二旺这件事儿提出来了。一个小小的巡警捕的小头就能吃那么多的空盒，朝廷这些主要官员这坏事能少干吗？实际这些事儿老杨伯心里边都清楚，但是杨伯他这个吏部天官负责四品以下官员的经查，他总想高抬贵手，马马虎虎的让一些官员顺利的过关，没想到这位新任首辅要求的特别严，在心里边他就憋个气儿。这个首辅难道自己不留一条后路？可是他嘴上没说出口。紧接着首辅又对这位杨伯老讲了一些心里话。伯老啊，呼叫苏木这件事儿您从头至尾都了解，如果说品级低下的官员对呼叫苏木折风有意见，这都可以理解，像佟立本这样的官员就是个例子，这些人靠俸禄过日子，一点外劳没有，的确要是用胡椒苏木折凤确实有难处。但是伯老你想想，像王希烈魏学增这样的三品大员，别说一个月不发现银，就是10年不发现银，他们手里缺钱吗？再一个我听王传跟我讲了，王希烈为了煽动武清伯李伟闹事，这些官员凑了几千两银子，他们这银子哪来的？伯老你想想，这些官员他们穷吗？拿佟立本这件事闹事是幌子，他们害怕的是经查，怕丢了乌纱帽。如果我们头疼至头脚疼至脚，正中了他们的圈套。杨伯耐心地听着，心里边暗暗地为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说句心里话，这一点他明白， 这次经查，假如真的都按皇上的谕旨行事，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官员都不称职。所以这些官员巴不得有人出来领头闹事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魏学曾和王希烈这两位左侍郎大同立本死的这件事儿搞得这么轰轰烈烈。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杨伯的处境就难了。他既希望经查能够顺利的进行，从心里边又真正的担心张居正真的会借机会把高拱的门生旧故一网打尽。所以杨伯有些话又不能不说，那么他就把自己的观点露出来了。叔大呀，京城官场上历来都是风气不正啊。老夫我已经70多岁的人了，负责这件事儿实在是个苦差事啊。现在这些人装得像龟孙子，挤着笑脸来找我，一旦要是知道

0: 他们的官职没了，恨不得把我吃了。要是处置好了，老夫也不怕谁；可是，要是处理不好，就是跳进了黄河也洗不清。这段时间，老夫我觉得度日如年，确实不好过呀。要说杨伯说的这些话，也是心里话。 首辅张居正听完是微微点着头。杨伯老啊，谁都知道魏学增和王希烈是高拱的哼哈二将。您怎么评价王希烈和魏学增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嘛，应该说都是有能力的，当年也都是大九卿的后备人选，但是在人品上。 魏学增要强于王希烈。伯老啊，您的看法跟我正相同啊！哎，叔大呀，这次经查，这两人都得离开京城了。杨伯是探探张居正的口气，可是张居正没吭声。紧接着又追了一句：“叔大，你这么做。” 岂不是印证了天下官员的担心，说你利用京察收拾高拱的余党？杨老啊，您看这是什么？书画之间，首辅张居正从怀里边拿出了一封信。杨伯接过来一看，是两广总督邢元来的，知道是印证茂吉来的，把信就打开了。 当他看完这封信之后，这脸唰的一下子全变了。怎么，李岩用20万两银子贿赂殷正茂？伯老，你没想到吧？李岩是高阁老最信任的人，也是个隆庆朝最大的贪官。您想一想，我要是整治高阁老的门生故旧。 还用得着劳神费力的实行京察吗？我就追查李岩贪秘行贿案，京城各大小的衙门恐怕就得空一半儿。你有把握？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八九分还是有的。当时李岩死的也是时候，正好赶上皇帝大刑。
1: 再说他的两个师爷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交代了。如果把这个案子抖了出去，就会爆出明朝历史上最大的惊天大案。
0: 杨伯老，您老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还没看到吗？如今朝廷纲常已经朽坏了，洪武皇帝创立的。 清正廉明的政治早就不存在了。今天，这些贪秘的官员多如过江之鱼。这贪风一起，与官场必结党营私，与百姓必横征暴敛，与皇上必献媒争宠。这么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今天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私怀罔上的。 混乱局面。依我之见，这次经查，应该着重严惩那些贪秘的官吏，选出那么几个特别有代表的臭名昭著的人，绳之以法，必要的时候应该斩首息事，杀一儆百。首辅张居正的一席话说的是慷慨激昂。 再看杨伯，他看着张居正眉宇之间突然腾起了杀机。叔大，你决心追查李岩受贿一案？杨伯老，我跟您说句心里话，这件事儿就是因为牵扯到高阁老，我于心不忍呐。高阁老已经告老还乡，我想让他颐养天年。
1: 伯老，殷正茂这封来信今天除了你知我知。
0: 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1: 好，好啊！杨伯听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那你放下礼言，宴不查，你还怎么惩处贪官呢？
0: 您应该让吏部下一道咨文，让各衙门自查。武城兵马司王段那儿一查，就已经查出名堂来了。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又当着老杨伯，把蒋二旺的事讲了一遍。
1: 伯老，我跟您讲一个小事件。京城有一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一共30多个军警，负责那一小块地方的地方治安。可是伯老，你别看这个小部门，就有很多猫腻呀。啊，一个巡警铺，他既不管钱儿，又不管收税，就是管治安的，还能有猫腻？嗨，这巡警铺他管的这条街，那是有名的窑子街。一个巡警铺的头，他就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些窑子，谁家要是新来的好女子，他就得先睡头一个晚上。这还不算，这些窑子街的掌柜的还得孝敬孝敬他。一旦有了治安案件，得需要他派人去维持啊。啊，这么严重？嗨，伯老，您想一想，就这个巡警铺的头还可以吃空额。他手下这些世袭的军警，一旦有掉头的，或者是有没儿子的，嘿，他就来了机会了，他就私招一个。招这个呀，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事业单位编制啊。这样一来呢，朝廷假如拨给他10两银子，他就留下5两，揣兜里那5两当饷银发放给新招来这个。这些社会上的臭无赖，没工作的，就挤这个缺进来之后，摇身一变成为管治安的军警了。虽然少拿点俸禄，在外边照样可以穿着这身军装招摇过市，欺压百姓。就这么一个蒋二旺，他就吃了12个空额。您想想，一年下来，朝廷在他身上得搭多少钱呢？啊！杨伯劳一听是大吃一惊。这个杨伯劳有些后怕了，因为他心里透明白，兵部的那些事儿跟他也有直接的牵连，万一把我扯进去，那可怎么办呢？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背起如山的爱》，请听第一集。
4: 爸爸的背像座山，爬上山头直撒欢，这噔噔那儿挠挠，痒的爸爸直抖肩，挠挠挠挠挠挠，痒不痒？痒不痒？

0: 快靠蔡海啸！船的左，靠岸！靠岸！炮炮！炮炮！哎呀哎呀！老蔡拖拉了，这个可随你了。我船长！啊！船底不稳呐！我去拴缆绳。啊！老蔡，要小心呐！哎，老蔡，小心！哎，来，不用！啊！哎呀！船长！啊！蔡大叔被蹦起的钢缆给砸伤了。老蔡，蔡大叔！老蔡，蔡大叔！
1: 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呀？哎，
2: 浩广哥，海仔，
1: 浩广哥，你是在等爸爸吗？嗯，你也来等爸爸？
2: 是啊，爸爸打电话说今天肯定能回来的。哎，
1: 刚才那么大的风雨，也不知道。
2: 没事的，浩广哥，我爸爸是船长，一定能把你爸平安带回来的。对。
3: 海仔说的对，嘿嘿，哥，我先到那边捡贝壳，玩一会儿去啊。
4: 嗯，去吧。哦，
3: 玩去喽。哎，阿婆来了，海仔，小心点啊。哎，
5: 知道了。
3: 阿广，广仔，李阿婆，您怎么到海边来了？
4: 你爸他们出海打鱼，说是今天回来，我做了些好吃的。 可等不来人，就到海边来看看。
3: 阿婆，
4: 先前暴风雨那么大，我真担心他们。阿婆也担心呐。4年前，阿红他爸就是在暴风雨中翻了船，被大海给接走了。这4年，多亏你们爷俩照顾阿红和我，不然。
3: 哎呀，瞧我怎么说这些？阿婆，光仔啊，他们遇到风雨可能会晚些回来，咱们先回去吃饭吧。啊，
4: 不，见不到爸爸，我不放心呐。阿婆知道，你从小就没了妈，是你爸每天背着你到各家去讨奶吃。你稍大一点儿。
3: 背着你干活，背着你玩儿。你是在你爸的背上长大的。是啊，
4: 虽然我都参加高考了，可仍然忘不了爸爸那宽厚、温暖的脊背。我想，将来我也要用自己的背来回报爸爸的爱。哎呀，真是个好孩子。
3: 啊，我们走吧。
6: 阿红去祥芝镇办事，说是回来要去你家呢。也说不定啊，你爸已经从别处登岸回家了。我们先回去看看啊。嗯，
3: 走。
1: 浩广哥，
6: 哎，阿红，来，进屋坐。
1: 哎，蔡伯还没有回来呀。 我妈让我先送些好吃的来，
6: 真的谢谢阿婆了。嘿，说啥呢？咱邻里邻居的，再说这些年你们少帮我们了。哎，你趁热吃啊。我吃不下，爸爸到现在还没回来，真急死人了。
1: 别急，蔡伯一定能平安回来的。
6: 嗯。哎，阿红。
1: 嗯。
6: 阿婆。
1: 说你去祥芝镇了，
6: 给妈妈买点药。阿婆心脑血管不好，血压偏高，你可得好好照顾妈妈。嗯，那是当然了。
1: 浩广哥，我听说高考发榜了，我买完了药，顺便去了咱们学校。
6: 怎么样？你考上哪儿了？
1: 哎，名落孙山，没戏了。
6: 没事，阿红。 明年再考嘛。
1: 我不想考了，我家里，我想去打工。

0: 亲的血汗钱，望着他过早生出的白发，风雨抽打出的皱纹，微微颤抖的双手，还有开始变驼的后背，我如果我真考不上，爸爸唯一的希望破灭了，我该怎么面对他呀？
1: 浩广哥，你哭了
0: 啊？
1: 浩广哥，你考上了，你考上大学了
0: 啊？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看到学校的喜报了，你考上大连的交通大学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大连交通大学。
1: 嗯。
0: 爸爸知道了该多高兴啊。爸爸，你儿子就要上大学了，我考上了，爸爸，我考上大学了。啊，孙主任，李阿婆，我考上大。你们怎么了？
2: 光仔啊，你爸他
0: 阿婆，我爸怎么了？石主任，我爸到底怎么了？
3: 花光，别担心，你爸他们的渔船来不及进渔港，在台海礁靠岸的时候让缆绳把你爸给碰伤了。
0: 啊，爸爸，爸爸，爸爸。

0: 爸，你醒了。
1: 啊，是广才呀。
0: 爸，刚才石主任、李阿婆和阿红都来看过你了。船长叔叔还把几万块钱压在了医院。
1: 哎呀，可真的谢谢这些好心人呐。哎呦，
0: 爸，很疼吗？
1: 哎，腰啊很疼，可两条腿什么感觉也没有。
0: 你可一定要好起来呀、啊、我从小没了妈，我就你这一个亲人了，爸。
1: 来呀，别掉泪，说不定啊，等我出了院，还能背着你玩呢。
0: 嗯，我真想让爸爸再背背我。爸爸的背呀、啊。像摇床，摇的宝宝笑声扬，摇啊摇啊，摇困了，睡在上面不觉凉。
1: 哎，光仔，
0: 嗯，
1: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爸，我已经啊。这一集已经忘了去看榜了。
1: 你看你，哎呀，我这没死没活的苦挣了大半辈子，就盼着你啊能上大学。
0: 爸，我知道。
2: 妈，菜切好了，等蔡伯一到啊就开炒。
3: 哦，
2: 哎，妈，蔡伯出院了，你怎么不开心呢？
3: 阿红，他还没治好，可非要回家养着。
2: 蔡伯是个大好人，不想让船长再多花住院费了。还有，他是想省些钱，供浩广哥上大学。
3: 哎呀。本来他家不缺钱，日子挺好的。可你爸死后，妈就大病一场。你蔡伯为了帮妈治病，花了不少钱。他这一伤，唉。哦，你再煮几个鸡蛋，这东西补身子。
2: 哦。
3: 唉，你蔡伯两条腿全。

0: 贪了，阿广那孩子孝顺，能扔下他爸不管去上大学吗？
1: 妈，咱不能瞅着。
0: 哦，妈知道，他们爷儿俩过去没少帮咱。啊，再有，你和阿广从小就要好，现在你俩又都有情有义的。
1: 哎呀，妈！
0: 哎呀，再过几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哎呀，
0: 哼，真得好好的帮帮他们呢。
2: 广仔呀，别背了，山路太难走，歇歇吧。啊，
3: 爸，没事儿。
2: 下了汽车，本该坐三轮车回村，可你偏要背我过山，你哎呀，何苦呢？
3: 爸，我是在你背上长大的，你又当爹又当妈的拉扯我，现在也该我背背你了。
2: 长大了，你总算长大了。哎呀，可没想到啊，我却贪了，废了，反倒要你来背我。
3: 爸，在儿子的心目中，还是你在背着我。爸爸的后背，给我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记得我刚上高中的那天晚上，
4: 黄仔，你怎么了？
5: 哎呀，烧这么厉害！这，光仔呀，爸背你上医院，快来，来，
6: 爸，
5: 上医院！
6: 不用，
5: 哎呀，来来。

0: 背不动了。
1: 背不动，也要背，也要背。
0: 放下我！
1: 不，不！哎呀！哎呀！啊啊！三爷，三爷，没摔着你吧？
0: 啊，还在你背上。啊，你摔坏了吧？啊，
1: 没有。来，哎呦！啊！哎呀，真没用啊，真没用啊！
0: 爸，放下我！
1: 趴好了，你趴好了。
0: 爸，爸，你别趴了，趴这歇会儿。爸
1: 就是拼上这条老命也要救你呀、啊、哎

0: 爸，从那以后，我明白了。爸爸的后背，是我生命的摇篮，是我前行的起点，更是我避风的港湾。
1: 这孩子，说话怎么像念诗呢？
0: 爸爸的背，就是人生的一首诗嘛。
1: 好，好孩子，快歇会儿吧。
0: 爸，我不累，你看，马上就要到了。来，
2: 浩广哥，浩广哥，
0: 啊，
2: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礁石上叹气呀？
0: 没什么，孩子。
2: 嗯，
0: 又来捉小螃蟹啊？
2: 嗯。哎，浩广哥，你怎么流泪了？
0: 哦，没有，是海风吹的。
2: 不对，看样子你心里好难受啊。浩广哥，你怎么了？能告诉我吗？
0: 真的没什么，孩子，去玩吧。哎呀，去吧。孩子，我怎么向你说呀？又能向谁说呢？海鸥啊，你在大海上越飞越高，可我是多么想上大学呀，连做梦都想啊。可是我还能去吗？12年的苦读，我吃了多少苦啊！可为了爸爸，我真的。海浪啊，你能推我一把？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啊，
0: 爸，感觉怎么样？
1: 好，这一按摩真舒坦。
0: 爸，那以后我就天天给您按。爸，该吃药了。我扶你起来。爸，对不起，我没考上。
1: 你说什么？没考上？不能吧，你学习那么好，怎么会考不上啊？
0: 我
3: 浩广哥。
0: 阿红，快进来。
3: 蔡伯，刚才没吃好吧？
1: 吃好了，吃好了。
3: 蔡伯，这是我妈让煮的鸡蛋，补身子的，刚才忘了拿过来了。
1: 哎呀，你看这怎么好意思啊？
3: 哎呀，蔡伯，咱们谁跟谁呀？啊，浩广哥，大学快开学了，你该走了吧？
0: 阿红。
3: 嗯。
0: 哦，阿红。我没考上，你别笑话我，啊？
3: 啊？那可能他们传错了吧？我上镇上给你打听打听啊。蔡伯，再见。
1: 光仔，
0: 啊，
1: 你过来，说实话，
0: 我真的没考上。
1: 胡说，你和阿红都不是会撒谎的孩子，我看出来了。拿出来吧，拿出来呀。
0: 拿什么？
1: 录取通知书。
0: 爸，我没。
1: 拿出来。
0: 哎哎。 给。
1: 哎呦，是大连交通大学。哎呦，好啊，好啊，好啊！哎呦，哎呦，你能上大学了！哎呦呦，八九十四啊，也能闭上眼了！哎呦，好啊！
0: 爸，爸，我，哎呀，我不想上了，
1: 不想上了，什么？你不想上了？你这混小子，我苦累了大半辈子，就为你能有出息，你考上却不念了，这不是死我的老脸，剜我的心吗？啊，
0: 爸，儿子不是没心没肺，我走了，你伤怎么治？我要是为自己的前途抛下你不管，还算是人吗？
1: 你要真为我好，你就给我上大学。
0: 不，我不去。
1: 你敢？我非叫你去，
0: 我死也不去。
1: 你，
0: 爸，你打我，
1: 我怎么打我儿子？我打了我的儿子，都是我这废物没用啊。我拖累人呢，我
0: 爸，爸，
1: 你别碰我！老天爷呀，你怎么不翻船淹死我，打雷劈死我呀？
0: 爸，爸，你别这样，爸，爸。
1: 蔡浩光，你想气死我，逼死我呀？啊，好，
0: 爸，爸，拿刀干什么？爸，
1: 你不是死也不去吗？不要你死，我死。哎，
0: 爸，求你别这样。
1: 你放手，别拦我。
0: 爸，爸，
1: 别拦我，别拦我，
0: 爸。我去还不行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爸，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
1: 光仔呀，我的好孩子，你过来，孩子，爸吓着你了，爸不该呀。可你知道爸为什么非让你上大学吗？
0: 爸是为了我有出息。
1: 对，对。我苦累了大半辈子，就是为你能有个好前程。可爸非让你上大学，还因为你妈呀。嗯，
0: 因为我妈？
1: 是，我和你妈定亲早。当年你妈念高中时，她学习好，她肯定能考上大学。可爸有私心呢，我怕她考上大学就会飞走了，说什么也不让她考。你妈心里痛，可她还是答应了我。他的前程让我给断送了，爸后来悔呀。你妈临终的时候流着泪嘱托我，一定要好好把你养大。
4: 一定要让你上大学，替他了了心愿呢、啊，孩子，爸，这心、啊，
0: 爸，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可我知道，爸这一巴掌是对我的爱呀、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孩子的金钱观念应该如何培养，说个心里话，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最近呢，杭州有一位王爸爸啊，他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女儿呢要去西安上大学，计划呢是一个月给她2500块啊，想着孩子呢自己存了将近10万块的压岁钱啊，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了。现在呢也正是开销的时候，所以呢就找孩子商量啊，说能不能我1500块钱啊通过支付宝转给你，另外的那1000块钱呢希望你从这个压岁钱的储蓄卡里去支出。结果呢没想到女儿当场拒绝。她说现在的孩子啊都很精，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她的，平时给我们买礼物都要我们来报销的。这个王爸爸就说呢，其实这两天的钱也没少花，光上周啊，这个买笔记本电脑、手机、iPad， 还有这个手写笔等等等等啊，就花了19000，这些是硬成本，也没办法。现在呢，像这些电子设备涨价太厉害了啊，显卡和存储卡都比去年涨了很多，就近两个月都涨了不少。另外呢，马上要去安徽上大学的小李也印证了硬成本上涨的事实，为此呢，还和爸爸闹了一点不愉快。这个爸爸呢是给了小李15000啊，让他去买电脑买手机，剩下的钱呢就作为开学头两个月的生活费，结果还没开学这小李就把钱花没了。这个他说本来打算大一的时候这个转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啊，所以买了一个这个配置比较高的版本的电脑啊，已经选了性价比相对较高的了，但是还是超出了花费，所以呢也登上了新闻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这个开学季不知道各位家长到底给孩子花了多少钱，孩子自己理财的意识又怎么样，孩子到底需不需要去培养这个相应的金钱观念，怎么样去培养？另外就是家长怎么样去引导孩子才更容易接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压岁钱能否充当孩子的大学生活费？两代人认知确实有分歧。在不少父母眼中，压岁钱来自亲友往来，最终大多由家庭承担人情回馈，必要时可以用作孩子求学开支。而在孩子看来，压岁钱属于赠与自己的私人财产，拥有自主支配权，不能简单地认为年轻人拥有这样的财产边界意识就是自私。事实上，这恰恰可以视为他们权力意识的觉醒。但分清谁的钱，不等于只索取不担当， 守住个人储蓄的同时，也应学着理解家庭供养的压力。如果孩子和父母之间事事都要换算成账单，亲情岂不是只能用金钱来衡量了？问题实际上在于，许多家庭从未在压岁钱使用上建立过明确约定，等到上大学临门一脚才来商量，矛盾自然一触即发。边界感值得尊重，但财商教育的第一课恰恰是从小说清楚谁的钱怎么用，谁来定，培养孩子养成正确的金钱观，独立自主的生活观念，类似的争执就完全可以避免。其实大学生的生活费该给多少从来没有全国统一指导价，有的学生每月1200元就能过得挺好，有人则需要3000元左右才能满足开销。差距来自城市物价、消费习惯与兴趣选择，家长应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分层看待孩子的真实需求，盲目攀比额度绝不可取，更不能纵容开学军备竞赛，过度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滋生孩子的虚荣心理。与其和孩子在生活费上反复拉扯，父母不如采用分层预算的思路，把大件消费与日常开支分开处理，基础生活费用固定发放，爱好兴趣方面的支出因时因地制宜，大额支出再单独商量。如果一股脑儿的都揉进每月生活费，只会让孩子想尽办法压缩伙食，或是自暴自弃的透支消费，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理财规划能力，反而有可能引发家庭矛盾。更深一层来看，

0: 财商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约束孩子省钱，家长同样需要划定供养边界。很多父母陷入两难，给多了担心挥霍无度，给少了又心疼孩子委屈自己，只想着到底是给钱还是不给钱，却很少和孩子一起记账做预算，教他们怎么存钱用钱。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
1: 正如我们片花当中说的这样啊，一个月给孩子多少钱合适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定论的，但是往往家长们希望有一个标准能够进行对照一下。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个家长就说，给多了怕孩子乱花啊，这个年龄的孩子呢心智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本来对于钱就没啥概念，怕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给少了哎又怕孩子畏手畏脚，不但交际没了，还为了省吃这个省钱啊，不正常吃饭啊，影响身体等等。网上呢，王妈妈的儿子即将去这个华科上学啊，他说这边物价虽然不高，但是儿子平常喜欢买一些手办和课外书，对钱呢又没有什么概念，刚从这个国外背回来一个价值2500块钱的高达的模型啊，所以跟他说好了一个月给他3000块，这其实挺高了。妈妈就透露呢，其实儿子有一笔不小的存款，但是具体的数额呢也不是很清楚啊，都是平时长辈给的红包他自己存。他说儿子虽然自己存了钱，但是还会跟他们要生活费。现在的00后非常有边界感啊，自己的钱会存起来，一分都舍不得花，看着数字不断往上涨，估计可能他有安全感吧。另外小培啊，另一位网友，他的妈妈说他跟儿子说好了每个月给2000，费用是估的啊，吃饭一天50块，一个月1500，再买一点零食啦，生活小用品啦，看着可能够用了。他还说给孩子啊一张存了10000块的储蓄卡，他希望孩子该花的花，不要浪费。小培妈妈呢也希望儿子能够专注学习，少去这个外面吃饭啊，有空多回家，大件花销就可以申请报销。另外有一个女儿考上浙江工商大学的妈妈就说，孩子的生活费她计划给2500到3000一个月啊，这个费用也是参考了她身边的其他小孩还有网上的一些信息啊，应该用不了那么多啊，多给一些呢主要是女儿喜欢二次元啊，她说这个二次元吃谷子很花钱啊，但还是支持她做喜欢的事儿啊。这妈妈就说呢，女儿在暑假也专门给她用毛线织了一个手提包啊，生日前的一天半夜还偷偷放在桌上啊，她感动了，觉得孩子悄悄长大了。所以你看这个各个家的家长啊，其实给孩子的金额也是不同的。那多少钱到底够花呢？我们来看一看已经上大学的这些学长姐们他们是怎么说的。像在浙江大学大四的王同学，他说一个月1200啊就够花了，每天早饭6块，拌面1.6块，水煮蛋4毛钱，馄饨2元啊，这都是学校食堂内部的价格。午饭和晚饭呢，1荤2素12块左右，一天30就可以吃的比较好。水电费呢，一个月100块钱，偶尔呢会点一些奶茶或者朋友出去吃个饭，买一点水果，有的时候呢网购一些东西，啊，这个钱就足够了。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小钱，他今年是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本科毕业，他说家里给的生活费是3000块啊，每个月都花不完，2000块其实就可以花得很好了，除了点外卖还可以和同学一起聚个餐，买一点水果，网购一些材料。那如果光吃食堂其实一天就25块钱就够了。北方的水电费也很便宜啊，一个月呢就10块钱，手机费40块啊，第一年的时候交际不多，其实1500就足够了。还有一位北京交通大学数字与统计学院信科的这个大三女生啊，她说自己的生活费是2000，基本也是够的，主要开销呢还是在吃上面。如果吃食堂啊，可能费用也就在1000块钱左右。如果偶尔想买一些奶茶、水果，可能女生还有卫生巾啊、化妆品之类的开销，2000块呢也比较正常，3000块对她来说就很富裕了。所以，到底这个大学生每个月多少钱合适啊？你在大学期间当时花费的每个月生活费是多少，或者说自己的孩子啊现在在大学当中每个月花销你会给他多少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呢？
0: 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孩子上了大学，生活费、聚餐费、买衣服、换手机、考证、培训，似乎样样都要钱，钱给少了怕孩子吃苦，给多了又担心他养成依赖心理。其实大学阶段正是孩子建立金钱观、责任感和独立意识的关键期。

0: 上的处理方式往往会影响孩子很久。孩子频繁开口要钱，不一定只是花钱多，更可能是消费观还没建立起来。有的孩子是同伴压力大，怕自己跟不上室友的消费节奏；有的孩子是计划能力弱，不会提前安排生活费；还有的孩子则把向父母要钱当成了最省力的解决方式。家长最怕的不是孩子花钱，而是孩子把要钱当成理所当然。如果父母每次都快速补给，孩子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反正缺了就找家里，自己不用做预算，也不用承担后果。长此以往，孩子的财务独立和生活独立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家长第一步不是急着批评，而是先判断孩子要钱的真实原因，是临时应急还是长期超支，是必要开销还是冲动消费。先分清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
1: 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啊，我觉得最适合的方式不是随要随给啊。可能有一些孩子他自控能力比较好，所以说家长就说没钱了你就要啊，我就你要多少给多少，等你花完了再说。但是呢，其实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费机制呢，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合适啊，就是对于更广阔的更多的学生而言，家长可以根据家庭的情况、学校的所在地、孩子实际需求，还有孩子提前商量一个月度的学费的预算啊，让孩子知道这钱是从哪儿来，要花到哪儿去。固定发放的这个核心不是为了限制他，而是训练这个孩子学会规划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当孩子手里有一笔可以明确支配的钱，他就会逐步的去学会分配。比如说我吃饭多少，交通多少啊，学习资料我要多少，还有社交娱乐有多少。预算它其实不是一种束缚，而是让孩子拥有管理生活的能力。如果这个孩子总是提前就把钱花完了啊，可能这个一给啊先没了，可以先不着急补缺。这个而是引导他去复盘一下，就是这笔钱你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哪些是属于你的必要支出，哪些属于冲动消费，让孩子哦自己看到问题所在，其实远比作为一个家长反复去说反复去教啊更有效。真正的独立不是离开父母，而是学会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做选择。那这一步家长越早放手，其实孩子越容易建立成熟的金钱意识。那很多孩子之所以会频繁的去要钱啊，并不是不会花，而是没有形成支出反馈的习惯。家长呢，其实可以要求孩子每周或者每个月简单的汇报一次我的花销啊，不需要细到每一分钱啊，但是要说清楚，哎，我大头的支出，是多少？我超支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样做呢，不是为了查账，而是培养一个责任心啊。当孩子开始主动说明为什么我会要这个钱，他就开始主动，从这个被动索取转向管理，主动管理了。比如说生活费不够啊，是因为我点外卖这个月点太多了啊，还是因为我社团活动我有一些支出的增加，或者是我临时生了个小病啊，还是买了一些不必要的电子产品啊，等等等等，把原因讲明白，其实孩子会慢慢意识到，哎，这钱不是凭空来的，每一笔钱都要对应我真实的需求。当然了，很多家长都会在沟通的时候啊，难以避免的说，哎，你怎么又花完了，怎么这么快就花完了，你就是不会过日子，这类否定的表达。其实更好的方式呢，就是问一下你这次超支主要是在哪儿啊，下次你准备怎么调整。其实这样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去改变。汇报的目的不是让他紧张，而是让他学会对自己的消费负责。那这比单纯的多给钱少给钱要更重要，也就是一个反馈的机制。有一些家长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孩子一喊没钱了，立刻我去补上啊，这样看似很体贴啊，很有爱，但实际上也会削弱他后面对于后果的处理能力啊。适度的短缺感其实能够帮助他建立边界感，让他明白啊，不是所有的需求我都要立刻能够满足。当然了，这里说的承担后果啊，不是让他挨饿受冻，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让他体验到啊，我计划失误的代价。比如说生活费提前花完了，可以让他先调整接下来几天的支出。如果是冲动购物，就让他自己去面对这个月少买一件别的东西这样的结果。孩子只有真正经历过花错了钱要自己调整，他才会记住教训啊。如果每次后果都要父母兜底，他就永远学不会承担。所以家长的爱不是替孩子承受所有的代价，而是帮助他在安全范围内学会面对现实。 会管钱的孩子往往不是因为天生节俭，而是因为经历过钱不够用这样的提醒。所以家长还可以尝试把生活费和责任意识结合起来，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啊完成了某一些基本任务之后，家长给予正常的支持。如果孩子出现撒谎、隐瞒大额的消费、频繁超支啊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及时的沟通规则，而不是一味的满足。规则感越清晰，孩子越不容易把索取当习惯。同时呢，家长也可以鼓励孩子通过兼职啦、奖学金啦、助学项目啊这样的方式获得一些额外的小收入啊。重点不在于赚多少钱，而是在于孩子让他明白劳动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自己挣来的钱花出去的时候就会更谨慎，也更能理解父母赚钱的不易了。
0: 让孩子知道钱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大学教育里很重要的一课。当他懂得尊重金钱、尊重劳动，才更容易形成踏实节制的消费习惯。会赚钱、会花钱、会规划钱，才是真正的财商成长。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但一定可以从今天开始训练。孩子上大学后总要钱，表面看是消费问题，深层看是独立能力和金钱观的问题。家长与其焦虑，不如把握关键节点，固定生活费，要求简单汇报，允许合理后果，建立责任联系。这样做不是让孩子吃苦，而是帮他学会真正长大。教育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孩子永远听话，而是让他离开父母后也能把日子过好。如果你也正在面对孩子频繁要钱的情况，不妨先从一次平静的沟通开始，和孩子一起重新约定规则。当然，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父母对待金钱的态度也会影响孩子是否有追求幸福的能力。很多父母在给孩子花钱的时候，反复地强调生活的不易、赚钱的困难，甚至会诱导孩子主动放弃对心爱之物的追求。孩子由此习得的是深深的匮乏感和愧疚感。匮乏与愧疚太难忍受的时候，孩子就会启动心理防御，并发展出三种人格模式。这三种模式都会让孩子的幸福力变得沉重而艰难。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
1: 最后呢，我们说回家长本身啊，我们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其实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孩子。刚才说过了，就是我们面对金钱态度不同的时候，可能会让孩子发展出三种人格模式啊，这种模式可能是从小就培养的。那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吹毛求疵的挑剔王啊，他们看到自己想要但是没有办法拥有的美好事物的时候，就可能会通过贬损、诋毁这些东西让自己不喜欢、不想要。举个例子，当你看到朋友买了一个新款的手提包，虽然自己也很喜欢，但是你却说这个包，哎呀，性价比不高，款式也不好看，设计又过时，功能还不实用，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各种不好。其实自己也喜欢，但是买不起，就通过贬损让自己的内心平衡。这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啊，就当孩子看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很漂亮、很好玩、很喜欢，那父母呢在旁边就会说，哎，走走走，丑死了，不好的孩子才穿的那些东西，才玩的玩具啊，这有什么好玩的，又不能当饭吃，是吧？父母用类似这样的话直接把孩子拉走，那孩子呢就是逐渐形成他会给自己一种心理防御的回路，就是因为那个东西不好所以我不喜欢。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他得不到，但是孩子从小会在父母身边学会这种方式，将来但凡是他买不起的、暂时得不到的东西，他就会把事物贬损的一无是处。那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变得吝啬和吹毛求疵，在很多事情上过于挑剔啊，特别是人际关系。好的人际关系会欣赏和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自己也能从中去学习和成长。那差的人际关系呢，就总是去挑别人的缺陷，或者是嫉妒和贬损别人的优点。这样的人际关系常常会变得越来越不受别人的喜欢和接近。所以这就是家长的金钱观念对孩子的影响之一。第二种呢，叫做报复性消费的购物狂啊，因为从来没有被满足欲望，它一直存在，当孩子成年之后有条件了，就 产生了报复性的消费心理，他们买的不是物品，而是疯狂的购物，用这种行为来填补早年内心的匮乏啊，那种空洞。有一个网友就说呢，从小家里就不怎么给他花钱啊，也不怎么给他零花钱，每次呢他想买点零食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他馋啊，教育他零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有一次呢，学校组织外出活动，他很渴又忘了带水壶，看着别的小伙伴去买了冰棍，他很想要，后来口渴的不行，就请求同学让他吃一口冰棍，同学都笑话他不是真口渴，而是馋冰棍。那这次经历就让他留下了终身的阴影啊！后来出来工作几十年了，他每个月都要买好几箱的零食，有的零食堆在家里好多都没有拆封啊，甚至都已经过期了也没吃，可是自己还是控制不住的要囤这些零食。还听过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小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文具，长大了之后就会不停的买啊，同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因为穿衣服文具啊这些事儿被同学看不起，就天天买，家里孩子的衣服堆得满满的，孩子也根本用不了那么多。这些呢就是报复性的消费，现在买零食买衣服的行为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为了弥补自己童年匮乏的感觉，于是就会变得不断的重复。第三种就是轻视自己的自卑者，匮乏感其实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啊是不值得对美好事物拥有这种感觉的啊，愧疚感也会让孩子持续贬低自我的价值。人对自身的状态认知构成了自我的意识，那自卑的孩子呢，也常会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他们习惯性的轻视自己，一旦有人简单的一句问候，对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关怀啊，继而就是对对方奋不顾身。其实富养孩子不仅是让孩子小的时候能够尽量的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啊，当然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更重要的就是你愿意对孩子满足这份的态度，能够让孩子自信起来，让孩子相信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的，而不至于因为别人随便给他买一些什么，随便请他吃顿饭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幸福，被人爱，被人宠，然后就跨出了自己那一步，把自己交给对方。可能很多女孩会吃这种亏啊。有一个网友就说，他很后悔曾经因为别人举办了一次生日派对就跟对方发生了关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过去20多年的生活当中，父母从来没有给他过过生日，从来没有一次蛋糕是专门为他的生日准备而吃的。他说自己从小到大每天都只能穿校服，没有裙子，也很少有其他可以穿出去的衣服。念中学的时候呢，同学约出去逛街啊，总是找各种理由他不去，因为没有钱，零花钱呢也都是从伙食费里省出来的，没钱用的时候也不敢问家里要。这份自卑不仅是生活上啊，面对友情的时候也会自卑，有时候别人随便的一句问候啊，都让自己觉得很感动，就更不用说亲密关系了。所以当时他一下愿意给他过生日的这个人啊，给击中了啊，可能有个人对他好，稍微好一点，他就会奋不顾身。所以，真正富养不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你对待孩子的态度，就是跟家里有钱没钱其实也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而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否痛快地满足了孩子，在你无法满足孩子的时候，你是否坦然真实地告诉了孩子。被富养的孩子呢，看到自己想要却无法拥有的东西，也能够欣赏外界事物美好的部分，忽略有瑕疵的部分。那这样的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也会更受欢迎，因为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欣赏别人啊，欣赏对方，别人感受到了也会由此的回馈他。那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做生意要求要的是人脉啊，所谓这个人脉就是大家喜欢跟你在一起啊，也许你的资产没有别人多，也许你的学历没有别人高，但是别人一想起你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好，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会被欣赏，优点会被放大，就会觉得开心，所以任何事都会带上你。需要注意的是，有很多家庭可能在孩子身上也会疯狂的砸钱啊，比如说排满各种辅导班、兴趣班。那这个现象的背后，常常也和父母和孩子之间缺少交流陪伴，有关系。那父母跟孩子除了学习之外， 不知道要说什么啊，所以干脆送到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去，反正在孩子身上花了钱，家长自己心里也会觉得舒服啊，没有苛待孩子。但如果孩子所有的时间都被这些占满的话，其实亲子关系的链接也会变弱。所以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念也是在生活当中潜移默化的啊，各个方方面面也要想到怎么样去一方面是金钱观的培养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他自己内在自信信心的培养。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时段重新看热榜，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您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孩子的金钱观念如何培养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凌晨四点，他说毕业出来工资一个月没有，有没有3000都难说。父母的托举出发点是好的，不能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成年了可以适当规划自己的时间啊，打一下零工什么的，不都挺好的吗？当然在这儿啊，也要奉劝我们所有的可能要走入大学啊，或者是已经在大学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啊，这个打零工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在正规的机构。任意门说，父母应该有边界感，是孩子攒下的就是孩子的钱，生活费应该是父母给的，在合理的范围内，孩子应该手里有一些余钱。算太精了，难道孩子长大自立以后还要帮父母管理钱吗？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财富思维，而不是计算孩子剩下的钱啊，这也是我们前半段说的，富养孩子其实是让他整体的不仅是有金钱观念，还要有自己的自信啊，有一种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拟人呢，他说2003年上大学，家里一个月就给我200块啊，当时的物价可能就是这样啊。然后我自己找促销兼职，30块一天，一个月差不多还能赚200左右。遇到国庆、春节、五一还可以多赚点，这样大学就读完了。确实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孤独感到怕黑，我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3: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2: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 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那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在

0: 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得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和。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

0: 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1: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 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同样遛狗的其他人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你怎么还认识保安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 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4: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一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五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十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

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是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2: 是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
2: 是
3: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
3: 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银羊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对。
3: 另外呢，银羊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口碑好，疗效好，是吧？
2: 是，
3: 目前呢也是为了让广大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程呢、啊、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啊。李安，
2: 是，
3: 这段时间呢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参加活动的人呢、啊、比较多。
2: 是，这样多买多省钱啊。
3: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获得健康的一个好机会。
2: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请进电话吧。
2: 喂，你好。
4: 哎，
3: 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什么情况
4: 啊？你就是那个陈主任那里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陈主任呐。
4: 哎呀，哈哈，我高兴的没得法呀，我都对得上号。
3: 今天打进电话特别高兴，是不是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还是去了3个嘞。
3: 哦，你才开始服用是不是啊？
4: 我买了5个疗程呢。
3: 哦，你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参加了我们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是不是啊？不错不错，
4: 这个是真的蛮高兴的，我买的这个药蛮高兴。
3: 你是什么情况？
4: 我没什么情况，我就想吃这个药，我反正大小都是有看病了，都是不蛮狠的，就是眼睛有点狠。
3: 你眼睛怎么了？
4: 眼睛有点雾，发雾。 看的不远了，看的模糊。
3: 模糊啊，它有可能是白内障。
4: 啊。
3: 哎，也有可能呢是眼底的供血不好，知道吧？
4: 啊。
3: 很有可能了、啊，就是年龄大了，在眼底的供血不好，就造成了。
4: 是的。
3: 哎，造成晶体曲线浑浊了，有的曲线青豆白内障了，知道吧？
4: 啊。
3: 你这个茯苓子益寿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来改善我们眼底的供血，知道吧？
4: 我期待以后有好消息跟你们报告。
3: 好好好，可以，没有问题，我们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4: 哎呀，你好辛苦啊！我谁拿去打开你都在讲啊！
3: 啊，你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4: 对啊，我是偶然听到的。
3: 哦、oh, ，
4: 我是早听到，我早就买了。我是去保健院的王啊！
3: 婆婆
4: 啊，
3: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婆婆
4: 听得懂
3: 是吧？
4: 啊，你们要休息好啊！
3: 谢谢，一定休息好啊！
4: 我都78岁了，
3: 婆婆你已经78岁了
4: 啊！
3: 咱个身体养好啊，慢性病治疗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4: 好，谢谢你们的好意呀、啊！
3: 不谢，咱们茯苓子益寿胶囊，就是让咱们老年人呐、啊、身体得到健康啊！
4: 好，我一脑还有脑梗呢，我说话有点不清楚。
3: 哦，你以前有脑梗是不是啊？
4: 啊，
3: 好，有脑梗你就茯苓子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
4: 啊，
3: 哎，让咱的血管血液都年轻化哈。
4: 哎、啊，他们有的说我的牙差太大哎。
3: 你有高血压是不是啊？
4: 哎、
3: 啊，
4: 高血压、糖尿病。
3: 哎呦，你看，好，啊、我跟你讲噻。
4: 哎、
3: 啊，咱这个林子益寿胶囊，
4: 哎、
3: 啊，是个菌字号的药品。
4: 哎、
3: 啊，咱的第一味药啊就是林子、
4: 啊，
3: 林子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还有丹参跟三七，这些药 啊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
4: 还有活手乌啊，
3: 还有活手乌，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4: 对，这中药都是名牌的中药。
3: 对，这些中药啊都是货真价实的啊。
4: 啊，
3: 你安心服用，一天2次，早3粒，晚3粒啊。
4: 啊，
3: 服了半个月到1个月，给我们来个电话。
4: 好，
3: 给你的好消息啊，汇报，好不好？
4: 好。
3: 婆婆，你贵姓呐？
4: 我姓傅啊。
3: 婆婆，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4: 啊？我在全家。我的老头啊，是去年过世的。
3: 婆婆
4: 啊，
3: 福大好，及时来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3: 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
3: 今天就交流这里啊。
4: 谢谢你。
3: 不谢，你老保重啊。
4: 我来不和说普通话。
3: 好，你老保重，再见啊。
4: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喂，
3: 哎，你好，我陈局长呐。
5: 哦，陈局长，你好。
3: 哎，你好，咱们跟你交流了。
5: 哦，我现在你这个有车子去了啊？对我们这老年人说是有好处。
3: 哦，林子益寿胶囊，你服了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5: 哎，反应的蛮比较好。
3: 哎，是什么情况比较好啊，爹？
5: 我现在是我189的这个高血压，现在已经降到了103.75。
3: 哦。原来血压高了180-190，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是130.75，这个非常好啊。
5: 哎，对，我这是前两天到我们解放村去查来的。
3: 那挺好的啊。
5: 挺好，这个挺好，这身身上的血压。
3: 对，你这个茯苓子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5: 对，这个便秘也还比较好。
3: 哦，现在便秘也比较好。
5: 对。
3: 便秘原来是什么那个情况啊，爹？
5: 原来个狗命搞的便秘已经改了蛮过半两个钟头。
3: 哦，
5: 现在基本上都不轻微了。
3: 哦，原来是改几个小时都懒得改出来，是不是啊？
5: 一般几个小时都懒得改出来，现在改得出来了，这是个好事啊。
3: 那是的。
5: 在我现在呢。 我像小时候妈就说我烧羊羊羊吃高兴起来，现在不存在羊了。我说起了这个你们这个名字叫狼之后呢，我都有年吧，两年的猫的猫的养你这个现象了，这是个好事。
3: 那是的，是的，我跟你讲的，皮肤痒啊，它属于我们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血里头的毒素太多了。
5: 嗯。
3: 通过呢，我们皮肤表现出来，现在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清除体内的毒素，身体的毒素排出来之后，哎，它这个皮肤痒的情况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吗？
5: 哎，对对对对对。
3: 现在就是说啊，你几个问题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解决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对。
3: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对的。
5: 满意满意，那完全满意，满意
3: 完全满意。
5: 现在还讲的是这个人不怎么感冒，现在不容易感冒了，现在最高的感冒了，但一样你给打针。
3: 是的，是的，现在呀，你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为什么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体质增强，免疫力提高，不感冒呢？因为这里头啊，有灵芝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3: 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你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慢性疾病呢都侵害不了我们，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3: 所以说你一体多病，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啊，爹爹啊。
5: 哎，对对对对对，我还是蛮舍得的。我以前经常听你的这个广播，听了之后呢，我就买了三个疗程起来的，跟着起了好了，起了好了之后呢，我老子还跟买一个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我就怕你到冬天的又怕那个人又搞一个气管又搞啥呀。
3: 哦，那
5: 我这个买五疗程的，其实它这是不咳了，这是好现是好现象。
3: 哦，原来你又支气管炎咳嗽的，现在也不咳了。
5: 现在不咳了，现在不咳了。
3: 那蛮好，我跟你说咋的的。灵芝益寿胶囊对于我们咳痰犬的在临床上反应的也比较好。你这个年龄大了，一体多病呢，灵芝益寿胶囊跟这些慢性病呢都调理的比较好。但是呢，后期啊坚持服用，健康长寿量。
5: 对对对对，我以前都是吃的是的呀。
3: 哎，有那个条件嘛，咱们花点钱买健康嘛，是不是啊？
5: 哎，买健康都是拿钱买健康嘛。
3: 对对对对，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4了。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5: 我是海南区通云镇的。
3: 你贵姓啊，爹爹？
5: 我姓杨啊，叫杨南夫啊。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杨爹爹？
5: 我电话记得。
3: 嗯。
5: 18140017138。
3: 哈。对你取代的效果要表示祝贺啊。
5: 好好好好，谢谢你的这个搞的也好多我们的题啊。
3: 好，老人家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汉南区的杨爹啊，严重的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正常了，130/75，还有支气管炎不咳了，便秘通畅了，体质免疫力提高了，也不感冒了。祝贺杨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喂，
3: 哎，我是陈主任呐。
6: 陈主任。
3: 哎。
6: 啊，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交流，你们这个搞得好，搞得好啊！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因为你是中治好的药。
3: 对，
6: 你这个节目，你这个节目8点多钟我在听，
3: 对，
6: 晚上的也在听
3: 啊，
6: 收音机老在听，
3: 就是一直在听我的健康广播，是不是啊？
6: 啊，我反正每天在听你最好，我老伴也在听，
3: 听我的广播有没有受益啊，爹爹？
6: 受益了，受益了
3: 啊！
6: 从去年的农历的7月份，我就在我们店里专门店，
3: 嗯。
6: 就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去到春节前，就是我又专门又到一些那个我的女婿开车，又到县里又买了些刚吃完的，我就是叫你们总部的那个打过来，我就跟老刘把电话打，老刘这个人好得很
3: 啊，对，
6: 他也很负责，他货直接发到我网址
3: 哦，
6: 因为我到县里有100多万
3: 哦，那远呢，对，
6: 哎呀，你们办得好，这个办得好啊，与我真，
3: 对，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真正是的为咱们呐、啊、 广大的听众朋友办实事办好事，是不是？
6: 对，因为你是准治好，你是国家批了你准治好的药。
3: 对，
6: 中药那边你们都是哈市的比较高等的。
3: 对，
6: 都是的，也叫做补血。
3: 对，
6: 是吧？
3: 补气补血。对，
6: 这个开胃行脾。
3: 对，
6: 然后啊，
3: 调节。
6: 我家的生物量本身它是搞大学搞中药生化工程的。
3: 哦，那大家都懂是不是啊？
6: 他懂，他说那个药是好药。
3: 是的，挺好的，爹爹。是谁？
6: 谢谢你啊，陈总。
3: 好，客气了，老人家。
6: 啊，谢谢你。
3: 好，
6: 我们的现在专卖店的老刘。他确实是个蛮负责，态度又好。
3: 对，建立的服务站呢，是我们湖北省优秀的服务站啊。
6: 啊，对，叫刘三明，他也这个人蛮好。
3: 对，人蛮好，是我们优秀的服务站。
6: 他蛮好，我就是跟他打交道嘛。
3: 好，爹，我想问一下，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是谁个在服啊？
6: 是我老伴。
3: 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
6: 他就是肩部麻，那个脚的麻。哎呀，有时候黑的嘛，现在精神麻的好蛮多了。
3: 哦，主要是老伴是那个垮子麻。
6: 对，啊，这好了。你要是不好，我还现在已经买三个疗程。
3: 对，关键是老伴身体不好，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买了几次？
6: 对，因为我们是湖区的，是农村的，因为那个石头大，啊，平常是那个叫七十几的人嘛，在原来那个社会局大搞局的时候，那是政治道理，他本身在朝阳啊，做工作就要走红啊。
3: 对，这个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像咱们那个湖区啊，长期跟谁打交道，最容易出现风湿骨。
6: 谁打交道？
3: 最容易出现风湿骨病，知道吧？
6: 对，好。
3: 哎，
6: 感谢你们。
3: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贵姓啊，爹？
6: 我姓刘，刘树的刘。
3: 哦。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建立市，现在是建立市了。
3: 对，建立市
6: 黄石镇，庙山城支柱。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6: 我电话是158，7209316，我叫刘景华。
3: 好，刘爹爹，我记下来了。你们府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这个建立县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对，我一口头老实跟你个宣传喽。
1: 好，代我要向你婆婆问个好啊。
0: 好，谢谢你。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建立是往事镇的柳爹爹啊，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就和柳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陈主任呐。
3: 哎，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这是两个月以前的，我买了个。五个疗程呢，送五个疗程。我的主要当时呢，主要是心跳啊，跳10000几下。
1: 哎呦，
3: 我有个血压呢有18。这两招呢就把我搞得吓住了。我就买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我吃了以后呢，这两桩问题都解决了去了。
1: 哦，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心跳100多次加高血压180，现在都解决了。
3: 是的。
1: 你现在的血压你量过没有？是多少？解决了？
3: 我天天都量，我一早上啊，早上现在18、18.5个的，低压的，现在这个血压呢，到处总走好呢，再来量呢，80，这个血压都蛮正常，心跳现在是只有70。
1: 现在血压正常了，你这个心率啊，现在也是正常的，知道吧，爹爹？
3: 是的。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啊，就满意呢。我吃了2大花，还有5大花没吃吗？
1: 好，那你服的好啊，就要坚持服用啊，爹爹啊。
3: 我坚持服用。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3: 84。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仙桃市啊，三虎潭镇的。
1: 哦，你是仙桃市三虎潭镇。
3: 隔一村四走。
1: 好，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朱啊，叫朱典武啊。
1: 啊，朱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3: 记得。
1: 135。
3: 939-3065。
1: 你这个80多岁啊，你这个大脑啊很清晰，电话呀、啊、一口气都能报得出来啊。
3: 是的。
1: 好，你除了呀、啊、心跳啊跟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还有没有哪些好啊？
3: 我原来是睡觉啊，睡了以后啊。醒的再睡不着了，现在回继续睡着。
1: 就是你现在
3: 这个一个恶的话呢，这个前列腺炎呢，这个有尿啊，它憋得住，原来是憋不住。
1: 哦，现在就是说你这个失眠睡不着觉，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
1: 另外呢，前列腺呢，这个小便呢能憋得住，小便次数也减少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1: 这个就蛮好，因为灵芝呀。它镇静安神，另外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营养物，它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在临床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3: 还有几张火的话的。
1: 那蛮好，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
1: 好，那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比较好，那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3: 好。
1: 哎，身边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3: 好，我告诉他们了，我就喜欢说做宣传的。
1: 对，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是的。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
3: 交流。谢谢陈主任。
1: 好，就这么说好吧，老人家啊。
3: 好，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
2: 好，仙桃市三府潭镇的朱迪亚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跳过速，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80的120，心跳是70。另外啊，这个前列腺失眠都恢复的蛮好，祝贺朱迪。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 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好的，好的，好的，陈军人，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的，好的，好的，我总是想和您交流，总是就没有机会和您交流。
1: 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你是什么情况？
5: 我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脑鸣或失眠，一个脑鸣就睡不着觉了嘛。
1: 那是的，你大脑嗡嗡响，你肯定没法睡觉啊。
5: 他就像那个夏天的那个知了啊，在那个树上叫啊。
1: 哎呦。
5: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夜尿多，现在夜尿也好了。
1: 嗯，哦，夜尿多，现在夜尿也好了。
5: 夜尿好了，我买了五个疗程，是汉川药店的那个陈师傅送给我的。
1: 哦，那蛮好，那就是我们汉川的服务站啊。
5: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知道。
1: 那你这个夜尿多，现在恢复正常了，那就是前列腺的疾病，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肾气亏虚了，老年同志啊，男性朋友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知道吧？
5: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夜尿现在，打比说夜晚要是吃稀饭呐、啊，或多喝水的夜晚要起来两回，要是吃干饭的话，基本上一次就行了。
1: 哦，相当于现在晚上一次到两次。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对于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知道吗？
5: 这是一个好的，最好的就是这个老民。
1: 嗯，
5: 这个老民现在不管是白天黑夜，这头脑蛮清晰，没得杂音了。
1: 哦，就是头脑大脑清晰，再也没有嗡嗡响的这个声音了。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个老民呢、啊，它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大脑供血不好，它也造成老民，知道吧？
5: 哦，
1: 另外的，
5: 原来钱有点高，但是不蛮高，160，
1: 160还不高啊？
5: 现在到我们当地的医务室里检查的是80120的。
1: 哦，现在你高血压的问题现在解决了，现在血压80120。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血压正常了，老人家。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长期听你的广播，因为听你广播，我就是害怕中风。我都和我们这湾子的老人商量，我要我们赶快买。你要是中了风就不好搞了，只要提前预防就不中风。
1: 你说的太对了，160有很多老人因为160中风了，有的180、200多的，有的脑血管破裂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的，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老人家，你是非常明智。有病了、啊、早治早防，避免了重大疾病的发生，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说你要出现意外了，你有的人他这个钱都发不出去了，对不对？
5: 是的，有的我们在湾子里有的人呐、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种药。我们有时候说了听，有的人相信了，有4-5家都买的，有的人还不相信。我也人不是说不死，我千年不死，但是你不害大病不住院，你就是好的嘛。
1: 对对对，他这个预防治疗都非常关键，你要相信医学跟科学啊，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我听你的广播听的滚动式的播放吗？
1: 对对对，一直在听我的广播了，人家。
5: 哎，我别的都不听，我就是喜欢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好发笑啊！
1: 我跟你讲着，灵芝益寿胶囊参加广播的人呢、啊，跟你们都是一样的，
5: 他都是真实的地址，真实的人，你真实的姓名。
1: 对对对，都是咱们湖北省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那不是找依托来说假话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他们有的人说这都是搞的依托，我说你们说搞依托，他千万不要回来去搞依托啊！我说他的腰这么好的腰，他不去啊，都依托啊！
1: 对，你说太对了，你知道，就像你吃得好，你是依托吗？肯定不是依托啊，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5: 我们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江吉有一个老人呢、啊、他去年前年都做了风了，去年请了一个保姆，一年这几万块钱招呼他的父亲、
1: 嗯、
5: 他听了说这个你是益寿胶囊以后，他买得起来，今年 到时候我们的肝上急诊去会他，他说他拐卖选了这个保姆也不要了，他说我这生活能自理了。
1: 就是一年呢给保姆费都省了几万块钱是不是
5: 啊？他说这次我这保姆都要的证，我整天不买这个药的呢。
1: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5: 我们搞得太相信这个药，这个药真的是好。
1: 好好好，一个是你相信，关键是呢你受益了，还有你身边很多人服林子益寿胶囊也受益了。你像中风的拐杖甩掉了，保姆辞掉了，这个是来不了虚假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哎，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面前。另外呢，林子益寿胶囊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这个是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你服林子益寿胶囊你也受益了，是不是？
5: 我现在还是吃了两个多点疗程。
1: 哦，那你还是刚开始嘛，对不对？
5: 对，我听的时间长，我说你听了陈主任呐，我刚开始还是有点怀疑，知道吗？
1: 你是对林子益寿胶囊不了解，有怀疑是正常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医疗广告啊特别多，搞不好你都要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长期听那个广播都是真的真实，关键就是怕中风。因为我们湾子里，我之前有一个堂兄中了风了，看他是真是造孽。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中风说个暴力的话，中风的人就剩一个半条命了，是不是啊？
5: 他现在还不是买的在吃啊？
1: 哦，那挺好的。他吃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5: 他现在已经不要拐杖了。
1: 哦，拐杖甩掉了，现在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5: 他原来我就是听了他说了以后我就相信了，他原来大小便失禁了，
1: 哎呦，
5: 去控制不了，随便要拉就拉，搞得没得办法。哦，他现在大小便都是正常的，
1: 结果非常好，但是当初那个状态啊不敢想象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挺好的，那是你受益了，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也在积极地传播健康，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是汉泉哪里的呀，爹爹？
5: 我是汉泉西江乡的。
1: 哦，汉泉市西江乡。
5: 对，我是云峰镇四周。
1: 你贵姓呢？
5: 我姓李，孟子李。
1: 你的全名留给我。
5: 我叫李李全山。
1: 哦，好，李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5: 我今年65岁。
1: 哦，那年轻得很嘛，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害怕中风。
1: 是的，是的，你这个害怕就对了。你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先血压80/120，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的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5: 我的电话是1530794385。
1: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李爹爹啊。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你也保重啊。
5: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陈
2: 军。好，汉川市西江乡的李爹啊，高兴的打电话感谢，高血压正常了，80/120。另外啊，脑鸣、夜尿多、失眠都恢复的蛮好，就和李爹。林之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天门卢市的望天秀望婆婆，头昏头疼腿抽筋，她服用林之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婆婆的讲述。主要是身体什么问题啊？
6: 就是那个脑壳一个扯的疼了哈。
7: 啊，
6: 再来就一个晕，一晕就滚你掉去了，
7: 一晕就昏倒在地了。
6: 啊，昏了就倒着掉去了。
7: 哦，
6: 我好的了，都没了问题。他有时候一抽筋呢就感到那抛弃，不抽筋的了。
7: 现在不抽筋了。
6: 不抽筋的了。我就那个心里呢，就一个一气犯的，就七八分胀啊，也没得事的。
7: 就是胃胀是吧？
6: 啊。我现在反正我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都没得问题。
7: 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78呀。
7: 都有78岁了。那您现在在家里还做什么事情啊？
6: 我开荒啊，还一两亩田呢。
7: 你还有一两亩田
6: 啊？我到芝麻呀、黄豆啊、花呀都是开荒种的。
7: 哦，
6: 我一天到晚挑啊驮呀，我一天到别睡了，我就走的死扎出去，我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都好的。
7: 哦，
6: 也是买花呀买黄豆的来跟女婿买的。
7: 你还跟女婿买林之益寿吗？
6: 我上一回那我那买两个疗程呢，这回呢买5个疗程。
7: 给哪个女婿买的呀？
6: 也是大女婿的，还有小女婿的。 正白五根疗程的他们两个分，小玉是腰疼，
7: 哦，
6: 大玉是高血压，你跟他们请他把钱点多不是呀？我专门的买了他们两个分。
7: 女婿对你都还好吧？
6: 我的女婿们都好，孙儿子们都好。
7: 婆婆您贵姓啊？
6: 我叫希望的王，王天秀。
7: 哦，王天秀，王阿姨啊。
6: 我是宜昌那边的。
7: 原来是宜昌，宜昌哪里的呀？
6: 我是宜昌远安。
7: 宜昌远安的。
6: 嗯。
7: 那您到天门有多少年了呀？
6: 那40多年
7: 了。40多年了，你的口音还没有变啊。您现在是天门哪里啊？
6: 天门楼市的。
7: 天门楼市的啊。
6: 天门楼市的呢，我们楼市的，我们卖菜的是吧？
7: 啊。
6: 认识的七个。
7: 啊，介绍了七个。
6: 他活是卖五根疗程，卖五根疗程，他是卖呀。
7: 啊，您介绍的这些人，他们用的怎么样啊？
6: 他们都好的，他家卖的美国去了，他的姑娘在美国，他的寄的美国去了。
7: 哦，还把灵芝一手寄到美国去了。
6: 嗯，有的寄到有三个，他有跟他的。外甥表示寄的哪个国家去了？
7: 哦，
6: 有一个是我们中国的，表示是哪个省的，又寄去了。
7: 都把灵芝益寿都寄出去了，是吧？
6: 寄到哪里去了？寄哪里去了？我们就是卖菜混得到。
7: 都是你卖菜的时候认得的人是吧？
6: 认得了，我就告诉他了，是吧？我告诉他电话，我反正我想恁说，我说你听收音机，你不听那个卖的。你听人家用的的，是
7: 吧？对对对，婆婆，你现在种了多少地啊？
6: 开的荒，总有一两亩地
7: 啊。一两亩地。
6: 嗯。他的压虾子体，他不准打药水。
7: 啊。
6: 芝麻呀，黄豆啊，花呀，我现在卖的700-800的呢。
7: 你说的开荒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啊，就是不是什么好地，是不是啊？
6: 他虾子体两边为虾子。
7: 啊。
6: 我就开的时候种他们体验。
7: 哦，
6: 我们的田全部都歪瞎子，没得田种的，
7: 没有，都没有地方种了，
6: 没得地方种。
7: 我这地都到哪里去了呢？
6: 喂瞎子的。
7: 啊，喂虾。哦，都搞的这个虾池子是不是
6: 啊？啊，虾池子的。
7: 哦，
6: 黄豆啊，芝麻呀、啊，花呀、啊，搞他们梯子上，就是不能打药水呀，它虫子危害的。
7: 哦，婆婆，现在就是您服用灵芝益寿，一个是头啊，原来扯着疼，现在不疼了，是吧？
6: 我好的了。我去了10天之后的呗，不抽筋的了。
7: 腿抽筋这个也没有了是吧？
6: 没得了，我谁人都没得了。
7: 还有头昏，原来是
6: 倒地下了，
7: 就倒到地上的。
6: 是的嘞。
7: 这个也没有了是吧？
6: 没得了了。
7: 嗯。
6: 我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都没得问题。
7: 准备再拿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是吧？
6: 嗯，我就给我大玉学小玉学的。
7: 婆婆，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6: 13972930703吧。
7: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6: 哎，不是。
2: 好，陈主任，
1: 哎，
2: 这位天门卢氏78岁的望天秀望婆婆呀、啊、也是一体多病的老人哈。
1: 对对对。
2: 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老人家说呀，现在这个腿不抽筋了，胃胀没有了，
1: 哎，
2: 这个腰不疼腿不疼了。
1: 对。最关键了，老人家有一个病呢，我觉得还是最为严重的
2: 啊，
1: 就是头昏的时候啊，严重的时候就倒到地下了。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很可怕。
2: 嗯。
1: 特别是老年人呢、啊、不能摔倒了。
2: 是。
1: 有时候一摔倒了骨头摔断了，是不是？
2: 嗯。
1: 或者是骨裂了。
2: 嗯。
1: 另外啊，还有大脑啊不能挨地。
2: 哦。
1: 如果大脑挨地啊，容易啊颅内出血。
2: 嗯。
1: 那个后果不堪设想。
2: 太危险了、啊。
1: 对对对。不过现在老人家呀，我觉得非常有智慧。
2: 嗯。
1: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头昏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2: 是。
1: 腰也不疼的，腿也不疼的，是不是？
2: 嗯。
1: 吃饭胃胀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嗯。
1: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1: 另外啊，特别勤劳。
2: 是的是的。
1: 也是一个热心人。
2: 嗯，您看78岁的年纪啊，还在利用别人这个龙虾池子田埂上开荒种了两亩田，特别不容易啊。
1: 对对对。他这个天门楼市镇呢、啊、很多都是在养龙虾。
2: 哦。
1: 然后呢包括我们潜江啊仙头啊，这个养龙虾呀是我们江汉平原的一个支柱产业的、啊、你知道吧、嗯、
2: 哦。
1: 我们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很多都是靠养龙虾呀发家致富的。
2: 哦，
1: 一个是自己经济条件好，另外呢自己出现慢性病，通过养龙虾赚的钱呢、啊、也在积极的购买灵芝益寿胶囊，让自己的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嗯，
1: 旺婆婆呀、啊、她也是我们江汉平原勤劳的老人呐、啊、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对，
1: 我们应该啊给旺婆婆呀、啊、这种勤劳乐观的一个精神呐、啊、点个赞。
2: 对对对，
7: 婆婆呢还是一个热心人，她在卖菜的时候啊，也把灵芝益寿胶囊介绍了七个熟人，其中一个呢，她的朋友还在美国把灵芝益寿胶囊也寄到美国去了。
1: 是的，是的，也是在

0: 还想问那个有雪从上从下。
1: 嗯，
0: 现在做的老板的活，我这两年呢，你也和你都交上了，你这活准备马上要出红了。
1: 哦，
0: 我的老板就给我买回来活，我的老板就不过来就给我这个活。
1: 啊，就是你老伴先扶到林子一手胶囊，扶了比较好，现在介绍你也要扶林子一手胶囊。
0: 对。
1: 你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扶林子一手胶囊。
0: 咱老中风啊，中了风的。
1: 哦，你老伴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不是？
0: 对呀、啊，就活好了。
1: 哦，老伴现在扶了比较好，正常了。现在你也来扶是不是？
0: 对呀、啊，我也在这扶啊，我也看脑壳不是那样的呀，我也看好了。
1: 原来你脑壳是晕还是怎么样啊？
0: 好像有血，往沟子冲那挤下来，沟子冲那挤下来。他说你肯定要这个要冲开，但是就我去买干个那个。
1: 好，他有的老年人血脂高、血压高，都会造成啊头晕、头重啊，有的去像中风，有的去像脑溢血的，知道吧？
0: 对呀、
1: 啊。所以说你老伴儿啊，前车之鉴，他身体不好，哎，中了风了，现在扶林子一手胶囊正常了，你提前来预防中风，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但我也没劲呐、啊，我也这几年好了，我也没劲呐、啊。
1: 你多大年龄呢、啊，婆婆？
0: 65。
1: 这个年龄呢、啊，也是慢性疾病高发的年龄段，你身体出现不良的症状，早发现早治疗。现在这些不良的症状没有，你有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不好？
0: 是给他服用啊，我是给他服用啊。
1: 你老伴当初中风是什么样的个情况？是不能走路还是怎么样啊？
0: 不能走路啊，边边全部瘫痪了。
1: 哦，半边甚至是不能动，然后走路都困难。
0: 对呀、啊。
1: 现在他走路情况怎么样？能不能走？
0: 能走。
1: 哦，那蛮好。
0: 还能做事。
1: 哦，现在还能做事情。好好好，你待会儿向你老伴儿问个好啊。
0: 啊，
1: 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前江的吉林口镇博化村三组。
1: 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0: 我叫周大贵。
1: 好，周婆婆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咱们那个吉林口镇有些街坊邻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0: 好。
1: 好，就这么说。
0: 这个林子胶囊是确实好，
1: 林子一手胶囊确实好，你一家人都受益了。今天特别打个电话来感谢的，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好，我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又激动又高兴啊。
0: 啊。
1: 好，那你二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这个林子胶囊是确实好。
2: 林子一手胶囊确实好，这位来自黔江吉峪口镇的婆婆呀，和老伴俩都在服林子一手胶囊。爹爹啊，最先是中风偏瘫，半边身子不能动，服上了林子一手胶囊。现在爹爹啊，不仅自己能够下床走，说还能够做事儿。看到婆婆啊，也出现了不良的症状，说头昏、头重脚轻，感觉、啊、这个大脑里面充血，怕走爹爹的老路会发生中风。于是啊，爹爹把林子一手胶囊买回来给婆婆服用。感觉效果也很好，一些不良的症状反应都没有了。婆婆反复地说呀，林芝益寿胶囊确实好。好，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林芝益寿胶囊的好效果，更有爹爹对婆婆的一份关爱呀、啊。祝福二老。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

0: 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
4: 哎，你好，我陈军人呐。
5: 哦，陈军人在这，你爷爷，你爷爷播的播节目听不得？
4: 对对对，正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5: 哎，对，是听你的，我在听你的节目呗。
4: 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听我节目？
5: 我是肥鱼中，肥鱼中的，我卖节目又不接不消，起了个名字叫啷的，就别人好叫我了呗，记得了声才起得好叫我的。
4: 哦，你主要是肺气肿的问题，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
5: 哎，见到效果了。
4: 你今天主要是打个电话呀，来反馈一下你的好情况，是不是？
5: 对对对，我说是啊，好情况是好情况啊。
4: 你这个肺气肿有多少年了，爹爹？
5: 30年了哟。
4: 你这个肺气肿啊，这个夜晚睡觉影不影响啊？
5: 有影响啊，但是就是我晕，要直的晕，要左边歪的晕，要右边的晕都不行，要不然。
4: 就是说夜晚睡觉都侧了睡，你要是平躺着睡啊，呼吸都有困难了。
5: 哎，他晕不着，我也直的晕。
4: 那就是说你这个肺气肿啊还是有点严重的呀。
5: 之前我在医院里见到真的肥了毛了没。
4: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肺气肿啊，如果说你不治疗任其他发展了，下一步啊就是肺心病了，知道吧？
5: 肺心病还有关系。
4: 哎，对对对，你要到了肺心病那一步啊，人就完了，知道吧？
5: 对对，那说话都不能说了。
4: 对对对，路都不能走，每天靠氧气来生活，知道吗？
5: 对对，我要得呗。
4: 那个说个不好听的话，那个一口气接不上来，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5: 哎，这一口气走得完了，要不然。
4: 那是的，是的，人呼吸都困难了嘛，呼吸都呼吸不了，人不就完了吗？
5: 我在医院里住，我在富裕里住了11天，在医院里住的蛮好，回来要是2天蛮好，2天过就不行了，你就。
4: 我跟你讲的，爹爹，你这个慢性病，他不可能常年的在累月的在医院里住了，是不是？
5: 那是的。
4: 第一个不现实，第二个呢，你也举不起，是不是啊？
5: 那举不起啊！我在医院里11天，我给7000多块钱，知道吧？
4: 7000多块钱十几天？
5: 哎，11天给7000多块钱呢，那保险那还是要医疗，不是医疗给医疗，要不然那得10000多。
4: 啊，是的，是的，爹爹，我跟你讲的。你在医院的呢，他用那个西药啊，他都给你控制救急可以，是不是啊？
5: 哎，
4: 你要是从根本上来治疗，还是需要中药来根本的治疗，知道吧？
5: 对。
4: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见到效果？
5: 有2个多月了，也好效果了呗。
4: 灵芝对你肺部的一个功能，支气管炎的一个功能，咳痰喘呐，这个效果很好的，知道吧？
5: 对对。
4: 对你这个肝肾呐，补益功能很好，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功能进行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吗？
5: 我是以前呐、那个口里痰呢，就流口里痰的话，这个那个胆经一样的痰，要不
4: 了？
5: 那些鼻子心脏的心那个胆经一样的口这么多了，要不了？口这么多了呗。
4: 好好，你这个痰慢慢的没有了，就是说你整个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抖擞啊、支气管炎那个病灶啊，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吗？
5: 哎，对对，只有我有点感觉好，要不然好点。
4: 是的，我们林厂长很多一些支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像你肺气肿的，有更为严重的肺心病的，他们反应的效果都很好，知道吗？
5: 对对。
4: 好，你这个一天服几次？怎么服的呀？现在？
5: 我早上上课，下午上课。
4: 对对对，你就这样服，正常的服到五个疗程了、啊，整个人就大变样了啊。
5: 对的。
4: 你贵姓呢？
5: 我姓高啊，我叫高德发呀。
4: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5: 我是江夏的。
4: 江夏区的。
5: 哎，江夏的。
4: 好，高太太，给电话留给我。
5: 13020。6302。1910。
4: 好，高太太。
5: 哎。
4: 你这个肺气肿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你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再敷过八月呢，再给你这个好情况向我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5: 啊，我婆婆在敷啊。
4: 婆婆也在敷。
5: 哎，婆婆是中风的呗。
4: 哦，婆婆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5: 哎，我听你说是中风的，要好去吧。我听你也说我有婆婆在敷，要不然。
4: 对对对，婆婆敷了多长时间了？效果怎么样啊？
5: 我婆婆敷了有过把月。
4: 现在敷过把月，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5: 肝能也强，眼睛强些。
4: 眼睛视力要强一些，
5: 眼睛视力强一些，个老也强一些。
4: 走路比以前也走得稳的更走一些了。
5: 对对。
4: 好好好。
5: 他半边不能动，半边啊。
4: 原来半边不能动，现在能动了。
5: 哎，能动的。
4: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跟婆婆两个人都受益了，服灵芝益寿胶囊。
5: 哎，对对对，都受益了。
4: 多大年龄了，爹爹？你今年？
5: 我现在67呀。
4: 67岁，我跟你说的，你跟这个身体一定要治好，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一口气跟婆婆同时给她慢性病都给她调理好，好吧？
5: 啊，
4: 晚年的生活她有保障，现在发点是小钱，是不是？
5: 但那个钱不，那个病不见真好。
4: 对对对，你要到医院，你像你说，住个10几天都发6、7千，是不是？
5: 哎，10几天可以7千的话也。
4: 还有医保，你要没有医保得1万多，是不是？
5: 得1万多。
4: 你看，你在医院里回来2天又不行了，是不是？
5: 去了2天不行的话。
4: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这是个菌字号的药。对你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对你这个肺气肿，哎，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5: 哎，是。
4: 血管我也讲一下
5: 。
4: 你睡过这，它这个呼吸就通畅一些，是不是？
5: 哎，要讲一吧，血管讲一。
4: 好好好，这个治病一定要治根本，用其他的药来治标不治本呢、啊、也不行，是不是？
5: 哎，没有蛮好，有蛮好啊。
4: 哎，蛮好就好，身边有一些肺气肿的、中风偏瘫的患者，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5: 啊，好好有啊。
4: 好好好，
5: 我给你在宣传呢，
4: 在做义务宣传，是不是？
5: 哎，做义务宣传呗。
4: 对对对，都是一些老年同志，出现慢性病了，他们找不到好药，也很苦恼，是不是？
5: 是的，他蛮相信的。
4: 对对对，你们说话比我们说话呀更有用，是不是？
5: 没事的，你那个药是菌字号的，要不然。
4: 是的，是的，菌字号的药。
5: 你不是八斤米，那是火箭龟，这是金龟，要不然。
4: 见鬼了。
5: 这金龟呀。
4: 对对对，大家听节目，一个是呢能获得健康，第二个呢。能通过这个健康的平台呀、啊，了解一些相关的一些医药知识，是不是、啊？
5: 对。
4: 好好，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啊，感谢你们有啊。
4: 好，不感谢，老子讲哈。好、
5: 啊。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啊，很感谢孙主任了。
4: 啊，你感谢收到了，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6: 我那个颈椎炎，还有那个食管炎，那个药那个我身上吃了个15过敏了，我查了以后有过敏，那个都15过敏。
4: 哎呦，你这个食管炎很难受啊，你这个每天吃东西啊、哎、都有影响啊。
6: 那是，你后头放出来以后身上炎治好了，我都是通过这个弄的。
4: 哦，你现在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哪些反应的比较好啊？
6: 感觉好，那个吃完药，那个我都我吃了以后，给我们做完了，我吃了以后他都不行，他还是热乎乎的。我吃完灵芝益寿以后，他3天都没有这个感觉，就消失了，效果非常满意。
4: 哦，就是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那种食管炎不良的一些现象现在没有了。
6: 他都没有了，他3天以后就消失，就没有这个反应了呢。
4: 好好好，那就是给咱们食管炎的那个病灶修复了。你现在吃
6: 的药都我那个颈椎炎啦，都好了。我这个眼睛不是我这个黑眼症，我眼睛这个黑眼症的问题也消了。
4: 哦，现在眼底的供血供氧比较好，视力也清晰了，飞蚊症呢、啊、慢慢也清晰了。
6: 那是，还有变小了，也变大了，这个视力变好些了。我又买了，感谢陈总，我又买了3个小时，那个我感觉说话都已经差不多了，供给一下。
4: 好好好，他这个就是眼底的供血供氧比较好啊，咱那个玻璃体跟晶体的一些垃圾啊慢慢排出来， 然后咱这个视力啊也慢慢清晰，知道吧？
6: 那是小个风扇蚂蚁。
4: 好，现在颈椎病呢、啊、这些问题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6: 那是恢复的蛮好，非常高兴。
4: 好，你高兴了、啊、这就对了，因为林志益寿胶囊第一个是中药，菌字号的中药，另外呢它又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看咱这里边你那有骨病是不是啊？这里边有伤肌生阴阳户，这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6: 知道知道知道。
4: 还有丹参灵芝，这些呢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你看你眼底的供血供氧好了，飞蚊症慢慢变淡了，视力清晰了，这都是因为灵芝益寿胶囊里边的大组方的药起作用，知道吧？
6: 那是。
4: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弟弟？
6: 我非常高兴的。
4: 非常高兴，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6: 啊？我是湖北保康县芝麻镇浪坡村。
4: 哦，你是咱们那个襄阳地区保康县的人。
6: 那是。
4: 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4岁。
4: 你贵姓呢？
6: 我姓向，向竹县。
4: 好，向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
6: 记得，13972812279。
4: 好，对你的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行行，我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反馈。
4: 好好好，
6: 我不听收音机，我开始买这个药，吃完后效果非常满意。
4: 好，效果非常满意，那就好。咱们共同努力，让自己的呀、啊、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好吧，向爹爹啊。
6: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好，就这么说，你保重，再见。
6: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好，这位襄阳保康县歇马镇的向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食管炎恢复得很好，另外啊，颈椎病、肩周炎不疼了，视力也清晰了，祝贺向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3: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建立 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

0: 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新任的首辅张居正来到杨伯老的家，他要搞警察，必须取得这位杨大人的支持。可是杨伯怎么想呢？他不想把事儿做得太绝，得饶人处且饶人。可是哪儿曾想，这个首辅跟他讲了一个小案例，就说京城一个管治安的巡警铺，就这个头儿，每年朝廷在他身上就得浪费一大笔银两。他听完之后感觉到非常吃惊，看来这金察这个大宰相是非搞不可了。哎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这上梁要是不正，下梁才歪呀，要是树贪，恐怕这大头还在上边。你说的对，杨伯老，咱们查出谁就办谁。这句话说完，杨伯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翻了一个个儿。他刚想再问一句好探探底，没想到张居正一起身：伯老啊，今天打扰您了，改日我再来登门拜访。好。杨伯老就不好意思再问了。他把张居正送走了，回来之后他坐在那儿翻来覆去的就想起这件事儿。哎呀，这位首辅今天他来是有目的呀，李严犯事儿的时间正是自己担任兵部尚书的时候，再说这些军费都是自己亲自批出去的。我虽然没受到李严的贿赂，但是这件事要是查起来，至少得担当失职之责呀。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负领导责任。呵呵，这个首辅他是在给我一个暗示，只要查出李严的案子，我杨伯是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哎呦，他想到这事麻烦了，惊出一身冷汗。但是这个杨伯心里明白，张居正绝不会对他下手。可是还有一点他更明白，就是必须跟着这位首辅死心塌地地搞好四品以下大员的京察。他从心里边是真佩服这个湖北佬啊，我杨伯三朝老臣也被这个湖北佬把绳套给拴上了，让他牵着走了。到了第二天，杨伯来到了吏部的职房，把吏部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叫来了。吏部的这些官员心里边就琢磨上了，一大早这位老天官把我们都叫他的职房干什么。杨伯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最近京城里边连续的出了一些事儿，尤其是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礼部还死了一位官员，这些事儿你们都知道吗？
1: 知道了。
0: 你们当中这些官员有没有到佟立本家吊唁的？你看去的那些啊，耷了脑袋， 再看没去那些，把脖都拔起来了。好了，去过的就到此为止了，没去的今后谁也不准去。有个官员说话了：“哎呀，老天官，其他的衙门也都去人了，都去人了。”工部去了吗？
1: 没有。
0: 人家工部就没去人，怎么能说都去了呢？兵部是兵部的事儿，刑部是刑部的事，咱们吏部坚决不能去，这个风刹住。其实杨伯，昨天张居正没见他之前，他对这件事儿根本他不关心，去不去那是个人的事儿，他这个老堂官没有资格管人家。但是自从昨天张居正跟他谈了之后，他知道他
2: 一定得跟这个湖北佬紧紧地站在一起，
0: 所以今天一上班他就跟他手下这些官员交代了。这时候那个小差官还想说几句，行了，你不要讲了，你说一说你去了之后都看到什么了。杨伯知道这个官员他指定去了，这个官差啊就把佟立本家的情况跟老杨伯汇报了一番。原来这个王希烈自打胡椒肃穆这件事发生之后就想把水搅浑，首先他利用一些官员不满的情绪开始煽风点火，紧接着他又找一些人给武清波、李伟、李老爷凑了好几千两银子送去，让李伟在太后面前下点屈。结果这几步都失败了。可是当他听说吕调阳入阁了，他是非常高兴。来了个机会了，论资格、论水平，自己不比其他人差。如果高拱在位的时候，那没说的，他肯定就是堂官了。可是现在湖北佬在朝廷中说了算呢，他就找了几个不错的朋友，也就是铁哥们儿，合计合计，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要说这几位朋友对他还真挺负责任，其中有一个就给他抠耳朵。我说王大人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管什么高阁老爷好啊，张阁老爷好，别管那些，谁说了算你就得捧谁，你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动。高阁老对你再好，现在在河南新政帮不上你的忙，这个湖北佬虽然对你不怎么地，可是这个张居正正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呀服个软，准备点礼品到那儿看望看望他。这个湖北佬如果要是没有恶意的话，就能给你扶正，你转了正，你那级别就提上来了，那叫正部级待遇，下一步9年考满，你就可以升任大九卿，那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封妻荫子，这可是一部绝好的机会，您呐可别错过了。这王希烈听这铁哥们说完了，闭着眼睛点点头，你说的对，可是这个湖北佬他不像高阁老啊，高阁老没有他有心计，再说过去我一直跟他对着干，现在我去服软，他能不能接纳我呀？嗨，张嘴三分力，王大人你就别考虑那么多了，你呀找个机会去一趟。行，他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这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准备了点礼品，坐着轿忽悠忽悠的来到了张居正的家，马上递进一个帖子：“
2: 礼部左侍郎王希烈求见。首辅这天刚到家，吃完了饭，他准备到书房去看看书。一听尤其进来禀报，说是王希烈求见，首辅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嘿，这个王希烈早不来晚不来，吕调阳一入阁，你今儿晚上就来了。哼，要说你王希烈这个人水平倒有，可是你这个人心术不正，这种人要是当上礼部尚书，坏事就得让你干绝。首辅想到这儿，那我见不见他呢？尤其啊，你看让他进来还是不让他进来？我说老爷啊，您要是想用他您就接见他，您要是不想用他，他进来干什么？你没啥话说呀。如果人家把贵重的礼品摆上了，你说你收还是不收？不收吧，打人家脸；你收下吧，你给不给人家办事啊？你要是办事行，办不了事呢，人家走到哪儿都得讲究老爷您。嗯，尤其你说的对，好吧，那你就给他送个话，要是有公事明天让他去内阁，要是私事让他请回。好吧，尤其出去就把首辅这个意思直接跟王希烈讲了。王希烈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就像王八钻灶坑啊，连憋气带窝火。哼，好你个湖北佬，不给面子。那只好打道回府吧。回到家里边，王希烈就睡不着觉了。这个张居正真给我下不来台呀、啊！让我明天有公事到内阁找他，呸！你个湖北佬，他心里边就跟这个首辅飙上了劲儿。要说这件事赶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早晨，就听说礼部有个官员叫佟立本死了。王希烈一看，嘿，这回我跟你湖北佬作对。

浩荡荡、耀武扬威的来到了佟立本的家。再说佟立本住在个羊尾巴胡同，本来就窄，这些官员的大轿把这小胡同堵得是满满登登。佟立本那个小妾已经哭哑了嗓子，这功夫在床上起不来了。再看那个佟立本的傻儿子，坐在那儿口里边直喊着饿。家里边只有一个管家老郑在那忙前忙后。当王希烈带着这些官员进门的时候，这屋子里非常的清冷，既没有孝子还礼，也没有那些悲哀的哭声。来的这些官员都是佟立本的多年同事，可是这些人这么些年谁也没来过佟立本的家。一看佟立本的家太寒酸了，哎呦，四壁光秃秃的，家里家外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这些官员的心都酸溜溜的。紧接着管家老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佟立本死的前前后后经过跟大伙叙说了一遍。这些官员听的有的还真就流出了眼泪。听完了这些情况，王希烈可找到借口了，他当即提出倡议，大伙儿给佟大人凑点份子，料理料理佟大人的后事。首先这个王希烈王大人带头拿出20两银子，大伙儿一看王大人掏钱了，也跟着你10两我8两他5两，不大功夫就凑了200来两银子。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希烈还挺能张罗。咱们先布置个灵堂，让前来吊唁的人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再请几个哭婆子，一定多花2个钱把北京城有名的那些哭婆子都请来。哎，是哭得越惨越好，还必须保证这哭声从早到晚不能间断。另外啊，再请一班吹鼓手，那吹鼓手指的就是喇叭匠子，好好的吹一吹，大奏哀乐，一定啊安慰佟大人的在天之灵。紧接着王希烈又补充几句，你们谁的文笔好，依他儿子的身份写一份讣告，告遍京城各衙门的官员，要把佟立本的苦写得淋漓至尽，让这些官员捐点银两，给佟立本留下的孤儿寡母弄点养老钱，不至于让他们剩下这几位冻死饿死啊。这些事儿一定要做好。王希烈说完了就准备起轿回府。这功夫管家老郑出来了，他出来还不算，把桂儿扶出来了。桂儿来到王大人跟前，当时给王大人跪下了，然后从怀里边摸出一张纸。王希烈接过来一看，哎呦，原来这是佟立本的一首绝命诗。王希烈得到这个东西简直就像得到宝贝一样，让在场的官员相互之间都传阅了一遍。大伙都看完了，一个个叽叽喳喳的议论了几句。王希烈已经看出来了，大伙更加同情这个佟立本了。你们看看，这是胡椒苏木折凤以来死的第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楚继仓大使王松，第二个是张大郎，第三个就是咱们礼部的六品大员佟立本。这是谁的罪过？你们想想，这是谁的罪过呀？王希烈说到这儿，屋子里是鸦雀无声。大伙心里明白，王希烈矛头指的是首辅张居正啊，可是谁也不敢接这个茬。就在这功夫，你看那桂儿跪在那儿哭起来了。王希烈上前赶紧把他扶起来，佟夫人，佟大人死的时候

0: 候，除了这首绝命诗，还说过什么话？
1: 桂儿
0: 轻轻地摇了摇头。那管家老郑在一旁答话了：“
2: 哎呀，王大人，咱家主人死的时候，把那两小袋胡椒苏木挂在脖子上了。
1: 看看看，
0: 这是真正的遗言呐！”王希烈情绪又激动起来了。
1: 佟大人遗嘱要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咱们可不能违背死人的意思。王德才，
0: 有个小差官应了一声：“小的在。”你在礼部司务手下当差多年，你现在就把佟大人这两袋胡椒苏木给户部送回去。
2: 这不好办吧？
1: 怕什么？出事我担着，跟你没关系。你把佟大人的绝命诗让他们看看，就说礼部王希烈让送的。出事找我。
0: 小的遵命。这个差官就按王希烈的话办去了。到了第二天，京城各衙门的官员几乎都收到了一份讣告。这份讣告写得非常简单：诸位世伯世叔，家父礼部仪制司六品主事佟立本，因所领俸禄两斤胡椒、二斤苏木不能变为现钞，生活无照，求借无门，万般无奈，只得含恨于昨夜悬梁自尽。呜呼哉！六品误杀，举家如同乞丐，二十载宦海，到头三尺白绫，岂不悲哉？岂不痛哉？不孝之子佟从赦弃告。这份讣告起草完了，王希烈亲自审定之后，然后抄送京城各大小的衙门。讣告虽短，但是相当煽情，许多官员读了之后动了恻隐之心，都前往佟立本家祭奠。要是按照京城里的吊唁仪式，每位前去的官员都得送去一道碗帐，要是灵堂里放不下，就摆在院子里，院子里再摆不下，就摆到大门外。到后来，整个一条羊尾巴胡同都摆满了灵旗碗帐，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可是在这天上午，有两位朝中的三品大员突然间出现在佟立本的家门口，一位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另一位是刑部的左侍郎刘一如。要说魏学增来，这根本不奇怪。魏学增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可是刘一如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刘一如不光是刑部的左侍郎，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是正宗的儿女亲家。他这一来，这些官员眼睛可都瞪大了，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们两个是所有来参加吊唁的官员官职最大的。你一看他俩的轿子抬进了胡同口，呵，礼部那个办丧事的司仪马上就一抬手，吹鼓手势，大奏哀乐。哎呦，这十几个哭婆子这回哭得更来劲儿了，你看一个个尖着嗓子一起大放悲声。哎呦，我的佟大人呐，我的佟大人，你凭什么这么狠心丢下仨儿子，还丢下了苦命的老婆，一脚踏上奈何桥，要去地府会阎罗。满大街的人都在说，这都是胡椒苏木惹的祸。这些哭婆子一个个那小嘴特别滑，编起那词儿还挺时髦，再加上这哭功练的都练成了，嘴一撇就哭，一哭就有眼泪。

听他们这些哭婆子凄凄惨惨的哭诉，前来吊唁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不动情的。这王希烈利用佟立本的死是大做文章，这边把丧事办的是轰轰烈烈，那边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最后酿成了一场悲剧。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

0: 钱江 FM 87.4，金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 ，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箭矢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这男的怕老婆呀，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了。文雅点说呀，这叫惧内；俗点说呢，这叫气管炎。现如今呢，随着一部动画片的热播，这怕老婆的男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形象代言人了，谁呀？灰太狼。怕老婆也有历史，不光是平头老百姓，帝王将相也如是，也有老婆一声吼吓得抖三抖的。您比方吧，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课堂上雄辩滔滔，回到家里对着自己的媳妇儿，他立马哑口无言了。林肯作为美国总统，掌管着一个国家，唯独对自己的夫人呢是无计可施。汉高祖刘邦富有海内，但就是搞不定老婆吕雉，连自己最喜欢的小老婆和儿子也保不住。宋朝才子陈继常更彻底，干脆弄出了一个河东狮吼的典故来，名留青史了。媳妇儿老婆一声喝，高官墨客齐哆嗦，谅你统领千军马，不及夫人一脸色。缘何得患继长句，爱恨情仇谁叹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历史上的妻管严第一集。胡适大伙都知道，他是现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这辈子头衔很多，学者、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他拿到的博士学位更是多达36个。胡适一辈子都在追求自由民主，主张全盘西化，但是唯独在个人情感方面，他是因循守旧，不敢突破。胡适的婚姻是老式的父母包办婚姻，在结婚之前呢，母亲根本没问过他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啊。因为订婚的时候胡适刚刚年满13岁，这女方啊是京德县的名门望族，江家之女，叫江冬秀。事情非常巧合，那一年有一回胡适跟着母亲去看戏去，刚好啊当时江母也来了，她看到小胡适眉清目秀，而且聪明伶俐，就有意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但是这江冬秀比胡适大1岁，按照当地风俗啊，这犯忌讳，而且呢这江冬秀属虎，这胡适呢属兔，旧法上啊这俩孩子的属相犯克。当时胡适的母亲没答应，女方一听这个可坐不住了，他们赶紧找到胡适本家的一个叔叔，请他出面劝说胡适的母亲。这个媒人请的不一般呐，东拉西扯说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的把胡适的母亲呢给说动了心了。于是乎要来女方的生辰八字，请先生给算算这俩孩子到底合不合呀。结果这一算呢，出人意料，胡适跟江冬秀啊不仅不犯冲，而且是天作之合，非常好。胡适的母亲呢这算放心了，终于在1904年母亲替胡适做主，把这桩婚事就给定下来了。胡江两家都是当地的名门呐，这订婚的程序丝毫马虎不得。可是当时胡适年纪太小了，他对男女之情啊是一无所知，更没有想到从订婚这天起，自己已经带上了封建婚姻的枷锁。订婚之后，胡适跟着哥哥去上海念书，在上海的梅西学堂，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受到严复、梁启超这些大师的影响。此后胡适又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回国之后他加盟新青年杂志，开始撰写白话文，批判封建主义，宣扬西方的个性、自由、民主、科学，成了中国新派的第一号人物。可是讽刺的是啊，这个时候老家里胡适的母亲不断的写信催促胡适回家结婚，很难想象当时胡适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从订婚到现在10几年的时间， 胡适跟江冬秀连一面都没见过，而这个姑娘将陪伴自己走完一生。胡适虽然自己主张婚姻自由，主张破除封建陋习，但是毕竟孝道这个概念呢，已经渗透到他骨子里了。对于母亲一手包办的这桩婚姻，胡适心有不满，却说不出口。胡适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家里头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家务。在胡适眼里，母亲是仁慈、温厚、勤俭，有种种传统的美德。胡适对母亲十分孝顺，认为这桩包办婚姻就是回报母亲最好的方式。1917年12月，胡适返回故乡，跟江冬秀完婚了，一对无情人终成眷属。江冬秀刚才咱说了，他比胡适大一岁，而且缠着小脚，几乎不认字儿。结完婚，胡适自己一个人回到北京，江冬秀嫁到了胡家，照顾胡适的母亲。转过年来，江冬秀离开安徽老家，来到胡适身边。打这之后，不管天涯海角，江冬秀一直陪在胡适身边。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刚到北京，小两口新婚燕尔，感情还不错。他们一块儿逛琉璃厂，一块儿去前门大栅栏买东西，一块儿去便宜坊吃烤鸭子。这江冬秀虽说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但是她这私塾没上几天，可以说是目不识丁。再加上她这一对小脚，俨然就是一个土了土气的乡下姑娘。而当时的胡适是新派人物的领头军，正是声名鹊起的时候，这俩人几乎没有共同语言。难道胡适真的甘心跟江冬秀过一辈子吗？尤其是在胡适结婚的第二年，母亲去世了，没有了母亲的牵绊，这胡适为什么没跟江冬秀离婚呢？当时社会上刚刚实行自由恋爱，很多名人，您像徐志摩，都跟自己包办婚姻的夫人离婚了，然后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姑娘。胡适不是不想这么干，而是他不敢。话说这江冬秀啊，您别看是个乡下姑娘，但是她不像其他姑娘似的那么羞怯呀、胆小啊。相反，这姑娘办事果断，性格爽朗，有一股子泼辣劲儿。到了北京之后，自然的江冬秀跟着胡适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这里头尤其是梁实秋两口子跟他们走得很近。江冬秀也特别喜欢梁太太，一来呢，这梁太太是安徽绩溪人，跟江冬秀是老乡；二来呀，这梁太太两口子也是包办婚姻，江冬秀跟梁太太有共同语言。可是没过多久，有件事儿可把这江冬秀给惹火了。一向对老婆恩爱有加的梁实秋，竟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跟自己太太离婚。梁太太哭得跟个泪人一样啊，怎么劝愣是换不回丈夫的心。这梁太太出身名门，可是性格上非常软弱，她无力反抗。江冬秀看不过去了，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当时她就把梁太太给接到自己家来了，给她助威壮胆，出谋划策，最后还亲自上法庭给梁太太做辩护。最终法院判决说梁实秋败诉，不能离婚。结果一出来，当时整个北京城都嚷嚷动了，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吃了一场败官司，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把北大教授的脸面可都丢尽了。胡适的好朋友赵元任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就把原来的包办婚姻给解除了。赵元任有心请胡适去做证婚人，胡适回来呀，就跟这媳妇江冬秀说了，然后也请夫人一块出席。这江冬秀听了之后啊，一口气打鼻子眼出来了，哼，请我喝喜酒我不去，我啊最看不惯这种喜气了。您听听，人家赵元任呢只是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把前面的婚约给解除了，还没跟这个女孩结婚呢，这江冬秀就看不惯了。最后啊，江冬秀自己不去吧，也不让胡适去，把胡适锁到屋里了。 这胡适堂堂的文化巨匠啊，逼得没辙了，只好翻窗户出去，这才算是如期赴约。大伙儿都说呀，江冬秀属虎没属错呀，你看这性格真跟母老虎一样。还有一件事也能看出来，这江冬秀性格泼辣。当时江冬秀已经是年过半百了，他跟着胡适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纽约，在一个小公寓里住着。他们这公寓很破旧，江冬秀不懂英文，有时候还得出去买菜去，过得也挺辛苦。有一天这胡适出去了，江冬秀一个人正在厨房做饭呢，忽然他这眼角的余光就瞄见呢这窗帘动了一下。江冬秀一回身，一个彪形大汉又在窗户外头就蹦进来了。这很明显呢，这是入室盗窃呀。江冬秀吓了一跳，随即呀，他没喊可也没叫，而是噔噔噔几步走到大门口，拉开门，义正言辞的说了一个英文单词 Go。 这下啊，把小偷给唬住了，一时间这小偷有点不知所措了。偷了这么些年，从来没见过这么临危不惧的女人，而且还是这么一个又矬又胖、面色还算慈祥、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外国老太太。那你说怎么外国老太太呀？可不是吗？美国人看你可不外国老太太吗？这小偷啊，愣在原地过了一会儿，然后顺着江冬秀指的方向，由打大门口乖乖的蔫头大脑的走出去了。江冬秀关好房门，返回厨房继续做饭。胡适回来之后啊，江冬秀把这件事儿跟他说了。胡适惊了一身冷汗，要说夫人这两下子，不佩服不行啊。要知道江冬秀只会说一个单词，就是 Go。 这词儿也好背啊，跟中文很相似。什么意思呢？就是走出去滚，就这意思。这胡适啊，终究是个名人，他儒雅风流，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更有一些家人啊对胡适心生爱慕。对于胡适的这些风流韵事，江冬秀又会如何处理呢？早年间胡适结婚之前出国留学的时候，就交过一个女朋友，这女孩啊叫威廉斯，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孩。她跟胡适情投意合，相互爱慕，不过两个人呢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就是说呀有感情上的沟通，其他什么也没有。因为胡适当时已经跟江冬秀有婚约了，威廉斯的母亲呢也不允许女儿跟异教徒恋爱。胡适回国之后跟威廉斯保持通信，两个人的友谊和爱慕持续了一生。1917年胡适回国，母亲的命令很难违抗啊。这一年的12月份，胡适回到安徽老家跟江冬秀结婚，婚礼定在了12月30号。这一天呢，胡家是宾客如云，一派喜气。胡适是一个新派人物，他这婚礼也得搞得与众不同。这一天胡适一身西服革履，头戴礼帽，婚礼上设主婚人和证婚人，把夫妻对拜改成了互相三鞠躬。现在看起来这一点不新鲜，但当时来说这绝对是轰动一时，属于新潮的。一时间胡家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婚礼上新娘的江冬秀花枝招展，但是胡适无意当中一扭头，正好瞧见伴娘了。这伴娘正用一种似曾相识的眼神盯着自己呢。胡适情不自禁地看着这伴娘啊，冲胡适嫣然一笑，背过身去了。有句诗说得好啊，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啊。这话虽然呢不应该用到胡适身上，反正意思啊就是说姑娘一笑，胡适愣了，他的眼光呢也是越来越忽略新娘子，不由自主地追着伴娘而去。后来胡适打听到了，说起来啊，他们家跟这位伴娘还是亲戚。这姑娘啊名叫曹成英，别字佩生，比胡适小了11岁，才貌出众，也是当地出了名的大美人。曹佩生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徽商之家，打5岁就开始上私塾念书了，读孝经、弟子规、四书。从小曹佩生就偏爱文学，尤其喜欢诗词。小时候曹佩生特别受宠，养成了一副叛逆追求自我的性格。当时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这曹佩生啊 也想自由恋爱，可是无奈，早在曹佩生啊还在娘胎的时候，家里边就给定下婚约了，这叫指腹为婚呐。在胡适的婚礼上，曹佩生担当四个伴娘当中的一个。当时胡适已经是著名学者了，被文化界誉为大才子、大教授，他学识渊博，风华正茂。曹佩生几乎是用一种仰慕的眼光去看着胡适，他甚至想啊，如果自己能嫁给胡适这样的人就好了。不过呀，咱刚才也说了，俩人见面就是在胡适的婚礼上，曹佩生只能是默默的羡慕，把这份感情压在心中。在这之后，胡适回到北京，这中间曹佩生也就是写写信，请胡适指导一下自己写的诗歌，要不然呢，就是跟胡适要点花种子，种种花草，仅此而已。

0: 胡适结婚之后的第二年，曹佩生在家长的包办之下嫁给了胡冠英。婚后曹佩生过得一点都不幸福，郁闷当中竟然得了肺结核了。好在曹佩生的二哥非常理解妹妹的处境，在他的帮助之下，曹佩生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婆家同意让他外出继续求学。1920年曹佩生到了杭州，就读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天地宽了，他这爱自由爱文学的天性终于得以发挥。在杭州，曹佩生十分的活跃，五四新思想更是让他如鱼得水，对美好生活多加了一层渴望。然而好景不长，三年过后，就因为曹佩生一直没怀孕，丈夫竟然在家里啊又娶了一房小妾。当时五四新思潮深入人心，曹佩生俨然是一个时代新女性了，纳妾这种事儿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最后曹佩生做了一个当时看来啊非常大胆的决定，离婚。曹佩生选择了一个人独自留在杭州。离婚过后，曹佩生这心情算是跌到谷底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冥冥当中似乎有人牵引，胡适请了病假，他也来到杭州调养身体。听说昔日的伴娘在杭州，胡适欣然前来拜访。而这一去，一段轰轰烈烈的婚外恋就从此上演了。您想想，这曹佩生当时年仅21岁，年轻貌美，又是有知识的新女性，胡适呢更不用说了，大学者名满天下，俩人同样是饱受包办婚姻的痛苦。再加上第一回见面，俩人就互相有好感，这回杭州重逢，好嘛，同病相怜，相见恨晚呐。俩人同游西湖，越聊越投机，才子佳人一拍即合，双双坠入爱河，一发不可收拾。胡适第二次到杭州，直接在西湖旁边租了三间房，曹佩生在一边陪伴照顾着胡适的日常起居，胡适呢则给他补习英语文学，两个人同居了。而这个时候江冬秀毫不知情，他给胡适的信里甚至说呀，有佩生照顾你我很放心，不过他身体也不好，我听了很不安。您听听这江冬秀啊，还担心曹佩生的身体呢。她做梦也没想到啊，此时此刻她丈夫正跟曹佩生打得火热，如胶似漆呢。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一旦东窗事发，凭着江冬秀这股子泼辣劲儿，她会如何处理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历史上的妻管严第二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说到人到老年呢，我总是强调一个，就是健康的观念呢很重要。我们谈到备老啊，就是我们当跨入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准备。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健康的意识、健康的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您一定要重视对于身体的呵护，这个很重要。有的人呢觉得无所谓啊，人嘛，反正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作息也不规律，那么必然会加速身体的衰老，甚至呢早早的患上了很多疾病。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呢要提高我们的健康意识，要早一点做一个筹划啊。那么科学饮食啊，规律的作息啊，然后呢调养好心情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要找到或者说能够有一个好的健康方法来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我想这点呢，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我也能够经常会听到有些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甚至轻松固力健的一些老用户啊，大家还是比较好。就是说当初选择我们这些产品的时候，有些朋友其实呢身体也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他们认识到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髓机能的退化，必然会面临免疫力的下降，抵抗力不足，然后呢就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大家也都能够有这个意识，要提前的做一个防范，而且也认识到了咱们的骨髓呀是免疫资源，健康资本。也就是要想能够延缓衰老，远离疾病，提高免疫力，滋养骨髓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不管您现在啊是不是老年人群，或者说您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啊，身体是不是有病，那么我觉得提高免疫力，或者说维护我们免疫细胞的战斗能力啊，对于您的健康至关重要。没有病，咱们能够预防疾病；如果有病，我们能够防止它出现恶变，甚至呢加速疾病的康复啊，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认识到健康抓源头的重要性，而且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的成果，还有我们老用户的亲身感受，也充分证实了坚持巩固按浮沉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于补充人的气血，打通全身的经络血脉通道，调养好五脏六腑的功能，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那我想这些应该说对于我们远离疾病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进入到老年，或者说已经在老年阶段面临身体衰老疾病缠身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来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甚至包括我们的千里眼，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所以朋友们，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交流和咨询，也可以随时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和场外老师详细的交流一下。喂，你好，这朋友。
2: 谭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我叫许汉鹏。我原来的病是，一是高血压。
1: 有高血压。
2: 第二是还有慢阻肺。
1: 慢阻肺。
2: 对。就是肺气肿造成的慢阻肺。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2: 第三个就是肾衰竭三级。
1: 哎呦，您这怎么都这么多

0: 重病的啊，
1: 是重病。原来是高血压的和肘阳硬化，主动脉肘阳硬化
0: 啊，就是、
1: 那是这两个病。二那个三四年的又发生最后的刚才说的心衰竭啦，和慢阻肺。
0: 哦，
1: 我现在今年就开始高血压的那个三里的有那个走木子走那个
0: 是
1: 还得吃的软环境，还得走。
0: 就早上吃的是活力滋养宝，
1: 对对对对对，
0: 早上吃活力滋养宝，晚上吃原黄金组合再用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您现在
1: 现在的情况呢？这睡不着的，精神起饭睡觉，血压都有所下降，血压软的主要是不稳。
0: 哦、
1: 他降药丸子呢，他就把它降下来一点，补气的说个味儿，一睡完又补气，早晨就基本上到最高也是145。
0: 哦，
1: 145是我是吃半粒那个降血压丸子，他是一天就降下来呀、就是我原来那个心脏过瘦，跳得快就起了个贝塔罗克了，开那吃了14-15年，开始吃早一颗晚一颗。现在吃你那个丸子以后，就慢慢就吃的半颗
0: 哦，那很少了。
1: 半颗，半颗基本上是可以，就是都是在挑100以内。
0: 100以内。
1: 对，我怎么个心脏有点像鸡眼啊，子抓的有点疼。
0: 嗯，
1: 有点疼，我怎么我这屋里有个酒血丸，把一看也过期，过去买一盒。
0: 哎哎，
1: 我吃了楼里酒血丸呢，他这个上午其实下午那个疼的直转
0: 哦，
1: 这手下救心丸就是那个东西。我在想打个电话问你一下，我现在那两天我自己我老在听你这些这个讲过噻。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你叫他说现在补气活力自然宝，版本的气这个软化筋。软化筋，我这现在早三里晚三里。这
0: 样
1: 子好、
0: 对，可以可以，就是重点，因为现在您重点问题就是心脏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呼吸啊，慢阻肺现在怎么样呢？
1: 这个不存在问题啊，
0: 不存在问题啊，
1: 这个一滑你没得问题、
0: 那不错嘛，那不错，我是听您说话感觉听不出来啊。
1: 跟你说，
0: 你
1: 这个丸子软呢，养到睡到都后期、现在我养到睡到没得问题。
0: 有那好那好，能睡了，那不错，那说明您这个心肺功能还是恢复得很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您老多大年纪了？
1: 我81岁。
0: 有也81岁了啊。
1: 对，
0: 那就说最近每天就是只用原黄金以后啊，这个心脏比以前就更好了，
1: 就不叫饥饿的抓了疼。
0: 那就好了，但是呢，反正救心丸家的还是备着啊，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
1: 那有。他是这样的，他前天我在医院去看他，叫我做超音，我又怕那个超音还不哈气亏，他要那个筋的看了啥那个，我就想打电话的你，我就说我问唐主任，我就晓得那个丸子对我有帮助，
0: 你这
1: 两种丸子。
0: 可以可以，实际上您要是有条件做个造影也可以，这个做造影没有什么大的损伤啊，这个您放心。您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做个造影也放心一些。
1: 我们可以包吗？
0: 那您就做一个。
1: 我又是职工，他可以包50%。
0: 哦。
1: 在我这又说我是勤快劳动模范，那这个东西他也包一点。
0: 那您就做一个，做一个自己也放心。但是我估计应该问题不大，毕竟您高血压啦、主动脉刚才说的动脉轴压硬化的时间都比较长。
1: 对对，10多年。
0: 时间都比较长，即便是现在好，但是我们总说人嘛，总是年龄增长肯定是老化了，看他到底老化到什么程度。因为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原来是晚上啊躺都躺不下来，都不能平躺着睡觉，说明您原来心功能都已经不好了。
1: 对。
0: 现在心功能都恢复的还是很好，所以从您整体来讲，我判断啊，您现在整个心脏的供血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呢，您就按照我刚才您自己也是听我跟大家指导的，就早晚都用原黄金用一段时间。
1: 可以。
0: 然后呢，反正有条件再做个造影，这样更放心一些。
1: 那你来跟我说，我这门诊这些挂号，我做个造影。
0: 到时候做了结果，看什么结果需要我们指导再打电话来。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领导，那个现在那个肾脏怎么样呢？
1: 肾脏也没得问题，肾脏确实没得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那就好，关键就是你血压要保持稳定，因为
1: 血压基本上现在是比较稳定，
0: 比较稳定。那就好，因为您那个心脏、肾脏啊，都和血压高、血压不稳、动脉硬化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保持稳定、血管保持畅通，对您的肾脏、心脏，再就是还有一个大脑啊，这都是很重要的。那您这整体还是不错啊，听您说话呢，感觉头脑也很清醒。
1: 这个每天又是。

0: 用就行了啊，好吧？
1: 我找你的班啊，我找你这个导演，好吧？
0: 好好 好
1: 啊，请你那个药，确实你那两几种丸子，反正有作用，万一跌了都得搞，
0: 都在都在用啊，
1: 都在用，都在用。
0: 行行行行，那就保重啊，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再保持电话联系。
1: 好，感谢你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3: 哎，唐总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现在用的是活力健宝和轻松固力健。
0: 哎，
3: 基本上呢，我的病多，算是。
0: 哦，病很多啊。
3: 不是，我说是那个心脏病为主要。
0: 嗯。
3: 头就还有前列腺呐，
0: 嗯，
3: 头也是好些了。
0: 嗯。
3: 开始呢，我说写不见两天呢。
0: 嗯。
3: 我头的这个就腿子啊，
0: 嗯，
3: 那肿太大。
0: 哦。
3: 这里呢还有个疼呐，这把是暑假搞不清楚。
0: 哦，又肿、啊、又肿又疼。
3: 可能是这个心脏有影响啊，但是心脏有影响最大，一下肿大腿子。
0: 哦，
3: 我这年是头发这活是改变的，这我要是跑你线那个，我头里还有我要往线那个要买十盒
0: 啊，
3: 买十盒是一样的买五盒，这是固定线买了五盒，那我是去了，现在呢等于去了过个月，这固定线去了过个月，这改三例呢我又去了过个月，
0: 就是那个活力资源宝增加到三例，
3: 哎，因为头里去两天我又改了，
0: 嗯，
3: 就改的去三天。轻松固力健，你现在过一个多月了。
0: 嗯，
3: 过了呢，这腿子才消啊。
0: 哦，消了。
3: 腿子啊，你才消。干嘛出现？大没有是痛风啊。
0: 嗯，
3: 搞不清楚。
0: 哦，反正就说有没有去检查？
3: 对，检查。
0: 没检查，但是现在已经消肿了。
3: 啊，现在我自己就把这个丸子就买下来就，现在过把月了，这腿子就慢慢的消的多，又好一点。
0: 嗯，您那个心脏现在怎么样呢？
3: 心脏现在比头就好些了，
0: 好一些。原来是怎么不舒服了？
3: 原来是脱伤啊，
0: 啊，
3: 他这个心脑是长期的，好像啊，血是能包，不血是包，
0: 就肚子胀是吧？
3: 对，他就是这个胸前这个位置是脱伤。
0: 哦，胸口窝那里总是堵着。
3: 对，是的。
0: 就现在人呢，感觉很舒畅了。
3: 现在好一些了，
0: 好一些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86的，
0: 86岁了。
3: 嗯，因为现在已经消了的膝盖了。
0: 哦，等于说您那个肿啊，您那个肿的话是整个腿都肿了吗？
3: 腿都肿。
0: 哦，都肿。
3: 两只腿都肿到。
0: 哦。
3: 这个腰啊，现在已经消的，也是往这膝盖这些。
0: 哦，那好那好，就是一步一步的再往下消。
3: 上面的下的消的这就往往这些了。
0: 哦，
3: 在下面。
0: 好，那你要好好巩固啊。其实从您来讲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气滞血瘀，所以您我觉得您很重要一点，您自己掌握了。将活力资源宝把这个量啊增加，然后呢再把轻松固力健再结合起来，既疏通了血管，
3: 两样我都要用
0: 的。哎，就既能够疏通血管，促进血液回流，又能够修复关节，打通这个关节经络通道，这样呢就康复的比较好了。哎，行，那我祝贺您啊，老林家。
3: 啊，
0: 您贵姓呢？
3: 我姓黄啊。
0: 是仙桃。
3: 我是天门。
0: 哦，
3: 你现在近些
0: 哦，反正您自己保证好身体吧。哎，坚持用
3: 啊。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黄姐姐。
3: 啊，对啊。
0: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0: 喂，你好，老林家。
4: 哎，你好啊，我吃了几年了啊。
0: 哦，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4: 我姓张，叫张德生，我吃了18年了。
0: 哦，
4: 我今年91岁了，我的婆婆有86岁了。
0: 哦，91岁了，是你是哪里啊，张姐姐？
4: 我是江夏区。
0: 江夏区。
4: 我吃了几年了啊，这个东西有蛮好啊。我91岁了，你说不好，我活到这把年纪。
0: 是啊。
4: 我想打电话，我再买10瓶不？我买活源资源宝。
0: 好，那您到时候我们直接跟您送货了啊，您到时候注意接电话。
4: 哦，好啊好啊。
0: 哎，您呢把电话记得随身携带啊，记住接电话。
4: 我感觉了蛮多病了
0: 啊，
4: 糖尿病了，风湿病了，有颈椎呀，有腰椎呀。
0: 哦，关节都不好，原来有糖尿病，有风湿关节炎。
4: 我吃了这活力资源宝，现在我吃了以后，我的病全部好了，
0: 全部好了。
4: 我走路也走的，
0: 哦，
4: 吃饭也吃的，睡觉也蛮可以。
0: 那很好啊，吃也吃的，睡也睡得好，腿脚也能走。
4: 哎，我91岁。
0: 您91岁。
4: 我不是 去这个火力支援宝，我那里活到这把年纪啊。

0: 啊，昨天都死的。
1: 所以咱们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用。那您这样啊，您呢就等我们电话，等节目完了，我让场外的送货的老师跟您具体安排，跟您联系。
0: 好啊，好，谢谢你啊，唐军。
1: 哎，您二老都保重好身体啊。
0: 啊，好好，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再见啊，张姐姐。
0: 啊，好好。
1: 喂，你好，的朋友。
2: 啊，唐总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巴人的，我姓陈，我那个我的肩膀的后啊，我很好，我原来买了有大半年的，还吃完的，马上准备去买我的肩膀的。
1: 您可以注意听广播，我们可能在中秋节了就会有优惠活动了。
2: 哇，好的，我原来吃这个我的肩膀效果很好。原来有高血压，经常头昏。
1: 哎呦，
2: 现在通过吃那个产品以后啊，那个高血压原来是180，现在已经降到120，BMI 是80，都是正常的。
1: 那非常好了。
2: 那原来BMI是110。
1: 那您这走路都难呐。
2: 那是的，有时候昏了，有时候就是发条啊，这样的。
1: 哎呦，
2: 现在很好了。
1: 好，这个要好好的恭喜您。您要是还是那么高的血压，那很危险呐。
2: 那是的，原来我感到很悲伤啊，通过吃你们这个头的煎包的话，现在身体好了，好高兴，好高兴，好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啊。还有颈椎也不好，现在都没有了。原来颈椎睡在床上的天昏地转的。
1: 哦，那也是很严重。
2: 一天不能起床，不能坐起来。
1: 哦，有没有那种恶心呕吐的感觉呢？
2: 哎，又恶心又呕吐，又很拉。
1: 那就很严重了，哈哈，您这。
2: 哎，是的，现象都没有了。
1: 好，人就轻松了。
2: 哎，很好的，感谢你们了，汉哥。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0岁了，天天出去活动。
1: 好，那就好。所以您看，原来您是走不了路、起不了床的人。
2: 是的，是的。
1: 哎，所以咱们加强滋养骨髓呀、啊，很快的就能够改善我们供血不足的问题，血管也畅通了，大脑供血供氧好了，人呢就轻松了。
2: 是的，我现在好高兴呐、啊。
1: 那咱们那个千里眼呢，都用了吧？
2: 千里眼也用了，原来视力模糊啊，走路有时候对面上10米、10米的人都看不清楚，现在都可以了。
1: 哦，就是对面7米、10米左右就看不清楚了。
2: 哎，都看不清楚。
1: 哎呦，这您这真是几个问题啊，都影响您的活动啊。
2: 是的，我现在非常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呐，也感谢太阳，他的服务态度也挺好的。
1: 确实啊，我们各地的专营店呢也都是老店了啊，为大家这么多年呢在服务，跟大家建立一个沟通啊交流的一个桥梁，包括我们的广播您肯定也是听了很长时间了。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感谢大家实话实说，尤其呢把我们高科技大品牌的方法能够相互的分享啊，这个很关键。您看我们好多高血压的人导致中风啊、脑溢血了，多危险呐、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您，希望您在生活当中啊保养好，把我们活力资源宝好好的用。
2: 好好，谢谢。
1: 哎，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再见啊。
2: 啊，好好，谢谢。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谭主任呢？好，
1: 您好，您好，那您久等了啊！
4: 哎，不要紧，不要紧。
1: 好，把您的情况、
4: 问题先呢反馈一下。
1: 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
4: 我是活力资源宝啊和那个群众骨力健的受益者。
1: 哦，两个都用了啊。
4: 我这两个药都用了，没有用药之前呢，我这个胃啊反酸烧心了。
1: 哎呦，又反酸又烧心。
4: 反酸烧心了，闷得发人了，然后反你酸起来的很，烧的闷得发。
1: 那是很难受。
4: 难受的很了，气饭都气不下去，烧的。
1: 就是胸口那个地方烧。
4: 这样呢，我就前几年我没有去活力宝之前呢，我就跑到医院里做胃镜检查，他说我是糜烂性胃炎。
1: 哦，糜烂性胃炎啊，就是
4: 糜烂性胃炎
1: 呢，
4: 在医院里住院了，住了这把有半个月嘛，吃了几千块也，打几千块也，搞不好啊，搞不好的回来我没得法了，我就听到你广播的，我就买的活力资源宝。买的活力资源宝呢，起来之后呢，这个胃就马上一天一天的就好，现在不放酸的。
1: 哦，那太好了啊！
4: 现在不放酸的呢。这个热的冷的都可以吃。现在人呢，每天呢吃饭呢要一碗饭吃的还甜的，原来只吃半碗饭。
1: 哦，就是食欲也开了。
4: 食欲就是说 增加。
1: 好，
4: 这里原来的每年呐、啊，没有起火的话，这些钱呢，每年都要去医院里去检查的。
1: 嗯，
4: 查胃镜，每年都要查胃镜的，那个胃镜查的人呢，受不了啊，一个星期都求这个喉咙的不舒服。
1: 那就是你原来这个胃了，一直都不舒服嘛。
4: 不舒服，一直都不舒服，一直蛮难受，蛮难受。
1: 现在好了，
4: 就现在呢，就去到国立健保，这两三年没有查胃镜了。
1: 这说个玩笑话，原来您是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病还是没好。
4: 原来住院的开几千块呀，
1: 是
4: 搞不好啊，给我国立健保我买到一个疗程，那一起就。这几年都蛮好蛮好的，
1: 好，这个要好好的，好好的祝贺你。
4: 是这个活力证的，我对他也蛮信赖。
1: 是啊，用的效果好，肯定就相信了，这是事实嘛。
4: 我这又买了一个疗程。
1: 好好好。
4: 我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腰啊，忽然间呢，就站不起来，一大连着那个屁股到那个腿的踝关节一条线的疼。
1: 那就是坐骨神经嘛。
4: 哎呀，坐骨神经的那个腰间盘突出嘛，我去金门康复医院里一检查的，到时候我是腰间盘突出啊，我坐骨神经。
1: 哦，
4: 那个屁股，特别是那个重点，就是那个屁股连着那个踝关节啊，
1: 是的，
4: 一条线的疼。这康复医院的那个医生那些，我打银针，打一针是70块耶。
1: 哦，一次。
4: 哎，我先打一个疗程，打的看看。好，我打了一个疗程了，没有减轻症状，一个疗程给他700块。好，但是我又要我加了个疗程。
1: 哦。
4: 又加了个疗程，打的还是，但是进去是个怎么样？14天，最后14天跟进去的那第一天那个疼的那个症状一样的，没减轻啊，
1: 一点都没有减轻。
4: 没减轻呢，我搞定了，发了就回来，我就过了个2-3天，哎，我就忽然想起听到的广播，我就想起了青峰谷的建达，
1: 对，
4: 我就和金门南区美药房那个买了一个疗程，骑到将近20天，一天一天就好转了。
1: 您看不到一个不疼，
4: 但是不疼了，我每天没会疼起来，但最后呢，我打银针去的时候，我带了个小板凳，我住5楼，要下一看的下一个台阶呢就。下雨看见就坐一下，下雨看见坐一下，下到这个单元，你给大家也走到打车公共车，这个打车去的，你要坐过20几下。
1: 那您这多难呐、
4: 啊！哎呀，人家现在受贵，肯定有这个往个水瞌睡，特别是往给他挺起来的，嘎卡的。
1: 那真的是
4: 肯定也是不能睡。哎呀，没得法，疼的人呢，那就是真难受，夜通宵不睡，瞌睡疼，他不停的睡嘛，疼的。那就是那干销售的，但销售站那个什么六秒钟啊，他就停下来了，他先倒着过。
1: 哦，
4: 搞这么多爬台的，我就回来过了3天的，我去买青龙骨的线了。
1: 对，
4: 青龙骨的线骑了20天的，但一天一天的好转，一天一天的好转。现在的我全部都好了，
1: 现在都有，
4: 现在上街骑电动车。
1: 哦，那就很正
4: 常。骑电动车走路，我每天还早上锻炼1.5个小时，还得走。
1: 那完全好了嘛？
4: 现在青龙骨的线呢，就全部彻底的好清楚了。
1: 您看。所以这个有时候没有比较啊，您就不知道哪个好。您自己有这个经历，
4: 所以说呢，这2个月对我啊，确实受到很大的益。
1: 这要好好祝贺你。
4: 我将来以后呢，我要长期干这2个东西，保护好我自己。
1: 是的，是的，咱们老年人就应该保护好身体。
4: 现在老的嘛，反正呢，这个钱呢，也神不带来，死不带去，
1: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觉得以后一直跟着那么走啊，买那么这个产品，保护我自己这老的。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有70几了。
1: 哦，是金门是吧？
4: 金门。
1: 所以您看，咱们总算方法一定要选对，这个很重要。这样呢，
4: 这
1: 不走弯路。
4: 现在这是个好东西的呢。我们用固力健的活的健保啊，因为活的健保一起来之后，大家那个反酸的时候，你妈就把他们得了。
1: 那您这今年也70多了啊？现在除了这2个大问题解决了，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
4: 其他的我去青龙骨见了，我有颈椎病，颈椎病头昏了，颈椎病低转了，现在头也不昏了。
1: 头也不昏了。
4: 现在骑在这个青龙骨的线之后，现在头不昏的，
1: 就是颈椎的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
4: 所以说呢，我性格还有这个人，这些老人们呢，以后不要打银针，不要也不打银针，没得一点效果。我这是我亲身的，
1: 这是您的体会啊。
4: 有的就干脆买活的针包啊，它又快又简单，那个打银针又疼啊，又还跑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4: 等啊，他那些等半天啊，
1: 麻烦，
4: 又不耐烦呐，那些平时病的医生又不耐。烦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4: 又割针了，割针了，没有虚的又疼了。现在再疼了，我耳机2针一多就要死了。关键是他这不减轻不了症状。
1: 好，老人家，您贵姓呢？
4: 我姓周啊，陈主任。
1: 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了啊！谢谢您的分享，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4: 好好好，感谢他们呢，感谢活力支援宝，感谢陈主任的精彩，每天的精彩，我天天都听他们的广播。
1: 好，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4: 好好，谢谢，感谢陈主任呢啊！
1: 好的好的，再见啊！好好
4: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5: 千好万好不如骨髓造血功能好，权威医学报告，骨髓造血功能的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是国家发明专利，增强骨髓造血功能的高科技精华产品，从总根源上解决了骨髓造血功能退化产生慢性疾病和加快衰老的问题，使您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1: 多彩夕阳。
5: 好，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先来有请刘先生的电话啊，来自这个安徽芜湖的，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笛子的演奏《上海滩》。

一出里门，采花结果了你，说一颗杨柳湖边上长，年年报道着春晓时。

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生生死死不分离。我有一颗

我一颗青松到山上你昂首为云当风铃啊，中国。

0: 我出于
1: 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一首《映山红》。

0: 声，让暗黄的你早儿回到我身旁，相知相守不再有离散。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有请到的是王女士，你好。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朋友啦，嗯，听出您的声音啊。
3: 唱一首《妈妈的油纸伞》。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吹拉弹唱，
4: 才艺担当，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快乐老年擂台赛，
5: 一起嗨起来。
6: 好的，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啊！我们继续有请到听众朋友电话，感谢这些久等的朋友，孝感的吴女士给大家来唱一首歌，岁月带走了青春年华。
7: 年少不知时间归，老了再知找不回，夕阳虽美尽黄昏，只有珍惜每一回。人生无常百年间，莫让回首非少年，只叹岁月不饶人，匆匆忙忙几十年，无

见不到永远，人生无常百年间，蓦然回首非少年，只叹岁月不饶人。

春莲花肩上的责任，把未出都咽下，为老财迷。

0: 下那醉香浓的青稞和酒呀，醉在春花天堂。喝下那醉香浓的青稞和酒呀，醉在春花天堂。
1: 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龙先生，带来一首口琴的演奏《小小少年》。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29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健康之花在洪湖老爹家呀是全面开放。老爹说他以三通的受益为主，非常严重的颈椎的问题，曾经晕倒在菜摊前，把人家的鸡蛋都给砸烂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以后，老爹就把三通仪给请回来了。现在两年多过去了，老爹说头再也不晕了，再也没有这种现象了。老伴儿呢，因为血压高，以带三高仪为主，现在呀血压也都平稳了。小孙女儿喝 CMD 矿物生元素，老爹说改善了脸上的长青春痘的问题，记忆力也改善了，现在在一所名牌大学读研究生。看看是不是三通健康之花在洪湖老爹家全面

0: 且低血压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类。大部分的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心跳过慢、心功能减弱而引起低血压，也有一些是内分泌的问题，像甲减呐、肾上腺功能减退呀、糖尿病啊、自主神经病变啊等等。低血压的病人呢，我们佩戴治疗方法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通过激光光能和热能的作用来调节窦房结的放电，你的心脏收缩有力了，心脏的节律恢复了正常，这就是从源头上来治疗低血压。而佩戴激光呢，是可以提高动脉血氧的饱和度，能够改善全身的供血，所以对于低血压引起的全身症状，它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1: 是的，大家现在就可以把三高仪带起来了。来，接听打电话。喂，你好。
0: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2: 啊啊，你好你好。
0: 啊，您电话接通了。
2: 哎，我是三通三宝的用户。
0: 欢迎您。
2: 哎，
0: 那你用三通三宝都治了哪些病？
2: 我是前呢，第一个用那个三通，就是我的爱人用那个颈椎炎。
0: 嗯。
2: 这是在秦上10年的事情，他等于了做头发，等于手不能弯起来，他是老是做头发的，在后面老是做杀尾巴，现在砸到，通过两个疗程，基本上症状已经全部消失了。
0: 嗯，
2: 这是第一个是说他原来的血压有啥问题。
0: 嗯，
2: 在那个山东里买了一个三个治疗仪，也是搞了三个的实验。基本上血压也是稳定的，
0: 这么快？
2: 在家我本人自己，
0: 嗯，
2: 在20年以前，这两个腿子啊，两孩子我还是像这50岁，这两个腿子跟走不动，像那个说笑话跟那个鬼拖的一样。
0: 哦，
2: 但是我这脑袋听收音机听了以后呢，我就跑里面那经常那个专卖店里，那马医生那地方去 CMD 的买了18瓶，那就找了10小瓶，
0: 嗯，
2: 买了一个疗。基本活了1年的时间，我活了和那个腿子有进了，基本上我的症状鬼月全部消失了，
0: 恢复的真好。
2: 这是我最大的受益的地方。
0: 嗯，
2: 我们现在都内相当好。
0: 嗯，
2: 我前我弟弟打了，我前有的经常又给他买的那个，我有三种是买药包回来的，又给他敷，他原来整个那个疼的蛮狠，现在还是敷了10天，那里效果都蛮明显的。
0: 好
2: ，CMD 的活了，搞了个三种的疗。
0: 喝 CMD 呢，它是可以提高骨密度的，就像您自己一样，你原来双腿走不动，但是喝了 CMD 呢，补无机矿物元素，提高骨密度，它就能够解决像你感觉腿没有劲儿，走不动。
2: 对。
0: 那么刚才您讲啊，就三通的每一宝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2: 哎。
0: 如果大家用过三通三宝的一宝，其他两宝一定要试一试。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治疗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效果是经过28年的考验，是看得见的。
2: 对，这是真实的啊，都是我本人的事情了，我家人的事情了。
0: 专家，
2: 我等在，
0: 感谢你。
2: 我在那个罗定，那个集上摆的小摊，我都不是介绍集上给专门买这个 CMD 活，效果蛮好。
0: 这个 CMD 里面啊，因为它含有多种无机矿物元素。咱们目前在国内是没有同类竞争产品的。
2: 对，
0: 兰家，感谢您啊！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罗定啦。
0: 哦，那就金山。
2: 哎，金山罗定马城那个走啊。
0: 好，兰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王花妖啊。
0: 啊，多大年纪啦？
2: 今年71啊。
0: 兰家，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2: 158。7599156。
0: 好嘞，好，我记下了。人家祝您呐长命百岁。
2: 好，谢谢郑老师。
0: 哎，再见。
2: 好，再见。
0: 嗯，
1: 好，感谢金山的王老爹。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啊，那好。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主任郑杰，早上好。
3: 哎呀，很高兴了，和你通了话了。
0: 啊，
3: 我买的三通就是药程，搞了以后就后疼了。
0: 嗯，
3: 三通膏药，我的老板呢就是都形容个啥疼的，还干烧火。
0: 嗯，
3: 这里高血压。开始高血压以后呢，一年发生2回，发了就打小针啊、射药仪啊，就好了。以后就慢慢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到2、3年，老板的他去上厕所去了，上厕所起不来了，就被他慢慢摸得不开，老板就要去试一去，搞一个。然后老板我干一下要给问他干了干一下问他，他说老板的一个就把算回来。
0: 嗯，
3: 这还是我们南海医院的，就是说青年医院
0: 嗯。

0: 好了，回来刚一看他又发了，又发又要给主人去，要你他又是个高血压，我说高血压不要紧，我就是想去，我说你买个三个月一个，要3100元呢、啊。
1: 嗯，
0: 他就说你要不要是骗人的，他连我的高还要给你验过的。一过一会儿，就是爸爸和原生那、啊、一个婆和老人家，他俩就说你要这样嘛好，你要这样嘛好，才把那个养的。
1: 哦，
0: 那个主人他说好，你不是神仙没有。他是只买一瓶的，你买个三个字以后，他说我们那个各大别都有乡村医生那些，就是检查个血压平稳的。那我们跟一个叫熟的，你可以叫他，他也是高血压，他说是的，他我就是高血压比较一个副病，搞不好。我说你听我，你买个三个瓶的激光止血仪。他说你，我不是，他说我物理医生没，我说你是如果相信我，你就买个。他你那想好的，我说我跟老板买过来，我说你给我看看，他叫我老板买了，又问他，有好还是没了？
1: 嗯，
0: 他买了，他也好了，他我带回你觉得好，他是觉得那么好。
1: 嗯，
0: 在我就是公安有个刑警，是我的妈的叔伯妹妹，他搞血啊，一搞就发的。
1: 嗯，
0: 我说你别，我说你们可以去买一个，我说你我老板是买了，你要问他呢，我老板是他牛是么好。他认为搞的我不行，他说搞完以后现在血压平稳了，就把他一看，他连我没给买个，结果我就在荆州那边搞事，他打电话问我的心情，他说那现在是蛮好了，
1: 嗯，
0: 因为我想都是蛮直接的来感谢他，跟我蛮好的西风，他也相信我，
1: 啊、
0: 一般人我不讲。
1: 大家为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健康，愿意啊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啊用三通啊带三高的经验告诉给别人。
0: 因为是亲戚朋友他才相信你，不是亲戚朋友他不相信你。
1: 嗯、
0: 我亲戚带我的同学在这几个买的，他因为就是你是做好事讲，他不信。
1: 嗯，
0: 你有那个分力，凭自己那个感受讲，他才信的。
1: 非常感谢你啊，把你自己用三通三宝，还有帮助别人的这个经验呢，跟大家分享。您多大年纪了？
0: 我18来岁。
1: 你跟老伴儿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啊，你看这腰疼啊，这高血压呀、啊，恢复的快。再一个，它的作用效果比较持久。
0: 那我跟他是个宝贝也蛮好啊。
1: 所以你看，你跟老伴儿一块儿，咱们用三通，通过踏踏实实的治疗，恢复的挺好。
0: 是吗？啊。
1: 行了，老人家替我跟老伴儿带好啊，祝贺他。
0: 对。
1: 好，再见。
0: 好，谢谢。
1: 嗯，再见。
2: 松子老爹老伴儿带三高爷受益了，老爹介绍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带上三高爷。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啊。
1: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啊。我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用了12年了。
1: 啊，
3: 用三通三宝跟我的收益是最大的。
1: 啊，怎么回事？
3: 我原来2008年的时候查都有高血压、高血糖。
1: 哦，
3: 高血压治好了后，最后那个腰间盘突出那是厉害呀，没有办法，我最后搞得请假。
1: 当
3: 时没有伤，请了半年假，一直瘫痪在家里啊。
1: 哦，
3: 这个屁股一下的呢，一直到那个客厅那边，那是麻木张，那早上不能起来嘛。那当时情况蛮严重、
1: 嗯，
3: 最后我上班子没有伤了。
1: 哦，
3: 因为我高血压的时候就经过别人介绍啊，知道三通公司那几种药蛮好啊，蛮好效果，我就是。带人们店的去咨询啊，咨询他们都说可以，我都按照他们说的啊，搞3号4号药人，搞九个疗程，原来是不能走路啊，不能上班呢，我请假在家里休息半年，
1: 病休。
3: 我这个人呐、啊，那我要干什么我就专心打，他们一般的就4到5个疗程，6个疗程解决问题啊。我一直搞了5、6个疗程，效果不太明显。我的还是坚持搞，搞到9个疗程搞完了以后，头软一夹就急转弯的不疼了，走路也没什么护着了。
1: 您那个时候只能病休在家，别人跟你推荐用的三通，对吧？
3: 对，颈椎病在这个颈周炎都是治疗效果特别好。
1: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3: 我现在71岁，
1: 这个骨关节疾病啊，利用三通效果很好。为什么？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病变部位治疗，它更直接。那么三号药呢，它可以软化骨刺，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解除对于脊髓和神经的压迫。所以就像您刚才讲的，坚持用三通，您做到九个药包以后就好了，对不对？
3: 好了好了，现在一直十多也没法了，
1: 多好，
3: 非常高兴。三通治疗也那确实是神奇啊，治病了效果特别好。
1: 好，栾家祝贺您啊。那您这个高血压不是用的三通三宝的哪一宝啊？
3: 是用药包的。
1: 啊，您是用药包治的高血压？
3: 对对，那个血没定，我们一直也在活吧。
1: 啊，
3: 高血压是我用自己寻思治高血压的。那时候我还没有退休，我就下乡到我那个住在城的一个城卫生室的，我做了量血压。治了四个半疗程，不到五个疗程，我一两年突然一下子降下来，原来高的时候180的也110，高的非常狠，那走路啊又是跌跌撞撞的。
1: 你这三期高血压了，180高血压是很危险的。
3: 是很危险的，那时候还没有人的健康意识，还没有没有。
1: 那个时候不知道风险，不知道害怕。
3: 不知道害怕。还有肩周炎、我现在都治好了。我现在向我的同事啊、亲朋好友啊介绍，不少的人，起码介绍40人。像那个激光治疗营，我介绍别人起码买了40部。
1: 哦，
3: 因为我自己用这个东西有效果嘛，效果特别好。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别人介绍啊。
1: 等一下，感谢您啊，您这是做好事。
3: 重病是。这个时候玩得好的，玩得好的爱人谈的，谈我这做工作了，跟他说了，他对三通不放心，人我你先治疗，所有的费用我跟你负担，治不好我出钱，治好你再给钱的我。
1: 嗯，
3: 我把这些话一说，他就相信了，他最后就用三通来治了。
1: 啊，
3: 最后治疗6个疗程吧，6个疗程呢治好了，他非常感激，前天来到我家来玩了的。
1: 他能走了是吧？
3: 能走了、能走了。
1: 好，
3: 我还就是前列腺炎。
1: 嗯，
3: 前列腺炎了，我非常厉害呀。那一晚上就起夜了，小便就最少有6次7次。那晚上睡觉就是像冬天没有办法的，一下起一下睡。前列腺炎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也是治了7个疗程吧。用七号药只治了7个疗程，现在完全治好了。
1: 那晚上还要起不起夜了？
3: 现在起夜就是正常的嘛，1到2次嘛，
1: 很正常了，不再被前列腺折磨了。
3: 没有法了。
1: 前列腺呢，因为它在体表是可以摸得到的，通过肛门指诊是可以摸得到的，所以泌尿生殖系统的疾病呢，是非常适合于大家用三通局部治疗。栾家祝贺您啊，你相当于用三通啊，首先解决了你血压高的问题，解除了风险。其次你用三通治颈椎病，没有力量你也爬起来了。
3: 腰椎满头足，瘫痪都好了。
1: 多好。
3: 非常感激、非常感激三通公司啊，非常感激你郑主任啊，讲得非常好。
1: 栾家祝贺您，你看您用三通是坚定了三通有好的治疗效果。因为你的病情很重，
3: 首先要有信心嘛。
1: 对，
3: 没有信心，啥事也不行。
1: 就是我们选对方法，坚持治疗，才有今天的治疗成就。
3: 对对。
1: 咱们三通三宝经销了28年了，可以给大家足够的信心和实证，因为它是看得见的治疗效果，是我们身边的人实实在在用的治疗方法。
3: 感谢你们三通公司啊，感谢你们公司所有员工啊。
1: 谢谢您啊，栾家，您能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吗？住什么地方啊？
3: 我是云梦嘛，云梦吴凤。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来跟你讲的都是真，都是真人真事啊，他没有说半句假话的。
1: 咱们三通三宝的用户啊，说的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他的那种体会啊，他是很细致的。
3: 我是100%的相信你们三通公司吧。
1: 好，栾家，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电话1360，7294491。
1: 491，栾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李树生。
1: 李树生。
3: 树木的树，生产的生。
1: 好的，咱家祝您呐、
3: 啊、
1: 幸幸福福的享受您的晚年生活。
3: 好好，感谢你，我把很多病都治好了。
1: 好，老人家，祝您呐长命百岁。
3: 好，工作顺利。
1: 好的，再见。
3: 好，再见，再见，再见。啊，
2: 云梦的李老爹说，现在确实幸福了，因为用三通三宝没有疾病的困扰了。
1: 老人家是咱们三通健康三宝的老用户，这不仅说明啊，三通健康三宝治疗效果好，治疗疾病的范围广泛，治疗的成本和价格，咱们普通家庭啊能够承受得了。关键的是可以长期居家使用，长期受益。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把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佩戴起来；骨关节疼痛，我们可以用三通治疗仪。所以三通三宝啊，就像家庭医生一样，值得大家信赖。
2: 三通三宝，我们要长长久久的相伴呐！
1: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咱们七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2小瓶，五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5: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世界卫生组织权威研究报告，人体骨髓机能的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
1: 年龄增长，骨髓造血功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机能自然减退，45岁以后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免疫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0: 经过多年潜心研制，神奇组合，精确构造而成高技术生命科学新成果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共荣获3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世所罕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体骨髓造血功能提高10%，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基本消失，慢性疾病不再纠缠中老年人，肺炎等发生率降低52%，感冒发生率降低66%，身体状态年

0: 轻九岁。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人体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肠胃，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
1: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国家发明专利，纯正天然，大品牌高科技，品质更加有保障。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维护健康啊，选择一个科学有效的健康方法了，确实很重要。你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咱们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朋友都有可能会面临骨关节疾病的困扰。你想我们现在人到老年吧，身体的衰老，年龄的增长，再加上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长期辛苦的劳作啊，必然会导致关节出问题。那么你想我们现在很多城市的啊，就是办公室工作的朋友，长期的久坐，长期的伏案低头，也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出问题。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我们讲骨关节疾病的形成呢，刚才我们说了，劳作或者说长期的劳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很明确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这长期的挑担子，长期的勾腰干体力活，关节磨损很厉害。但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没有从事体力劳作的朋友，长期的久坐或者长期的站立，实际上对我们的关节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有很多在办公室工作的朋友啊，什么护腰的靠垫，还有护颈的一些颈椎枕啊，甚至有的很多所谓的配合锻炼的一些理疗的方法都应用很广泛。所以这就说明我们有时候关节既要动，但是呢也不能说劳作太狠。您像刚好就是一个矛盾，我们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朋友，就是因为动得太狠太重了，所以导致了损伤。那么长期久坐的朋友呢，那就是缺乏动，坐得太久，静止的时间太长了，缺乏这种规律有效的活动，也会导致关节出问题。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朋友们，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科学适量的规律的来进行活动或者是劳作，尤其是人到老年呢，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劳逸结合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面对什么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啦，膝关节骨质增生啊，甚至骨外伤啊，康复的必要的一个要求。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轻松固力键能够结合起来。有的人说我做理疗，或者是贴膏药，或者说做局部的按摩，或者扎针灸，甚至做一些传统的艾灸的一些方法，我相信这些方法呢也是有一定帮助啊，但是涉及到我们的骨骼和关节的问题，还是突出一个要点，那就是要修复。所以我们轻松固力键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滑液，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同时补充钙，补充骨胶原蛋白，促进骨小梁的再建，提高骨密度。那么这样对我们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能够真正的做到从源头上 来达到一个修复的效果。那么再结合科学有效的动静结合起来的运动，对我们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就非常的完美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提醒朋友们啊，就是不管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或者长期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收听，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来维护好您的骨关节的正常功能，远离各类骨关节疾病的危害。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唐军，
5: 喂，你好，
0: 唐军，
5: 哎，
0: 你好，
5: 你好，你好，欢迎你。
0: 我是活力健保的老用户。
5: 哦，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仙桃。
5: 仙桃，
0: 我现在，我是现在是长塘口镇头南村。
5: 哦，长塘口的。
0: 长塘口头南村。
5: 好，您是我们的老用户，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
0: 这是感冒，这是不感冒的吗？
5: 不感冒，
0: 这是精神好些。
5: 精神
0: 原来早点现在会好一点了。
5: 就是原来也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对。
5: 您老多大年纪了？
0: 我80了。
5: 年纪不小了啊，86岁高龄了。那您原来
0: 我还是80，我们两个在一起。
5: 爹爹婆婆都在用。
0: 现在在家里这个病情在国方面都好些。
5: 就是您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除了刚才说的经常感冒啊，没有精神啊，原来还有哪些问题？比方说您的血压怎么样啊？原来肠胃好不好啊？关节怎么样啊？
0: 肠胃不好。
5: 肠胃也不好。大便怎么样啊？
0: 大便原来好，经常结了。
5: 原来就有点大便不通，排得不畅通。那您原来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0: 我血压现在还好。
5: 就现在还好。那就是现在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不感冒，抵抗力提高了，第二个人整体的精神比以前要好了。
0: 现在就是有精神要比以前强些。
5: 走路怎么样啊？
0: 这个还可以。老是骑车。
5: 骑个电动车，就是走还是能走，但是可能年纪大了也不能走得太远。
0: 对，
5: 但是骑个电动车还是行，那就是说手脚啊、头脑啊都还是很灵活、很清醒的。现在一般肠胃吃东西都还行的。
0: 吃东西的话，你大便还要注意一点。
5: 那肯定的。那肯定，只要注意一点，应该没问题。那也行，毕竟这个年纪了，那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能吃，那肯定不行。有着辛辣的、寒凉的，或者是有些不易消化的东西，那肯定要注意一下了。好，那行。
0: 这买下去，买的话呢，我原来是现在个说话说是打电话打不通了。
5: 就说您打电话没打通。
0: 是我送货的。
5: 您要送货。
0: 买活力自然保的话，你买3个佛尘。
5: 三个佛尘就是15瓶。
0: 轻松固力健你买2个。
5: 轻松固力健也买10瓶。好，那这样呢，我们就通知您仙桃专营店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跟您安排具体送货的时间。
0: 他头给我送了回去，我就
5: 可以
0: 再搞个电话了。
5: 不要紧，我们直接通知他们，让他跟您具体联系。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文。
5: 文化的文。好，那就您这两天呢就保持电话畅通啊，把手机啊电充好，随身携带。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温爹爹。好，再见啊。
4: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的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分享您的健康心得。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你好，唐老师啊。
5: 哎，你好。
6: 哎呀，你这每天讲课我都听啊。
5: 每天听节目。
6: 对，坚持听10多年了。
5: 哎呦，那是老朋友了啊。
6: 老朋友。之前吧，我跟你说，我身体好。虽然我没用你们产品，但是我听你讲那个健康养生知识，也是非常受益的。
5: 那就对我们的节目还是蛮熟悉的。
6: 熟悉。
5: 嗯。
6: 可是我就是最近这几年吧，我年龄一大，骨关节还出毛病了。
5: 这几年关节出了问题了。
6: 对，听节目我也信着你嘛，所以我就服用轻松固力健了。这都有2年了。真挺好啊。我主要是腰椎，腰间盘突出啊。腰啊，哈腰也费劲，也不敢动它。起来睡觉都不敢翻身。
5: 是，您看您这一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病的人可能都有共鸣了啊。 都是这些症状，疼得不能动了。
6: 可不是，我的膝关节还不行呢，右边的膝关节还有滑膜炎。
5: 哦，
6: 哎呀，动不动都得上医院去抽血去。
5: 那长期抽水那不行呐。
6: 大夫也告诉不能老抽。哎呀，孩子们也给我买药。我这是因为坚持听你节目嘛，我才用的这个轻松功率键。当时我服用轻松功率键一个礼拜，我的腰腿就觉得不那么疼了。
5: 哦，一个礼拜
6: 了，松快了。半拉月之后，赶紧换我上个厕所，蹲下起来没事了，膝关节也没再肿，没那么胀。
5: 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6: 嗯，
5: 好。
6: 现在我这两年我的关节跳的广场舞，我天天我都能跳了。
5: 您看您这完全换了一个样子了啊。
6: 哎呀，上下楼买点菜，上哪去啥都行了。现在不说健身走路吗？我一天我差不多都得走10000来步，那都行啊。
5: 哦，走10000多步了。
6: 走10000多步了。
5: 啊。
6: 所以说我真的挺感谢你的，要不是轻松功率键，我哪有这么健壮的。
5: 那也是，因为骨关节疾病呢、啊，您自己刚才也说得很明确了啊，我也讲过多次，你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关节炎的朋友，大家都有这个体会。我总是强调骨关节疾病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呢？就是疼，疼的人受不了，疼的人不能动，疼的人不能正常的生活，这个就很影响了。
6: 可不是嘛。
5: 嗯，
6: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首先嘛，我得感谢你。二一个，我寻思我这个服用2年了，我经常吃这个没事吧？
5: 可以啦，长期坚持巩固的服用不影响。而且我一再强调过啊，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老用户也问过，就是为什么我们只强调服用轻松固力键只需要早一粒晚一粒就够了，没有必要加量的，因为这个量能够保障我们每天呢、啊、人体骨代谢所必需的这些原料的补充。所以我们人到老年每天钙呀包括骨密度啊都在下降都在流失，那么这个时候只要坚持巩固就能够保障您的骨骼强壮关节灵活，所以坚持巩固没有影响的。我在想问一下您今年具体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都72了。
5: 哦，72岁了。说起来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在这真正疼得最厉害之前呢，腰以前有没有出现过问题呢？
6: 哎呀，有。
5: 嗯，
6: 那腰没说嘛，这是3-4节有突出。
5: 嗯，
6: 我动也动不了，当时吧、哦、还寻思这岁数大了缺钙呢，结果一查说是腰突，然后我就开始治疗的。
5: 就是突然发病了，
6: 突然发病，
5: 突然发病了，然后吃了轻松固力键个把礼拜，疼痛就稍微缓解些了。
6: 嗯，
5: 不到一个月，腰啊腿啊就能够活动了。
6: 对，
5: 啊，真是要祝贺您啊！下一步呢，您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6: 嗯、那我就接着服用一段时间。
5: 哎，因为现在怎么说呢？您看再往后走啊，尤其到了冬天呢、啊，是骨关节疾病的容易复发的季节。天气一凉嘛，寒邪就导致关节啦、疼痛啊、经络不通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坚持巩固的服用，对我们整个不光是您的腰椎和您的膝盖啊，包括您全身的关节和骨骼的保养，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呢，坚持巩固就行了。
6: 哎，好的，谢谢你啊，唐老师。
5: 行，不客气。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汉口的。
5: 好的，那您呢坚持用。另外呢，您刚才说了一个啊，就是每天能够走10000多步。10000多步呢，我觉得啊，您呢自己根据身体情况，如果天气冷呢、啊、就不要走这么久，走个7000-8000步、
6: 哦、
5: 我以前讲过咱们老年人走个7000-8000步就够了、但是呢能够坚持坚持就好。
6: 好好，谢谢您。
5: 好的好的。哎，对了，您贵姓呢？
6: 我姓陈呐、
5: 啊。哦，
6: 我是翠花。
5: 好的，那就祝贺您，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以后有什么好的收获了，有些什么好的经验，多跟我们多交流。
6: 哎，好的，好的。
5: 好，哎，再见啊。
6: 好，再见。
4: 轻松固力键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固力键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7: 喂，唐主任，你好，唐主任。
5: 你好，你好。哎，
7: 我是孝感的收音机。
5: 哦，孝感的是吧？
7: 哎，我孝感收音机。
5: 哎，您贵姓呢？
7: 我姓肖。
5: 姓肖，多大年纪啊？今年？
7: 今年71岁不到。
5: 好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7: 从2014年就突然发腰痛、腰酸啊，贴近朝要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我还在做事，就是就跟康姆斯那结痂的斑。就很啥地方吃了油了，在那个某啥地方这儿，因为那个我的自然报从刚开始讲课我都一直在听，我都去送车听收音机，跳得好，我说这个时候当时买的皮，7-2年的，这腰都好了，正是听唐叔讲课的，从根本上
5: 对，
7: 问题的
5: 是的，是的，对，您的孩子一直都关注，是不是？
7: 就是他那个房子，就是照着三米往三米的丢。
5: 对对对对，很简单。
7: 用仪器治疗又比较麻烦，因为毛豆合金不能零售，一直其实断断续续在吃。
5: 哦，断断续续在吃。
7: 因为七个零吧，隔个两年，隔个零吧。
5: 这个也能够理解啊，您等于说在农村是吧？
7: 我们以前是城中村，以前是运输工人。
5: 哦，那您这几年腰都还好着？就是这几年巩固的话，
7: 腰还好。前年的时候，闽西甘蔗人精神好，
5: 精神好。
7: 那我就一直没有骑，从去年年底
5: 哦，
7: 但是一直没，现在在骑，一直在骑。
5: 那就是说近一年以来一直在坚持用，
7: 对，一直坚持用。
5: 哦，在这之前有时候还断断续续的停了一段时间。
7: 是的，
5: 哦，
7: 从去年夏天，这个老伴也在骑。
5: 哦，
7: 老伴他以前一直咱们感冒，但是他又有基础病。血糖高，血压高，
5: 哦，
7: 他血温、血糖、血压都稳定些。
5: 好，那非常好。
7: 感冒也好，当时都养过，养过那都是一天的时间，
5: 哦，
7: 主要是缓解呀。
5: 哦，一天就恢复过来了。
7: 一天就缓解就慢慢的好。
5: 那这很不错嘛，这比很多年轻的人都好啊。
7: 所以吃完包把地子炸了好。
5: 是的，是的。
7: 人老伴以前一看，他经常感冒，一
5: 感冒，感冒
7: 就感染。
5: 哎，所以我觉得您呐，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像国立资源宝啊，包括元黄金呐，它都是抓源头打基础，只有这样，我们老年人的身体才能够全面的保持一个健康状况。
7: 对，我前列腺，气色都好点，
5: 气色好。
7: 结果这个脸上总是蜡黄，前后脸色是红润，有光彩。我叫我媳妇看着打扮这里，再回去这个六个脸色好，又有光彩。
5: 是吧？
7: 这个嘴唇以前都是总是发亮
5: 啊，
7: 这总是打的。这口腔这总是溃疡，一年溃疡就搞几次。全年以后现在都口腔溃疡完全好了。
5: 好，你看这就是滋润。这
7: 嘴总是红润的。
5: 哎，这就是骨髓造血功能恢复以后的好处。脸色气色好了，嘴唇红润了，口腔溃疡也没有了。
7: 嗯，
5: 很好很好。
7: 你找不到累，总在不停的动。
5: 就很有劲，很轻松。
7: 嗯，再从来不感冒。
5: 那我们轻松固力健，你有没有结合用了？
7: 轻松固力健，我除了吃药，买了十斤吃药，
5: 买了两个复诚。
7: 嗯，原来以前没吃，他每天晚上抽筋，吃药以后不抽筋，他搁那里晚上睡觉，他一伸这将跟抽筋。
5: 哎呦。
7: 现在都没那个情况了，
5: 好，
7: 就好了。
5: 哎，所以您看，这个还真是给您带来很大的帮助啊。
7: 在那个实验之前，我这个左手这个食指，它持伸不利。
5: 哦。
7: 要伸直，要右手来帮忙，再来到八指。
5: 哦。
7: 这么收回来，一样要右手把它收回来。
5: 哦，那就是伸缩都不灵活嘛。
7: 那吃力以后都自如了，
5: 也正常了吧？
7: 正常了。
5: 好好好。
7: 那过年人呢，跑脚的，人甜了嘛，都是真金白银好东西。
5: 是的，非常好。
7: 我买了20盒。
5: 啊，买了20盒。
7: 对。
5: 好的，好的。那我祝福你们全家啊，特别是您二老，一定要好好用，把身体保养好。
7: 啊，也杨杨。
5: 好，谢谢您。
7: 完工，全家欢乐。
5: 好的，保重啊。
7: 好，保重。
5: 好好好，再见
7: 啊。
5: 好好好。
7: 啊。
5: 喂，您好，老人家。
8: 潘主任，你好。
5: 哎，您好，您好。
8: 我们吃到这个活的资源宝，很好。我就想呢，我有点心脏病呢，我就买这个元黄金。
5: 对对对，心脏不好，一定要用元黄金。
8: 我就要买这个元黄金。我把这个电话打的，就是个小刘，他给我接的。
5: 等于说您要买元黄金，已经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已经联系好了。那可以，那可以。到时候您是哪里啊，婆婆？
8: 我是宜昌市萧亭区。
5: 哦，宜昌萧亭区。
8: 虎牙的。
5: 好。
8: 虎牙办事处。
5: 好，行，那我们到时候就直接跟您邮寄了啊。领导是我们老用户吧？
8: 老用户，忠实的听众。
5: 忠实听众啊，您自己在用没有啊？
8: 我在用，我们一老伴的，他的还有他个要还七万的有那个买。我以前也吃活的资源宝，吃的很有好处，很有效果。现在呢，我还想买元黄金。
5: 哦，您原来吃活力资源宝的时候，帮您解决什么问题了？
8: 心脏啊，头晕啊，
5: 哦，
8: 肠胃啊，我的身体病多，
5: 哦，
8: 结果现在觉得。人很轻松的，很好。
5: 哦，就是用了以后人很轻松。
8: 对。
5: 肠胃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8: 哎呀，那我吃这东西就不行了，吃这冰的东西也不行了，就拉肚子。
5: 哎呦，
8: 现在就不拉肚子了。
5: 不拉肚子了？
8: 哎，
5: 哎呦，那就好了，那说明您的脾气啊比较足了。吃生冷的拉肚子就是属于脾阳不整，阳气亏虚，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

0: 好啊，改善胃肠，促进胃肠的消化吸收和排泄，效果非常好。等于说原来还有头晕。
1: 头晕
0: 是什么原因呢？是血压不好啊，还是颈椎？
1: 血压还好，就是颈椎吧。
0: 哦，颈椎有问题是吧？现在头晕怎么样呢？
1: 还好，可是好些的，不晕了。
0: 不晕了，走路没问题吧？
1: 啊，没问题。
0: 那就好，头不晕，走路走得好，那就行。您看，
1: 以前我这个胃都，你其他别的没有不好，现在什么都想吃。
0: 那就是胃口也蛮好了。
1: 哎，
0: 那就好，这人呐、啊，胃气足了就好，胃气足了才能想吃，就咱们讲消化力提高了，这个很好。人要是能吃了，身体就会越来越好。领导刚才说心脏现在有点怎么不舒服了？
1: 嗯，心脏一直吃喝的这包也有好处啊。
0: 哦，也有好处。
1: 嗯，也很有好处，一天就蹦啊跳啊，而且半关不闭不全，蹦啊跳啊，走路走不动，吃这个活的滋养包，吃它很好些。我就想啊，说养黄金还好些，我就定它。
0: 哦，等于说您吃活力滋养宝的时候，心脏已经恢复的还是很好的。
1: 哎。
0: 然后听说原黄金呢、啊，对心脏的针对性更强，所以呢，你想再感受一下？
1: 哎，
0: 可以。
1: 我跟那个师傅说的，我订10瓶。
0: 啊，10瓶就是2个浮尘的原黄金。
1: 是的。
0: 好，那领导这两天呢、啊、就保持电话畅通啊。您原来应该在我们这里邮寄过。
1: 是的。
0: 邮寄过的话，我们都有记录的，到时候我们直接按照原来的地址跟您办理就行了。
1: 好。你们的这些医生的工作人员蛮好啊。
0: 我们现在有些老用户都上年纪以后啊，70、80岁，特别是80多岁的老人家出远门呐、啊、都不方便，所以我们能送货就送货上门，不能送货像您那比较远的，我们就通过物流快递到家的方式就更方便啊。您老这两天就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直接给您寄了，到了货以后就给您打电话了啊。
1: 好，
0: 哎，那行，您老贵姓哪、啊，婆婆？
1: 我姓周。
0: 姓周，
1: 哎、嗯，
0: 好，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好，天气炎热，唐主任你也注意身体。
0: 谢谢您啊，那就保持联系啊，以后有什么情况打电话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祝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 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5至3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多云有阵雨，气温25至3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4至3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咸宁、黄石、黄冈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恩施局地大雨。今天晚上，咸宁、黄石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阵雨。最高气温29至36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鄂东南、黄冈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咸宁、黄石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9至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至23度，中东部23至25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2至35度，东部26至32度，最低气温西部16至21度，中东部21至25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

0: 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2: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3: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4: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3: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3: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3: 直到被丢弃。
1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减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2: 记者探访咸宁市民之家，看瘦身后的政务服务中心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1: 省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诸葛宇杰出席并讲话。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全球首例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手术在汉完成，患者成功恢复视觉辨识能力。
2: 武汉多部门协同联动暖心护航，全力保障百万高校学子返校。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

0: 星期六，农历7月17，我是邵串，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5至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咸宁、黄石、黄冈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恩施局地大雨。今天晚上，咸宁、黄石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阵雨。最高气温29至36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减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支持抢险救灾工作。当前我省仍值主汛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汉江秋汛、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持续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进一步做好应急力量、装备、物资等各方面准备，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充分发挥专业技术力量优势和网格员、地灾监测员、生态护林员等基层哨点作用，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持续抓好宣传培训等工作，未雨绸缪，加强演练，切实提高群众防灾避险的意识和能力。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更好激发省属国有企业发展动力活力。要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督体系，推动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常态长效，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四月，我省出台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改革方案，推行跨区域、跨层级整合资源。目前，全省已整合222个服务场所，撤并24个独立大厅，精简窗口2603个。瘦身后的政务服务中心发生了哪些变化？来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在咸宁的调研报道。
3: 走进咸宁市民之家一楼大厅，这里的办事窗口并没有按照政府职能部门对应设置，而是简化成了民生服务和社企服务两类综合服务窗口。群众只需要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口就能办成事。咸宁市民阮女士：
4: 办一个美容院的个体工商户，它涉及到了市场监管、卫健委、城管，像以前我就要跑3个部门，现在只要叫一个号，在这边一个窗口全部可以办成了。
3: 这样的高效源于一次大刀阔斧的整合。2020年，咸宁在规划市民之家时发现，不新建原有的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不够用，新建又和咸宁市高新区、咸安区两个区级的政务服务中心距离太近。为了节约行政开支，政府决定跨区跨层级合并，将市区两级的61家单位、255个办事窗口全部迁入咸宁市民之家。但合并之初效果并不理想。咸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徐步进：
5: 忙进不均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有些窗口每个月半件、几万件，有些看水利湖泊只有6件，应急商务都只有10件，那么这些窗口都是我们第一批重点整合的对象。
3: 于是新一轮的窗口整合开始了。咸宁设计了一套1+2综合窗口运行模式，即一个综合窗口加税务、公安两类部门窗口。人员管理上， 原先各部门的窗口人员全部择优划转至
1: 市政数局
3: 统一聘用统一管理。但是这样的改革方案阻力不小。咸宁市人社局驻市民之家窗口负责人于勇：
6: 社保的业务事项比较多，150项左右，政策性很强。改革初期主要的担忧是怕聘用人员对社保业务的不熟悉，影响社保的基金安全和经办服务安全。
3: 咸宁市民之家民生服务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唐朱子：
7: 那原来就是一个系统，现在就有4个系统。最开始确实因为接触一个新东西嘛，压力比较大嘛。
3: 部门的担忧、一线的压力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合过来了，能力怎么合？咸宁的解法是后台托前台，部门后台对前台做政策支撑和经办支撑，但托底不是长久之计。划转人员全员接受政策培训和实操培训，真正独当一面才是终极目标。咸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科副科长尹鸾：
8: 每个季度一次考核，找到大家普遍存在的业务的薄弱点，加大相应专题培训的力度，做到缺什么补什么。
3: 以培训考核为基础，拿出20%的工资作为绩效奖励，把办件量、服务质量、服务礼仪等30条细则全部量化打分，直接与收入挂钩，打破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局面。咸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徐步进：
5: 比如说张倩收到锦旗一面有一个加分，刘芬她有延时服务4次有个加分，这个她有迟到的，有缺卡的，那就有扣分。所以你干得多，你干得好，那你工资就比别人多。
3: 机制倒逼之下，窗口工作人员逐步从专科医生变成了全科医生。半年多实践下来，市民的平均排队时长从8到10分钟缩短到1至3分钟。同样的整合逻辑也在部门窗口里推进。在3楼的公安专区，原先市区2级户政、交警、出入境业务系统设备全线互不相通，32个窗口忙闲不均。通过系统对接与自主研发综合受理设备，3大警种实现一窗通办，窗口也压减了10个。咸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王维：
9: 像这里我们集成了有指纹采集仪、可旋转式的摄像头、读卡器、高拍仪，它都集成在一个机器上，就避免了我们一个窗口同时要摆放3个警种、10几套设备了，实现一警多能。
3: 如今在咸宁市民之家，1市2区3791项政务服务事项中，3755项实现跨层级、跨部门一站式集成办理，市县乡3级试点地区大厅整合基本完成，全市累计整合大厅26个，压减窗口206个，转岗分流窗口工作人员254人，节约财政支出1647.2万元。咸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陈洪文：
10: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主线，推动场所共用、资源共享、队伍共管，统筹线下大厅布局优化和线上数字赋能，实现政府运行成本、群众企业办事成本双下降。
0: 湖北台消息，27号，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切实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聚焦6个纠治重点任务，严格清单化管理，举一反三开展排查整改，严格计划和备案管理，切实把经文简会要求落到实处，规范明晰基层权责，建好用好一表通，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持续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质效，畅通基层反映问题渠道，推动为基层减负常态长效。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列席会议。
0: 湖北台消息，省政府27号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重大项目包保服务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要优化重大项目包保服务，完善常态化解决问题机制，着力稳住有效投资，要扎实解决项目共性问题，依法依规分层分类快速研究解决，注重从源头把好项目谋划关，深化协同向上争取机制，坚持省市联动形成合力。各包保服务分队和各市州要下沉一线排忧解难，动态更新一市一单一策，加强问题消耗管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1: 失明多年后重见光明，这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肖璇教授团队完成全球首例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手术，让一位失明4年的患者成功恢复视觉辨识能力。湖北台记者裴磊、罗浩洋报道。
11: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病房，已经失明4年的患者邱先生戴上了特制智能眼镜，坐在训练桌前，目光扫过面前的字符卡，然后缓缓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清晰的数字8。
12: 有时候看得蛮清晰，就是我们这个看不到的嘛，就慢慢调试嘛。上天给我关了上方，科学又给我开了上方嘛。
11: 让邱先生重见光明的是一套新的视物系统。一个月前，肖璇教授团队在他的眼白上开了一个微小囊袋，将一枚特制芯片植入其中。术后，患者佩戴的智能眼镜捕捉外界画面，无线传输给芯片，芯片再激活眼底残存的视觉神经，让大脑重新看到画面。整个过程无线传输，几乎和人眼同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耳鼻喉医院院长肖璇。
13: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和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的这个效果来看，这个过程其实还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第二周的这个开机训练的时间，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和进展。
11: 过去同类临床研究多采用全侵入方案，手术风险高，肖璇团队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半侵入的新路，不穿透眼球，没有外接导线，患者炎症反应小，恢复快，费用也大幅降低。经过15年攻关，团队从基础研究到数百例无创脑机接口应用，最终证实特定参数的电磁场可以跨组织精准调控。目前，该技术潜在适应症已覆盖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青光眼晚期等7大类致盲眼病。未来，该技术将规模化推广。
0: 湖北台消息，近日，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在高通量 DNA 生物测序芯片工艺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完成全流程流片验证，芯片各项电性指标均达预期。这意味着我国在基因测序产业链上游的核心环节补齐了一块关键拼图。基因测序广泛用于肿瘤早筛、遗传病诊断、病原微生物检测等领域，传统光学测序设备造价高昂，而高通量测序芯片如同超级读码器，可一次性并行处理海量 DNA 片段，具备速度快、成本低、设备小型化的优势。当前，全球基因芯片市场规模已突破78.2亿美元，行业增速可观，但市场头部企业多为海外机构。九峰山实验室将半导体制造工艺引入生命科学领域，通过点位精准识别、定点差异化曝光等工艺优化，提升了芯片上高密度测序位点的一致性，并实现了光刻机、眼模板与晶圆之间的纳米级对准控制，有望推动基因测序向便携化、低成本、高通量方向演进。
1: 这个夏天，雪糕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武汉江夏一家食品企业却凭借创意仿真雪糕逆势突围，不仅拿下大品牌订单，还远销海外。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关注武汉扬子江普拉拉食品有限公司如何靠创意闯市场。来听湖北台记者罗金玉、郑杰的报道。
11: 可以以假乱真的碳烤玉米雪糕累计为肯德基供货74万只，形似切开芭乐的雪糕相关抖音短视频收获百万点赞。自带泥土质感的土豆造型雪糕稳居多家全国连锁便利店销量前列。走进扬子江普拉拉产品展示区，玉米、芭乐、土豆等仿真果蔬雪糕琳琅满目，如同微型果蔬菜市场，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雪糕的固有印象。扬子江普拉拉食品销售负责人胡慧婷：
14: 传统的雪糕可能就是解决一个吃的问题，但咱们的雪糕的话，它是因为有高的情绪价值，有高的社交属性，所以它能同时满足到吃加拍照加社交的互动这么一些功能。
11: 随着雪糕市场步入存量竞争，扬子江普拉拉便把目光聚焦在了创意造型这个细分赛道上。而创意产品具有爆发式走红但热度衰减速度快的特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以快取胜。为此，扬子江普拉拉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向同时发力。研发端打破常规立项审批程序，人人都可以提创意做设计，生产端则打造了柔性自动产线，做到快速响应。一款新品从研发开模到上市最快只需28天。扬子江普拉拉生产总监刘红军：
15: 会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客户他们的产品要求去设计它专门的生产供应流程，那我们会在过程中会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每个产品的之间的切换也是最多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
11: 今年1至7月，扬子江普拉拉雪糕销量达2700万只，同比增长80%，已成功入驻肯德基、青岛啤酒、蜜雪冰城等知名品牌供应链，产品覆盖全国50000余家终端门店，远销美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武汉首个实现出口的本土雪糕品牌。
0: 红色薪火少年相传，湖北创新少先队员红色教育形式打通展馆、校园育人阵地，让红色学习从单向聆听变为主动讲述，广大少先队员在实践中感悟红色力量。湖北台记者肖亚文、程德明报道。
11: 在省第八次少代会现场，一幅少先队员手绘作品吸引了大家目光。创作者是辛亥革命博物院红领巾讲解员、武汉市光谷第四小学学生卢小璐。画中记录的是少代会代表交流讨论的场景，他自己正是这场景中的一员。
16: 我未来也会继续在这个辛亥革命博物院用同龄人的视角去告诉他们一些红色故事，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故事的历史。
11: 在湖北，像卢小璐这样敢讲、愿讲红色故事的少年还有很多。5年来，省市县三级红领巾巡讲团扎根校园、青少年宫、爱心托管班等阵地，累计开展宣讲1.5万多场，覆盖少先队员超100万人次。从台下的听众变身台上的主讲人，身份转变的背后离不开一套完善的红色教育体系，有阵地、有队伍、有保障。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黄冈市博物馆副馆长张安安：
17: 我们黄冈市大别山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博物馆就是讲好这些红色故事的最好课堂，把展陈变成课堂，把文物变成教材，让少先队员自己来讲大别山的红色故事，在讲中学，在学中悟，在行走中传承红色基因。
11: 走出博物馆，校园里的红色教育也在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打开。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英才小学大队辅导员邢子玉把红色故事、安全教育融入音乐，用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让思政课从被动听变成主动唱。
18: 我们已经有2学期的这样子实验，我发现有很大的效果。下一步的我还是希望可以用更多语言来讲好我们这个党的这个创新理论。
11: 如今，全省6500多所中小学全部成立少工委，少先队活动课常态化开展，红色思政教育全面融入校园日常。越来越多的荆楚少年走出书本，走上讲台，亲身讲述红色故事，感悟百年党史，当好红色星火的新时代传承人。
1: 金秋开学，武汉将迎来近百万大学生集中返校报到。 交通多部门协同联动，推出多项暖心专项服务，

0: 全力保障学子返校出行顺畅。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欣报道。
1: 从本周末到下周，武汉天河机场将迎来集中抵汉返校客流。机场开通高校迎新专属接驳专线，覆盖武昌、光谷、江夏等高校集中片区，定点发车，点对点直达，减少新生换乘。现场，武汉交管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还为新生送上武汉特色文创礼品。武汉天河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朱梦迪：
2: 凭证件可在武汉机场享受免费的行李协助，独自出行的同学还将获得重点帮扶，凭登机牌可免费游览木兰湖、问津园探索小镇等多个特色景点，知音号、夜上皇后楼等热门演艺活动也可享门票折扣。
1: 武汉市交通局交通管理局七大队一级警长廖立勋：
3: 我们在九月中下旬把我们的流动车管所也开进高校里面，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呀、办证啊。
1: 打通返校最后一公里，武汉地铁同步升级迎新保障。武汉站、汉口站、武昌站、天河机场三站一场各站点增设新生服务指引岗，开放大件行李宽通道和无障碍通道。8月27号，支付宝武汉地铁同行票正式上线，一人最多可带五人刷码通行。武汉地铁4号线武昌火车站值班站长陈娜：
4: 在首页点击出行，点击查看之后会出现同行票，一次性可以添加5个码，可一码6人同行，方便抵汉的大学生及其陪同家人出行。
1: 瞄准光谷藏龙岛大学城高密度返校客流，武昌站至藏龙岛大学城的公交定制专线今天起运营，串联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12所高校。公交集团还同步对接多所高校，覆盖偏远校区出行需求。武汉公交五公司二车队副队长傅尼军：
5: 我们会根据每日的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发车频次，高峰时段坐满即发，定制专线全程只停靠对应高校站点，直达学校门口，尽量让同学们少等候，快返校。
6: 昨天，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荆州沙市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活动在武汉正式启动。这场横跨夏秋、联动全国、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事拉开帷幕。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彭汉报道。
1: 昨天上午，羽毛球双圈全满贯得主林丹和奥运冠军蔡赟现身湖北广电传媒大厦，引燃全场。两人与嘉宾共同挥拍，宣告嘉年华正式启航。现场，湖北沙市级世界冠军王芷怡的启蒙教练张倩登台，分享了祖孙三代扎根沙市、接力青训的故事。陈龙、郭振东等羽球名将也通过视频为家乡站台。羽毛球运动员林丹：
7: 沙市出了很多的世界冠军，我的师弟陈龙，还有师哥季新鹏、郭振东、龚伟杰等等，所以我自己很期待10月份的跟大家的互动。
1: 羽毛球运动员蔡赟：
8: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业余儿童比赛就是在沙市，93年，所以呢也希望这次的比赛取得圆满的成功。10月我们相聚沙市，相聚荆州。
1: 从7月到10月，嘉年华活动轮番登场。全国南北赛区挑战赛在武汉、上海、济南、合肥启动海选，9月抖音线上邀请赛同步开启，业余爱好者与职业选手云端切磋。10月2号，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4大国羽传奇将齐聚荆州文化体育中心，带来巅峰表演秀和球星见面会。享有羽冠摇篮美誉的沙市借本次活动契机，将推出球星同款打卡路线，将荆州古城、沙市记忆与市井美食串珠成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有味沙市的城市底蕴。荆州市沙市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志敏：
9: 以多维度来体验重塑文旅体融合的新场景，在沙市的工业经济、城市发展以及文旅的发展融合上面互通互融，借助体育精神推动文旅文体的深度融合。
1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近期湖北拨付省级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2亿元，重点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以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6: 昨天，全国首个公益性前沿部署工程师加智能体培训工程落地武汉光谷，课程分初中高三级，初级公益开放。根据规划，未来三年，光谷将培育1000名前沿部署工程师，支撑1000个智能体创新项目落地。
0: 第10届湖北省长江质量奖名单近日公示，蓝图汽车、武汉瑞科光纤等5家企业上榜，湖北交投高速运营、摩托罗拉武汉等5家企业获提名奖。
6: 全省储奉家政服务云平台昨天上线，15家全国3星级以上金国家政标杆企业首批入驻，可实现线上预约、智能派单、信用建档服务溯源，1000万元家政消费券同步发放，居民可线上申领。
0: 针对开学季带来的客流增量，昨天开始到31号，武汉站、武昌站、汉口站加开北京、广州、福州等热门方向超百趟列车，补充运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暑运进入翘尾客流高峰，武汉三大火车站加开北京、广州等热门方向超百趟列车。
10: 暖心护航，武汉全力保障百万高校学子返校。
11: 台风沙德尔昨天二次登陆，台风外围环流将影响湖北，未来三天风雨来袭，气温下降。
10: 医疗保障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守护困难群体权益。
1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记者观察，假期县域游预订热度上涨超过60%，小县城成为黄金周出游新顶流。
10: 推进现房销售，所见即所得，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多项商品房销售信贷新要求正式发布。
11: 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加拿大消费者支持国货抵制美货。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暑假眼看就要结束了，暑运呢也进入到了翘尾客流高峰，学生、商务、旅游客流相叠加，热门地区车票的需求量增大。为了满足不同群体旅客出行需求，武汉站、武昌站、汉口站持续加开多趟热门方向列车，补充运力，不断地保障旅客出行。
11: 针对近期开学季带来的客流增量，武汉站、武昌站及汉口站于8月28号到31号期间持续加开多趟热门方向列车，以补充运力。武汉站加开了前往南昌西、南京南、贵阳北、福州南、昆明南、宜昌东、南宁东、北京西等方向的11趟以上的列车。武昌站加开前往吉林、广州白云、长沙、荆门、襄阳等方向6趟列车。汉口站则加密增开前往合肥南、麻城北、西安东、太原南、利川、宜昌、天门、十堰东、襄阳东以及潼南等方向的10趟列车。
10: 那为了精心的组织加开列车安全乘降工作，铁路部门安排武铁小桔灯志愿者在进站口、便捷换乘通道等关键区域提供问询引导、重点帮扶、秩序维护等服务，补强客流高峰 用时段的现场安全服务力量，确保大客流运输组织平稳有序。
11: 加开旅客列车的相关变化和服务资讯呢，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要及时关注出行服务信息和天气变化的情况，出行前务必确认乘车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次、日期、区间、座位号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10: 那马上就要开学了，紧就开学，武汉呢将会迎来近百万大学生集中的返校报到，交通多部门协同联动推出多项暖心专项服务，全力的保障学子返校出行顺畅。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13: 从本周末到下周，武汉天河机场将迎来集中抵汉返校客流，机场开通高校迎新专属接驳专线，覆盖武昌、光谷、江夏等高校集中片区，定点发车，点对点直达，减少新生换乘。现场武汉交管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还为新生送上武汉特色文创礼品。
14: 凭证件可在武汉机场享受免费的行李协助，独自出行的同学还将获得重点帮扶，凭登机牌可免费游览木兰湖、问津园、探索小镇等多个特色景点，知音号、夜上皇后楼等热门演艺活动也可享门票折扣。
15: 我们在九月中下旬把我们的流动车管所也开进高校里面，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呀、办证啊。
13: 打通返校最后一公里，武汉地铁同步升级迎新保障，武汉站、汉口站、武昌站、天河机场三站一场，各站点增设新生服务指引岗，开放大件行李宽通道和无障碍通道。昨天，支付宝武汉地铁同行票正式上线，一人最多可带五人刷码通行。
16: 在首页点击出行，点击查看之后会出现同行票，一次性可以添加五个码，可一码六人同行，方便抵汉的大学生及其陪同家人出行。
13: 瞄准光谷藏龙岛大学城高密度返校客流，武昌站至藏龙岛大学城的公交定制专线8月29号起运营，串联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12所高校。公交集团还同步对接多所高校，覆盖偏远校区出行需求。
17: 我们会根据每日的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发车频次、高峰时段，坐满即发，定制专线全程只停靠对应高校站点，直达学校门口。尽量让同学们少等候，快返校。
11: 还有一个出行的消息，今年的9月1号开始，新城快线列车将按照每天63列来开行，新增武汉东到咸宁南方向列车每天是2列，其余的车次不变。新增后呢，武汉东至大冶北方向的列车仍然按照每天24列开行，武汉东到黄冈西方向按照每天18列开行，武汉东到咸宁南方向将按照每天21列开行。省内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10: 那眼看开学季来了，孩子们开学前是不是也都进行了一波大采购呢？今年的开学季购物高峰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曾经

0: 并风靡一时的各类花销礼金，花销的礼品盒，还有这个网红文具啊，都逐渐的失宠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家长们更加理性的消费新选择。我们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 在南京城区的多家学生用品商店，过去摆在黄金位置的造型文具礼盒和装饰繁复的产品，如今已被调整至不起眼的角落。占据主货架的是采用再生纸张、无毒水性涂料和可替换内芯设计的实用型文具。
2: 有点包书皮，首先注意环保，然后其次才会比较一下其他价格啊之类的。家长最更加追求一些实用性吧，就是比较卡通啊、花哨一点东西啊，它是会附带买一点，但不是不占主流。
1: 即便是刚刚踏入小学校门的一年级新生，家长们在挑选装备时也显得格外理性。那些带有卡通图案的多层书包和结构繁杂的文具盒，颜值不再是第一考量，安全和实用才是硬道理。
3: 孩子刚上学，我比较在意的是材料的环保安全，比如橡皮擦有没有刺鼻气味，书皮是不是可降解的，以前觉得好看就行了，越是花哨的文具越容易让小孩子分心。
1: 这股崇尚实用与环保的浪潮同样席卷了图书和电子产品领域。在新华书店内，除了各类教辅依然畅销，使用大豆油墨印刷、采用护眼纸张的绿色环保图书也成了抢手货。
4: 开学前后一周，除了教辅书热销，环保题材课外读物和自然科普书籍也很受欢迎。我们店专门设立了绿色阅读专区，响应家长对健康阅读的需求。同时，为了鼓励理性消费，文教类书籍和环保文具全场85折，中小学生必读书目更是8折优惠。
1: 在南京江宁新华书店门店，新到货的教辅读物、科普名著、儿童文学等书籍也已分类陈列，练习本、笔袋、文具套装等开学物资摆放整齐。不少家长带着学生前来挑选图书与学习用品，一站式备齐新学期所需。在此也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不管是教材还是课外教辅文具，选购时都要认准正规渠道，仔细核对版本信息，避免旧版、盗版书籍影响学习。
5: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6: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7: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8: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7: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沙德尔，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昨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之后昨天上午9:10前后，沙德尔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最强风雨时段也随即开启。
0: 那昨天下午的4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称，沙德尔已经移入福建。下午的5点，沙德尔是位于福建省的宁德市，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为热带风暴级。
11: 气象专家表示呢，今年2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来听报道。
12: 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

0: 柳州市南丰县境内。那后期呢，沙德尔将会深入内陆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省区，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持续警惕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各类次生灾害。
1: 那最近几天湖北也是持续的高温，不过呢，随着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我省，高温将会进一步的缓解。这两个月台风扎堆来袭，超长待机，今年的台风到底有多么的反常，我们来听一下湖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肖英的详细解读。
2: 2026年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呈现明显异常，整体数量显著偏多，集群爆发特征突出。截至8月27日，西北太平洋已生成21个命名台风，较常年同期13个的平均数量明显偏多。多台风共存现象频繁，甚至出现了四台共舞，台风活动密集度远超常年同期。今年台风除数量偏多外，还呈现三大典型特征。一是生成原地显著偏东，不少台风形成于东经150度以东远洋洋面，发展空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二是整体强度偏强，爆发性增强频发，多个台风快速发展为超强台风，部分出现二次增强。三是影响能力更持久，台风登陆减弱后，残余环流仍可深入影响内陆，给我国中东部带来了持续性风雨影响。台风形成需同时满足四项关键条件：26.5摄氏度以上暖洋面提供能量，适宜地转偏向力形成旋转涡旋，弱垂直风切变保障结构稳定，初始对流扰动启动发展。今年台风扎堆爆发异常偏多，是多重有利气候条件叠加所致。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叠加全球变暖影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温持续偏高，暖水层深厚为台风提供了充足能量。同时西南季风强劲，季风槽持续活跃，形成稳定的台风胚胎孵化带，支撑多台风批量生成。再加上海域垂直风切变偏小，大气环境稳定，大幅提升了台风生成率和发展强度，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今年台风多、扎堆、强度高的异常特点。
0: 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湖北风雨来袭。我们来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韦慧红的解读。
3: 28日08时，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台风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未来三天，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将给湖北带来风雨天气。其中，28日下午至夜间，十堰将出现强降水，有带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29日，最强降水出现在鄂东南、江平原南部，有带雨到暴雨，咸宁、黄石局地大暴雨。30日降水有所减弱，28日夜间开始风力增大，中东部阵风5到7级，29至30日大部地区有偏北阵风6到8级，鄂东南局地9到10级。30日后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气象部门提醒，这次过程风力较大，公众需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防范大风不利影响。另外，十堰、咸宁、黄石降水强度较大，谨防山区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昨天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荆州沙市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活动在武汉正式启动，这场横跨夏秋、联动全国、全民共享的文体盛事也正式的拉开帷幕。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5: 上午，羽毛球双圈全满贯得主林丹和奥运冠军蔡赟现身湖北广电传媒大厦，引燃全场。两人与嘉宾共同挥拍，宣告嘉年华正式起航。现场，湖北沙市级世界冠军王芷怡的启蒙教练张倩登台，分享了祖孙三代扎根沙市、接力青训的故事。陈龙、郭振东等羽球名将也通过视频为家乡站台。
6: 沙市出了很多的世界冠军，我的师弟陈龙，还有师哥季新鹏， 郭振东、龚伟杰等等，所以我自己很期待10月份的跟大家的互动。
7: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业余儿

0: 通比赛就是在沙市93年，所以呢也希望这次的比赛取得圆满的成功。10月我们相聚沙市，相聚荆州。
1: 从7月到10月，嘉年华活动轮番登场，全国南北赛区挑战赛在武汉、上海、济南、合肥启动海选，9月抖音线上邀请赛同步开启，业余爱好者与职业选手云端切磋。10月2号，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四大国羽传奇将齐聚荆州文化体育中心，带来巅峰表演秀和球星见面会。享有羽冠摇篮美誉的沙市，借本次活动契机，将推出球星同款打卡路线，将荆州古城、沙市记忆与市井美食串珠成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有味沙市的城市底蕴。
2: 以多维度来体验重塑文旅体融合的新场景，在沙市的工业经济、城市发展以及文旅的发展融合上面互通互融，借助体育精神推动文旅文体的深度融合。
3: 利川是国内最大的黄连种植基地，黄连产量占到全国60%以上，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利川黄连只能贴上外地标签才能卖出价钱。昨天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在利川启幕，利川黄连做强自有品牌迈出了关键一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大会现场400多位行业精英，200多家产业链企业代表齐聚，不仅敲定供应链合作、落地产业项目，还发布黄连产业专项金融支持计划。这场备受行业关注的大会，直面的正是利川黄连延续多年的产业痛点。
4: 我现在是在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的现货交易市场，那在我头上的这个滚动的大屏呢，滚动的就是今天开市以来的实时成交量。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啊，在这个市场建成之前，利川的黄连一大半都是要拖到隔壁重庆石柱县去卖的，而且是必须装进石柱黄连的包装袋里才能过磅交易。
1: 利川黄连种植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坐拥中国生态黄连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市黄连种植面积达14.6万亩，年产量接近5000吨，占据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市场，陷入产地有名、产品无形的尴尬处境。破局从搭建属于自己的交易阵地开始。2025年底，总投资3500万元的利川市中药材交易中心正式开业，线下实体交易中心搭配黄连线上交易平台，短短8个月，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3.6亿元。
5: 过去交易多为私下撮合，如今商户集中进场，统一交易规则，信息透明，价格公开，市场由零散走向集中，
6: 不用以前那样起早摸黑嘛，现在就是随时都可以能卖。
1: 交易中心解决了去哪里卖的问题，但要让利川黄连真正打响自己的名号，还需要全链条的品质支撑。于是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应运而生，大会上启动立项的3项团体标准，聚焦加工、仓储、流通3大环节，打通黄连从产地到市场的品质评价链条，让利川黄连拥有自己的行业话语权。
5: 一，大会为窗口打开品牌局面，形成硬件有支撑、软件有声音的双轮驱动，让利川黄连成为全国道地药材的金字招牌。
1: 市场搭台，大会唱戏，企业也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票。九州通就与利川市达成黄连供应链战略合作，并启动新建中药饮片生产基地项目，
7: 推动产业从售卖初级原料到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的高端生态升级。后续力争将利川模式打造为全国道地药材单品种全产业链样板，
8: 构建黄连交易大市场，实现从原料贴牌向自主区域公用品牌跨越，提升产品溢价，是道地药材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典型实践。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接下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这个夏天啊，雪糕市场的竞争异常的激烈。武汉江夏的一家食品企业凭借着创意仿真雪糕逆势突围，不仅拿下了大品牌订单，还远销海外。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罗金玉的报道。
11: 你吃过肯德基的碳烤玉米吗？看起来像一只烤好的玉米，但一口咬下去却是玉米风味的雪糕，还包含了不少玉米粒。像这样的雪糕，它在全网刷屏，一些门店还卖断货了。它其实就是来自湖北武汉的一家企业。
1: 可以以假乱真的碳烤玉米雪糕，累计为肯德基供货74万只。形似切开芭乐的雪糕，相关抖音短视频收获百万点赞。自带泥土质感的土豆造型雪糕，稳居多家全国连锁便利店销量前列。走进扬子江普拉拉产品展示区，玉米、芭乐、土豆等仿真果蔬雪糕琳琅满目，如同微型果蔬菜市场，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雪糕的固有印象。
12: 传统的雪糕可能就是解决一个吃的问题，但咱们的雪糕的话，它是因为有高的情绪价值，有高的社交属性，所以它能同时满足到吃加拍照加社交的互动这么一些功能。
1: 随着雪糕市场步入存量竞争，扬子江普拉拉便把目光聚焦在了创意造型这个细分赛道上。而创意产品具有爆发式走红但热度衰减速度快的特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以快取胜。为此，扬子江普拉拉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向同时发力。研发端打破常规立项审批程序，人人都可以提创意做设计。生产端则打造了柔性自动产线，做到快速响应。一款新品从研发开模到上市，最快只需28天。
13: 会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客户，他们的产品要求，去设计它专门的生产工艺流程。那我们会在过程中会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每个产品的之间的切换，也是最多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
1: 今年1至7月，扬子江普拉拉雪糕销量达2700万只，同比增长80%，已成功入驻肯德基、青岛啤酒、蜜雪冰城等知名品牌供应链，产品覆盖全国50000余家终端门店，远销美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武汉首个实现出口的本土雪糕品牌。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7: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8: 对，在西药去了之前呢、啊，咱们老祖宗啊，几千年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病。
7: 嗯，
8: 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
7: 嗯，
8: 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啊、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7: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像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8: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
7: 嗯，
8: 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7: 是
8: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
7: 嗯，
8: 仙草仙药。
7: 仙草仙药。
8: 对对，这个说的呢某些方面是有点就是赞美之词，
7: 有点神话了。
8: 对，赞美之词呢有点过了。
7: 嗯，
8: 不过它确实是药效啊确实非常好。
7: 嗯，
8: 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
7: 嗯，
8: 双向地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7: 嗯，
8: 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啊、失眠呐、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7: 嗯。
8: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
7: 嗯，
8: 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7: 嗯，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羊藿、丹参、